也特别的高，所以呢长期长久没有使用的空调，你要启用之前啊，一定要彻底的清洗消毒，不只是过滤网、散热片、冷却器、冷却盘、排气管都在洗，而且洗的时候最好戴上密闭性好的口罩啊，避免吸入这个致病菌。另外呢，使用空调期间呢，咱也得勤通风，别贪凉。一旦出现了发烧啊、干咳啊、胸痛啊，及时就医，别当成小感冒就硬扛了。这个空调吹出来病，有的时候真的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可怕的多。

0: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质量，车辆说实话真的不多，而且今天呢游玩的比例可能会较之以往的这个周末呢要有所下降，因为马上期末了，初高中的孩子们可能要在家里面紧锣密鼓的复习，出行的意愿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大，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商圈的周边呢可能会比较繁忙，因为高三的孩子初三的孩子考完试肯定是要奔赴这些路段去进行休闲的，还是要做好提前量的准备吧，整个的这个人流的组成变化可能会比较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9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8号的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1到27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2: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3: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4: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5: 我是高峰，
6: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

0: 能错过。七月三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这里是林仙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回到节目当中来，我首先来看看有位朋友的信息啊。因为像刚才在八点之前我们放了一首歌，这个是只要有你啊，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这少年包青天的那个主题曲嘛。当年呢是孙楠和那英演唱的对唱经典版本啊。然后刚才我又放了一遍这歌，加糖加这个加果酱这位朋友他说怎么不放原唱呢？原唱孙楠和那英的版本多好听啊。朋友，刚才那版就是孙楠和那英演唱的，就是两位原唱唱的，只不过不是当年的电视剧的片尾曲的录音棚版本，而是两位呢在今年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现场版的新版的这个对唱版本。你没听出来就是孙楠和那英吗？这声音多有辨识度啊，就是本人唱的，原唱本人重新唱的啊。我那天听了就是这首歌，其实在这个现场版的出来之后呢，引起了很多人这个乐坛人的关注，因为这首歌太好听太经典了。然后经过重新的编曲之后呢，耳帝就为此呢发了一篇这个评论的文章，然后就说当年的那个版本录音棚的版本其实没有很好的把孙楠的这种高亢嘹亮的声音的这种特色和他的这种超强能力体现出来，但在这个新版本当中，你为什么会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呢？就是他从中间加了一段，就那英在唱的时候，孙楠又单独来了一段这个表演啊，把他独有的这种高音嘹亮的嗓音重新进行了编曲和融入啊，就体现出他的个人特色来了。所以呢，其实听起来呢，跟原来的版本确实不一样。但如果你喜欢他俩这声，还是能听出来的。孙楠和那英辨识度多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网上找一找啊，这个现场版的2026的现场版和当年的那个片尾曲版本啊。来，我们看看这个许文喜说到了甘井子樱花园对面啊，大华医院公交站两车刮蹭了，单排道堵上了，开始压车啊，能改道的就各位改道吧。另外，恒星天下说小林早啊，其实呢应该出现一个什么呢？家庭维护工啊，就是空调、热水器、冰箱、洗衣机啥都会，价格便宜点，生意会不错吧？现在有啊，这个网上有很多生意很好，价格也不便宜，你就生意好的价格都不会太便宜啊。

接下来咱再说一说新闻啊，说说什么呢？加引号的小手雷啊，别再把这小手雷送孩子手里了，特别危险，容易爆炸呀。最近河南呢，一个女子看到家中闲置了半个月的氢气球明显憋气儿了，她本想剪开再丢弃，结果呢，这个剪刀刚碰到氢气球，瞬间就发生了爆炸。这个女子的手呢被烫伤，头发都被烧掉一片儿啊。哎呦，他事后特别后怕，他也看到我们看到这家里有摄像头，能看到这个照片，整个火光啊都在他身前。他为什么特别后怕呢？因为他们家的宝宝特别喜欢用嘴咬气球。你说如果真的是孩子用嘴咬气球发生这个爆炸，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氢气球真的是实打实的小手雷啊，此前已经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它发生意外了。案例一呢，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一个小孩拿着氢气球玩耍的时候突然爆炸，脸、手、脖子、耳朵全被烧伤了。还有呢，在太原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爆炸了，孩子的眼睫毛、眉毛啊，这个头发直接都被烧了。还有呢，将氢气球砸向吹风机，结果瞬间爆炸的，特别危险。消防员就提醒啊，这个是氢气，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当氢气球和其他物体产生摩擦有静电的时候，遇到明火、太阳的暴晒或者压力过高，都可能会瞬间发生爆炸的。所以呢，提醒大家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啊，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球，不要在街头地摊这样的场所来购买。那这些场所销售的气球往往就属于三无产品了，特别容易爆炸伤人。另外呢，就是注意气球的尺寸，避免选购尺寸过大的气球，这类气球爆炸的时候产生的冲击力也是更大的。另外就是携带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把气球系在孩子的手腕上啊、衣服扣上啊，避免把这个气球带到电梯、公交车或放置在车里，否则你一旦爆炸，它在密闭空间产生的冲击力会显著的增大。还有呢，就是给着充气儿的时候不要过快过量啊，还有就是过猛给这个气球充气，充气过程当中也确保远离眼睛。玩耍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尽量在空旷的地带玩气球，并且呢远离火源和尖锐的物品。

0: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1: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2: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1: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2: 领先早高峰，
1: 领先生活每一步。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呵呵，有名说今早全是大头针的歌呀，并没有啊，大头针的刚才只放了一首，就很爱很爱你。刚才这首歌呢是张磊演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但你真别说，他俩这声挺像的哈。还说张磊也是一个新晋的 AI 歌手，那起了这么一个普罗大众的名字吗？三十磊，张磊。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喜之前发来消息，提醒各位注意啊，甘井樱花园对面大华医院公交站两车刮蹭，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撤离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单排道，堵得比较厉害，开始压车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注意一下，有后续消息呢也欢迎各位告诉我们一声。

一片落叶杀伤力居然能有多强呢？最近看了一条新闻，我觉得怎么可能，女子小区散步被落叶砸中构成十级伤残，法院判了。看到这种题目标题，我觉得这肯定是标题党，但是因为你怎么想象一片落叶的杀伤力居然能有如此之强呢？当我们点开图片一看，发现哎呦，这确实是，这不是小树叶了啊，这谭女士被砸中的是被什么树叶给砸中了？是被脱落的椰树的叶片砸中致伤残。那出现了这种情况，到底该谁来负责呢？最近的广东珠海的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相关的案例啊。那么谭某呢，在小区散步突遭横祸啊，走到泳池旁边的时候呢，上方大王椰子树的这个叶片突然间掉落，重重的砸中了他的背部，导致他的胸椎腰椎骨折，经过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事发之后呢，谭某认为物业公司长期疏于管理，所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于是把这物业起诉到法院了，索赔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等各项损失吧。那么物业公司的主张呢，就是说这个树叶脱落，哎，这属于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啊，而且呢，在公司在事前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设置过啊铁桶和警戒线了，已经尽到管理义务了，我们不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法院审理认为呢，案件的焦点就在于物业公司能不能证明你自身在这件事儿上没有过错，也就是说你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务，包括定期巡查修检、设置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及时处理安全隐患等等。根据法律规定呢，因为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是果实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你就要承担侵权的责任。那这个案子当中的物业提交了五张照片，显示呢他在树木上张贴了警示，哎，并且设置了锥桶和警戒线。然而呢，这个照片拍摄的时间是四月、五月，事件呢发生在六月。鉴于锥桶和警戒线的可移动性，无法认定事发时的防护措施仍然在位，而且能有效的警示行人。且作为监控的管理者呢，物业公司没有能够提供事发时的监控录像或其他的证据证明，说你已经尽到管理义务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这样的不利的法律后果。由于物业公司没有能完成举证，而且呢，受害人对本次的损害发生没有过错，所以呢，物业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侵权责任，最终呢是判了物业公司赔偿了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和伤残赔偿金啊，共计是40000余元呐。咱也了解了解啊，真的是开眼了。这个大王椰树的叶片啊，这个叶子，它呢是原产于呢是美洲热带地区的。它为什么如此之伤害性，杀伤力这么强？它的叶片长度可以达到3到5米，而单片叶子的重量是10到20公斤。一片树叶的重量是10到20公斤，3到5米长，所以它从高处坠落下来，你可想而知它的冲击力到底有多么的大呀。

0: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哥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这个点段呢，在东北路东宽路的入市开始慢慢有车辆增多了。目前从造船厂的附近到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缓慢的，大家走起来呢稍微留点意，基本问题也不大。滨海西路现在是完全不堵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整体的移动秩序相当质量好，各位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小心慢行就好，别开太快。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9号两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8号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1到27度。
8: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9: 铁路出行提示，
10: 铁路出行提示。
7: 我们了解一下铁路方面的消息，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哈尔滨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刚才那首歌呢是来自零七的《最真的梦》。在稍早前呢，半点之前我们放的是《昨夜星辰》，这是一个歌手多名歌手同台演唱的。你看月光茶坊说，哎呦，这版的组团唱啊，人有点多呀，听出来了，有点觉得乱哈。你看，但雨佳说，你看人家这四人同台，经典老歌唱出全新质感了。啊，曾一鸣呢是高亢扎实的这个嗓音撑起了整首歌的厚度，半吨兄弟呢是细腻温柔，王北车是略带沙哑的故事感，范泰熙呢是清亮声线，但是赵就说主打一个闹腾。你看同一个这个艺术作品啊，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听起来它确实是不一样啊。

好嘞，先来时间呢，咱们再来聊聊什么事儿呢？最近有一个网友发文啊，说他入住了五星级酒店，没想到却让五星级酒店说你得赔我钱，发生啥事儿了呢？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入住了五星级酒店丽思卡尔顿，有一个网友说我拉了一下门啊，这个浴室的玻璃直接就炸了。说实话，这事儿我们以前经常在网上能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浴室的玻璃直接炸开的这种情况，不需要你任何的触碰，它就能炸开。那经理来了，第一件事儿问了经过，然后说以前没发生过这种情况，那就是你的问题，你要赔偿。经理觉得是他这名顾客把这个五星级酒店的浴室门给磕破了。这网友质疑说，我从边上拉的，我要磕哪儿呢？一个是我能不能全身而退，第二个这玩意儿碎的这方向能是这边吗？经过协商啊，酒店方便表示最多不赔钱，其他赔偿一点没有，然后还说这是你们的责任啊，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这个网友告诉记者呢，事发时间是6月22号，房费是7468元。自己之后联系了预订的平台啊，客服回复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啊，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合理的解释、明确的赔偿和解决的方案。网友说呢，自己当时脚踝就已经崴到了，说我觉得至少得给我道个歉吧，是不是？也不能推卸责任呢、啊，免除防备或进行其他形式的赔偿也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在这事儿就一直就没有最后的结尾啊。所以提醒大家，入住酒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尤其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浴室的玻璃啊，不管是酒店的还是自己家的，真的非常容易出现这种自爆的情况。接下来咱们继续说说关于福德角啊，这世界杯的 H 组的第三轮战罢之后呢，福德角和沙特呢是0-0战平了。由于同组的西班牙是1-0击败了乌拉圭，福德角呢是3连平积3分，排名小组第二，首次参赛啊就实现了小组的出线。他们将在1/16决赛对阵阿根廷。那乌拉圭和沙特呢是位列小组的第三和第四名，目前呢是已经淘汰出局了啊。这 H 组呢，这四个球队万万没有想到因为福德角而备受关注。至此呢，福德角连续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在本届世界杯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奇迹，而且呢成为了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那当地福德角的足协的副主席啊，桑托斯也特别的感谢了中国对福德角足球的支持。他说，我们的体育场就是中国政府援建的，至今呢还有中国的工作人员在我们这里常驻，负责场馆的灯光、场地的运维等等技术的保障工作。而且中国呢还援建了我们2座医院，无偿的援助了大批的医用物资，常年有中国的医疗队在我们这儿提供诊疗。我们呢还计划要与中国队安排足球的友谊赛。那福德角国家队的球衣也是当地的华商供应的，说华人是我们的挚友，是我们的兄弟呀。是否还记得我？所以很多网友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呢，就说兄弟呀、啊，福德角兄弟杀人诛心呐、啊！国足表示压力非常大啊，非常大。哎呀，说这有人说这样说，这怎么整的？你说说啊，这个说这是不是老外不懂人情世故啊？怎么提出这种提议呢？

接下来我们说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提醒很多的学生朋友啊，尤其是这个大学生们得注意，吃了同学递来的软糖之后全身乏力头晕，送医之后才知道那是伪装成糖果的大麻软糖。6月26号，湖南高院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

在他宿舍的书包里呢，查获了疑似大麻液 7.78 克，疑似大麻的这个糖果呢是 72.72 克。经过鉴定，这个以上物品都检出了四氢大麻酚。那法院认为呢，被告人陈某把这个毒品大麻伪装成了卷烟糖果，欺骗田某食用啊，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欺骗他人吸毒罪。那么陈某在庭审当中也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啊，可以从轻处罚，从宽处理，依此呢依法判处陈某是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湖南高院刑一庭的副庭长龚金珍就介绍，以欺骗的手段向他人投放毒品的行为手段隐蔽，社会危害性极大，尤其是在校园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不仅直接的侵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而且极易成为毒品消费链桥的突破口。所以提醒广大在校学生啊，摒弃毒品离校园很远的认知，我们要时刻保持对毒品的防范和警惕，不识来源不明之物，也不轻信他人的蛊惑，谨慎交友，增强识毒、辨毒和拒毒的能力。

这段针对性也非常强，其实就是去动物园的这些朋友们，所以呢，这个大家提前做好，您是绕行啊，从长春路这边走啊，绕行的准备，还是说这个做好错峰出行的这个准备啊？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几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微信派呢最近发布了一个文章，叫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回应了网友关心的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各种规则，我们一起来看看，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新朋友能看到你多少朋友圈呢？老朋友被删之后朋友圈的痕迹在不在呢？有好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啊。试想一个场景，新来了一位同事，你们加上了好友，对方呢给你刚刚吐槽工作的朋友圈点了个赞，而你明明设了说同事不可见呐、这个已经给他分组了呀，是不是？是怎么回事呢？答案很简单，你是不是没有给他单独给他分组？是这样的，如果你设置了某某组不能看的朋友圈，新朋友不在这个分组里他就能看的。如果你设置了某某组能看的朋友圈，新朋友不在分组里，那么他也看不到。听起来像绕口令，总结起来就是新加的好友在哪个分组就能够按照分组可见或不可见的朋友圈规则来。所以呢，就像现实里你可能不会和老板唠你怎么摸鱼，谁能听见你说什么呢？都是你自己当场的判断来切换的，朋友圈也是一样的啊。另外呢，就是删除好友之后那些朋友圈的互动还在不在呢？删除那刻有一种社交断舍离的爽感啊！过了一会儿你可能好奇了，哎，那以前他在我朋友圈留的言点的赞还在吗？这取决于你们是单向告别还是双向奔赴啊！如果只是你删了对方过去的互动呢，在双方的视角原封不动，他可能毫无察觉，直到某天给你发消息收到红色感叹号，哟，才知道。但如果你们俩是互删的啊，那他的点赞评论就会从你的朋友圈消失了，你自己的回复还在，那他的痕迹已经全部撤走了。哎，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有没有互删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如果你删了对方，又想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也删了，你就去看看你朋友圈里你们的互动还在不在吧。

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很多朋友关注这个滨海路限号哈，滨海路的限行呢，在法定节假日和周末是正常进行的，不过只针对滨海路的西段这一段，那。

而且呢，这个冷知识来介绍，护山之后又加回来啊。你的朋友圈的互动，你们之前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重新回到页面上啊！别看是你们已经曾经互删过了，但是之前你们为对方留的言啊等等啊，点的赞呐、啊，朋友圈的互动依然会回归的。你别说，我们还真是需要一些关于这样某某什么东西使用的冷知识，因为其实开发者呢给他开发的特别的庞大，但实际上我们的使用者用的真的就只是冰山一角。有可能呢是这些东西我不需要，有可能是我压根儿不知道它还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这些技术大拿们给我们分享分享，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哈。另外在昨天晚上呢，世界田联也发文祝贺吴艳妮获得了全国田径冠军赛的冠军。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吴艳妮是获得了全国田径锦标赛的冠军。她呢是跑出了12秒99啊，逆风每秒0.7米，以0.01秒的这样的优势力压了13秒00的林雨薇夺冠。那么江李运哲呢是13秒04获得了季军，刘景阳是13秒07获得了第四，前四名可以说都刷新了新赛季的最佳。而前半程保持领先的莫加蝶在后半程摔倒，未能跨越所有的护栏啊。那么据作为呢是国内顶级的赛事，本届大赛是汇聚了全国31支代表队啊，大概900名田径健儿在70余项赛事当中是展开了巅峰较量。和往届不同呢，本届冠军赛是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最关键最直接的选拔的主战场，所以说每一场比赛都直接关系着运动员的亚运征程啊。

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关注。那稍后呢是由苏林为您带来的文艺大联，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快路从海达广场附近向南一直到东北桥的方向，车辆的密度增加略微明显一点，但整体移动速度其实还好，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西南路呢，目前在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东联路在春柳下桥部分的入市区方向下桥口，以及在

0: 解放路目前桃园桥下桃园市场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给到的略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正常开通的，但是注意啊，今天呢9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滨海西路是有一个单双号限行，目前已经进入到限行时段内，28号双号车可以正常通行，单号车就请绕行一下吧，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1到27度之间，21到27度之间。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3: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9: 文艺打脸，
10: 文艺打脸，
11: 文艺打脸，
12: 文艺打脸。
11: 开始的地方，
10: 梦开始的地方，
11: 梦开始的地方，
13: 梦开始的地方，
14: 梦开始的地方。
15: 文艺道理，梦想刚刚开始个升岗。
16: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17: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18: 我的文艺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9: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20: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21: 成为一名画家。
22: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呢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05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8号周日，稍后呢即将为您奉上的是文艺大连第1105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是《听徐宏夫聊音乐》系列的第206期，《海滨音诗》《蔚蓝的六月》《难忘的旋律》，今天是下篇的内容。这个专题呢是从2015年开始创办的，至今呢已经持续播出12年了。播出的时间呢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周的周六和周日，每个月份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主讲嘉宾呢是我们的非常喜爱的音乐学者、咨询演出家，那就是徐宏夫老师。

0: 本月直播呢，恰逢夏日里面最迷人的六月时节。那么徐老师为我们甄选的是最符合这个季节，并且呢和蔚蓝的大海相关的音乐作品。昨天呢是上篇的内容，而今天呢是下篇的内容。我们将会在今天继续跟随徐老师的引领，重温那些不朽的经典旋律。好的，准备好了吗？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听徐恒夫聊音乐。
1: 听徐恒夫聊音乐。

0: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文音大林的直播节目，现在呢是第1105期的直播。那么我们本期的主题内容就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系列节目第206期，海滨音诗蔚蓝的六月，难忘的旋律，今天呢是下篇的内容。主讲嘉宾呢再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音乐学者，资深的演出家，我们非常敬爱的徐恒夫老师，再次向徐老师问好。早安，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徐老师，今天是我们的下篇内容了啊，我们围绕的还是和六月相关的主题。这个主题呢，您选择的和海洋相关，和我们这个沿海城市相关的一些难忘的旋律，就从我们此刻听到的背景音乐，由秦永成老师创作的《海滨音诗》，以它为由头，是不是啊，徐老师？
1: 是。
0: 好，那昨天的节目呢听完了之后大家感慨万分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从您精心编撰的这个岛屿开始好吗，徐老师？
1: 好的
0: 好的，先分享一下本期的岛屿啊。徐老师是这样说的，大连呢是一座有着2211公里海岸线的城市，其黄渤海交界的奇特景观、发达的港口工业和贸易、航运、船造船经济、四季的冬季水和北纬39度的鲜美的鱼虾，让人民的生活充满了海滨音诗般的蔚蓝色的烟火气。在难忘的旋律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珍爱家园，珍爱海洋。徐老师，那大连是我们的家乡，海洋也是我们的家乡，是不是，徐老师？
1: 对。
0: 嗯，所以呢，我们其实6月8号呢是应该是这个海洋日啊，所以说
1: 海洋日，
0: 对，我们在6月的时候做和海洋相关的主题，一个是因为呢，咱们大连6月份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哈、啊，特别是海边生活，这个季节是最美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海洋日，我们也是为我们家乡的这片海祝福，然后同时呢要珍爱我们的家园，珍爱海洋，是吗，徐老师？
1: 对对对，说得太对了。
0: 好，那徐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还是聆听您所甄选的作品啊。我们今天聆听到的作品有很多中外名曲，有歌曲，也有我们的大的交响作品
1: 乐曲。
0: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乐曲啊。好，我们从哪一个开始呢？就从下面的这首开始。徐老师，我们其实可以先听一段，之后呢就是您就一直在帮我们讲啊，咱们就不和大家互动这是什么了，可能呢相对来说大家对它的熟悉程度呢不是特别的高，我们听一小段前面之后呢您就开始帮我们好好的去讲解一下，好不好，徐老师？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先来听这一段啊。

0: 好的，石老师，我们感觉到这个音乐呢，就像一个序幕缓缓拉开一样，是不是啊？
1: 嗯。
0: 哦，我们此刻听到的是什么？
1: 娓娓道来。
0: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好不好？
1: 这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主曲，也叫《一千零一夜》。它是根据阿拉伯的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的这个创作的，写了苏丹王和王妃舍赫拉查达的这个故事为叙述的框架。他那个苏丹王呢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他呢每天要找一个新娘子，可是每天完了他要天亮之前他要把这个新娘要杀掉。这样的话呢，这个舍赫拉查达呢，是很有智慧高智商的一个女子，她是去给主动要求去给这个苏丹王讲故事，讲到关键口他就窃听下回分解。这样的话苏丹王为了听，就是明天再听后天再听，一直听了一千零一夜，这个整个就是一个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哎，这是其中的一段，就是辛巴达的航海。嗯
0: 嗯，好的，那就是和我们的海洋相关的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乐章，对吧，徐老师？
1: 对。
0: 嗯，它的这个范畴呢，其实这个天方夜谭的范畴就是咱们的交响音乐，是吧？
1: 嗯，对。
0: 嗯，它也是四个乐章，对吗？
1: 嗯，
0: 好，
1: 对，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乐章，
1: 这个、
0: 大海和辛巴达的船。
1: 辛巴达航海、王子传奇、爱情双人舞、巴格达的这个狂欢，四个乐章
0: 是以天方夜谭这个故事集作为它的这个创作的灵感。和整个的这个哎载体的，好的，石老师，那我们让大家聆听其中的一段和大海相关的，让大家听听你们听到的，在这个音乐当中呈现的大海会是怎样的，好不好，石老师？
1: 对，
0: 好，那么其实呢，就是徐老师，我个人听啊，他的这个完整的将近有十分钟啊，第一乐章就是九分多钟啊，那么在这个九分多钟当中呢，其实很有故事感。就像刚才我们听的那段，就像序幕刚刚拉开，故事刚刚开始，但是期间呢，
1: 他在讲故事，
0: 还在讲故事，对吧？哈，好，那我们听其中的一段，代表着和这个大海和航船相关的这一段奇异的经历当中，大家感受到这里的大海是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徐老师？
1: 好的，
0: 好，我们来共同听一小段啊，好。

0: 好，石老师，我们选择其中这一段哈，和大家共同分享，因为他的这个感受可能比较强烈一些，想和大家互动的问题就是这个。刚才听的这一段大概两分钟左右，您感觉到这个大海是怎样的一个大海呢？就是粤剧当中呈现的大海是怎样的大海呢？大家可以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啊。您不用了解，深刻的了解《天方夜谭》这个交响组曲，您只要听刚才那一段有感受即可，对吧，薛老师？
1: 对，
0: 好。那么同时呢，我们听一听咱们听众的反馈啊。今天一早间的时候，其实收到了很多的信息，比方说小许同学还是送给薛老师这样一段话啊。他说：“以声为笔，以电波为剑，在文艺大连的频道里写下了一城烟火与诗意。周日时光留白，不必执笔，不必念稿，任凭海风拂面，随心而行。愿所有的细碎美好都奔赴于你。祝徐老师周日安康，岁岁温柔。”徐老师，
1: 谢谢。
0: 哎，很文艺，是不是？
1: 写得非常好。
0: 好，另外呢，还有来报道的，像这个邹一家的爸爸呢，现在已经改名字了啊，叫做梁润九冬。那我记住了。还有呢，像月光茶坊啊、深深姥姥都说了，搬了小板凳在这坐好了，等着徐老师。还有呢，就是雨佳妹妹率先回答了问题啊。她说呢，刚才听了这一段，首先最前面呢有一小段能听到的小提琴，它非常的细致啊。她说小提琴和铜管乐器形成了对比，展现的是海洋和冒险的奇幻的氛围。好，这是大家的这个感受啊。还有徐老师，我们再来听听啊。像相貌微观说，他听到了这段音乐，感觉大海是惊涛拍岸的，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啊。用个茶坊说呢，这个感觉通过这个音乐体现辛巴达的这个船呢肯定不小，还有呢就是海洋是凶险的，哎，这是大家达成了共识啊，好像不那么平静。好，徐老师，那我们就请教一下，这一段刚才听的这一段，您认为它体现了怎样的大海的感受呢？
1: 这个苏丹王的主题呢演变成大海的主题，就是很威严啊，这个波涛汹涌，动荡起伏啊。然后呢，舍赫拉查达的题名是娓娓动听，是一个女的讲故事，都是在一起，这样呢就是原来的这个整个海浪辛伯达啊，这个的航海就变得整个在动荡不安之中又多了几分妩媚。哎，
0: 徐老师，刚才您说的那个小提琴，其实它就代表着我们的女主，是不是聪慧柔美？
1: 她在讲故事，
0: 哎，讲故事的这个状态，
1: 对。
0: 好，那么我们听众听的也是非常的对啊。那其实呢是相互交织的，是一个对话的场景。而我们感觉到的这一段啊，特别是小提琴响起来的时候，徐老师，我总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么我们觉得熟悉，这个旋律很好听，那是因为它确实有咱们东方的特色，是不是？
1: 对对对，讲的太对了。因为它阿拉伯的音乐节奏特点和东方特有那种妩媚的这个色彩，在弦乐和竖琴的衬托下，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又婉转、聪慧、迷人，就以苏丹王的形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0: 好的，徐老师，您之所以第一首选择这一首的原因是什么呀？
1: 因为这是写海洋非常有名的一首经典乐曲，啊，他这个作曲家呢是里姆斯基科萨克夫，他是个业余作者，他原来是个航海家，是个海军，所以他对海洋有着啊这个深刻的了解和这个认识，所以他写的海洋那是别人一般说体会不到的。
0: 徐老师，其实他应该算是叫做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啊，强力集团当中曾经您给我们讲过。

0: 过啊，在这个俄
1: 啊，
0: 罗斯的音乐家当中呢，有五个强力集团的核心的成员，它是
1: 对，
0: 其中之一。那么这个民族乐派
1: 哎，
0: 呢，在西方音乐史当中应该是属于浪漫主义的后期，是不是徐老师一个分
1: 对，
0: 支？
1: 他们在探索民族音乐如何去表现民族的情感，这里头有居伊啊，有穆索尔斯基，有这个利布斯基科萨科夫等等五个人，他们写的这个音乐是确实留下来，俄罗斯音乐的光辉的一笔，
0: 从西方音乐史的角度上来说呢，就比方说前有咱们古典音乐啊，然后呢就是浪漫主义，那区别可能在于咱们个人的情绪的表达，而到了这个中后期的
1: 对。
0: 时候，个人情绪表达已经到了高潮，而这个民族乐派呢又将自己民族的音乐融入其中，它就更有特色了，可能是个间距啊。然后其实再下个阶段就可能是往近现代走了。徐老师，我们还有一个专题内容呢，是何玉纯老师在讲解的西方音乐发展史。我们正巧呢，现在讲到了西方音乐发展史的后期，就是在这个浪漫主义的后期，马上呢可能就要进入到民族乐派了。所以说呢，你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小的预告，未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好好的去讲讲这个林姆斯基、科萨科夫。好的，徐老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推荐，对吗？
1: 对，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音乐行程，好吗？
1: 好的，
0: 好，这一首啊，徐老师，因为您自己也是格外的喜欢，说句实话，我们也很喜欢，出现在咱们这个很多很熟悉的电影电视剧当中很多。
1: 电影、电视，
0: 对，所以我们这一首的话，就让大家猜一猜，好不好？到底是什么，好
1: 好
0: 吗？
1: 的。
0: 好的，我们听起来啊，好，感谢徐老师，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聆听的这一首世界名曲到底是什么呢？看看谁快啊！

0: 好的，石老师，我们暂且听到这儿啊，非常的美。
1: 嗯，
0: 哦，同样是船，同样是歌，同样是海，但是呢，这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那是什么呢？我们最好的学生就是我们的月光茶坊第一个答的，是说这就是徐老师多次讲解的六月船歌啊，怎么会忘呢？
1: 嗯，
0: 是吧，徐老师啊，这都是好学生。然后另外的相貌微光啊，还有三歌呀，很快都已经达到了。然后很多人都说这是郎朗演奏的版本，确实，我们选择的是郎朗老师演奏的版本。好，徐老师，这一首呢确实是我们聆听过很多次了啊，你也给我们讲解了这个老柴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您再给我们说一下背景好不好，徐老师？
1: 哎，这个它有个很这个作品呢它诞生很有意思，就是柴可夫斯基呢他这个应他的朋友的邀请创作了一组时令小曲，就十二个月，就是为这个作家杂志每月发表一首，这个十二个月呢，其中第六月份呢，上边是一首诗歌船歌，这样的话呢，他就利用这个就把被逝去的青春和消磨的生命的惋惜，还有盛夏。啊，明朗乐观肯定生活那种情感，最后

0: 表现在这里。这里要说明的就是一个，船歌是意大利很重要的一条一个音乐形式，但它是表现意大利威尼斯的船歌，是一种86牌子的，很动荡不安的表现。那个船呢，现在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威尼斯那个东港的水城就有一个那种黑色的平底儿、首尾微翘的那个单桨的狭长的木船，管它叫贡多拉啊，这是这么一个。但是柴可夫斯基这个船是想表现俄罗斯一种平底船，很军人化的这个节奏，它有微波荡漾的意味啊，既有起伏啊，不断的啊舒展，当中略带忧郁，使人看到了初夏夜晚河面上那种孤寂的小船微微向远方飘荡。啊，它和那个咱东港的船是不一样的。东港的贡多拉是一种两头翘起来的，是一个单桨划的船，所以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是一种八拍子的音乐，贡加加贡加加，这个是四拍子的音乐。
1: 好的，石老师，我们也和大家互动一下啊，就是您听到这个音乐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您就是和作者啊，咱们惺惺相惜啊，你能体会到作者此刻心情是怎样的？再有呢，大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请教一下徐老师，徐老师，您说他这个船是在河里的还是在海里的呀？
0: 在河里的，这是
1: 其实
0: 是
1: 在河里的船，是不是啊？
0: 对，是河面上的。
1: 好，徐老师，我们让大家听最后一段，然后呢，这一小段当中让大家品一品，到底代表着我们的作曲家此刻什么样的心情，好不好，徐老师？
0: 好的，
1: 好的，有请啊。

0: 徐老师真的是绝了啊！我能在这个音符当中听到波光粼粼的感觉，徐老师，
1: 对，
0: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一种能听得到的音乐，
0: 嗯，
1: 能看得见的音乐，
0: 真的太形象了啊！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就是比方说划船的这种晃晃悠悠的感觉。也让老柴柴可夫斯基写得非常的形象，就刚才的这种好像就是有一个小石子或者是船桨落在船上之后，这个好像荡着这个波纹啊，这种感觉都在音乐当中能够呈现，太细致了。嗯，
1: 哎，而且你慢慢品一下，他从意大利的那个贡啊贡多拉那种两边翘那个船，你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好，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感受，比方说月光就说了，说小船呢在暮色当中是渐行渐远的，就感觉呢让我们有无限的遐想。然后呢，而且他还又加了几个字，徐老师打破了我们的意境，他说我们要想，使劲儿想，徐老师，
1: 嗯，
0: 让咱们使劲儿想。好，这个力道如果是这个控制不好的话，可能就把这个意境就打破了啊。好，徐老师，大家呢也在感觉啊，像这个像孟微光就说了，感觉作者有这么点儿悠然自得的感觉。徐老师，六月成歌有悠然自得的感觉吗？
1: 有，既有悠然自得的感觉，又有淡淡的这个忧伤。
0: 嗯
1: 啊，
0: 这个淡淡的忧伤究竟来自于当时老柴的心情呢，还是这个民族特有的旋律的特色？
1: 这个民族的性格就是如此。
0: 哦，是这样的啊，无论如何，可能是在悠然自得的时候，也会有点淡淡的忧伤，是不是？
1: 嗯，
0: 哎，
1: 对。
0: 好，那这是徐老师今天为我们选择的第二首经典作品，名字就叫做《六月船歌》，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都有呈现啊。那我们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找来听一听。那整个呢，其实这个有12首时令的钢琴曲，这是其中的第六首，那也是非常这个纯粹的抒情小曲了，是吧，徐老师？
1: 嗯
0: 嗯，
1: 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
0: 好的，那徐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行程就持续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接下来即将呈现的是很多的歌曲啊，这些歌曲呢多少都是有一些年代感的，看看谁能猜对。首先的第一首呢，我知道徐老师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啊，我也很喜欢啊。
1: 嗯，
0: 那么这首究竟是什么呢？徐老师马上就是半点路情了，咱们让大家听着猜着，我们进入到半点路情回来之后一起揭秘，好吗？
1: 好的。
0: 好的，马上回来啊。接下来呢，将要出场的这一首，如果谁知道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半点路行回来之后，我们马上揭秘。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呢，其实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就是整体的车辆密度，包括人流量密度都没有说特别的密集。但要提示各位啊，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呢，确实是略微有一点点车辆密度增加，也只能这么表达了。现在从香炉礁高架一直到东北桥方向，车辆的密度是在内侧的两排机动车道略微有点上升，但是移动的速度，包括通畅度和通过率，其实都是能够得到极大保障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南部城区，目前呢在桃园市场的部分，桃园桥桥下双向人车呢都略多，有一部分人群还是会横穿马路的，所以导致了车行的速度比较缓慢。相同情况呢还有西南路的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的北行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的状态呢不是非常的理想。这两个路段主要就是要避让行人，小心一下横穿马路的叔叔阿姨们。香洲路目前呢进入香炉礁高架，略微有一点点的车辆排队。香一街在香炉交接部分，东行黑石交接，香炉交接的这个路段，车辆呢需要等候上一阵，但整体的移动状态其实还不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是滨海西路现在是正在一个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另外呢，今天晚上会有大连鹰博和上海申花队的这个足球比赛，所以呢，今天早上也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哈。到晚间的23点钟，万景街的和风路到共享街的东侧无名路，以及万鼎路的共享街到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到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到万红街，另外拼搏街的万景街到万红街，梭鱼湾姗号来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到万红街，这些路段呢是禁止车辆停放和通行的。共享街的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比较大的时候呢，也会视情来封闭共享街，请各位周知一下。稍后我们再会。
1: 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大连市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1到27度之间，21到27度之间。
1: 听徐恒夫聊音乐。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05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系列节目第206期，海滨音诗蔚蓝的六月，难忘的旋律，今天是下篇内容。大连籍作曲家敬爱的秦永成先生创作的海滨音诗，是献给故乡大连和全世界的宝贵音乐财富。我们沉浸在悠扬的琴声当中，仿佛荡漾在海面上，沐浴着六月的暖阳，是那么的幸福和温暖。这就是专属咱们海滨城市独有的蔚蓝色的烟火气。正如徐老师所述，好些的古今中外的名曲和歌曲，好像都和这一首美丽的作品有着某种关系。本期直播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徐老师的甄选，一起重温那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经久不衰而且满溢着大海诗意的难忘旋律。以下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敬爱的徐恒夫老师，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徐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嗯
0: 嗯，好的，徐老师，我们继续我们的行程啊。我们刚才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此刻的这样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们问了大家谁知道，比较有年代感是吧，徐老师啊？那谁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呢？其实答的人都非常的快，而且呢速度也是这个准确率很高。像雨佳妹妹就说了，这是海港之夜，而且呢感觉代入感非常的强。嗯
1: 嗯。
0: 还有呢，像月光茶坊也说了，这是前苏联的歌曲，还是辽海出版社的音乐课本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第一课，这是一首音乐的赏析课啊，徐老师，是不是查得特别的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像莫微光也说了，他甚至说现在演唱的这个合唱团是中央的音乐乐合唱团，是《海港之夜》这首歌啊，三哥啊，包括呢像这个兰花草打的都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没问题对吧，徐老师？
1: 对对对对，非常正确。
0: 好，给我们讲讲您选择的这首好不好？
1: 这首歌是太动人，太给人，让人家心里最柔软那个地方打了。它是一首城市的浪漫曲，就是1941年的时候，这个然后你那个那时候就是战火已经烧到了苏联，这时候你就是。他们在要和法西斯决一死战的时候，把德国法西斯包围了列宁格勒，这时候我们的战士与自己的亲人告别啊，然后他那个作曲家词作家啊，尤其这个作曲家谢洛维伊多索洛维多夫约夫谢多伊，这个他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莫斯科郊外的傍晚》，他你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在那码头上月光下告别，你和一个水手水兵低声话别，这时候他给他们很大的创作灵感，他们就写着这首歌啊，写的就是蓝色的头巾，明天我们要去远航啊，这个唱吧，我们将天刚蒙蒙亮，回头看着码头上亲人的蓝手帕在挥扬。这个写这个歌呢，和我们这个这个啊，
0: 军港之夜吗？
1: 哎，

0: 有这个啊共同的一些特点，还有俄罗斯的一首歌叫这个夜莺，你不要唱了，战场上的夜莺，我们的战士让他们睡个好觉，明天他们要去战斗了。这都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对战士的这种心疼，对战士的他们那种演他们的那种战斗啊，在内心里去感激他们，歌颂他们。
1: 这首歌呢，石老师也非常非常的有画面感啊，真的是诗一般的歌词，把当时的场景，比方说咱们的这个白发的老船长，然后呢大家呢一起唱歌的这个过程，好，还有包括海风轻吹荡啊，包括呢像这个轻拍岸堤旁的海浪啊，特别是像最后说别了亲爱的海港，明晨将要起航，天色刚发亮，回看码头上亲人的蓝手帕在挥扬，哎呦，真的是啊，
0: 就是这个蓝，这一个蓝手帕呢，啊，叫人记了一辈子啊。
1: 好
0: 啊，这个还有一个外国还有一个电影叫《幸福的黄手帕》，啊，那是哎，这是蓝手帕，
1: 是的，
0: 但是蓝手帕让人记了一辈子啊。
1: 徐老师，我们听一小段这个最后的合唱部分好不好？让大家再重温一下这个精彩的地方啊。好，
0: 嗯哼，
2: 万丈明

0: 徐老师，非常美的惜别的那个场景，是不是啊？
1: 对，
0: 嗯，也引发了很多的听众的回馈，比方说心想事成就说，好长时间没有听到徐老师聊音乐了，那现在听到真的是非常的亲切啊。然后另外呢 ，XV 呢问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因为我看他的头像呢也有这个电吉他，估计他是想要吉他弹唱这首歌。说实话，这首歌不管是手风琴还是吉他都极为契合，对不对？包括口琴，
1: 对，
0: 给他做伴奏都非常的好。他想问一下徐老师，这个和弦的走向是什么啊？其实每个器乐都有它的特点，像这个呢，徐老师首先它应该是个小调歌，对不对？
1: 嗯，对，
0: 是吧哈。好，关于这个和弦的走向的话呢，那是和吉他相关的。可能我觉得尽管这是一首俄罗斯的老歌，应该也有相应的这个曲谱，那给他做这个和弦啊，那么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其实很多的和弦的这个搭配套子都是由自己的爱好，甚至呢可以变这个叫做剑走偏锋，可能也会有很多特别的这种美感出现哈。所以说呢，这个搭配可能没有固定的，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是比什么跟他相匹配比较好，对不对，徐老师？
1: 对，他是有他规律可循的。
0: 嗯，
1: 啊，你像这个俄罗斯的这些歌，很多歌是小调的歌曲。
0: 嗯，
1: 拉哆咪来发拉咪嗦西这种小和弦啊，他这种是给人一种怎么说呢？给人一种就是。

0: 前面的
1: 郝诗老师，这首歌当然也难不倒大家啊。好，比方说呢，还是月光和这个向墨最快啊，他们都说了这是航标兵之歌。说句实话呢，这个确实是为了1964年的海军的纪录片的主题曲，其实讲的就是航标兵。那么徐老师，其实航标兵这个职业，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他就在海上点那些航标那些灯塔呀、航标灯啊，为他们，因为都是为他们去开关点火，然后为船为行人造路啊。
1: 嗯，就是海图的测绘，这些工作都是归他们管的，
2: 都是他们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如果您和这个航船的相关工作比较密切的话，您就会知道这个航标兵有多重要。这个职业有多重要了，是不是徐老师？好，
2: 他是后来李全呢，1953年的时候由交通部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军专门设了一个部门，航行保证部，就是管这个，统称航标兵。
1: 好，我们都说这首歌的作词者是这个张嘉译老师，他最著名的就是这个《草原之夜》了，是不是徐老师？东方小夜曲。
2: 对，美丽的夜色，这是被称为东方小夜曲嘛。
1: 哎，然后作曲者呢是高如兴老师。哎呦，那比方说像刘宝的故事啊，
2: 对，
1: 九九艳阳天呢，都是他的作品了，是不是啊？好，
2: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演唱者吕文科老师，当时也是特别火的男高音歌唱家。
2: 很多李远的歌都是他唱的，
1: 是的，
2: 比如说这个克拉玛依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等等，都是由他演唱的。
1: 哎，我都怀疑
2: 他的声音很有特点，
1: 我都怀疑
2: 声音非常有特点啊。
1: 就是两位老师都姓吕，吕远老师和吕文科老师，我都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有亲属关系。
2: 500年前是一家，
1: 对，500年前是一家啊。好的，那《航标兵之歌》带大家共同的回忆一下啊。歌词当中也写到了，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点燃了永不熄灭的灯光，因为呢，其实这项工作是有很强的危险性的，是吧，徐老师？
2: 对，
1: 嗯，
2: 他们划个小船去点那些灯，然后到晚到白天再把它吹灭了啊。
1: 好，徐老师呢为我们选择这首歌，仍旧是和大海相关的，也是致敬航标兵，好吗，徐老师？
2: 另外，它曲调里苍凉，但不失刚毅，所以说这个被评价为什么？音发之于心，乐动于情。你看这首歌唱的，很苍凉，但是他不失刚毅啊，这歌唱的是好。
1: 老师总结的是非常的好啊。好，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结尾啊，听一小段啊，把这个歌曲结束，好吗，徐老师？
2: 好的。
1: 好。

这就是石老师推荐的《航标兵之歌》。我们的音乐行程继续好吗，石老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自己也可以去找一找。另外呢，接下来的这一首，如果是军人的话，一定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特别是在旅顺当兵的啊，可能因为旅顺90%都是和这个兵种相关的。好，我们来听听这是什么歌曲，大家猜一猜啊，有请。

0: 好的，石老师，大家猜的真的是非常的快啊！如果讲到大海，就不可能不讲这种军种，是不是，石老师？
1: 对，
0: 嗯，这就是名字叫做，石老师叫做人民
1: 海
0: 军，
1: 人民
0: 海
1: 军
2: 向
1: 向
2: 前
1: 进。
0: 对啊，尽管呢不是这个军歌，就是不是说咱们中国海军的指定的海军的军歌啊，但是呢，我说的是他们不是，怎么说好，约定俗成的这个。兵种他的这个军歌啊，但是呢它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所有的海军都会唱的歌曲，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对，
0: 习惯称它为海军的军歌了。
1: 对，
0: 嗯，
1: 实际上的它是海军的军歌。
0: 嗯，好的，徐老师，
2: 他的
0: 现在的这个作词呢是海政文工团的创作组，看来是大家一起创作的这个词，而作曲呢是绿客老师，对吧，徐老师？
1: 这个有好多说法。
0: 嗯，
1: 这个现在讲这个刁锦富呢，说是个盲人音乐家，钢琴演奏家，是这个这首歌的曲作者。还有传统的一种说法呢，这个绿客是谁呢？是董玉林，啊，董玉林是北镇人，就是辽宁北镇的，但这是他写的一首歌。现在这个因为没有听到官方更多的比较权威的杂志上是就是董玉林的说法比较多，我在回荡那本书当中也是写了董玉林啊，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是黄元洛，这个说法可能是已经被否了，黄元洛是个大音乐家。
0: 嗯，好的，实际上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到底是哪一位作曲家呢，这几位作曲家都有可能，是不是啊，我们就不做这个判断了。但是这首歌呢确实是在我们这个部队当中啊使用非常的广泛，可以算是约定俗成的海军军歌了。只要是海军啊出身的人可能是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亲切。这也是徐老师今天为我们选择的一首海军军歌和大家共同分享。好，徐老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您还有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我们要共同分享，我们就在这里不耽搁太多的时间好吗，徐老师？
1: 好的，
0: 好
1: 好，
0: 最后的这一首呢确实是非常提气啊，一定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来听听什么歌。
1: 嗯，

0: 好，沈老师，我说特别提气儿嘛，对不对？好，这首歌的名字大家猜的也很快，《大海保佑子孙福》，作词呢是国家一级导演、著名的文化学者、艺术家杨道立老师，作曲呢是国家一级作曲、擅长民族歌曲的赵黎东老师，而演唱是我非常喜欢的恒越老师，对吗，沈老师？
1: 对，说的非常对。
0: 好，徐老师最后选择了这样一首歌作为结束，对吗，徐老师？
1: 因为这也是我们生活的好多面，既有军舰，既有商船，既有那种在海边游弋的这个汽艇啊，同时呢，我们的渔民很看重的一个节日，那就是正月十三，海灯节，为王母娘，为这个海神娘娘送海灯，让她保佑我们，我们很好的啊，为海神娘娘歌唱，海神娘娘歌唱她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胸厚的胸怀和水美，这个各种鱼鲜海鲜，我们生活在海洋这个世界。
0: 好的，感谢徐老师。临这两天呢，我们都是围绕海洋、六月、蔚蓝大海的歌曲。徐老师，最后给我们做个总结，好不好？
1: 好的，大连人有在三面靠海，大连啊，然后呢，我们有黄海、渤海，海洋是我们美好的家园，我们要珍爱这个海洋，我们要爱护这个海洋，我们要和海洋一起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再次感谢沈老师，感恩沈老师引领我们在美好的夏初的六月漫步在大海边，感受海风拂面，聆听潮涌阵阵，细看浪花轻卷，遥望波光闪闪，耳畔传来的一首首难忘的旋律都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幸福满满。这就是我们珍爱的家乡，美丽的家园，让我们用心守护这片碧海，留住眼前岁岁年年陪伴我们的温暖蔚蓝。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徐老师。徐老师，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在下个月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共同赏析您带来的专栏节目，听徐宏福聊音乐，好吗，徐老师？
1: 好的，
0: 好，那我们就
1: 听众朋友再见。
0: 好，感谢徐老师，我们就下个月再见。
1: 好，再见。

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能保护你，
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走走走！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

0: 各位好，我们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的，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持平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算很大。像西南路相对来讲，车辆的增多还是相比较明显的。入市方向从中心医院到沙区法院，包括南行的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北行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略微有车辆排队。五一路进入西南路路口，包括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春柳部分西南路的双向，东快路的海达广场向南一直到东北桥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相较之其他路段而言还是稍高一点点。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解放路进出中山路，以及在解放路的这个桃园市场的附近，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微缓慢的。东联路目前的南行线方向，在金三角海口路的部分呢，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一样，车辆的密度是稍微有点高的。华北路目前来看是堵得比较明显的一个路段，现在的出市区方向跟华东路汇入的这个路口，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是比较久的，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大商汽车的附近，这不算太近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力士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9号2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8号的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1到27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3: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4: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5: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6: 我是高峰，
7: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点30分，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
8: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9: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10: 我这属于合法。
11: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2: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3: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3: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4: 大家好，我是鸿飞。您现在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节目，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呀，咱们节目的主打单元是听法官说啊。今儿我们 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王梦义法官，以及他的法官助理张帆法官，还有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祥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呢普及的是现行的财产保全制度。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我们首先来问候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王梦义法官。王法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问候法官助理张帆。张帆你好。
10: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再问候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祥律师。戴律师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呢，时常会遇见有当事人咨询有关财产保全的法律问题，比方说什么是财产保全呢？财产保全的作用又是什么呢？申请财产保全需要什么材料等等等等。那么正是基于刚刚所说的这些实践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一期节目的内容，也主要是聚焦于我国现行的财产保全的制度，也希望能够对听众朋友们有所帮助。
14: 嗯，首先咱们邀请沙区法院咱们执行局的副局长王梦义法官呢，给大家先说说财产保全的这个概念，究竟什么叫财产保全哈。有请梦义法官。
6: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就为各位听众给讲解一下什么是财产保全。财产保全呢是指的是在诉前、诉中、执行前对当事人财产的临时性控制措施，目的在于呢确保判决得以执行，以及呢避免当事人的这个损害。实践中呢经常用到的有关财产保全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主要是集中在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至111条，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第152条至17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29个条文等等。财产保全制度呢是民事诉讼法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项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的这个诉讼案件呢不断的增多，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案件数量呢也呈明显的这个上升趋势。以及裁判文书网刊载的数据为例，2014年财产保全的相关案件呢仅有12.5万件，然而呢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呢则提高至89万件。财产保全呢也被赋予以保全、促调解、促和解、促执行，从源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程序案件的数量，降低申请执行人权利落空的风险的重要期待。那么财产保全呢主要是包括了诉前保全、诉讼保全、进入执行程序前的保全。那么对财产保全的类型呢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呢更详细的和大家一同进行说明。
14: 好，我们简单的画一个重点，就是财产保全最重要的核心是对于诉前，也就是说我们打官司之前，或者是诉中，就是打官司过程中，以及打官司落实到执行前对当事人财产的临时性的财产的有效控制的一个措施，就是财产保全。嗯，梦义法官指点头呢。对，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再请咱们的张帆法官通过一个实际的案例让大家直观的理解财产保全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啊。
10: 好的，谢谢刚才呢梦义主任细致的讲解，也感谢两位主持人。那么通过刚才梦义主任的讲解呢，想必大家对财产保全制度本身呢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现在由我呢为大家介绍一则我们在实务中处理过的真实案例，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对财产保全有进一步的了解。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自然人李某呢起诉某劳务公司要求给付工资及赔偿金10万余元，并在开庭后啊向我们申请冻结该劳务公司某银行账户中的银行存款10万余元。我们经审查呢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并依法裁定冻结该公司某银行账户中的银行存款10万余元。那么不久后啊，李某就和该劳务公司的律师呢，一同来我们法院申请解除财政。

0: 保全。解除时，李某跟我们讲，说到该劳务公司呢，原本在庭审时呢，依旧是对抗情绪十分的激烈高涨，但是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后呢，因为该账户冻结无法申请贷款，所以呢，直接联系到了李某，并顺利达成了和解。在此之后，全额给付了李某的工资及赔偿金10万余元，使得李某呢在诉讼过程中，在下判决之前提前实现了该诉的诉讼目的，这也是财产保全制度它的魅力所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宣讲这项制度，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该项制度呢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减少诉累。好，谢谢。
1: 因为这个财产保全呢，就是影响了对方的一个切实利益，我想贷款没有办法贷款，所以他才让这个案子如此之快的来解决了，就是属于正中他的要害了哈。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有听友想要咨询一个问题啊，他说呢，被告人有财产，名下呢有4个公司，但是就是不还钱，被告人符不符合拒执罪呢？因为他本身也跟这个法官进行了一下沟通，然后法官说他没有财产，但是可能他查了一下，对方是有4家公司的，现在他是想要追加被执行人拒执罪，那么他可不可以这么操作？
2: 好，我们有请戴维祥律师呢，给我们苹果派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他的疑问是，他既然名下都有4个公司，怎么可能没有财产呢？为什么法官会说他没有财产？这是第一个问题。
3: 是这样的，这个苹果派的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财产的话，是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是分开的。那么有没有财产的话呢？目前法律的实践中是，法院穷尽一切手段，现有的一切手段查不到被执行的财产的情况下，一般会认定没有财产，线索可以执行。那么他这个当事人说的这个苹果派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来讲呢，他可能有个误会的一个概念。那么这部分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边到底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应该通过法院的执行途径去查找相关的执行线索。如果确实查到没有，他名下个人名下没有，比如说房产、股权，以后车辆，或者说其他财产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法院穷尽的手段时候，会给当事人，就是申请执行人一个反馈。完了之后，法院穷尽的一切现有的一切手段，那么是查不到相关的财产线索，会终结本次执行。
1: 也就是说，虽然他有4家公司，但是不是他个人名下的财产。
3: 如果有公司的话，他个人名下有公司的话，这里面有2个情况。老百姓理解的话呢，一般是他是实际控制人。但是在法律上讲的话，他既不是股东，也不是法定代表人。在这个前提下，那你是，如果他，那就不能执行他在公司的股权的。那么你说这个公司他名下有3个公司、4个公司，需要你提供相关的证据和线索来证明什么呢？他是，这个公司是被他实际控制的。
2: 好，那我们来解答一下苹果派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想追加这个人，就是
1: 拒不执行罪、拒执罪、
2: 拒执罪。他有这个想法，他应该怎么操作？
3: 是这样的，拒执罪的话，现在在我们国家的话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呢，拒执罪的话也有明确的规定，是构成要件。要比如说有执行能力而不执行的这个是要经过法院来审核的。这是这个条件也比较，毕竟是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么如果说他要从追加这个被执行人为拒执罪的话，需要固定证据，需要法院来审核，看构不构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拒止罪和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话，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追加被执行人的话，是在法律上属于一个民事的执行程序的一个追加被执行人的一个程序。那么拒止罪的话，是在执行阶段过程中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然后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一个刑事案件。所以他这个认定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1: 另外他又发来微信哈，他说法官没有通知他案子就终结了，其实并不是他说的案子终结，而是终本了，终止本次来执行啊。对，并不是这个案子就给你了结了。那么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法官在终本的时候会不会通知当事人呢？这是不是一个需要必做的程序？这个想问一下我们的 法官，
4: 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呢，是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法院采取的一种结案的一种方式，
1: 嗯
4: 啊，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就是说这个案子在整个的我们在执行过程中查询了被执行人全部的财产线索，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结案的处理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处理的方式是应当通知当事人的。我想呢，在这个通知的过程中呢，我们法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的通知，不一定是说只是我面对面的这叫通知，而且我们还可以采取比如说电子送达的方式，公告送达的方式。那么对于这个叫苹果派，
1: 对苹果派，
4: 苹果派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对进一步的这核实这个情况，他是不是采取了其他的通知的方式，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呢，法官有没有给他做笔录，或者是在我们在立案的过程中呢，也会出现告知的情况。如果在这个案子整个执行过程中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法院呢将会采取就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这种方式进行结案。但是呢，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不等于这个案件了结，不意味着了结。这是很多这个咱们的这个当事人的一种误解，认为法院一旦把这个案子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了，就相当于法院不管了。这个是有很大误解的。这只是一种结案方式。如果在结案之后，那么发现了，不论是法院也依职权发现了，或者是当事人依申请发现了当事人的这个财产线索，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均可以向法院提供。那么法院依职权发现了这个财产线索，法院也会主动的依职权恢复这个案件的这个执行，那么继续为当事人进行执行。
1: 其实他还在纠结一个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法官是不是已经穷尽查询了。
4: 这个穷尽查询呢，是我们有一些执行的这个措施和手段。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执行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法院吧，沙区法院，我们就采取了这个由中心执行指挥中心统一对被执行的财产进行网查网控，还有这个通过线上线下两条途径对被执行的财产进行那个查询的这些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都会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进行留痕，当事人可以与法官进行沟通，获取这些这个财产查询的一些线索。我觉得这个苹果派反映这些问题呢，可能是我只是个人的判断啊，可能存在于他和执行法官之间沟通的较少。我建议这个苹果派呢，及时的和法院沟通，来反馈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或者是这个财产线索了等等，那以便得到法院的对他这个案件的全面的详细的了解，以及对他一个合理的这个说明和解释，以便他更好的维护个人的权利。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郭大鹏发来的消息。
1: 他说呢，哎呀，今天是执行局的法官，他说太好了，他说我一直想问啊，比如说在收获地是大连法院起诉广东的厂家，那么在大连法院胜诉之后，法院也给广东的厂家呢发出了判决书，但是广东的厂家呢就是不履行，该怎么办呢？咱们大连的法官是不是很难拿着什么调函呢去广东法院执行欠款？我们有请
2: 张帆法官。
1: 张帆法官，
0: 是这样，对于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就我个人的理解呢，他是已经取得了法院的胜诉判决，并且呢已经在取得这种生效的前提下问出了该问题。那么在这个案子中呢，它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他的被告人呢，他住所地应该是在广东，在广州那边。然后呢，他想问的呢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执行应该如何去做？那么据我个人的了解，对于基于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而言呢，如果是对方在有生效判决之后，在履行期间仍然不自觉履行的话，这个原告这位听众朋友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对于住所地在外地的这种公司啊，申请强制的时候呢，对于管辖权法院的选择而言呢，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一般呢是在这个被告住所地的法院，或者是呢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法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合适的法院，符合自己的诉讼策略，以最大化的去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谢谢。
2: 好，感谢我们张凡法官给做的解答，非常的清晰。想请孟毅法官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财产保全如果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
4: 嗯，好的，主持人。财产保全制度呢，有利于，首先是有利于咱们这个目前的营商环境。那所谓的营商环境呢，主要是涉及到企业的一些经营的问题。那么企业呢，是现代经济运行中呢活跃的一个主体。那么通过司法这种手段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给企业造成不当损害，是优化营商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财产保全制度的运用呢，一方面可以尽早的给作为原告的企业主体挽回损失，符合经济发展所崇尚的这个效率和价值取向，对违背契约精神的企业产生震慑，有助于塑造诚实信用的商事交易氛围。另一方面，法院在根据原告申请对被告采取保全措施时，也会尽量的减少对被告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人民法院对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性财产进行保全时，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应当允许其继续使用。在实践中呢，对企业土地所有权、厂房、机器设备、车辆等采取保全措施时，广泛运用的是活封活扣，即尽量只查封产籍、车籍，限制转让而不限制对财产的使用，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有助于企业存续和正常运转，促进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提升，提高营商的司法便利度。
2: 嗯，从这一条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个财产保全的制度，它不仅是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其实对被执行人他也是有一个法律保护的，就不能因为你摊上了一个官司就让你生产经营的活动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它涉及的面会很大，一个工厂一个企业，它不仅仅有老板，有这个被执行人，他有很多的员工，员工的家庭也需要生活，所以这个人民法院在对这个保全的时候呢，他会尽量的对他的生产经营不去做影响，是吧？
4: 是的，主持人。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关于刚才郭大鹏发来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哪个法院执行的，他说我还是不太明白，说在大连法院胜诉之后，不可以由咱们大连法院执行局的办案法官去强制执行吗？那个人如果去广东法院的话，那是很难申请执行的吧，是不是由咱们胜诉的法官可以一直来配合一下呢？我们还是请张帆法官给他来解释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是这样，我想给咱们听众朋友说明的是，作为强制执行而言呢，它是一个申请行为，而不是说法院的一个进行的一个职权行为。作为咱们的原告在胜诉之后呢，是有权利去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对于该案而言，这个公司本身的住所地呢是在广东那边，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知晓或者了解到这个公司在大连本地呢是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那么呢可以就该种情况向大连本地的法院呢申请强制执行。另外呢，也可以在了解广东那边法院强制执行所需要的材料条件基础上呢，对这个案子呢向那边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这是没有问题的。谢谢。
1: 那他要想联系到广东那边法院，他会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0: 这个呢可以去咨询一下12368，然后转接一下当地的法院。
1: 嗯，12368，这是一部什么热线？
0: 这是一个诉讼服务的一个热线。
2: 好，我们拆解一下刚才张帆法官给讲的这个意思呢。如果说这家厂家在大连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我们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大连的法官呢会去强制执行。那如果说他根本就在大连没有厂家，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我们的当事人需要联系广东那边的法院，由那边。

0: 那法院进行强制执行。戴维祥律师有什么补充和提醒吗？
1: 哎，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当事人这块呢，他上哪个法院申请执行的时候，执行法院一般会跟主要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来委托来查询呐、冻结或者扣押，这是第一点。所以话呢，他要应该这个案件的话，刚才在里面咨询里面是在大连这边起诉了，判决了，应该申请执行的话，也是在大连地区的法院。那么像这边申请执行，在执行法院的话，他会执行法官跟他沟通一下，执行法院一般也会，你提供了相关线索之后，执行法院也会向有关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来委托执行或者查封扣押。
2: 那也就是说他可以联系当时他的那个法官，然后让法官之间给他沟通一下。
1: 对，就是他所在法院的执行法院，他会来委托他的主要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来，比如说查封、冻结后配合作为有关手续。
0: 就是法院和法院之间联络了。
2: 对，这样的会比较方便一点。
1: 是的，是的，这种渠道更正式一些。
0: 好，好，那么郭大鹏，你就按照这种方式找，找咱们这个案件你的当事的法官，申请强制执行。
2: 好的，我们继续来请张帆法官来说一说申请保全对老百姓的一些好处究竟是哪些。张法官还有没有补充？
3: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财产保全制度呢，对老百姓实在的好处呢，还在于财产保全它本身呢，它是有助于促进案件的调解，促进双方当事人的和解的。那么在这方面啊，其实是不乏一些很典型的案子或者例子。比如说呢，在2025年的1月3号啊，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曾经发布了10起，诉讼保全有关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其中典型案例5啊，提到了在一个地方叫同德县，在同德县的某建材公司呢，与青海某建设工程公司有一个这个工程施工合同的纠纷。在这个案子中啊，青海某建设公司与同德县啊该建材公司签订了一个工程施工的承包合同，约定呢由同德县这边的公司呢承包青海该公司的沥青、水泥等建设材料以及加工项目，同时呢由青海该公司啊去给付工程价款405万元。那么在同德县该建材公司履行了全部的供货义务之后呢，青海这边的公司并没有如约的去给付相应的货款，尚有25万余元的货款没有进行给付。那么在2024年的9月份呢，同德这边的公司呢就向大通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呢青海某建设公司给付剩余的货款，并且同时呢他也了解到该公司有一定的这个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所以呢向当地的法院啊也申请了对该青海公司银行账户25万余元的资金进行冻结，同时出具了某财产保险保险公司出具的这个担保的保函。那么当地法院呢经过审查之后呢，他认为该公司申请的保全呢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于是呢在当日做出了裁定，在保全申请的范围之内呢冻结了青海某建设公司的银行账户中的存款。那么在该保全措施实施以后呢，双方及时的青海那边的公司啊及时全额履行了付款义务，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并且申请解除了财产保全措施，使得该案的纠纷呢得以圆满的化解。除此之外呀，财产保全制度它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功能呢，在于确保判决呢能够得以实际的执行，因此呢也需要发挥诉讼保全制度呢对于执行到位率的一个促进作用。我们的司法运行呢讲求的呢是客观，秉持的是公正，追求的也是正义。那么为了使得客观、公平、正义得以最大化的实现，势必呢要通过一定的这个程序和期间来完成，这也是我们这个诉讼的一个期间。那么我们现代社会呢是属于经济流动速度比较快，财产的处置呢也具有很便捷、很快速这种趋势，财产保全制度的存在呢，它就有利于弥合财产快速处置与严守司法程序之间的割裂感，使得诉讼案件诉争的金额呢为限，去防止财产在案件终结前呢被转移处置， 从而呢使得我们司法运行取得更好的社会实效。那么在人民法院在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中发挥执行职能作用研究一文中，时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的王宏同志指出，要加大保全力度，引导债权人及时申请财产保全，有效防止债务人在执行程序开始前呢转移财产，做到呢案件的由诉讼到执行的无缝对接，从而更好的在源头层面就解决部分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查无财产的难题。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5: 孩子呀，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思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7: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8: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7: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9: 我能保护你，
8: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看到呢，像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在香炉礁高架进入广电中心部分，内侧两排车道的车辆密度呢，相对稍微有点高，大家注意一下。此外，就是在西南路五一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五一路的入市方向，另外还有呢，我们看到西部商圈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相应是有所增加的。在解放路，目前桃园市场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呈现出了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如果走的话，耐心等候一下。中长街目前的北行，在中央大道包括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以及高尔基路和西快路下桥的车辆汇流的位置，相一街香炉交接部分的东行车辆的滞缓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新华绿洲部分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整体非常可控，移动的速度其实相对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大家走的时候呢注意驾驶安全，基本问题不大。千山路的东行大湾市场的周边，华北路的这个东行线的方向，甘南路桥的部分略微有点车辆等候。此外，在中华路惠达街部分的路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华南广场的沿线，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国际盛会，滨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4: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9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8号的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1到27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3: 我是鸿飞，
14: 我是小薇，
7: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王梦义法官，以及法官助理张帆，还有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给大家普及一下现行的财产保全的制度。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张帆法官呢，是从不同的几个角度给我们讲了一下，就是财产保全对于咱们老百姓

0: 性究竟有哪些好处。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确保判决之后的这一部分财产得以执行，那么可以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一个权利。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啊，财产的一个保全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请张方法官给我们讲讲啊，财产保全究竟分哪些形式。
1: 好的，主持人，财产保全呢，根据申请的时间，在本案诉讼进程中的节点呢，可以具体划分成为诉前保全、诉讼保全以及进入执行前的保全。对于诉前保全呢，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它的第104条第一款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在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遭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那么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呢，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以及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措施。同时呢，诉前保全需要根据诉请的保全金额呢去提供全额的担保。此外，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30日内，如果未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那么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财产保全措施。
0: 好，这个给一些听友好好的讲一下，刚说到的是诉前保全。那么诉前保全就是你还没有起诉的之前要保全这个财产，所以法官其实也不知道究竟是最终的结果是谁有理谁没有理，所以你要交这个保证金，这个保证金的比例是要全额担保。给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啥叫全额担保，
2: 可以举个例子。
1: 全额担保的意思呢，是与本案的这个诉请的金额保持一致。比如呢，李某起诉某建材公司给付剩余的货款10万元，那么这个10万元就是他在本案中诉请的金额，他可以以10万元为限去申请财产保全。那么相应的，他要求冻结对方银行存款10万余元的同时呢，也要提供价值10万元的财产作为担保。那么在现代这种社会运行中啊，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这种担保形式，就是保险公司出具的担保函。那么对于这种担保函呢，它对于申请保全人来说呢，是一种很便利的一种措施。它可以在支付一定的保险费之后呢，去获得保险公司承诺给付10万余元，就是如果说保全错误的话，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保险公司呢可以在10万元的额度范围内进行赔偿，从而呢去减少对于申请保全人这边资金的占用，然后呢从而更好的去提高这个保全的效率。
2: 这是一种什么保险？
1: 诉讼保全保险。是的。
0: 打个比方，还是以10万为例子哈。假如说我没有这个10万，我没有用这个保险公司去担保，而用自己家的房子作为担保，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1: 这个也是可以的。
0: 那假设最后我真的是败诉了，那么他是全额来退，还是我需要有一部分赔偿金啊？有没有这种风险？
2: 就是财产保全，尤其是指诉前的财产保全，保全的这个金额最后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他这个保证金是全额的就给付进去了呢，还是说可以退多少？
0: 这个有没有比例？
2: 对，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案例啊？
1: 两位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所谓的保证金呢，它其实是起到一种担保的作用，它并非呢要直接在败诉之后或者是在这个案件结束之后呢对对方当事人进行一个赔偿或者给付。它本身呢是在起到一个担保的作用，它担保呢是法院在冻结对方银行账户，比如说还是10万元，如果说一旦冻结错误的话，那么对方有可能向法院去进行这个保全损害之债的一个诉讼，在这个诉讼之中，如果他最后取得了胜诉判决，他有可能去要求对方赔偿，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保证金就是担保，有可能是作为执行的财产进行这个赔付。那么在实践中啊，保全本身实施完毕以后，案子呢在终结之后，如果是原告败诉之后呢，也并非是进行可以直接的就所谓保证金进行一个赔付，需要呢原告向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诉讼，去诉请对方的保全措施对自己造成了一个损害。那么对于实际能否赔付呢，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去具体来看。谢谢。
2: 那么这个保证金会在什么时候退还给就是

0: 申请保全的这个当事人呢？
1: 是这样，作为申请保全这一方呢，所提供的担保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案子已经胜诉，经过一审或者说经过一审二审发生了这个具有的生效判决之后呢，原告可能会向人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程序之后呢，执行法官可以进行把这个保全的担保给解除。当然如果是保险的话，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的话，其实也无所谓解除不解除，更多的是针对于自己提供这个银行存款、房子、车辆等等这种私人的财产。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案子在胜诉之后，有可能是导致一种败诉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保全呢要及时的给被保全人去解除申请解除，在申请解除的同时呢，可以一并申请解除己方的担保财产的这种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谢谢。
0: 刚刚说的是这个诉前保全，然后还有诉中保全。
2: 对，诉中保全和诉前保全就有区别了，是不是就不用交保证金了？还是说也得交保证金？
1: 这个根据目前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呢，对于诉中保全呢，一般来说呢是也是要提供担保的。如果是提供担保的话，可以以案件就是本案诉争的金额的不超过30%这样一个额度范围内去提供担保。
0: 什么情况下我们能选择诉中保全呢？
2: 就是打官司过程里边申请的财产保全就叫诉中保全。
0: 对，那什么时候就是我需要申请这个诉中保全？
3: 诉前保全和诉讼中的保全呢，它是在根据诉讼的进程来区分的。
0: 嗯，
3: 就是什么呢，在你正式起诉立案之前叫诉前保全，那么正式立案之后，诉讼了，法院正式受理了这个案件，立案了之后，在诉讼过程中进行的保全呢，就是诉讼保全。
0: 对，我要是担心对方已经起诉了，然后我赶紧转移财产，所以我进行诉中保全。
3: 所以有些的案件的话是什么，根据案件的不同的情况，如果说我判定这个被告他有财产，那我现在想采取紧急措施，那我什么呢，可以先保全，叫诉前保全，然后诉前保全完了之后，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提起正式诉讼立案。这叫诉前保全。如果说你不是特别紧急的前提下，那你也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这法院正式立案之后再去保全。
2: 那这个
3: 取决于这个被告的履行这个判决的这个诚信程度，或者这个财产有没有被转移的这个情况等。
2: 那诉中保全的时候，我们交的这个保证金是按照我们诉讼的标的额30%来计算呢，还是说我们保全他的那个财产，比如说查到他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多少钱，然后我们根据他这个钱数交一个30%的保证金？
3: 是这样的，这不叫什么呢，这是两部费用。第一部分费用是法院，全国法院统一收的，叫保全费。保全费它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如果说是没有财产性质的，按每件比如说1000元以下的财产标的额，那么每件是30块钱，超过了1000块钱到10万以下的是收1%，超过了10万部分是收0.5%，但是最高的话诉讼费保全费不超过5000块钱。也就是说你这个案件你不管多大，10个亿100个亿，保全费不超过5000块钱。这是第一个，这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只是什么，在法院采取诉讼过程中需要什么，当事人提供担保，当事人的话可以以自己的财产作为担保，也可以以保险公司的保单把函来提供担保。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什么呢，法院要求如果是诉前的保全，要求按照你的标的额100%提供保险责任保险。如果是在诉讼过程中提起的保全，那么是什么，要求提供保险公司的保单把函，按照标的额30%提供保单把函，即干保险责任。这就是保全费和保险公司的保险费。
0: 如果说你在申请诉前保全的时候，保全措施采取之后的30日之内你必须要提起诉讼。
3: 是的。
0: 如果不提起诉讼呢？
3: 那就是保全措施就解除，自动解除了。
0: 这个钱也会自动退回来？
3: 不是退回来，这个什么呢，保全费是不退的，法院收的。
0: 啊，保全费不退，但是你那个担保金是退的。
3: 担保金那是不是？

0: 但是对于情况紧急的，必须在48小时之内作出裁定的，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这是保全的办理时效。对于财产保全措施的程序时效，那么规定的话就是，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能超过1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能超过2年，查封冻结其他财产的期限不能超过3年。这就是什么呢？财产保全措施的程序时效。当然在这个时效期间，比如说在二审和再审期间，那么二审法院和再审的法院可以自行做出保全或者是续保，也可以续封续冻啊，也可以二审法院或者再审法院委托执行法院或者说原一审法院来进行续封或者说是查封扣押。
1: 嗯，好的，那我们再问张帆法官一个问题哈，就是财产保全我们都可以保全哪些财产呢？
2: 对于财产保全可以保全的这个财产类型呢，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第105条有提到，保全呢它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是呢与本案有关的财物。那么另外呀，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9条也有提到，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他人享有盗窃债权的，人民法院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去裁定该他人不得对本案的债务人进行一个清偿，该他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者是加款。最后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呢，第15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财产保全裁定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可供保全的土地、房屋的整体价值明显高于保全裁定载明金额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不动产的相应价值部分予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但是该不动产在使用上不可分割，或者呢可以分割，但分割后会严重减损其价值的除外。对于银行账户内资金采取冻结措施的，应当载明具体的冻结金额。谢谢
3: 戴维强律师哈，就是因为都是法言法语，怕我们的听友
1: 听
3: 不
1: 大
3: 明
1: 白，
3: 所以你就化成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那么我们财产保全可以保哪些财产？
0: 来，房子、车辆、股票，又是公司的股权，完了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动产，比如说机器设备，还有是土地等等，都在于范围之内，包括船舶啊、还有一些设施设备都可以在里面。
1: 保险呢？
0: 保险是什么？
1: 保单吗？
0: 提供保单啊，作为你作为保全措施的这种保障。
1: 嗯，保险也可以被
0: 保险单也可以被查封。
1: 嗯，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来分享到这儿。那么节目过后，大家如果想要联系戴律师的话，也可以拨打他的电话：
0: 13940919059，13940919059。
3: 嗯，戴维祥律师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首席法律顾问，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呢可以直接联系他。
1: 嗯，您的办公地址
0: 在沙河口区星海广场星海长岛的6号楼，也就是在市游泳馆对面。
1: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大理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王梦义法官，感谢法官助理张帆，感谢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4: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的。目前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基本上是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此外，西南路的北行，目前在熟食品交易市场的部分，包括目前从西山小区向北，然后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车辆集中。西安路目前从鞍山路到长江路部分的双向，包括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兴业街目前长江路鞍山路东行的汇流，海通街以及双星街大菜市的周边，包括在解放路目前的桃园市场方向，以及长春路目前的东行在半岛故乡，还有呢就是在26中附近，车辆的密度相较之而言稍高了一点。滨海西路呢，整体的压力值其实给到了东行线方向，从国宝小广场开始一直到森林动物园27呈现的是一个比较高的饱和度，相对来讲西行就比较乐观了。目前森林动物园到金沙滩这一部分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整体已经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了，相较之其他的周末而言。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是滨海西路仍旧在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28号是单号车辆不能通行的时段，所以现在呢一直到晚上6点钟之前，单号车要注意一下。稍后我们再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

0: 城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21到27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2: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3: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4: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5: 我是高峰，
6: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7: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8: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9: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0: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7: 每天中午11点，
11: 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12: 你期待的，
13: 都在1008车世界。
7: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4: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街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任何需求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是6月28号周日啊，下礼拜二就是6月份最后一天，然后从下周三开始，我们正式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这上半年大家过得如何啊？有没有收获？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您是还在观望、等待出手时机的话，首先恭喜各位，我们成功熬过了所谓的6月28的魔咒，因为在去年呢是6月28号之前，相关的补贴停止了。今年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呢，我个人还是从时间上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如果说你今年横竖早晚都得换，趁着现在补贴100%在，然后呢可以根据您的倒车周期，然后呢适当把时间往前提，但我可没说让你现在马上就买。如果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直在观望，哪怕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新车了，有燃油的，有新能源的，但是呢依然没有100%符合你要求或者让你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特别急的那种，没有，那你就继续等。通过节目，大家呢在任何时间节点想试任何车型，只要是大连有的，我们基本都能帮协调，然后呢基本也都能做到送车上门试驾。如果您需要的话，节目上留姓名电话。节目之外，如果想找我本人帮大家出主意，没问题，完全公益的哈。您的抖音打开搜索苏迪的车世界，江苏的苏，竹笛的笛，加关注给我发私信就可以了。或者呢是在大连客户端，您呢可以留言，然后呢我们也会在后台给您回。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昨天节目头结束，有两位朋友给我发了个信息啊，说首先第一个啊，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前端90%的品牌新车市场都是赔钱的，好多人不信，但是呢查了一下相关数据，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们又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那现在汽车行业哪些是挣钱的呢？以我的了解啊，首先你不需要投产建厂你就一定会挣钱，因为你没有重资产拖累。现在呢新车端有这么一个小的魔咒和怪圈，是什么呢？你要是不生产，生产的少，万一起量你供不上，你这个量迅速会被浇灭。如果说你量太冗余，生产太多卖不出去，你压库，这赔的更多。所以生产方现在其实能见到的利润是有据可查，或者说基本一眼能看到底的啊。如果说让我说现在就是最舒服的，就是像华为那种，或者说像宁德那种，就是只做供应，而他生产的东西呢很多家都在抢着要。而单纯说到抢着要，可能宁德我个人比华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会更稳妥一点，因为毕竟华为更多输出的是他的这个鸿蒙智行的智驾系统啊，他只是卖系统，但是你宁德相关电池产业链相关三电一切它都是属于国内顶流啊，我说夸张点，现在亚洲顶流不过分吧。所以呢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在今年的一二季度，我看到两个报表，就是我忘了是哪一个机构做的对比了，就是他们在算的时候很惊讶的发现，今年的11家主流车企的相关数据往往加一块还比不上宁德时代。我详细查了一下，就是其实从今年一季度开始，11家上市车企啊，注意是上市车企的业绩就呈现明显的分化。营收端涨跌互现，而利润端压力是更为普遍的。那其中呢，营收同比增长的车企11个上市的只有俩，在一季度的时候啊，上汽集团和赛力斯，这俩是挣钱的。而同比下滑的有5个，我再说一下，这11个都是上市车企，而下滑的5个包括谁呢？比亚迪、奇瑞、长安，后俩你们想不到，海马汽车和众泰汽车。
在营收增长的车企当中呢，赛力斯是以 34.46% 的同比增速领跑，其次呢是吉利的 15% 和长城的 12.72%， 这仨就算不错了。而赛力斯主要是高价值的新能源，那不算它的话，纯燃油当中只有吉利和长城是正向增长的。但是啊，我还得加瓢冷水，营收增长不代表同期利润改善，这是俩概念啊。如果说行业内啊，现在更普遍的就是营收增长并未带动利润的改善。11个上市车企当中，归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只有俩，就是上汽和赛力斯，其余八个都是利润下滑或者说亏损扩大。是不是想不到啊，各位？比亚迪今年一季度营收是 1502.25 亿元，同比下降了 11.82%， 归母公司净利润是 44.85 亿元，同比下降 55.38%。 究其原因啊，以我个人的猜测和认知，应该是市场竞争加剧，销量下滑以及成本压力上升啊，这些一涨一降，然后呢加上比亚迪

之前它量太大了，现在难免会有缩量。那在营收上，它的数据表现是最为明显的，因为它之前卖的最多。也是我们把时间放到一季度啊，就是比亚迪在销量上累计是 70.5 万辆，同比下滑 30%， 超过了 30%。然后呢，就是在这一期财报发布不久之后，应该是在4月中旬吧，比亚迪调整了部分车型的辅助驾驶的选装价格，涨价幅度超过了2100块。大家知道它这个低端价位基本就是12万左右或以内的车型，涨幅超过2100，这不小了啊。然后双降压力比较大的还有谁呢？长安啊，营收同比下滑 4.26%， 还行，但是呢归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了 74%。 然后呢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了，在五一之前4月30号长安起源宣布上调 Q07 天枢版智能的激光版售价是3000元，就是涨价缓解利润压力，侧面也印证了这类企业目前面临的一个盈利的困境啊。然后呢是吉利长城啊，是不同程度的这个增收不增利。你看啊，像吉利增收营收是837.76亿，今年一季度前三个月同比增长15%，但是归母净利润是下滑了27%，是41.66亿。而长城汽车呢是营收451.09亿，同比增长12.72%，归母净利润9.45亿，同比下滑46%。好，那这个利润下滑的原因，吉利和长城的口径是高度一致的。我分别查了两家相关的采访和官方给出的口径啊，因为去年同期有大额的汇兑的收益，而今年同期无此收益，剔除汇兑收益等一些非经常性的损益，那吉利核心归母净利润是45.6亿，同比是增长31%的，主营业务的盈利其实是向好的。那长城的一季度销量是26.91万辆，同比增长4.79%，其中呢海外销量13.01万辆，同比增长43%，单车收入和毛利率都有同步的提升。然后说到赛力斯啊，这挣钱啊，挣钱狂魔。一季度营收257.46亿，同比增长34.46%，是11家车企当中营收增长最迅猛的，但是归母净利润并没有同步增长。一季度路德是7.54个亿，同比微增0.89%。扣非归母净利润更是同比下滑了73.87%。那赛力斯的增长呢，离不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一个强势的支撑。首先卖的多，用它的多，它得的钱就多。一季度赛力斯的相关新能源车销量是7.85万辆，同比增长43%。其中呢问界系列交付达到7.02万辆，这当中有好多是之前的订单啊。然后有一些没点到的，包括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有广汽大叔，但是北汽蓝谷很多人不熟，海马汽车、众泰汽车是处于业绩的寒冬期。其中呢广汽集团母公司归母净利润是-6.56亿，北汽蓝谷归母净利润负8.7亿，众泰是-0.82亿，然后呢海马亏损有所收窄，但是也没有摆脱亏损的困境。

关于出海层面，就是出口方面，这个稍后我来讲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留言，任何问题只要和车相关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米小花，有一辆12款的 1.6 自吸福克斯三厢，14年6月份上牌。12款14年6月份上牌啊，那你只符合置换，你报废不了。现在离合坏了有两种考虑，在离合换新啊，开到明年做报废处置处理，不修车，今年做旧车置换，明年不一定有置换或报废，这个咱要考虑清楚。就是如果啊，反正我个人秉持的原则就是，我给大家提意见，我一定会把最不理想的那一面给你讲明白，你要说最不理想都能接受呢，其他就不是问题。首先明年不一定还有置换或报废，这是一。

二，你如果说按第一个路子来更换的话，然后走置换，你现在换离合器它需要花多少钱？关键你整车已经没有多少残值可算了，然后如果不修，今年做旧车置换，相对我觉得从成本和时间上可能这个更合适。现在各方关于所谓的国家报废或置换的猜测和我个人猜测，要么就是今年补全年，明年没有，要么就是今年在三季度之前某一个时间节点突然停止，留一小部分能覆盖三到四个月，把明年春节之后给覆盖上，然后就没了，然后就彻底没了。这种补贴不可能一直有，你需要算一下你先换离合器它需要花多少钱，如果不多能接受，那就是反正我是觉着你现在做置换就行。因为你看啊，你是14年6月份上牌，但你吃亏，你这车是12款，我不知道为什么拖两年半才上牌啊。公里数不多，但是这车本身已经停产，所以它保值率已经很不理想了，加上你这车还坏了，明年咱先不说有没有置换补贴吧，换离合4000左右，我是觉得我倾向建议是你不修车，今年直接做置换，然后车呢还能抵一些残值，你换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明年万一没有补贴怎么办？想过这问题吗？万一没有，而且别忘了，你这个车本身就是老旧车辆，还是停产老旧车辆，你越往后拖，它明年的残值肯定比今年还要差吧，对吧？我个人建议，但还有一点就是你要买什么车，你要告诉我你要换什么车。我倾向第二种方案，就是不修，直接做旧车置换。

离合器坏了不是大事儿，但是现在你这个车型我觉得可流性不强，而且谁也说不准明年万一没有置换和报废呢，你这不砸手里了吗？对吧？还有一位手里有一辆15年的老款的，等会儿我看一下啊，15年不是15年，15年的老款三系，想换新款宝马5系啊，建议525还有530。你要是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一步到位直接上530。但是话分两头，一您条件允许，这个我只是说站在大面上看的啊，一般大家默认说 BBA 你要能买到一个中高配的，肯定买高不买低。宝马是这样，它给的是适时四驱，所以它的油耗控制其实还好，而且宝马的采埃孚变速箱搭配的它也不费油。如果你条件确实允许，而且你是同品置换，你还能拿着额外的重复购的补贴，这样的话你相当于是除了国家的置换以外，因为你也只能拿置换啊，国家置换以外你还能有品牌的额外同品置换，还有一个复购，这样的话你能多占好几千便宜。而且如果说你看你上一个车到现在你开了11年了，你如果下一个车还能开11年，我是觉得530可能说它的适配性和覆盖性会更广，且成本也没夸张到你接受不了。现在如果说有个置换加上同品等等都叠加，你落地价格530通过节目四驱版本应该是在37万8左右或者以内，就是37万5到38之间吧，差不多就是能落地，我觉得性价比很高了。由于你能看530四驱，因为你的描述当中是包含的，所以我建议你这么看，而且你补贴给的多，你拿的多，所以你这么买合适，你这么买合适啊。至于其他的细节什么的，这样，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描述，就是二季度末最后一个月，就6月份和3季度整个一整个季度这4个月4个半月是各家必争的黄金期。这4个月干好了，这1年基本就差不多。加上这2天不是赶月末吗？月底前好讲啊。宝马的话这样，就是目前还处在新手保护期的华北路的德宝家宝马，然后呢，我们有官方合作。近期呢，通过节目去看3系、5系、X3的特别多，包括X5都有。您要是需要的话留心明天话，因为你是带复购同品啊，然后呢老三系换新5系，条件允许我建议试一下530四驱，留心明天话就行，好不好？留心明天话就行，然后这边呢我们帮您安排。

如果你要有时间到店里详谈，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安排人送车上门试驾，然后咱们再谈。另外，如果有些朋友说想了解售后相关的，他们家是唯一一个店里带售后的，唯一一个大连店内带售后的宝马，华北路投保家，这是唯一一个啊。如果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我们帮大家沟通。然后呢，该谈谈一定都能照顾，前后端都能照顾啊。还是米小花的问题，太突然了，没考虑换什么车，有推荐家用电车吗？你如果家里就一台车，我不推荐你看纯电。你如果是这台燃油换一个，我建议你看插电或增程。你给我一个预算，这样米小花，你给我一个预算，就是你想花多少钱以内，就是算上你的置换补贴。如果说你买新能源的话，这车，我按置换给你算，就大概能抵10%。也就是说，你给我比如说10万或12万，别超，以内落地。轿车还是 SUV， 或者有没有你自己倾向的品牌车型，你告诉我，我帮你去推荐一下。你给我的已知条件越多，我给你的就会越细致。20万，如果就是这一台，20万以内，那现在能选的太多了，太多了。家里还有台油车，那你可以看纯电，关键得看你自己喜不喜欢。你是想这20万都换车，还是说我照着性价比，照着15以内或者12以内或者10以内买个差不多的就行？你想要那种常规的长得方方正正的三厢的轿车 SUV， 还是说紧凑型可爱点的便宜点的？这个您得把这个大体的需求给我，或者说这车谁开。因为您头像是一位漂亮的女士哈，如果是您自己开的话，这个我觉得兼容性还强一些，男士反倒能选的车没那么多。好吧，这个咱继续聊，有的是时间哈。您可以把您的相关诉求，就是已知条件给我给的详细一些。百乔想评估二手车，这样我们节目呢主要对新车，你要是想评估的话，留姓名电话，我们让二手车节目给您回啊。20万纯电推荐什么？这你俩问题不重了吗？但是你也没说啊，20万如果纯电的话，首先你要是有条件再加个4-5万，你可以直接看特斯拉了啊，可以看 Model 3。如果不想加钱，就20万以内也有，你像领克、极客、小鹏都在这个区间。20万的纯电，哎呀，有点上不上下不下。你要说比亚迪吧，你还得再多掏好几万才能看大唐，你也没说你要买多大的。这个价位可以看汉的，等一等看2.0电池的汉的 EV 的纯电是可以看的。然后呢，纯电当中这个区间，红旗的天空08我是推荐的，因为那车后期特别省心。别的还得看你具体品牌，你最好给我一品牌，因为20万现在太夸张了。你要说按节目说，刚才我提到的是宝马哈，宝马的 X1 的那个纯电 iX1 通过节目落地可能就16万以内，你但凡有个置换就16万以内，够夸张了吧。 i3 落地也就不到20万，这个有点含混了啊。像米小花这种20万纯电或者说插电太多了，你20万想买牌子，还是说想买实用性？你要说想买牌子，按级别走，这个价位，你换个奔驰、宝马、奥迪的纯电都够。但是我比较推荐按性价比的话，你像宝马的 iX1 就是X1的纯电，我觉得性价比很高，16万左右，你这肯定符合。然后呢，在这个区间当中，像是红旗，刚才我说了，然后小鹏、极客、领克、智己都在这个区间，小米这个价位不推荐你不够，然后特斯拉也不够。问界的话呢，我还是更推荐看它的增程，它纯电一般。然后方程豹吧，你能看，但是你也就能看个二代闪充的泰三，泰七，对，泰七你不够，你价格不够。反正现在这个价格卡挺死的啊。奇瑞风云 T9L 四驱怎么样？跟它平行的混动推荐一下。平行的混动我建议也就是，首先 T9L 我推荐啊，特别推荐。平行的
也就是

0: 吉利银河的星舰七，然后比亚迪的宋 Pro， 领跑的411，这四个选一个吧。需要的话，火山骑士、流星迷电话帮你找人，这四个可以一起帮你联系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从头再来问一下，落地七万左右纯电推荐一下，没啥太正经的。现在比较火的，吉利银河的星愿，然后呢，极狐的 T 一，名爵的 MG 4 X， 这仨选一个吧。然后就是比亚迪海鸥、海豚了。目前从风头上，包括更新程度上和好开程度上，我是相对推荐星愿。我给的顺序就是我建议的啊，星愿、极狐 T 一、名爵的 MG 4 X。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小米到底能不能买？苏老师，我媳妇就喜欢预期那个外观，喜欢就买呗。就是高价值或者说类似有潮牌属性的新能源车，它的寿命核心就是六年，就是六年之内它满足你对于美感、一些新奇感或者说你各种需要吧，它能满足就行。功能还可以，你只要不拿它上赛道，这车不会出太大问题。踩的时候悠点踩，别的问题不大，五六年再换呗。啊，这种车是不可能保值的，而且，它某些细节调教和因为它由于外形，它基本都是抄袭。因为它就是抄的法拉利 FUV 嘛，由于那个人机舱长或者其他的一些弧角是给发动机和乘客主要使用的，但它没有发动机，它就一台电机，所以它在上下车的车门和弧角的某些设定上它不太合理，但这个呢不影响你买。而且这个车呢网上有一些过度妖魔化，反正我的建议就是只要咱遵章守法，你不是那种地板流，你不是那种飙车党，这车你就可以看啊，最起码它好看啊，它20万办了一个400万甚至600万的事儿，那这就是功劳，对吧？其他功能也不拉胯，可以看啊，慢点开就行了。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路况报道。
4: 海西路的沿线整体压力在往下走，以金沙滩为界，双向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控。高尔基路和这个西快路交汇的区域，就是汇流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星海公园部分中山路的东行方向略微有一点压力。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桃园市场、解放路的沿线，包括解放路青泥洼桥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有点缓慢。西安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包括在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方向，车辆是有等候的。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痛哭的人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空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因为周末嘛，自己一人上节目，然后呢，昨天不是500刚在大连开完演唱会嘛，啊，6万多人啊，人也挺多的。然后呢，咱今天应景，哈哈，刚才一首《痛哭的人》，然后歌还没放完呢。这边有位说，能不能在结尾前放个白歌？没问题，满足啊，节目结束前给你放，好吧？好，回来说主页，我们还是讲车啊。福禄的问题说，想买麒麟和 M7 探索，没问题啊，留电话了，我之后帮你找人啊，稍等，我让品牌负责人跟您联系。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只要是您需要的，我们通过节目都能帮大家去约。优惠这块吧，我许你的是，只要他官方有优惠的口，他敢给我就敢跟你要。但如果说官方没有优惠或者不允许有优惠，我们只能从其他的服务和赠送上给你往回找，这希望大家了解理解一下。然后呢，包括提质周期啊和其他我们也都能着重的照顾，这些都没问题啊。好，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和任车相关的啊，一切您是想买想试啊想找人啊都没问题，完全公益的啊，你有需要的话直接发微信过来就 OK 了。节目之外啊，很简单，大家呢就是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您填写您的电话和你想买的车型或者想试的各种车型，你可以写好几个。我们最多一位朋友写了7个品牌11个车型，我一天都帮他联系完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来发，或者呢直接抖音打开搜索苏迪的车世界，江苏的苏，竹迪的迪，下关注给我发私信也是可以的。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星越2双擎版本怎么样？车很好，油耗非常漂亮，能不能用得住？这个问题吧分两块回答。一，今年是国产双擎车型的井喷大年。为什么？小的原因，注意我说的是小的原因，是丰田专利到期。大的原因是咱们提前在蓝牌和绿牌之间，尤其是绿牌时代，我们趟的路子和一些技术积攒现在是够了的。然后呢，我们跳出了日系的思维维度，没有用丰田那套行星齿轮组比，一个是那个比较难，成本高，再一个呢，我们国产品牌不能给你太多的自吸和比较拉胯的变速箱的结合，我们要保证大家在动力啊，包括一些方面的要求。国产车有几个比较变态的硬性要求，就是它不合理，但是这些年也是这么下来的。什么呢？国产车必须配置要比同级别合资要高，对吧？国产车用料必须要好，国产车动力必须不能差。以前呢，冲这个，包括国产车便宜，好多人能接受。哎呀，行吧，国产车这个所谓的故障率稍微高一些也能接受。那现在呢，其实这些东西都可控。现在无一例外，这四个一线国企出的国产品牌的双擎车型，包括吉利的、奇瑞的、哈弗的和长安的，都是蓝牌增程的技术。没有蓝牌增程的说法，但我这么说你能听得懂，就是它的发动机基本不参与直驱，更多的还是靠给电池供电，实在需要发动机会介入，但其实也是给电池去供电。我们用的并不是2度的镍氢电池，而是 1.3 度或 1.7 度要么磷酸铁锂要么三元锂的电池，电池更轻更小，但是密度和放能的能量焦耳更大，电存在的时候更长，这样的话它的油耗肯定漂亮。然后这是一个第一层维度的问题。第二层维度是什么呢？其他家包括长安、包括奇瑞、包括长城出的是第一代双擎，而吉利出的是第二代双擎。各位回忆一下，三年前、三年半前，

中国星智擎的星瑞和星月划破天际，打破了合资品牌尤其日系对于双擎车型垄断，当时我们国产品牌终于有了自己的双擎。所以这一代今年四五月份出的星瑞、星月以及现在刚出的帝豪，后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些吉利已经是第二代了，所以它的相对的长期稳定性和整体表现我个人觉得有它的优势。只不过呢，星月系列的双擎它不算太便宜，我没说它不便宜，它不算太便宜。而国产这几个车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各位，基本上双擎版本的车型和纯燃油车型价格是一样的，甚至比纯燃油的还要便宜。所以如果你感兴趣，我是建议是可以看的，是可以看的。只不过冬天表现到底如何，咱冬天可以再测一轮。我夏天测完了，基本上油耗都很漂亮，轿车版本的平均油耗基本都是在 3.6 左右，高速油耗 4.2， SUV 的室内平均油耗基本我开都是 3.8 3.9 以内，然后高速平均是 4.3 4.4， 最高不超过 4.5，这已经很理想，这个比日系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单纯从数据上要好很多了。而且这个数据表现比所有的插电或增程的车型亏的油耗都要漂亮。所以如果说你要感兴趣是可以看的啊。加上什么呢，有一些朋友说我想省油但是我不接受绿牌，那这些双擎你就可以看。想买高尔夫 GTI 有没有商家，留电话就行了，留姓名电话啊。高尔夫极其推荐，然后如果你要真买了，朋友我能不能商量一下，我蹭一天车我感受一下。好想开 GTI。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到大家的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锐界的高配或顶配和探险者更推荐哪一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探险者。为什么？因为它有自驾和越野的能力和乐趣。锐界的话基本上就是市区代步，然后简单点的自驾是可以的。但是呢，锐界的底子它毕竟是一个家用的车型，而且呢，如果是你只放在市区内使用，你也不会出去玩，而且你对油耗有点执念，这俩车的话我建议你选锐界的双擎。但如果你要问我，反正探险者那个车是啥，我要有了它了我不可能不出去玩，而且它的昆仑版本五座的39.8万起，我觉得那个性价比也可以，只不过它要比锐界要更贵。您这个问题啊，自带了至少50,000以上的落地价差，这50,000块钱换成油对吧，所以看您，你如果想在25万结束战斗，那你就是锐界 L 的双擎。如果是能照着28以上使劲儿，想一步到位，你喜欢美系车的肌肉感，然后在乎驾控，那你就选探险者。探险者那个可玩性和那个感觉是一般同价位 SUV 给不了的。但是这俩车就是相对，因为是美系嘛。长期保值率稍微差一些，但是也没说差太多，因为你如果持有时间长，你正常保养的话，它的这个故障率也没那么高。这俩我都推荐啊，但是就是像我说的，看价格，你看你价格你想怎么花。好，再来看一下探路推荐吧，挺推荐的。探路和汉兰达哪个好？从开和用的角度，除了知名度、保值率、油耗、长期稳定性，探路比不过汉兰达之外，其他探路都要优于汉兰达，尤其是驾控乐趣、机械素质这些日产的东西，我觉得比丰田给的要多。当然现在日产在国内比较弱势一些啊。插电混动真的就比增程好吗？看你买多少钱的车，你要说是个20万以内或15万以内的，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宋老师想问一下，家里的车呢是涡轮增压的，然后呢每次回家都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下坡，时间长了会不会对刹车片或者说其他有影响？一直踩刹车下坡的话，
明白你意思啊。

就行了。马上要订星月的双擎，但是八月车展有大连市补贴吗？能和省补叠加吗？纠结等不等，颜色都选好了。不一定，谁市商务局，我觉得在今年大连车展期间应该会给补贴，我猜应该会给，但是你能保证八月中下旬国家补贴还在吗？谁能说得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稍微再往后拖一拖，你要着急你就先定。丫丫是这样啊，你看颜色选好了对不对，但凡大连市里出补贴一定是能和国家补贴相叠加的，但是不确定那时候国家补贴在不在，所以我什么建议呢，你现在基本上和店里谈妥了，你就先等等，如果给消息比如说八月之前确定了，或者八月中旬之前国家补贴要停，你就赶紧就定，走手续，你拿国家政府补贴就完了。如果说特别理想，就像大家想的似的，哎，国家补贴今年一直给，八月份大连市政府还给消费券，那就那时候再买就完了呗，不着急就等，只不过还有一个半月啊，哎不对，两啊对，一个半月，还有一个半月。威兰达插电混动好吗？一般。你要是买丰田那个，你得买它那什么呀？你买它博智三啊。你买他那个博智三 X， 你可别瞎买，别买什么这个威兰达插电，别买啊！你买他博智三 X， 买他那个纯电那个。

好，再来看一下，看网上说探月的插电混动上了，对，探月的这个插电混动，而且车已经到了，车已经到了啊。我本来啊，我下一周是要拿这个插电混动的探月和迈腾的，但是现在据说全大连各个店试驾都排队，我就怕影响人卖车，我就先不拿了。然后呢，等到我明天先去拿速腾 S 新款的速腾 S。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再刷新一下啊。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 PHEV 插电混动的探岳已经开启预售了，而且6月25号已经正式上市。其中的 Pro 版的预售价格是74,900，然后呢 Prime 版本的预售价格是186,900，这肯定还能降，因为它预售嘛，实际价格肯定要再便宜一些。 1.5T， 然后呢轴距拉长，配置相当够用了啊，车长4米684，车宽1米85，然后呢 Prime 版本呢更长一点，4米695车长，然后宽度是1866，轴距都是2791，和现款探岳 L 的轴距是完全一样的。全车就是搭载8155的芯片。动力方面啊，这个 1.5T EVO 2型的混动专用发动机比老款 1.4T 有很大提升，然后呢最大的峰值扭矩达到220牛米，搭配145千瓦330牛米的前置电机，整套系统呢会很平顺调教啊。续航Pro 版本 CLTC 是145公里， Prime 是143，区别不大，按打八折算呗，大概就是120公里左右。油箱这一块啊，加92的油就行，而且呢它油箱扩容了，达到了80升，这样的话 Pro 版本和 Prime 版本官方给的续航是1439和1432，咱还是打折跑个1150到1230之间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呢支持快慢充，50千瓦直流快充的 30% 到 80% 是20到25分钟，慢充呢是4.5小时充满，全系带3.5千瓦的对外放电啊。另外像什么一些该有的，反正现在一些新能源该有的功能它基本也都有，而且大众现在随着大家如果试驾过它的探岳 R 和迈腾 B9 380加包

加满的那个高配置版本，它的辅助试驾也是可以的，等它正式价格呗。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下坡控速不应该降档吗？你降档再踩油门的话，你不就那什么超了吗？是这样啊，相对升档能够把你的额外磨损降到最低，降档是用来超车的，降档补油超车然后升档，这是一个超车的一个必备过程。尤其是开宝马的人，我一直在说你开宝马一定要学会用拨片换挡去开车。这么说啊，就是你升档把你的上限拉高，然后呢你的整体的输出和其他的最主要是磨损这块会降到相对低，会比你现有档位会更低，然后等到坡底的时候或者到平路你再给它补回来就完了。但其实一般影响没那么大，但除非你这个坡每次都特别急，你一直得踩着长坡出来。像我之前啊，有一位同事，就是我们俩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他从东快路，他家是在泉水附近住，然后呢他从东快路出隧道，不是有一个很长的下坡吗？限80吗？然后一般都得走最右侧，然后在镇联路那个口去下道，对吧？就是二高前头。往往啊，他回来的晚，或者说晚上没有车，那 一长道，你一直跑80，他其实磨损挺大的。啊，就是大家可能有的就是对于车比较注意啊，这个正常影响其实没那么大，但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要这么用，从性价比或成本角度考虑，为了你这个车的寿命来讲，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技术啊，或者说使用上的提升啊，也可以。然后，如果您是平路多啊，各位，我再提一嘴，想到哪儿说哪儿。如果你开的平路多，且你上下班走的时候经常能赶上没有什么车，你一脚油下去能保持很长时间动力，你就换成运动模式，反倒更省油。不信你试试，学会点踩，学会点踩。

昵称叫速度与激情，想问一下如何能像电影里那种画圈的漂移。首先啊，先说一下，在市区内我们是不允许漂移的，而且哪怕是在封闭场地，你漂移的话，如果声音过大也会有噪音，这样的话警察该逮你也逮你，因为别人得投诉啊，对吧？

如果说你想在合理的封闭场地，因为大连有几个类似场地和驾校那种，你是可以保证就是在不影响别人的范围内或者合法的范围内吧，你去练这种漂移，就是比如说立个桩，立个人，有个人在那儿，但是不建议拿人哈，主要是立个桩或者一个大牌，然后你围他画圈那种嘛。你如果想这么飘的话，我建议哈，就是你学会也是点踩，如果你的油门一直踩死的话，你这个圈会越画越偏，就是你点踩它基本能围绕在一个核心半径内，就是画一个相对圆的圆，这个我试过，或大或小的看你入弯的那个角度，然后看你保持你车身的那个恒定姿态，你方向盘打多少，打的大你这圈就小，打的小你圈就大，但是如果说你想画的相对圆，你就不能踩死，踩死的话肯定会偏，点踩点踩点踩啊。

0: 我应该是这两天世界杯看多了，我想着和说的居然是反的。对，我回忆了一下，对大家说的对啊，我刚才我描述错了，降档降档不是升档，降档降档降档。感谢 Kevin， 感谢 FH18 啊提示的是降档，我说错了。嘴太快，脑子没跟上啊，我检讨我检讨我检讨啊。中午自罚一碗炸酱面。对，降档降档，大下坡降档降档。想着想着，降档的话是这样，进入更低档位，能够尽可能的靠发动机阻力去减速，然后避免长时间踩刹车导致刹车片过热或者失灵。然后如果说是普通的自动挡的话，你可以调成手动的 L 档，然后呢再或者是手动的 M 档，就是那种 AT 变速箱带手动模式的。升档的话我说反了，升档的话不能升啊，不能升。升档的话传动会变小，然后呢牵引力不就减弱了吗？这样的话车会越来越快，你只能依赖刹车。这个确实是啊，我说反了。哦，再看一下，原车不带 HUD 能不能后面自己加？分价位，一般20万以内的油车可以。但是得看品牌4S店在你提车时候建不建议你加。如果你买的是50-60万的车，他之前不带，我就不建议你加了。因为如果说是50-60万以上的现在的油车，哪怕是国产的，你尤其是 BBA 那种，你新车不带，你就问他店里我自己加行不行，他们一定不建议。甚至很多店自己都不能给你加，因为加完之后但凡电路系统出问题，这车就废了。或者它会影响你的质保和后续很多很多麻烦事儿。之前我们出过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买车的时候店里不建议你加，或者店里根本就不给你加，我建议你就别加。这玩意儿坏了之后你非常麻烦，非常非常麻烦。宝马嘉宾什么时候来？下周五宝马嘉宾还会来啊，别着急。然后下周二是福特的嘉宾来，刚才有朋友想看探险者和那个锐界嘛，我们下周二聊啊。好，稍后的游戏派，各位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到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像是在滨海西路目前金沙滩围界的双向整体的移动速度照比以往的周末是有非常大的改善，移动的速度比较快，通过的时间呢消耗也比较低。另外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入市在香炉交高架到广电中心去到东北桥方向，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的沿线中长街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相较之其他路段还是略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7: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 八点钟前后增强到阵风七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1到27度。
9: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0: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11: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12: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3: 我是高峰，
14: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9: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5: 同学们好，
16: 老师好。
15: 古人云，读万卷书，
10: 也要行万里路。
15: 古人又云，360行。
10: 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5: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0: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5: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0: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7: 知识就是力量。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1008火爆大鱿鱼来找到我们，私信我们关于游学研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里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0: 喊出我们的口号：
2: 学中玩，
0: 乐中物，
2: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说呀，等会儿刚才白教了。
2: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几位半大小子和半大姑娘，高中生来做客啊。我们特别在节目之前教他们了口号，但是现在还是拘谨状态。
0: 聊着聊着就好了啊，大家不着急，辛苦大家下载一个 APP 软件。大连云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没错，我想告诉大家大连云的收听方式啊，在左下角下面有一个融媒，融媒点开之后有看电视听广播，在上面点击听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实时的在线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回听到前一周的节目，
0: 反正就是听了我们鱿鱼派的节目，会让你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说了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有好几位同学们，他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到底是啥呢？
2: 这不是你擅长的吗？
0: 我擅长的，
2: 擅长的吹牛啊？不，你擅长的演戏，
0: 略有涉猎、啊、
2: 略有涉猎，戏剧表演，
0: 有戏剧表演。
2: 对，
0: 当然了，也有这个带队老师李翔老师，欢迎你。哎，
3: 大家好，我是李翔。
2: 李翔老师呢，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演员、导演、编剧，也是万象戏剧品牌创始人，是大连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大连市文化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影视家协会演员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剧协会会员，中国好声音大连赛区评委，中国国家话剧院金话梅戏剧展优秀导演。哎呦我的妈呀，
0: 欢迎李翔老师。
2: 累坏我了、
0: 哎、啊，我这头衔响当当啊。
3: 欢欢，感谢大海。
2: 怎么中国好声音也有你的参与呢？
3: 是的，那个好声音在大连地区有海选。我们作为地方的这个评审团，
2: 也就是说在演戏这方面唱歌是最好的。
3: 哎，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0: 唱歌
2: 这方面
0: 演戏演得最棒。
2: 哎，对，导演也行，编剧也行，现在也是带了很多的学生了。
3: 对，从业到现在大概有2-3千人了吧。
0: 两三千人呐。
3: 对，
0: 我的天，
3: 应该从09年开始。
2: 最开始咱们认识的时候你还是表演的那种类型
3: 的，
2: 现在已经桃李满天下了。
3: 是那个时候还在演戏。
2: 对、
3: 现在应该是基本上80%的精力都放在教学上了，
2: 绝大多数都在教学。那理想呢，他们创建的这个团队跟其他的一些院校还有所不同，他会给孩子们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0: 啊，上台展示的机会。
2: 对，除了上台展示之外还给他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所以这个也是让孩子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地方。
0: 这不是今天也来电台上节目的机会吗？
2: 我这不就是放大了一下咱们的优势吗？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一共是有

0: 五位同学啊，他们分别是朱子睿，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朱子睿，来自大连市东方实验高级中学，现在是高一年级
1: 啊，才上高一，
0: 高一的。
1: 来第二位刘璐，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普兰店区高级中学的刘璐，今年高二
1: 啊。你今天是特意从普兰店这边过来的吗？
3: 对，
4: 哎呦，他每周都从普兰店来大连。
1: 哦，是吗？是因为每一周周日的时候都要上戏剧课。
4: 对，
0: 声音状态很好啊。
1: 对，那爷爷也是非常的热爱了。
3: 谢谢。
0: 来第三位朱雨涵。
5: 大家好，我是朱雨涵，来自大连艺术学院附属高级中学，今年高一。
1: 哦，
0: 我发现这些孩子都挺反差的，你发现了吗？平时啊一句话不说，这一开话筒了之后，一个个都嘎不溜溜脆的啊。
1: 那人家学这行的呢，那能稳当吗？
0: 确实是不一样啊，
1: 是不是？你再看看接下来这个徐汉昭。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市文谷高级中学万象戏剧的徐汉昭，大家下午好。
1: 哎，
0: 其实就准确说现在是中午。
1: 真的超
0: 事，没
1: 事
0: 啊，这
6: 还是准备的这个。
0: 每个孩子都特别认真，自己准备的一些稿子，然后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展示，欢迎徐汉昭啊，欢迎。今天五位同学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戏剧表演这件事儿。因为戏剧表演呢要聊的范围啊非常的宽泛，然后呢它涉及到的一些专业性的内容又非常的强，所以今天咱们慢慢聊。首先请李翔老师啊，咱们来聊一聊，就是说当你从一个角色身份的转变，就是转到了教学方面嘛，自己的内心就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首先我觉得过去嘛，就是服务荧屏，服务角色，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就是把角色演好就可以了。那做教学呢，其实你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考虑到教育的本质啊，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考虑到家长的这种接受能力，包括社会责任都需要考虑。所以我觉得是升了一个维度吧，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0: 你觉得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演和我教别人演这有什么区别？
4: 自己演其实我卷自己就行
0: 啊，
1: 我自己做好
4: 自
1: 己的事儿
4: 就
1: 行了。
4: 哎，我卷自己就行，自己跟自己较真儿要强，这个事儿其实就还好说。但是教学不行，摁了葫芦起了瓢，你知道吗？就得你得通过长时间的经验去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完全是一个新的东西。
0: 就像我们也是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你自己播，然后自己做节目，觉得这事儿好像很容易，
4: 对。
0: 但是一教孩子的话，那完了，好像有点变化。
1: 是。
4: 对，因为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收获到观众的认可，收获到比如说经济上的，包括这个荣誉上的
0: 啊，
4: 觉得都是自己的能力。但是你要是要把一个厂牌做好，要把一个教育的学校做好，它需要来自于其他人的认可，学生的认可，家长的认可，社会的认可。
1: 其实他们好了之后，你是有那种成就感和喜
4: 悦感的。对，不一样了。
1: 但是所有的人看到还是这个孩子真优秀，这个孩子真棒，
4: 是
1: 这种感觉。你在表演方面，包括在教学方面，你觉得对于他们来说难度比较大的是什么？是口腔的开合度啊，台词啊，还是说真正的能够发自内心走心的那种戏剧表演呢？
4: 对，实际上每一个孩子他在接触影视戏剧专业之前，有些人是有一定的认知的，有些是完全没有这个认知的。你需要的就是从他不同的起点，然后去给他一些个他当下能够接受的东西，还要根据他的接受度，然后的实时的调整他们的课业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难点。
1: 我们今天来的这几个孩子，他们在刚刚起步的时候，
4: 对，
1: 就是因为热爱找到你，还是觉得你发掘到了他们内心的，或者是
4: 说
1: 他们的潜力？
4: 要说我们家的这几个孩子吧，是他热爱的要多一些。实际上我过去之前我大本营在沈阳，我一届大概有150多个人。
1: 哇，
4: 对他们不一样，很多也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可能在文化方面发挥不了
1: 自己的，稍微略势一点，
4: 稍微略势一点，稍微略势一点，
0: 真会说话，
1: 委婉了。
4: 但是确实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展现出来的这种人来疯的状态哈，然后展现出来的这种获得大家认可的这种需求的感觉，要比一般的孩子要多。这几个呢，他们是真的是热爱。自己通过朋友，通过其他的关系找到我啊，说对李翔老师这儿可能有一些个他们 家长认可的一些部分在这里。
1: 对，我看刘璐刚才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很享受舞台，哎，只要一说话的时候，那个小气场、小范儿就来了，
0: 精神头来了。
1: 对，应该在学校里面经。

0: 常得到同学们的那种掌声欢呼声的，是不是？
1: 跟同学们来聊一聊，比方说刘璐，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2: 我大概学了一年多了。
1: 一年多？
0: 嗯。在以前没有学过什么播音主持之类的吗？
2: 没有，从来没有。
1: 因为距离很远，是什么就是一直让你如此坚持呢？
2: 就从初中开始，就是了解到了这个戏剧表演这个方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很热爱，然后就一直让我家里人帮忙找一找有没有学
0: 好一点的老师，
2: 对，
1: 权威的，是不是啊？
2: 对。
1: 啊，找到理想老师了，
2: 没错。
3: 其实刘璐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啊，她高一年级的时候其实就通过别人的关系就带到我身边了。
1: 现在上高二了是吗？
2: 没错。
3: 对，但是高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学习。嗯。但来的时候是哭着来的。
0: 为啥？
3: 是自己特别想学，但是家里不同意。
0: 啊，不想让他学表演这方面，
3: 哎、
0: 不想走这条路。
3: 其实是这我这儿的，
1: 这个、这个是不是遇到的大多数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问题？可能家长 一听到了学这方面呢，可能并不是特别支持、
0: 因为对于我们是家长来说，你演员这条路它不是那么好走。
3: 嗯、
0: 你看北漂的人有那么多，真正能出来的又有几个呢？
1: 凤毛麟角。
0: 对，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的家长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一开始就是坚决不同意。
1: 你怎么说服他们呢？
2: 就是
0: 一哭啊，
4: 一哭二闹三上吊嘛，
1: 一哭二闹三上吊啊，
2: 一直在
4: 小姑娘嘛，那个一哭嘛，哎呀，爹妈的这个
2: 心疼
0: 心疼了，哎呀，得了解甚多呀，
1: 是不是你受不了小姑娘哭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然后就一直在跟他说这方面啊，有什么出路呀什么的，就一直在跟他说。然后我可能我父母也觉得我是真的很想学，
1: 很坚持，
2: 对，没有说是那种三分
1: 热度
2: 的那种。对，
3: 他一些客观的情况，比如说他在学校里经常去主持，学校的一些晚会，然后呢，再有是他，我跟他父母聊天啊，比如说他这个父亲可能想让他走牙医方面。牙医
0: 好啊，
3: 牙医方面
0: 老赚钱了，
3: 但在我这看来就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觉得他本身有这个天赋，一张嘴或者他的整个一个状态，跟牙医是有区别的啊，跟
0: 你怎么给人定标签呢？
3: 在牙医里边那个
0: 主持
3: 最好，那主持最好的
1: 不是就是说这几句话，刘璐，我觉得你适合走这行的，
0: 适合，
1: 你很适合。
2: 谢谢大海哥。
1: 哎呦，我这大海哥真甜呐！以后我就请这个学生来上啊。
0: 但我是觉得，就是在牙医的这个方面哈，他也需要一些表演。
3: 对对对，
0: 那孩子哭闹的、疼的，你给他们说啊，马上怎样怎样的。
1: 你这有点生硬，反正、就
0: 是、不是也需要的。
1: 当然了，这个生活处处都需要嘛。
0: 对对，
2: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但是更适合的，我觉得他就是适合走这条路。
0: 啊，
1: 他这个状态啊，精神头特别像。
0: 他说话的那个调值啊，那个感觉，他是在。线的精气神儿是有的。
1: 雨涵学了多长时间了？
5: 我是从初三开始学的。
1: 初三开始接触，一直到现在是
5: 高一。
1: 现在高一，你觉得学这行最难的是什么部分？
5: 最难的部分应该就是，有的时候会因为在读一些稿件的时候没有，就是掌握好那个讲话的音量，或者是用嗓子的位置，就是经常
0: 发音位置，
5: 对，嗓子会疲劳，然后就是不太好听，然后包括开嗓的时候用力过多那样式的，然后就会导致嗓子哑呀，或者是怎么的，
1: 发声方法问题。
0: 对，但我觉得每个人他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比如说有那种小烟嗓、小哑嗓，他有的时候处理的稿件也是好听的，气泡音怎么就来了？你小皮呀、啊，汉章，
4: 这也算一种烟嗓，
1: 着急了。
0: 着急了，
1: 一
0: 会儿再问他，就不问他。
1: 这是就是学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嘛，然后比较难的点，你觉得是一些发音方面的问题，包括这个念台词的时候啊，可能自己掌握不好，这个力度掌握不好，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呢？
5: 多问问老师到底该怎么样的方式，还有再问问那些。
1: 我就是意思就是你都用了什么方法？比方说我这睡觉啊之前呢、啊，或者我天天没事儿我就练呢、啊，我就练自己，
5: 就
1: 这方。
0: 睡觉的时候就打呼噜练嗓子。
1: 我跟你说啊，我看这帮孩子，我就想起来当时我学的时候了。
3: 对对。
1: 就是我跟他们一样，我是从高一开始接触声台形表嘛，都得学嘛、我也考过表演。然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些问题，好像那个时候都会映射到我的身上，包括心理问题也是一样的。
3: 对，
0: 我觉得是自己吧，他自己想到我在这方面可能不够好，但是对于我们过来人来说，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只要享受于此，你表现出就是最好的。因为你自己觉得我自己声音状态，哎，这个时候嗓子劈了，我没有表现最好，我就要放大嗓，那么可能就会很过，可能就会很假。你如果真的享受于此，声音的状态那都不是一个

0: 什么大事儿，因为你什么样的声音它都是来源于你自己，只要你的节奏好了，你的状态好了，你享受舞台了，你表现出最真诚的自己，它一定是轻松自如的。
1: 反正我就能给唯一一个我过来人的经验哈，嗯，就是千万别把自己呢用错误的方法给练坏了，
0: 越练越偏。
2: 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小孩哈，嗯，他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声音问题，
0: 嗯，
2: 但是实际上你看他聊到的是问老师，
0: 嗯，
2: 但实际上自己真正的去练的，去回家之后睡不着觉的时候去想去做的还是很少，所以说刚才大海提那个问题非常犀利
1: 啊。我明白了，就是他可能觉得他掌握了这个方法了，
0: 嗯，
1: 但是呢没有自己去练习，还是那个刚才我说的问题啊，就是我也走过一大段的弯路，就是自己研究，
0: 嗯，
1: 但后来发现自己研究的不对，
0: 就偏了，
1: 要用正确的方法，
0: 所以要找一个专业的机构来。你比如说像小孩子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嗯，像文谷这边学习也都是挺紧的啊。比如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生物这个东西我不是特别的熟，或者物理这个方面我不是特别强，但是这些方面你都是要做题的，你都是要背的，包括生物地理这些东西都是要背的，就这些东西也是你看到了自己的方法不对了，嗯，不能光着急，你真的得付出行动。
3: 是的，是
0: 的，对，
1: 慢慢来啊。
0: 对，
1: 咱们按顺序先问问子睿，子睿学了多长时间了？
3: 我最近才刚刚开始学习。
1: 那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收获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3: 我喜欢表演的时候是从小学就开始喜欢。感谢。
1: 有什么样的表演经历吗？
3: 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带领我去横店去当过一次群演。
1: 我的天哪。
0: 演啥呢？
3: 就是
1: 啥都演呗，群演吗？
0: 嗯，
3: 就是基本上
0: 古装吗？
3: 都有过，就是现代和古装都参加过。
1: 啊，你觉得那个真正，那你应该入行比大家早了。那你真的去当群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来分享一下？
3: 第一次去当群演的时候是那天是很晚，基本上都是凌晨两三四点才开始拍。
1: 啊，明白，经常这样，
0: 一直等。
3: 嗯，是的，然后第一次看到就是很那种拍摄机器，就是特别的让
1: 很正规的那种。
3: 嗯，好，
1: 有人打板的，有人喊咔的，是不是啊？
3: 对，
1: 因为我在横店当过演员，所以我就太了解了。
0: 哎，我去横店那时候哈，正好就是肖战他们那个戏就比较火的，
1: 我哥们儿，
0: 就在那时候，他们那房顶还有他们那个类似于黑衣白衣的演员在。
1: 因为呢，我大学是在杭州上的，
0: 嗯，
1: 所以呢，我离横店很近，嗯，然后呢，就是有过这么个机会去当过，就是你所提到的类似于我们叫特邀，
0: 嗯，
1: 还不叫群演，嗯，叫特邀啊。反正
0: 那你要这么说，中央台的戏播我了，
1: 没人问，
0: 播我了，
1: 没人问，
0: 你太不公。我想说，我上横店的时候，就是正好是短剧正兴起的时候，
1: 啊，网络短剧吗？
0: 对，就是那种小短剧刚刚兴起那个时候，对，书店那个时候，他们就在院里，在园区里面就开始找演员。
1: 你这园区挺吓人，这话别，就是在这个范围里头，啊，
0: 对，在范围里面
1: 找演员。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很有感触的是，我也排过这种凌晨两三点的，你就得在那儿坐着等，
0: 嗯，
2: 对，
1: 就是。是不拍你的，你就等着，然后呢也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拍，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他要是喊你不在的话你就有事了，就
0: 对，你别说你那儿，我拍正剧也是9点钟到，包括化妆，包括卸指甲，包括人家给你弄，其实化妆的时间没有半个小时，但是我们真正拍上的时候已经下午4-5点钟5-6点钟了，
1: 哎，太正常了，
0: 也是特邀演员，
1: 这就是理想为啥不当演员了。
0: 太累了。理想说身体不好。
1: 说的有点偏，刚才问这个子睿了，有过这样的经历，然后呢回来以后你就觉得我比较适合走这条路是吗？
3: 对，
1: 然后就开始进行学习了。
0: 你是觉得喜欢了还是真的适合了？
3: 第一次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喜欢，就是比学习还是要更喜欢一些。
0: 那就是学习不咋喜欢。
3: 学习还行，但是班级里就是太多天才选手了。
0: 哦，
1: 你看人这话说多有水平啊！
0: 真是。
1: 当然了，就是自己的爱好是一方面，努力更重要了。
0: 嗯，
1: 想要去，比如说在这个行业发光发热，除了一些天赋很重要之外，那努力也很重要。你努力，你都做了什么方面的努力呢？你比方说，对于你来说最难的地方是啥？
3: 对于我来说，最难的地方其实。上台机会可能不是特别多
1: 啊，
3: 但是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像指挥或者是上台发表演讲的时候，
1: 嗯，
3: 还是会跟我们班主任老师，争取下这个机会的，
0: 嗯。
3: 争取到机会以后，也能在台上展现出更好的自己
1: 啊。

0: 同时在高一的时候，那个我开始玩 cosplay
1: 啊，
0: 到目前为止差不再差两个月左右，就是玩一年左右了
2: 啊
1: 啊，
2: 还是个 coser 啊。OK，
1: 我以为你是演那种正剧要穿大褂的那种类型呢，我觉得你是比较适合的。
2: 我觉得这边我可以给子睿一个建议是，那增加自己说话的欲望，然后呢，在你说话的时候不要就是一边想一边说这样的，你要有表达要连串，要有这种表达欲，要有对象感。
1: 我有不同的观点
2: 啊，
1: 我刚才我就在想哈、啊，子睿他在将来写学术论文的时候，一定是能非常厉害，就
2: 适合当就是演领导。那种的，接下来我就讲三点啊。第一点是什么？就有一种欲望啊，想要沟通和交流的这种欲望要强烈一点。
1: 对，
2: 比方说刘璐在说话中，大家好，我是谁谁谁，你也要这种感觉。
1: 嗯，意思就是我们的情绪更加饱满一些。其实你现在逻辑思维能力非常的强，但是你那种表达欲没有那么强，问到你头上你才会有。
2: 你看这表达欲最高的应该是汉昭，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如果问不到的话你可能错失机会了，但是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机会给你，这是因为老师带你来了，你可能才能得到更多的平等的机会，所以还是应该多多的积极的，是不是？
2: 来吧，帅气汉昭，到你发言了。
0: 谢谢我们大海老师，哦，大海哥哥，还有这个欢欢姐姐、
1: 阿姨，差点脱口而出。
0: 没有
2: 啊，自己分享一下吧。
1: 分享
2: 这个就不用我们问问题了，你就觉得你针对于这方面你学习有什么感受呢？
0: 其实最早接触到戏剧表演应该是在我学前班到小学的那一会儿，其实也是在这里，在大连广播电视台的小戏班跟王红老师学习的。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当时只是把这个作为一个爱好，或者是说一个技能来进行培养的。但是上了高中之后，我发现一切并没有想的那么顺利。一开始我也是想当一个医生，我想做一个物化生的天才，我也幻想过自己是一个物化生学科的天才，但是我发现成绩并不如意。然后呢，
1: 天才选手太多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子睿、
0: 啊啊啊、其实也不是天才选手太多了，好像我真的不是那个天才
1: 料、
0: 然后呢，后来也通过爸爸妈妈介绍的渠道认识了理想老师，然后跟着理想老师一起系统的去学习戏剧表演。
1: 我以为你是长得帅被理想老师给挖掘出来的呢。
0: 长得帅是一方面，
3: 哎，我刚想夸你，你这没给我一点插话的机会啊。
2: 行啊，这小伙行，
1: 可以可以、啊、非常可以啊。
2: 学了多长时间了？
0: 呃，
2: 不算从小，就是专业系统学习，
0: 应该是在高一刚上高一的那一
2: 年。现在高二，
0: 对，
3: 一年了。
2: 高二，然后是明年这个时候考，是不是？
3: 不是，
0: 在
2: 啊，今年考了，
3: 十二月
2: 啊，对对对，今年考了，都准备好了吗？你觉得这几个方面哪个是自己比较薄弱的环节呢？
0: 作为男生嘛，考表演的话，最难度难度
2: 舞蹈，
0: 对呀，肯定还是舞蹈的。
2: 形体方面，那你现在的孩子在考试的时候也像我们那时候，比方说我不擅长的话，就老师编一段舞就可以了，然后就拿这段舞去演，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这么考的。
3: 对，是这样，在这个咱们省通考的这个打分标准里边啊，声台形表嘛，声乐和表演各100分，然后不那个表演和台词各100分，声乐和形体各50分，但是这个我以舞蹈举例哈，表演的舞蹈这50分实际上是有一个区间段的，就这孩子他一看就有舞蹈底子，他基本上就是35分起。就是打分就35分起，
1: 有点像小学生写作文的时候，你字迹要是好一点，可能就3-40分起。
3: 对，
1: 他有一个标准，
3: 对，
1: 能看出来你的水平。
3: 但是，一看这孩子，他一伸手，他没有这个底子，
1: 能看出来他的气运。
0: 啊，
3: 顶天他不会超过35分，
1: 你不可以吗？
0: 不太好，这个方面
1: 你还有空间。
3: 尤其是舞蹈，它是容不得半点的这个虚假。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的感知力就是我说的是肢体感知力比较好，他对空间掌握的比较好，他跳一些个现代舞的，他其实是能在一年时间内通过一个舞蹈和一个音乐，比如说现在
1: 练出来
3: 比较多的就常石磊的音乐，他就这个穿着仙儿一点的衣服，他是会有一点舞蹈的这个介于这个边儿的。那老师一看，哎呦，30、35，那有可能。但是你跳个筷子舞啊，跳个蒙古舞，就一看就是临时抱佛脚的，就分就低。
1: 蒙古舞也不是说马上就能练出来的，
3: 不是那个舞身体那个韵味那个韵律，那确确实实得下功夫。
1: 我看好多演员他们在那个抖音上就是跳蒙古舞，我以为。
2: 你可以学样子，但你不能学韵味儿。
3: 对。

0: 最重要的是身孕嘛，你这孕你出不来的话，那你看你就是专不专业，就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就比如说语言方面，
0: 嗯，
1: 我们说一个白话文，但是你一旦说古文，你的这个归韵，你归不归来，他就没有训练，没有这个痕迹，就在这儿。
0: 刚才每个孩子都给点建议了，汉昭对你的建议是，现在呢，就是其实这个考试对你来说就是很临近了，
2: 是的，
0: 十月底就要考试，对吧？
2: 对，
0: 因为每一年都十月底嘛。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推荐你几个适合你的院校，就是这个院校很喜欢招你这样的孩子。在我的那个年代的印象当中啊，就是上戏你都要去试一试，还有这个北电你要去试一试，就这两个学校，我觉得超级适合你。
2: 对对对，其实我
0: 对对对，一定去了吗？
2: 一定去的，一定去的。我们大海哥哥都已经
0: 不，我是觉得你这个范儿挺适合的。他喜欢，因为每个学校喜欢要的学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方这个点你千万要记住，一定要选那种哎你很讨巧的，适合你这种学校。
1: 汉昭同学他个人的倾向就是你俩碰到一起了，就是电影学院这边。对，因为正好也占一个，那也是我的母校，所以说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展演季，我把那个电影学院的那个戏剧研究院的副院长请到咱们大连了。
3: 嗯，李浩老师，
1: 李浩老师请到大连了。嗯，请到大连之后，我也跟他私下里边，他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官之一。
3: 嗯，
0: 哦，
1: 哎，这块就是我们私下里探讨，就是，我也没问特别多啊，这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老师啊。我说现在我替我所有的学生跟您提个问题，咱们电影学院每年都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那么什么样的学生是我们北京电影学院想要招收的学生？哎，我这问题提的行不行？
3: 太行了，答案我们一会儿再揭晓。
1: 啊，好嘞，
0: 先卖个关子是吧？哎，我觉得这个行。
3: 就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等待一下，什么样才是电影学院最需要的？
0: 不是适合我，我现在辞职马上就去。
3: 说什么呢？热爱我们的岗位，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行一行。
0: 来吧啊，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径。马上回来。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之前剪断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依旧不算太高。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红岗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往新寨子周边走，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略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向路交高架一直延续到广电中心部分，断断续续的有车多。出市方向相对来讲压力稍大一点，但整体移动状态还是可控的。西安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包括新宫街的周边以及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桃园市场部分、解放路的沿线以及高尔基路和西快路下桥车辆汇流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还是略慢的。滨海西路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状态还可以，平稳度不错。东行线的方向在金沙滩和森林动物园略微有点车辆排队，西行线的方向也是一个状态，从森林动物园到金沙滩的这一部分车流量密度稍高一点，比东行方向要略高上那么一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6: 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6: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2点钟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1到27度。
1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 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

0: 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
2: 临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长春、哈尔滨、北京、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思雨，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0米，渤河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0.8至1.3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7.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7.4度，皮克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6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7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1.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7月3号周五晚上7:30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是我们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是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的舞台精彩呈现。而这次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我们也是集结了6套广播频率知名的主播，届时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人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广大的市民朋友献上一台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那么这一次呢，参与的人员像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交通广播的高峰、张迪、阳光、小刚、敏阳、苏迪、然峰、大海、欢欢，也是我，还有浩哲、美玲、大点儿、月如等等，以及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还有达敏以及悠悠啊，还有老友之声的石头、嘉伟等等，这些平时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主持人们，会变身舞台上最闪耀的那个星。听说节目挺好看啊，有歌舞表演，还有情景剧，声音也是很好听，将进酒，杯莫停。当然了，现场还有很多轮的互动啊，奖品呢也是相当的令人期待了。如果7月3号晚上7:30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东港音乐喷泉广场的北侧舞台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也是提醒大家啊，因为舞台周边的停车也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大家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来出行，附近呢有公交车站，有地铁站，也是非常方便。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跟大家来传达一下，因为近期呢，前往东港片区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而东港达沃斯市民之夜活动会持续到7月4号嘛，所以周围的停车位也是非常的紧张，建议大家优先的选择像地铁、公交等等公共的交通工具绿色出行，避免停车难耽误你的行程。
4: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奋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6: 好
7: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8: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9: 鱿鱼派，
0: 让学习
9: 充满期待。
1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9: 鱿鱼派，
10: 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学中玩，
10: 乐中物，
0: 蝶中蝶，
9: 干中
0: 学，一个也没记住，你看看。
10: 有人说学吧啊，这个今天走进我们鱿鱼派直播间的是5位同学和1位老师，
0: 李翔老师。
10: 来，我们来讲一讲戏剧表演这件事儿，因为这些同学们就要都在学习专业性的内容，然后以后呢也要考试，甚至是从事相关的工作，也是为大家答疑解惑。有很多人呢 在生活当中是碰不到的，比方说学表演的孩子啊，他学的都是什么呀？然后呢，学完了之后，他的这个具体的学习内容又是什么？
2: 嗯，
1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2: 是，比如说台词方面呐、啊，比如说表演方面、啊，
10: 好了好了，
2: 戏剧情绪方面、啊。
10: 这个关子卖到现在我都憋死了，很多听众朋友也说，快说嘛。
2: 嗯，是
10: 啊，就说了，老师最喜欢要的是哪一类的学生呢？
2: 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最喜欢要的是哪一类学生呢？
6: 嗯，这个也是我觉得李浩老师特别了不起的原因之一，因为很多老师都会把一个简单问题说得特别复杂。
2: 嗯，
6: 他就给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电影学院要的是有魅力的学生，
10: 有魅力的学生。
6: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值得细细咀嚼。
2: 但是它的定义又很广啊，你什么样的才算是有魅力的？
6: 是的，因为我是这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在做去做一个角色的时候，
2: 嗯，
6: 首先得是自己，
2: 嗯，
6: 然后才是角色。也就是说，如果我演诸葛亮，首先要这个人他是要一个有魅力的人，
2: 是
6: 他有八成是自己，两成是角色。
2: 哎，我最近在看白玉兰的那个颁奖，
6: 对 对
2: 最佳的女主角，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个人为什么能得到那么多无限的祝福，就是因为他们自身有魅力，而且真的是在每个剧当中都是一个剧抛脸，他就是每一个剧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突破。
6: 对，
2: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魅力的演员的呈现。
6: 他先得是自己本身，他作为我们演员有一本书嘛，叫演员的自我
2: 修养。嗯，
6: 我觉得为什么这本书被奉为圣经，就是因为包括结合刚才李浩老师那句话，
2: 嗯，
6: 你首先自己得是一个有修养有魅力的社会角色。
2: 嗯，
6: 就像牙医，他学这个他了解表演这个专业，
2: 嗯，
6: 未必他以后就一定会从事，包括很多学表演的他也会进入国企啊，进入部队啊，有很多的。
2: 对，
6: 但是首先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2: 对，你
6: 其次他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2: 嗯，
6: 他才能塑造一个有魅力的角色。
2: 嗯，还得多感受生活，去了解每个人的那种动态和人心。
10: 哇，这个回答还真挺让我意外，因为我也一直在期待。我们关话筒了之后，这李翔老师一直没告诉我们真正答案、啊、
2: 关子要卖到底，
10: 这叫喜欢有魅力的学生。
2: 嗯，
10: 好了，接下来有问题了，问刘璐，来，你觉得你的魅力点在哪里？
8: 嗯，我的魅力点那就是我觉得我的声音条件比较好。
10: 嗯，
8: 然后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情感传达给其他人。
10: 嗯
2: 嗯，
8: 然后就比如说我现在用特别饱满的情绪和大家聊天，然后就会感到很开心，然后其他人也会感到很开心。
10: 有没有特别悲伤的情绪？来一个。
8: 特别悲伤吗？
2: 我来了、
10: 啊、还可以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
10: 因为这些啊我们之前没有脚本，然后我们没彩排过、
2: 嗯、
10: 都是现场在为同学们问题啊。
2: 但是我
10: 两个同学考试哈、啊
2: 嗯、
10: 我马上再问、
2: 嗯、
10: 你觉得你的魅力在哪里？
11: 我认为我的魅力点好像挺多的。
10: 哇，你有点太自恋了。同学，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
2: 我刚才
10: 真的，
2: 我刚才
10: 我觉得自恋这事儿是好事儿，我也比较自恋，但有点太了，真的。
11: 哎呀，没有。
2: 你比他更太。
10: 哇，你觉得作为一个有魅力的学生，肯定是李翔老师之前跟你们讲过、
2: 嗯、
10: 你觉得你散发魅力的点是在哪里呢？
11: 嗯，
10: 比较吸引别人的。
11: 嗯，我认为我最有魅力的点应该是共情能力，无论是在一部戏一部剧当中与角色的共情能力、
2: 嗯、
11: 又或者是日常与人相处当中和身边的人相处当中的共情能力。
2: 对、嗯、这个回答好，这个回答好，
10: 共情能力。
2: 刚才刘璐在说的时候，其实我想说你还有一个最大的魅力哈，就是你的魅力点在哪，是你的自信。你是觉得哎，我说话的时候能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你是认可你自己的一些优势。其实我觉得像汉昭他也不是说我们多么的自恋，我表达怎样，他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在任何的舞台当中，你能首先看到汉昭，能记住汉昭。就比如说今天的这些人，子睿是因为跟我们认识的小朋友的名字是重名，我一下就能记住，然后慢慢的深刻的记住你。哦，在横店待着，但是他呢是主动权掌握在汉昭的这个手里，我认为是这样的。
10: 今天呢各位同学也都是带来了自己的小作品，是不是有展示啊？
11: 是的是的，
10: 来吧
2: 来吧，最有魅力的
10: 汉昭啊。汉昭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故事背景。
11: 这个故事的背景啊，无论是在我自己了解或者是我自己在研究这篇稿件时候去想到的，就是他是一个杀手，但是是一个曾经的杀手，现在呢已经金盆洗手了。但是呢每每当他回想到曾经 在执行一次任务又或者是一次报仇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一个婴儿。
10: 这是哪个电影片段吗？
11: 不是不是，是属于
10: 原创作品
11: 啊。嗯，
6: 这首这个散文体的小说的这么一个片段。
10: 嗯，
6: 说起来这个呢，这是因为这个片段叫第九次微笑。
2: 嗯，
6: 这个片段是我在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的作品。
10: 嗯，
6: 然后这就相当于传承给了就是韩昭同学。
10: 会作为你的什么自我展示，是自备稿件的内容要展示
6: 吗？会的会的，它这个文体在一十二十三十里边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体啊。嗯，就散文式的。
10: 那咱准备好开始。
11: 可以的可以的，
10: 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
11: 好，
10: 来，三二一，开始。
12: 他精心策划了许久，决定去报仇，但是等到他藏着尖刀立志于仇家的床前时，才忽然发现只有一个刚刚几个月大的婴儿在熟睡。这是个男婴，白白胖胖，十分的可爱，不时梦中微笑着。他从怀里抽出了刀，婴儿的笑容便映着刀的寒光绽放开来。他心上的岩石不由得一点一点地松动下来。子不孝，父之过，可是父不善难道也是子之过吗？他思量了一会儿，终于在心里暗暗定下一条规线，等婴儿笑够八次就杀了他。如初春的柳枝在风中荡漾，婴儿的第一次微笑写在了脸上。如盛夏的荷香穿越过水波，婴儿的第二次微笑写在了脸上。如深秋的蓝天飞翔过雁群，婴儿的第三次微笑写在了脸上。如严冬的腊梅映红了白雪，婴儿的第四次微笑写在了脸上。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他把刀揣进了怀里，他转身而去。他不敢再去看那第八次微笑，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婴儿的第几次微笑，对自己来说都不过是个趋和避善的借口。但现在要趋善避恶，他不再需要借口。可是就在他要跨出门槛的那一刹那，蓦然间他听到了一阵极其轻微的响动。他不禁回首，如一年四季尽情倾洒的阳光，婴儿的第八次微笑写在了脸上。他喃喃自语，却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婴儿的第九次微笑了。第九次微笑比大地还要宽容，比老酒还要醇厚，比露珠还要晶莹，比婴儿还要透明。那是他灵魂的微笑。
11: 好了，谢谢大家。
2: 哇，哇，你很反差哎！这声音出来的真好，尤其是一些排比的运用，而且他那个气息有轻有重的地方，
10: 嗯，
2: 处理的真好。
10: 完了，
2: 你要发表感慨了，
10: 妹妹。我一直在闭眼听，我一直在很投入、很沉浸的在听啊。
2: 嗯，
10: 当然我一直在给你配乐，你得感谢我一下。
11: 啊，好好，谢谢。
2: 我也能配，
6: 很重要，很重要。
10: 刚才呢？这个内容啊，之前呢是没有听过的。
6: 对，
10: 然后呢你只能是带着他循序渐进，就是他给我们展示的时候你一直在听，然后他在表达是什么东西。刚才提到了他很有魅力的点，我听到就是他的共情能力比较强。
2: 嗯，
10: 然后呢他这个投入的性比较高。
2: 嗯，
10: 那我这边能给你的一个最直观的哈，建议，只是建议啊，利用从现在到你考试这期间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嘛， 继续练声，你的声音有时候有点太单薄了。你比如说你在说这个自备稿件的时候，老师可能是距离你很远，因为考试的时候有距离，你这个都在含在嘴里的话不行，你要给它外放出去。
11: 没有没有，其实还是收敛，这不是在广播吗？啊、这不还得给听众？
10: 明白，你这个臭小子，我真是。没事，这李翔老师是不是也挺无奈的？
11: 没有没有，其实幽默也是我最大的魅力一种。

0: 小了，没有大的舞台，他根本没法就是说去成长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像徐汉昭，他在说这个稿件的时候，在那个国画小剧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有爆发力的一个稿件啊。
2: 嗯，
0: 所以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学半年我就可以去考你们这个玩意儿呢？
2: 嗯，那肯定不
0: 行。我是三个月是不是我就行？我这实际上真的就是说，我们讲在高中阶段，其实从高一年级，像子睿，
2: 嗯，
0: 他的妈妈也是一名老师，
2: 嗯，
0: 就很明白我的孩子现在必须要接触了。
2: 嗯，
0: 如果这样，我们在专业考试的时候没有竞争力。
2: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成年的。他为什么今天是他来做这个展示，就是因为我心里有数，
2: 已经上过舞台了，
0: 我心里有数，
2: 放心。
0: 对，
2: 嗯，挺好挺好。
1: 其他同学有想展示的吗？
0: 可以，没问题。
2: 子睿给妈妈听听。
1: 这家长都在听吧，今天中午的节目
2: 应该行。
3: 不知道，我也不是。
2: 我能发给他，没事。子睿是哪方面比较擅长？
0: 他其实刚上了一节课
1: 啊。
0: 嗯，他上周才
2: 刚过来，
0: 才刚过来。
2: 嗯，
0: 你随意，你们两个如果要是有准备的话，你们可以那个什么。
1: 那就刘璐来展示一个，
2: 我让子睿先来好
4: 了。行，让他先来吧。
2: 子睿先来。
1: 我怕他没有准，没。
2: 没关系，
1: 啊，来，
2: 我相信他骨子里是自信的。
3: 啊，虽然说没有作品呢，但是我那个回答一下李湘老师上周给我留的作业
2: 啊，
3: 还是那个问题，如何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李湘老师让我写十点，但是我感觉有几点比较可能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出来，然后我现在就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我的答案。
2: 嗯，
3: 第一点就是像我们演员要考的是声台形表中的形体。我认为如何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首先要在穿着上，也要在形体上和脸上都要有下足够的功夫。可能我们的颜值不是很高，但是如果说脸上非常的清爽，也能带给一个人好的印象。
2: 嗯，外在气质方面的一个加持。
3: 嗯，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站姿和坐姿方面，李湘老师上节课也跟我说了，站姿的时候对于男生来讲就是要昂首挺胸。
2: 嗯，
3: 坐姿的时候只坐凳子的三分之一。
2: 你看我表现多好。一直照做。
3: 然后还有李湘老师上课第一句话跟我说，回答问题时一定要有表达，不能说听完以后就没有任何表达，要说嗯好 OK，
2: 要有回馈和回应。
3: 嗯，是的。嗯，然后最后一点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有别人不擅长但自己擅长的爱好。这个就比如说我就喜欢 cosplay， 所以说我在学校整体还是比较有名的了。
2: 嗯，
1: 这样啊，来，我突然想到了，你是 coser。
2: 嗯，
1: 你经常就是你最喜欢 cos 的是谁，
2: 哪个角色？
3: 因为我是
2: 小脸出来了，看见没？
3: 因为我是一个正八经的米哈游的狗，所以说我只 cos 原神和崩铁里的角色。
1: 啊，来说一句台词，来说一句他的台词。
3: 我就用那个崩铁中沙金的一句很经典的台词，
1: 达到播出标准的那种台词啊，
2: 都能说是吧？
1: 对，
2: 我们时刻准备着。
3: 啊，好，我开始了。
1: 啊，就说一句就行。
3: 只有抛却理性，才是真正的博弈。
1: 不好，重新来。你要带入这个角色的环境，他平时都怎么说的？
2: 只有抛却理性，才能有真正的博弈。
1: 来，你来。
3: 只有抛却理性，才是真正的博弈。
2: 哎，这个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有点动漫的感觉。
1: 其实这就是一种表达的欲望。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带出来。
2: 像刚才汉昭他在朗诵那一段的时候，我能想象到他在舞台上演话剧的一种状态。
1: 独白的感觉。
2: 对，但是你在说第二句的时候，我感觉你已经穿上了那些服饰装造。
1: 对，所以我就让他幻想一下，然后带着这个情绪来嘛。
2: 但是你看哈，为什么说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他在一说到 cosplay 的时候，你说你是一个 coser， 你给我表演，
1: 眼睛放光了，
2: 眼睛就有光了。
1: 是，
2: 你希望你以后在表演方面也能如此，就是绽放光芒。好，我们请下一位，我们先不让刘璐来吧，让那个雨涵是有一个什么沁园春长沙准备了是吗？
1: 来吧。
2: 嗯，
5: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

0: 后，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 有国色芳华那个味道，就是刘亦菲和李现他们演的那个国色芳华，就有那个状态。
0: 谢谢，
1: 而且
0: 谢谢
1: 你的口腔打得很开，但你平常说话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张合力，
2: 真的挺好的，
1: 声音条件很好，而且你的发音位置很稳的。
2: 就是个别字啊，就是你在练的时候，以后呢，就是练
1: 台。你还说我，你咋这么能挑毛病呢？
2: 啊，那我不挑，谢谢。就是真的挺好的，真挺好的。
1: 你鼓励鼓励。
2: 不是我在听感觉嘛，最重要的是一种感受和感觉。然后呢，
1: 你听哪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像？
2: 不，就是单独的一些，你在练台词的时候，为什么说台词一定要说的很干净呢？
1: 嗯，
2: 台词的时候这个字要给出去，然后给的呢都要就是个。到别人的耳朵里嘛，
1: 就往外冲往外放的那个劲头。
2: 另外呢，有一些字音可能是有点问题，跟我有点就职业病啊，矫枉过正了。
1: 嗯，
2: 反正整体的这种氛围感啊，朗诵感，再接再厉一定会很不错的，
1: 挺好。
2: 继续努力，
0: 谢谢大海哥哥。
1: 对，我没想到他的那个爆发力也特别猛，
2: 真挺猛。
1: 因为我觉得像刘璐啊、汉昭啊，就是还是可以稍微的打击打击的，但是这两个孩子玉涵、
2: 鼓励为主嘛，
1: 对，和子睿还是刚刚接触。
2: 我今天回听一下，如果有点说中了。各位多担待一点啊！
3: 没有，我们找机会让那个大海哥哥
1: 上一堂，
4: 给我们好好的对
1: 对
2: 李湘老师
1: 升级课。
2: 哎呀，我挺贵的，开玩笑，
1: 大师课，大师课。刘璐，
0: 本来我今天是想就随便读一篇《爱莲说》的，因为我就是准备的是《爱莲说》，但是。我的竞争对手在这里就是已经大放异彩了，我觉得我也需要指点一下子，然后
1: 需要你提携提携，
2: 你换换老师指点，
1: 需要你提携提携。
0: 然后
1: 来准备的哪段？
0: 我这里是《悲伤逆流成河》的易遥的一段独白。
1: 好，
0: 需要的是
1: 还有要求，
2: 比较悲伤的背景音乐，
0: 对，
2: 悲
0: 要求。
2: OK，来三二一，我们开始。
0: 如果我永远忘不掉，如果我忘不掉，我是怎么被你们欺负，怎么被你们侮辱？粉笔灰塞嘴里是什么滋味？打火机烧头发是什么滋味？被你们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叫杀人凶手是什么滋味？如果我永远忘不掉，你们也别想忘掉。你们骂过我最难听的词，编过最下流的绰号，你们动手的没动手的都一样，你们比石头还冷漠，你们又恶毒又愚蠢，你们胆小怕事，别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你们巴不得世界上多死一个人，因为你们的日子真的无聊，因为你们觉得自己不会承担任何后果。杀死顾森香的凶手我不知道是谁，但杀死我的凶手你们知道是谁。好了老师，
1: 大段独白啊。哎，我突然想到那个爱新觉罗·弘历，
3: 上课从来都没这么积极过，
1: 是吗？
3: 然后你说有没有太有必要了？
1: 是啊，
2: 非常棒，
1: 情绪拿捏得很准。
0: 谢谢大海哥和欢姐。
1: 敢说，放开说，
2: 不说
1: 啊，最大的魅力就是敢于表达自己。
2: 我只是给一些我个人认为好的建议。
1: 对，
2: 啊，
1: 因为他是经历过很多。
2: 就像你这种这个台词对白，他可能是都在飘在上面的，就很冲的那种。
1: 嗯，
2: 其实有些时候你要表达冲，你可以用最低的方式来表达冲，而不是一直都在这种高频上。
0: 嗯，
2: 你可以给它弄成波浪线会更好一点。就这些哈。
1: 对，他的这个意思我特别理解。就像有的时候妈妈在训你的时候，他使劲叫你的名字，也不一定就真的生气。但是他无语的时候，他敲着刘璐，你能不能行了？可能你就会懵了。他说刘璐，刘璐，可能说180遍你也不会动弹。有那种感觉。
2: 盖他不错。盖的不错，
1: 来，
2: 今天这课不白上啊，
0: 很有用，很有用。
2: 我说欢欢老师，
1: 说我 get 到了，
2: 不是今天。

0: 啊，这个可能刚才呢，就是我们在欣赏每一位同学所带来的一些表达和作品的时候，
1: 嗯，
0: 哎，能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活力。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了，哎，这同学们表现得非常好啊，希望以后呢，来多多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节目。
1: 好的，
0: 好嘞，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游鱼派的行列当中来，用知识传递力量，
1: 用思想照亮未来。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同学的表演，谢谢大家，
1: 感谢这么多优质的演员，谢谢。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爱家在路上，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 拜,
1: 拜, 拜。
3: 网络冰城，连接世界，冷暖相知，路上有我，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啊。另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比上一个时段要好，走起来呢有些许压力，但真的是微乎其微的。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向鹭郊高架，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东北桥，西安路目前和黄河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四巷，以及在中长街目前中央大道部分的入市方向，五一路从复兴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附近入市区的方向，西南路目前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北行呢是在西山小区的附近，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一直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下午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1到27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滨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3: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4: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5: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6: 我是高峰，
7: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生活的态度，
8: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8: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3: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9: 各位好，我是小薇。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绿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
3: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啊，我们的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网，我们又把咱们万众救援队的王博，也就是我们的阿博，还有一位，这是新朋友啊，他的昵称叫大梦。
9: 对，大梦呢，他的身份可不简单，是影像学的副主任技师。嗯、今天呢，两位做客直播间，就给我们讲讲这个院前急救哈、啊。我们今天主要是从骨折的方面来讲一讲，如果说一旦是在户外活动啊，不小心出现了这个骨折，在没有送往医院之前，我们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一个急救？究竟能不能挪动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是不是应该将它骨折的部分给固定起来呀？我们就从专业的角度来好好的学一学。
6: 哎，就院前急救这块，您有什么样的疑难疑问？您可以啊，编辑出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来请教专家。
9: 好，问候两位阿伯，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9: 听众朋友们，
11: 听众朋友好。
9: 好，大梦你好。
12: 哎，你好。
6: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网。
13: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网。
9: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两位了，像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呀或者是在户外啊，不小心摔倒了，经常有人这个摔倒瞬间习惯着用手去这个支撑，那一旦摔倒的瞬间手臂支撑的时候不小心骨折了，或者是你怀疑骨折了，咱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操作？
11: 首先假设是怀疑骨折，那么可能表面上没有变形，如果有变形呢就是骨折了嘛。如果没有变形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有条件的情况下给它做轻微的固定。怎么固定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找这个好的话找木板啊、木条啊，或者找那种就是纸壳，如果说我确实是不太趁手找，杂志也行，硬点的杂志卷一下，把你的手啊放进去。那么放进去一定是两边要覆盖掉你认为骨折的地方，也就是假设我手腕骨折，那这个杂志一端要超出我的手尖，一端在将手臂中间，把手腕放在中间，然后用这个绷带、纱布、这样怎样东西啊，绑两圈，简单固定，但不要使劲上说不行，我怕再断，只是固定，防止它再变形，哎，防止它再变形。然后我们上医院。那么如果会做包扎的话，做个大环臂带，就是就把你手让你手在胸前固定住，哎，不让它晃，用你的身躯护住它，上医院。那如果是腿部的话是这样，如果腿部就是说我们怀疑骨折，还是这句话，如果你都看见变形了，那一定就是骨折了哈。先说我们怀疑骨折，那么腿部的话，还是这样，木板啊、纸壳啊。但是腿部有个特点，可能你拿本杂志它包不住，
9: 对，
11: 特别有些人可能像我这样胖的，包不住它，怎么办呢？我们叫间肢端固定，就是说你把你怀疑有问题的腿和你没问题的腿绑在一起，你没问题的腿肯定是没骨折的，它是固定的，是硬性的。
9: 为什么把两个腿绑在一起呢？
11: 因为你怀疑一条腿骨折，怀疑吗？还是那句话，没有变形吗？那么我怀疑骨折了，很痛，我怕它，我因为我的运动作去医院动作让它彻底骨折或者说严重了，我要固定它的话，你需要找这些工具比较难找，因为腿它又粗又长，它不像手臂啊，我们找不到那么合适的木板啊，怎么办呢？我另外一条腿是硬的呀，我只能弯曲，但我肯定不会左右去活动这个骨头，他俩固定一起，那么另外一条腿不动，他是不是就没事儿？我们会这么选择。
9: 那如果是周围没有人，周围没有人的话，我就想单腿蹦着找救援呢。那我
11: 这个时候就是说，怎么说就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人就是自救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先打电话，
9: 对，
11: 实在没办法那就得动。

0: 那没办法，我们就得先动，
1: 单腿动，
0: 哎、
1: 总不能爬过去。
0: 爬，你看在哪？说在家里，我还是觉得你爬比较好。
2: 别笨了。
0: 如果说我现在街上，我来不及啊，我高速公路上我爬一爬，一辆车过去好像挺麻烦，他看不见我了，对吧？
2: 对、
0: 嗯。但是这个情况，那像在家里的话，那场景很简单嘛，爬过去把门打开，打电话等。骨折它一般呢，怎么说呢？你表面看如果是骨头的问题的，没有变形的话，一般不太会涉及到动脉问题，也就不太会涉及到内出血。
2: 嗯，
0: 假设不涉及到内出血的话，我们等得了。
2: 嗯，
0: 等得了，内出血就不太好。
2: 就是说，大腿如果骨折的话，基本上不会伤到动脉。
0: 大腿呀、啊，
2: 嗯，
0: 任何一个部位的骨折，我认为是说它的程度。那如果我们像看电视那个都露出来了，骨、
2: 嗯、
0: 头都出来了、嗯，那它顺着动脉插着
2: 也插着。对，
0: 如果表面上没有问题，
2: 嗯，表面没有。
0: 但是像小朋友就我们叫好像叫柳枝骨折是吧？小朋友、
3: 嗯、
0: 就是那种轻微裂缝，
3: 轻枝骨折，
0: 哎、
2: 就
0: 是
2: 骨。
0: 嗯骨裂
2: 是不是
3: 骨裂对、
2: 嗯、
3: 或者小孩因为他比较柔软
2: 嗯
3: 就是骨折了之后不竟然成人骨折之后就特别清晰他的骨折线不清晰我们叫轻枝骨折
2: 哦
3: 是这样
2: 嗯
3: 他的柔韧性比较好
2: 嗯你说咱们不懂的普通人能够上手吗没关系你这是固定的话怕力度不好再给他二次伤害能吗
0: 保护的目的是保护的目的不是说给他加压，而是让他不要再
2: 动。
0: 动就是你像我说，你拿个纸板也好，
2: 嗯、
0: 拿个杂志也好，手臂啊、
2: 嗯，
0: 你给他轻轻一弯一个 U 型，
2: 嗯、
0: 手放在里面一包、
2: 嗯，
0: 只是让这两个东西护住你。
2: 嗯
0: 那可能我在上车的时候一碰没事儿，他挡住了。
2: 嗯。
0: 而不是让他突然一个外力让他变形。
2: 嗯。
0: 他是这个样子的、
2: 嗯，
0: 但是我们不是说你必须使劲勒住啊，给他勒回原位。
2: 嗯。
0: 那不行，那好像。就得去为什么请大夫呢？就是你得去医院做专项的影像学检测。
2: 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错误的做法，会导致他出现问题的做法？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不懂相关的医学知识，然后我们会错误的去操作，导致他还这个就损伤加重了？
3: 这个如果要是说，假如说。外伤之后，第一肯定咱是最好的办法是固定。
2: 嗯，
3: 如果他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要是患者要来回移动，就是说的咱骨折了觉得很疼，看看到底骨没骨折，使劲动一动，或者是往前后左右这么摇晃摇晃，
2: 嗯，
3: 你可能就真正的，如果要是轻微的骨折骨裂，就咱所说的成人也有骨裂
2: 啊，
3: 就裂个缝，如果要这样式的话，可能会加重。真正的就错位了、
2: 嗯哦、
3: 两个骨头正常是骨头是一个直线如果它是移动大了左右摇晃还真的就能错位了、
2: 哦、
3: 就真正的就是加重它这种了
2: 那就是我们实际上如果怀疑自己骨折了就不要去来回晃动或者说我检查一下我自己到底骨没骨折吧有可能你在检查和晃动的过程当中增加了这个骨裂的程度
0: 就是可能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缝这一下就开了
2: 骨折那种疼痛跟正常只不过崴了没骨折它的疼痛是不是有个明显的区别呢
1: 嗯
2: 会不会有明显就那个疼的就受不了的
1: 对就挫伤和骨折有个界限点、啊、我们自己能分辨出来吗没有
0: 不是你就我想想我好像小时候骨折过啊我是骨折加错位、哎、但是太小了我就知道我一直哭到医院
2: 就特别疼
0: 他我记得当时我小时候是医生要给我把那个手部错位了
2: 嗯嗯
0: 他要拽一下给骨头拉开再合上
2: 嗯嗯
0: 然后我知道我觉得我当时印象里是声嘶力竭的
2: 那一定非常疼
0: 哎应该是很疼
2: 你有没有过崴脚的经历
1: 有啊
2: 对啊就是崴脚了之后它也其实也挺疼那一瞬间、
0: 嗯、
2: 那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站起来活动活动脚脖子看行不行能不能动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做法反正我
1: 严重的时候已经不能动了
2: 那所以那个可能就骨折了吗
1: 没骨折哎呦我印象特别深就在咱们食堂里食堂不是地上会有水和油吗、
0: 嗯、
1: 就是夏天的时候穿着一个
2: 高跟鞋
1: 就像松高鞋那种它的跟儿比较厚、嗯、所以它可能附着力就稍微差一下就不知道咋的就是一下崴过去了崴过去我就摔倒了这家摔地下之后吧我就感觉我就特别疼就是感觉自己站不起来了有一个同事就看见我了就赶紧给我扶起来哈还是一个电视台的同事他一看我摔倒了他就过来扶我所以我对那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啊就是疼的就是实在是太疼了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哎感谢他但是 没有骨折。
4: 那你采取的后续的措施是什么？
1: 坐在凳子上歇了好一会儿，
4: 然后缓过来了，
1: 缓过来了，他扶着我就回办公室了，啊，给我送到了我的办公室里面，
4: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就是像他们，踢球的时候或者一下崴骨折了，我觉得那一瞬间可能这个疼痛是撕心裂肺的吧。
4: 所以说，我们怎么判断我是骨折了还是我没事儿没骨折？
3: 外伤之后肯定很疼。
4: 嗯，
3: 第一反应就是每个人的疼痛敏感度不一样。很疼的情况下可以先不动，我就是可以先不动，他先感受一下。
4: 嗯，
3: 如果就是真的就像撕心裂肺那种疼，或者是变形了，从我们这角度来讲，就是变形了之后肯定就是骨折了。
4: 嗯，就不用别的判断了。
3: 啊，对。如果要没变形的话，咱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就像你上一次，如果稍等一会儿缓解一下，看看能不能稍微移动移动。但是你这移动肯定是小范围的，肯定不能是大范围的。简单的像稍微活动活动，如果说可以，然后慢慢的动一动，这样是可以。
4: 你还一瘸一拐走回去的。
1: 说到这儿啊，我们不是此时此刻在说这件事情吗？我那个崴脚脖的地方现在就在疼。
0: 他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外伤，啊，
1: 回忆起来了他的疼痛。
0: 对，那就外伤嘛，就是我们先抛开骨折不讲，如果你没有骨折的话，
4: 嗯，
0: 那么你肯定是韧带啊、肌肉拉伤、拧伤、轻微撕裂，对吧？
4: 对，
0: 这种情况是更不建议你去增加热量活动的。
4: 那你说像他那种，在食堂，我缓过来劲儿，然后给他扶回去的，那扶回去那个脚肯定也是要一点一点一点的。
0: 嗯，
1: 对， 对， 对。
4: 那你是建议什么？得给一个公主抱，给我抱回去，再飞回去。
0: 那
1: 时候需要阿伯在，最好是阿伯给我公主抱一下。
0: 打个电话，我尽快到。那其实我们在这方面要建议什么呢？这还真是个常识，就是说所有的这种扭伤啊，崴伤啊，这种肌肉性的损伤，你前应该是48小时是吧？是冷敷。
4: 嗯，对，
0: 48，24小时
3: 以后可以热敷，
0: 24以后可以，前24小时是冷敷。
4: 冷敷哦，嗯，
1: 对，我们会发现就是崴脚脖子之后，有一部分人的反应是整个脚都肿起来了。
0: 对，
1: 他这种是他的那个毛细血管断裂导致的吗？
3: 如果出现淤青的话，就是毛细血管断裂了。就破了，血管破了，血渗出来了。
4: 我以前有一个特别严重的一次的扭伤，那当时怎么没想到是不是骨折呢？因为在那个学校嘛，大学那个校园特别大，然后都骑自行车走，有一个人就给我撞倒了。我撞倒那个瞬间，那个脚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一个形状，但是没
1: 三百六十度转了一下，
4: 没有，就是肯定是确实很肿，而且那个淤青啊一大片哈，就回去宿舍休息。那个时候你说怎么那么傻，也不知道去医院看，但是他一直在疼嘛，就找了附近的那种正骨的，给我撕心裂肺的掰了几下，然后好像那个呼的药，那我也养了有将近半个月。
1: 那种情况下，他那个是骨折了吗？骨裂了吗？
3: 这个
1: 判断
4: 不好判断，
3: 不太好判断。
4: 反正那时候超级疼，
3: 隐性骨折，就像骨小梁断裂这种，有可能会有。但是大的那种错位的那种骨折肯定没有。
1: 我大概是在小学，应该是3-4年级那个阶段。3-4年级能有几岁呢？就是6岁上学的话，
0: 9岁、10岁、10岁左右。
1: 8、9岁这个年龄段，9岁、10岁那个，就是我们就因为我们学校在那个在那个海校附近嘛，然后我们下了学，周三下了学，我们这小朋友就一起到海校里玩。海校里不是有那个海军他要训练嘛，有那个大沙坑，你说那个大沙坑能有多深？有没有个3-4米那么高大沙坑？
0: 你说他那个就是跳下去爬上来那个
1: 啊？对，
0: 2米以上，必须2米以上。
4: 嗯。
0: 他必须比自己要高，不然这个军人怎么能训练出来他上来？
1: 我怎么感觉哈，就是那个大沙坑能有个感觉，好像得至少得有个3米多深吧哈？
4: 不，
0: 差不多。
4: 而且就是你小孩的判断的高度标准和大人是不一样的。
0: 哦，对呀，
4: 啊，你那时候小啊，所以会觉得那个坑格外
1: 沙。
0: 对，
1: 但是我们非常非常的勇敢，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坚定的，通都跳下去了，就是直接就跳下去啊，越下去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爬上去。就是在从那个坑里通过自己的方法爬上，然后我就在爬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的膝盖就滋一下就特别特别疼，然后我就不敢动了。 不敢动了之后吧，我是怎么被扛出来的呢？是我们班的男同学，那是三四年级的小朋友啊，一个小男生，现在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
0: 你好，你好，
1: 你记住所有救过你的人。我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然后他就给我，应该是驮上来的，我觉得小朋友互相帮助，又拽又驮的，反正就给我弄上去了。弄上去了，我就不敢走了，不敢走了。这个男同学就给我背回家，因为家就是在附近嘛，然后背回去了。就到现在为止，这个膝盖那个地方，就是如果我走得比较快，或者是我跑步，我打羽毛球，
4: 或阴天下雨，
1: 打那个就是那个叫网球，叫跑动一多，这个腿就膝盖这地方就疼，那个肯定是没有到医院，是不是？大梦，你判断一下，那个就肯定是骨裂。
4: 你太为难大梦了，人大梦说你要给我拍个影像的话，我一下能给你判断出来。
1: 你说是不是？他到现在还疼呢。
3: 要是不，
1: 当然是遇到跑跳的时候啊。
3: 要是骨子要有问题的话，就三个月到半年他已经长好了。其实要如果这种就是说你当时受伤之后是软组织损伤，就是韧带，
1: 韧带
3: 对。
1: 那我是韧带损伤了，所以会造成我一直都，
3: 就是说它没有完全修复好，可能当时损伤之后遗留下来一些小问题。
1: 那你说像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就因为小时候那不知道啊，那小孩他肯定又扛又拽的，我估计是不是在拽我的过程当中把我给拽坏了。
3: 我觉得跳下去之后可能对关节的十字交叉韧带还有侧副韧带可能会有个损伤。损伤之后呢，其实正常应该是不达到手术的级别可以休息，完全的休息可以养好的。在那时候咱们肯定是小，也没完全休息，也没养好，可能遗留下来点问题，小问题。
1: 我小的时候真的没请过假，就有一次还在给你们讲个我的轶事儿啊，就是十二岁那年，咱是不是都过本命年啊？我印象就特别深。十二岁那年，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有一辆货车，就是它拐弯儿。我们小朋友冬天穿的比较厚，然后羽绒服就被那个货车给刮倒了。刮倒之后吧，我这不是一倒，这个脚就伸出去了吗？那个货车的后轮就从我的脚面子上压过去了。你们猜猜，
4: 我们猜你能顺利长大挺不容易。
1: 猜
0: 一个好一个叔叔给你扶起来了吗？
1: 不是，还是我的同学啊。我的同学就把我扶回家了。扶回家之后说，哎呀，这不是大事吗？被车压了吗？然后我应该是在家里可能就躺了几天吧，我就又回去上学了。上学了完了，我同学就说，我还以为这学期都见不着你了。但是我就没事儿。就是不知道为啥没事儿。
4: 咱们都说这个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我就发现许不过来呀。
1: 对呀、啊，要是许的话，哎，但好在吧，这两次吧，我记不住那个，就是这个货车，这个好像也是男生，哎呀，就是在食堂的那次是女生。要是以身相许的话，就许不过来了。
4: 问两位一个问题哈，就如果骨折的那个部分它有破皮有流血，那咱们是先止血呀，还是先固定骨折的肢体呢？这两个哪个在前？
5: 止血，
4: 一定是止血在前。
5: 一定是止血。创伤
4: 止血就不能摁呢？
0: 我们说那个止血的几种方法，有一种叫按压止血啊。
4: 对啊。
0: 那个按压止血的力量不会那么大，它不可能是摁着不松，除非你是动脉出血。那你要动脉出血的话，你骨头摁断了都得摁呢，因为它致命啊。动脉就是几分钟的事儿、
1: 几分钟。那动脉要流血会有几分钟的救助时间？
0: 没法说，你看你创伤口多大、哪个位置。但是我们所见过的真实案例哈，不是我亲眼见的，就可能在各种媒体上见的、可能真实案例动脉出血好像也就最多三分钟吧，三到五。它是动脉出血是喷射状，
1: 那
0: 就水龙管漏气了。
1: 那你看在战争的时候，就是那个腿打断了，整个就是爆炸的时候腿断了，那他肯定动脉也断了呀，这不是也有人活着回来了吗？那
0: 止血，止血啊，
1: 就是说
0: 动脉有止血啊，可以止血啊，
1: 用布条把它扎死了。那个时候不用担心说，哎呀，把这个坏掉了，肢体
0: 不要再担心了。就是我们救命的时候选择是我先保命
1: 啊，
0: 再保我的
1: 肢体
0: 完全呐、或者我的生活质量。如果命都保不住了，那生活质量也不存在了。对吧？
1: 就说就给他扎死。
0: 扎住，扎到这个血不喷了，可以滴答都可以，但是不要流，就是减缓出血速度。扎住有个很就扎死的特点，就是有时候很难界定。那么可能我们所有的精气神和时间全在扎死上了，就是我一滴不能漏，那可能整个你耽误的和你的力度可能。本来骨头没折，可能叫你给弄折了。
1: 就只要它不喷射。

0: 流的速度太快
1: 就可以，这是滴答滴答，那我们手指头破了也滴答滴答，有时候也挺快嘛，那也没事嘛。
0: 啊，对，
1: 他就是你得考虑到这个，专业上讲不没有扎死，就是止血，按那个做那个挤压式的，就是动脉止血方法。
2: 那你像有人摔的，可能不是说这个胳膊啊，不是腿儿，而是类似于摔到颈椎呀、啊，或者是腰骨骨折呀、啊，这种情况，它跟普通的四肢的骨折在急救上它有什么区别？
1: 啊，你看是什么位置？首先我们不说四肢了。碰见所有的不管什么原因，撞伤、摔倒，或者是各种原因倒地，如果我们怀疑它是骨头可能有问题，那么骨头就两前面就是肋骨嘛，肋骨和这个锁骨，后面就是脊柱嘛，脊柱是最危险的，所以说这种情况，特别是交通事故，我好像上次我就说过，轻易不要动它。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判断，谁也就是专业的可能会通过那个手指伸到后边去轻轻的按压，问痛不痛，或者是各种专业的角度去粗略的判断。那么在做搬运，我们叫保护性脊柱保护性搬运。可以用那种铲式担架，或者是四五个人一起上手。但是就我们一个人在没有专业训练情况下，严重怀疑他脊柱受伤的，坚决不碰，
3: 坚决不动。
1: 肋骨还好，肋骨只要不是说断了插到肺里了，那基本就没啥问题。肋骨骨折的很多是吧？很多好像。
4: 对，肋骨骨折很多。
3: 那大梦就是，假如说是肋骨骨折了，那么我们正确的急救方法是什么？哪些动作是不可以的？
4: 肋骨骨折其实还是固定，所有的骨折第一是肯定是固定，减少它的移动。如果它要是说大范围移动，可能肋骨骨折很少，就是除非开放性骨折，肋骨已经出来了，可能会就是说危险性比较高。如果要是闭合性骨折，没有外伤，没有露出来那种的，有轻微的流血或者其他的，都没有什么任何影响。就是不应该说没有人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的一些，不用说这高度就是重视这个问题，就相对可以放松一下。
1: 我家有个长辈，我的父母辈的爸爸妈妈，那应该90多岁一个爷爷，交通事故肋骨骨折，但是我记得可清楚，我一直陪在身边嘛。医院的这个方法很简单，没事儿就这样了，长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因为
3: 没给他整，
1: 他好像不太好手术那种感觉，没必要，就是在医生眼里这个肋骨这种骨折没有必要去修复的或者怎么样，加之年龄问题就不动是最好的，它不影响的生活。现在是疼，长好了就不疼了。它是这个样子的，
3: 就是骨折也有一定的自愈的能力。
1: 都有，因为当时拍片的时候还拍到他的胳膊，胳膊人医生就说你这个以前骨折过，不知道吧，家属。为什么已经里边长成了？我不懂专业术语，好像多生了一块
4: 骨痂形成。
3: 什么叫骨痂形成？
4: 骨痂就是说的两个骨头断裂了，完然后呢周围它有再生能力，骨质有再生能力，完然后呢它周围形成了骨痂。正常是骨头是直的，完了然后形成骨痂之后，它就凸出来了一部分，就像竹节是凸出来一部分，这部分形成的叫骨痂，它俩才这样才能更牢固。
3: 这人体好奇妙啊，就像那个是不是焊接，就是那样，你没看每次把焊接的地方都鼓出一块儿。
1: 对，它就是多一层保护。还有个事儿就特别需要注意，就说到这里啊，就是老年人，我身边听过几次啊，岁数一大的人骨质本来就疏松嘛，
3: 对，
1: 我见过两次都是这个叫盆骨骨折，而且还都是带点粉碎性，我不懂为什么啊。凡是这样的，
3: 摔定根了吧？
1: 哎，
0: 摔倒了，
1: 就是凡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卧床的，首先啊，那卧床的只要生活质量稍微差一点，基本上就很快了。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整个
3: 为什么
1: 他一卧床他就这个人就不行了，精气神就会下来。
3: 对，
1: 但是他为什么会卧床？是因为盆骨，对吧？那为什么会盆骨？是因为他摔倒了。所以我们归根结底的讲，老年人尽量不要摔倒，
3: 防摔啊，
1: 必须防摔倒。他这个，特别是我听说其中一起是我好朋友跟我讲的，他的家人，就是说你不要去干活，不要去，不听。那老年人嘛，固执嘛。结果摔一跤，这一下导致的一系列反应，那孩子也不用上班了，
3: 对，
1: 陪着吧，就在家陪着吧。
3: 对，而且他本人也就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1: 对，有时候他们说很多老年人，我听说啊，很多老年人就是说，就是因为 一个意外，
2: 嗯，
1: 导致一下降之后，整个人的生命就大大缩短。
2: 是，去年有一位朋友，就是这个父母、啊、家里的条件挺好的，子女的条件也不错，但是父母可能老一辈。

0: 就留下那种节俭的风格，厨房有的用水洗菜，那个水可能不是特别的脏，他就要给他端到洗手间里面，有个桶倒到桶里，然后
1: 冲厕所，
0: 对，冲厕所。结果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举动摔倒了，结果就真的就是像你说的，就骨盆就骨折了，然后儿女从一个城市请假了，然后到他父母那所谓的城市去陪着他照顾他，就是为了这几盆水，真的是得不偿失。
2: 对、
1: 对，而且老年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他就是一个摔倒，
2: 对，
1: 实际上就是很快。我身边就有老人是因为就是摔倒之后，
2: 对，
1: 前前后后也就是都不到半年的时间，
2: 对，
1: 这人就走了。他是怎么走的呢？就是当时是就是卧床了一段时间，去修复那个骨盆，动了手术，骨盆就是动了手术。这个老人是70多岁，不到80岁。动了手术之后，就是在家里休养嘛。他不是卧床嘛，他需要吃饭，别人去喂他。他就是因为好像是肺里呛到东西了，呛到东西了，他就发烧就走了。他都不是因为骨折而使他。
2: 他那是肺部感染，
1: 肺部感染，因为他躺着嘛，就是因为都得吃饭呀，所以说老年人不要，因为我们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喜欢听广播，正在听我们的，就是孩子们让你别干活，别出门，别坐公交车，你真的要听，就像小孩应该听父母的话才会安全一样。你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相信很多在东联路上行驶的朋友们已经是有所感受了。目前呢，在甘南路附近，东联路甘南路附近的桥上部分是有事故的，目前入市方向占用了将近2排半的车道，然后出市方向呢是占用了大概1排半，不过这个1排半呢是一个曲线型的。我们一点点来说啊，入市区方向呢，在最外侧机动车道车辆是无法正常通行的，因为这个事故车辆呢是在路边等候这个拖车的救援。然后呢，在这个中间，也就是双黄线的部分，有一辆车是横在这边的，就相当于对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部分的占用。此外呢，在这个出市方向的这个事故车辆，目前呢，一辆是这个在双黄线这儿的，另外一辆是在它稍靠前，也就是靠出市方向的外侧机动车道，有一辆 Iveco 呢也是停在了路边，所以整体的通行状态肯定是不好的。那现在吊车和拖车已经到达现场，正要进行救援，对于这个路幅的占用可能还需要一阵子。目前呢，现在看到出市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在了千山路的附近吧，就过了千山路了，应该是在金三角的附近，就是这个排队的尾端。而在入市区的方向相对来讲稍强一点，现在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在校园街的部分，整体双向呢移动的状态都不是特别理想。那现场交警已经到位了，拖车的作业和吊车的作业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在队列当中呢只能耐心等候了，因为东联路它稍特殊一点，想下桥的话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它下桥口和上桥口确实是少了一点。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从海达广场的附近一直到香炉交高架的部分，包括目前进入广电中心，车辆密度都略高一点。在长江路，目前兴业街路口的入市方向，中山路现在的出市在青泥洼校友好街的沿线，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西部商圈的西安路、中长街，包括中间的小街巷，胜利路目前的西行方向，东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呢，相较之其他路段都是稍高一点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是滨海西路现在仍旧在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请各位周知。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1到27度。
5: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我们的阿伯队长，还有一位新朋友大梦做客直播间，我们就聊一聊骨折的院前急救，以及我们到了医院之后都会干些什么哈。再次问候阿伯，问候一下大梦。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刚刚呢我们一直都是在说骨折之后没有去医院之前我们应该做的一些急救方式，现场做好了骨折临时急救送医之后，到医院的第一步会安排我们进行什么样的影像来检查确认我们是不是骨折呢？
7: 现在所有的医院都是 DR 数字影像，就是
0: DR 数字影像。
7: 对，
0: 嗯，
7: 就是咱所说的 X 光片最常见的。
0: 嗯 嗯, 嗯，
7: 第一步应该是首选是这个。
1: 哦，哎，我觉得应该让大梦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你知道拍那个 X 光和那个 CT 它俩什么区别吗？
2: 对呀、啊、，CT、X 光、核磁，
0: 还有核磁，
2: 对，
1: 对
0: 对
1: 啊、什么情况下应该？
2: 还有 B 超，就叫那叫什么？
1: 对对对，
2: 彩超
1: 啊，对，彩超、B 超
0: 都有，
1: 是什么区别？给我们普及一下呗。
7: 好，那我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1: 啊、
7: X 光就是说咱拍片那个，
1: 嗯，
7: 这是个最基础的。咱就是拍片最它的最常用就是看有没有骨折。
0: 嗯, 嗯，
7: 其实 CT 的原理和 X 光的原理是一样的，它俩都是用 X 射线。现在就是医学这个就自媒体也好，这些东西都在讲 X， 就是 X 线不有辐射吗？这部分，
0: 嗯嗯嗯，
7: 大家都在都了解。我给插一个段小段，给讲个有趣的事情。上次就有个患者来做 CT， 就因为有辐射嘛。
0: 嗯，
7: 完然后进来我们的检查那个房间，帽子、围脖、铅衣。全都穿上了，我躺在床上给自己盖上了。
0: 嗯，
7: 我就懵了，我说你这是要做检查呀还是要做啥，你陪护啊？他说我要做检查，我要做肺和腹部。
0: 嗯嗯嗯，
7: 其实做检查的这种我们所用的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现在
0: 嗯嗯
7: 都是正常，你在 X 光就是晒太阳的时候都会有辐射，其实不用把这个强调的是哎呀这有辐射呀我不能检查呀，我来了之后我特别特别紧张啊，其实不用担心这些的。其实现在就机器越来越高端，而且就是设计的越来越合理，都是低剂量的，而且做出来图像还要保证我们医学的这个影像必须满足我们医学诊断的。
0: 嗯, 嗯，
7: 是这样的，所以这点插一小条，大家不用那么担心。其实
0: 嗯，但是你看我们到医院要进行这种检查的时候、嗯、都有那种移动的门，好像又挺厚，然后驾驶流眼这没有辐射，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到进去的话里面就有辐射呀。
7: 对呀、啊、因为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因为我们天天在那个环境下，
0: 嗯，
7: 就是坐的当中 X 光的辐射量相对来说比 CT 的辐射量要少一点
0: 啊。
7: X 光因为就拍一次，就是就像说咱打个比方，就西瓜那么大一个圆的，咱拍 X 光的时候拍出来就是个圆的形。
0: 嗯嗯，
7: 你要是做 CT 呢，就是说的像西瓜切成一片一片的。
0: 哦哦，
7: 你是不是切成一片一片，你是不是聊的西瓜籽啊都能看见，看得特别清楚。
0: 嗯，
1: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 CT 和 X 光属于同一种原理，但是呢 CT 要比 X 光看得详细深入，
7: 可以这么说，更清晰更仔细，而且还是更就是咱做 CT 的时候一层扫描的层数，就是一层就相当于切西瓜那个片儿、
0: 嗯、
7: 很薄。
0: 嗯嗯，
2: 分解了就是这个意思呗。
7: 西瓜就咱这 X 光是从外表上看，这么厚的是拍在一张片上，
0: 嗯、
7: 照相时我就看着你阿伯，我能看着你一个整体的形、
0: 嗯。
7: 但是我要是做 CT 呢，我可以给你切成一片一片。
2: 我脑子里啥样都看见了。
7: 对，一层一层。
2: 多大脑容量都看见
7: 了。
1: 啊、嗯，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CT 是立体的 ，X 光是平面的吗？
7: 不能这么理解。
2: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看的深一些？就 X 光我看的是我，比如看我的手，我手里面疼。我 X 光看的是骨头这一层、
7: 啊、
2: ，CT 可能是骨头能看到。你的手指的1/3这中间有个东西， 哎，有问题，可不可以
7: ？CT 是就是一层一层的扫描，
1: 嗯，
7: 就相当于一层一层的切。我可以看到，假如说这个从中间。

0: 来看这个手指头的横断面，
1: 嗯，
0: 就是相当于我这个手指头是从咱俩这么看，叫做你们在我 X 光是这么看，是一个手整体的骨头，
1: 嗯，
0: 但是 CT 呢可以从断面上来看，一层一层，
2: 等于我给它切开了，
0: 对，
1: 嗯，
0: 人为的给它切开了，一层一层的看，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好，那再问个问题。什么样的疾病我们是 X 光就够用，不需要 CT？ 因为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小人之心哈，就是说是不是给我过度医疗了，我可以开 X 光的，然后你给我，你非得让我做 CT 了，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自己有一个把握的一个标准，说我什么情况下我是真的是需要 CT 来看，什么情况下我 X 光就行。
0: 到医院，首先第一点啊，因为我是在医院上班嘛，其实现在医院不会过度医疗的，
1: 嗯嗯，
0: 因为现在医保又有一个新的改革，你做你想多检查 CT 做三个部位，和就是你要超过三个部位，医保就不给你钱了，不给你报销了，
1: 嗯 嗯
0: 是这样的。其实你要正常来做检查的话，都不会就是说的，假如说你要手受伤了，怀疑有骨头的损伤，肯定就是 X 光就足够用了，
1: 嗯，
0: 拍一个片子。如果他说的，假如说这个骨折拍个片子之后说的，这个骨折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像说腕骨，腕骨骨头比较多，重合的地方比较多。假如说有个月那个手上的一个这个骨头损伤了，在特不叫手指头的骨头相对来说能好看一些，像腕骨这块可能比较多，有的时候哪块有一个小的裂纹可能会看不太清楚，有可能会需要进一步检查，会做 CT， CT 就是横断面上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骨折了，有可能会这样。是
2: 那能不能像您说理解为，就是说我如果是个很简单的部位，很简单的很直观的部位，可能 X 光够用。如果我是里面有多重小骨头叠加在一起了，可能会由于上面骨头覆盖了，我看不见底下有没有问题，我用断层的话能仔细一点，就是说我底下这块再看一眼有没有问题，
0: 可以这么来，第一步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有一些大骨头的话，它要说需要手术，就是做的，假如说骨头就是说一般手要，咱就是手可能是最常见的，可能会受伤，或者是脚踝受伤了骨折了，它又是骨皮质不连续，看起来像是骨折还不一定是骨折，有些人可能就是以前受过伤，或者是他天生就长成这个样子，他可能就是当时说可疑骨折，我们
1: 就需要进一步检查，
0: 对，需要进一步检查，可能会就需要做 CT， 来做成像来看。
1: 岳班班说我的骨折忒特别了，说我只记得小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从车上摔下来了，导致我的尾椎骨落地了，当时给我疼的呀，就是皮试根本没去医院，在家养养就去上学了。也就是最近几年吧，前几年大概是2021年左右哈，说有一个闺蜜生了一个小孩儿，特别可爱，我就去他家看这位小天使了。当时我抱着他软软的小身体啊，忘乎所以了。去卧室里面，他家的阳台打通了，有个台阶我就没看到，因为全身心都在注意这个小宝宝。脚下一滑，我就下意识的把孩子紧紧的抱住了。这家伙又磕我的尾椎骨了。说当时岁数有点大了，我就去医院拍的片子，说也没有治疗的办法，就告诉我回家养。那就拍片之后没有什么大事儿。是不是尾椎骨就养吧？
0: 对，尾椎骨这个位置上，
1: 嗯，
0: 也不能手术。可能要是年轻的话，可能他骨折之后形成角度，对于将来可能会有，就是怀孕的生产的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尾椎骨这个极少数会有手术的，基本上是没有手术的。
1: 那像这个 X 线、X 光啊，主要是排查身体的哪些问题的？
0: X 光主要是骨头。
1: 主要
0: 除了是
3: 不是说是肺部有没有什么阴影啊，
1: 那是 CT 吧，我记得
2: 核磁吧，
0: CT
1: 不是 CT，
0: 对，要 CT 的最大一个优势就是做肺部 CT， 因为现在就假如说我感冒了，要做肺 CT 的时候可能看到一个小片影，可能就是形成早期形成的肺炎都能看见，但是你要拍个片子这么厚拍在一起
3: 就是
0: 就看不见，
3: X 光是看不见的，所以得拍 CT。
1: 就像咱们平时体检做那个肺部检查，不都是做那个 CT 吗？
0: 啊，
1: 对吧？
2: 好像叫什么断层扫描什么的。
1: 不知道，我就记得好像是 CT 写的是啊，
0: 肺
1: CT
0: 平扫。现在还建议做薄层扫描，因为现在有好多人，就自从疫情之后，好多人都有肺结节。就好多就是说的，如果要是说良性结节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每年体检一次观察。如果要是磨玻璃结节，这个是不好的。
3: 什么叫磨玻璃结节？
0: 磨玻璃结节就是，在肺部的结节，它边缘不清晰，
3: 不是光滑的，
0: 对，
3: 是
0: 不是光滑的，
3: 毛刺儿那种的，
0: 对，
3: 不规则的，像这种的就不太好，
0: 就不太好。要首次要查的话，就3到6个月建议是复查的。

0: 那刚才我们说了 X 光，说了 CT， 还有一个是我们经常遇见的，就是
1: 核磁共振。
2: 核磁
0: 共振，
1: 你们做没做过核磁共振？
2: 做过，
1: 做过哈、嗯。你是当时为了检查什么部位？
2: 头，核磁我是腰，核磁是腰。
1: 我也做了过一次那个腰部的核磁共振。嗯、
0: 对、嗯，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核磁共振啊？
3: 磁共振它有个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没有辐射。但是它检查过程比时间比较长、啊、一个位置怎么平均来说也得十多分钟。
1: 对，我觉得那个声音老大了，那个舱里的声音。
3: 对对，磁共振的声音就特别大特别响，做过的可能都知道特别响。
1: 嗯
3: 啊，为啥它特别响？因为是共振嘛，共振肯定响 啊， 是不是？要这么样说、啊、是不是能大家能更理解一下。
1: 我就觉得我进去之后脑子嗡嗡的呀，
3: 就是那个他那个有射频，就在工作当中的特别响，真的是特别响。
0: 那核磁共振是没有辐射的、嗯、
3: 对，
0: 但是它是有噪音影响的。
3: 对对对，
0: 嗯，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核磁共振呢？
3: 就是像说做腰椎的话，如果要是看肩盘的话，它是因为它肩盘是属于软组织，
1: 嗯嗯，
3: 磁共振就看软组织比较好。
2: 嗯，
3: 你肩盘就是另一个，就是从患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的你做一个腰椎核磁是一个部位，如果现在反正 CT， 现在因为 CT 改了，要不之前是三个椎体收一个 CT 的价钱。
1: 嗯，
3: 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做核磁，核磁因为你就是它有一定的局限性，约的时间比较长。有些人做过什么手术的，体内有什么钢筋钢板的，他做不了磁共振，所以首选还是做 CT， 要是腰椎间盘的话。
1: 哦哦哦、
0: 嗯，那这个核磁共振是属于，看那你说刚才讲了哈，就是那个 CT 是可以相当于切成片儿，然后来看你里边是什么样。那核磁共振是相当于，看什么？
3: 它也是切成片儿来看，
0: 也是切成
3: 片。对对对。
0: 那它会比 CT 还更清楚、更准确吗？
3: 对，更它说更清晰，
0: 就可以比 CT 还清晰。
3: 对 ，CT 是
0: 看骨头
3: 清晰。
0: 哦，
3: 软组织它就是没有，就是磁共振就那么清晰。
0: 软体的用核磁共振，
2: 能不能理解为如果脚崴了 ，X 光没事儿还疼，就应该拍核磁？
3: 对，嗯，太棒了。
2: 就是因为它是软组织了，骨头没事就是
3: 韧
2: 带，
3: 韧带软组织损伤
2: 就拍核磁。
1: 那如果从辐射的角度来讲的话，核磁就最没有辐射，
3: 对
1: ，X 和 CT 它都有辐射，
3: 对，它俩都有辐射。
2: 我有个问题。
1: 请问，
2: 你说那个 X 光是断层对吧、
1: 嗯？
2: 那是不是每一层扫一次？
1: CT 是断层。
3: CT 是
2: 断层，是每一层扫一次。
3: 现在咱不所说的，像你们要咱要做 CT， 都基本上都是64层以上的，它转一圈可以扫64层。
2: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转64圈，那是不是等于照了64个 X 光？
3: 它不能不好像不是这么计算的
2: 啊。
3: 我
2: 是这个意思，
3: 它没有一个辐射量，它不是这么计算的
2: 啊。
3: 嗯。
2: 它可能量不一样，
3: 对、我们用的是千伏和毫安秒、就是做一个部位它转一圈可能有是多大的剂量、可是这样来计算。
1: 我以前还做过核磁共振，之后我不知道核磁原来是没有那个辐射的，
3: 没有辐射，
1: 我还超级担心呢、
3: 一点不用担心，现在放心了吧？
1: 我现在放心了。我总是腰疼嘛，这同事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上节目的时候，我前面有个大垫子，我坐不下去，我要趴着上节目。后来我去检查之后，才发现腰椎下面是有那个囊肿的。当时我觉得，哎呦，是不是得做这个手术啊？然后说有些人他这个腰椎囊肿可能是天生的，
3: 对对对，
1: 生下来可能就有这样的。
0: 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是主持人私生活大曝光节目
1: 这有得过什么病摔过什么跤都在这里曝光一下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讲核磁共振它比较擅长看什么啊 CT 擅长看什么 X 光擅长看什么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还有两个没说到这都是大梦的专业
1: 嗯
0: B 超和彩超
2: 对
0: 嗯
3: B 超
0: 再说说 B 超和彩超的区别啊
2: 嗯
3: B 超和彩超它俩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说都是看那个软组织比较好看肝脏
1: 嗯
3: 咱来检查的来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肯定都给你开个彩超彩超它没有辐射而且还特别方便
1: 啊
3: 对而看软组织还非常好但它可以从多角度来看它是个探头从那个可以在皮肤表面那探头放在皮肤下面我来多角度来看这个肝脏是这样的
1: 哎
0: B 超我们以为哈就我没有请大
1: 朴素的认为
0: 我朴素的认为B 超是黑白的
1: 彩超是彩色的哎我的朴

0: 呀，
1: 啊，
0: 彩超在医院里也比 B 超要贵一些，然后 B 超是不是就是彩超是在表面上看 ，B 超是要里边看的，不是
2: 都是一样的，
0: 啊、
2: 它俩
0: 是
2: 一样的，只不过是显示屏上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看血流，假如打个看血流，有个能看到动脉血是蓝红色的，静脉血是蓝色的，打个比方，就是彩色的。你要是 B 超的话，就没有这个颜色。
1: 那现在还有 B 超吗？医院
2: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
1: 是不是好像淘汰掉、
3: 嗯、都变成彩超了、
2: 嗯、
1: 对
2: 对、
3: 我们继续问一些比较关注的问题哈、啊、就很多人他可能听不懂这个介入治疗、嗯、影像科的介入他是怎么不开刀就帮着患者治疗的呢？
2: 根据导师，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这个，就是心梗可能咱们听的最常见的、
3: 嗯、
2: 就是下支架，这个就是我们通过介入来做的。这个
0: 介入是通过一个机器把它输送到血管内部，然后这个介入实际上是等于外来的一个机器深入到血管里边，是这个意思不？
2: 我们这一般经过那个血管，大粗的血管，
0: 嗯，
2: 一般
1: 动脉血管，
2: 对，骨动脉完，然后你这个血管比较粗，有个导师，
0: 嗯、
2: 假如放支架，就是这个可能咱最常见的是心脏支架，
0: 嗯、
2: 把这个又用导师把这个支架放在这个相应的血管处，
0: 嗯，
2: 这就叫介入
0: 啊，这就叫介入。
2: 对，
1: 那他是怎么看见的？就是我有朋友这个心梗，
0: 嗯，
1: 做的介入、
0: 嗯，
1: 但是他不是从动脉，
0: 啊、
1: 我又经历过，我身边经历过两次介入，我都在他旁边，
0: 嗯、
1: 他是通过这个。手腕这个动脉进去了哈、
0: 嗯嗯嗯嗯，
1: 它是心脏介入，我知道是一根很细的线，我可能理解为头发丝那样啊、
2: 嗯、
1: 进去了，
0: 哦、
1: 但是我在家想半天没想明白，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线到哪了呢？
0: 对
2: 对呀、啊，这就利用我们的 X 光的原理呀、啊，介入的机器，
1: 它就是像一个 X 光机一直开着，一直照着，
2: 对，
1: 一直看着
2: 这
1: 个线到哪了，
2: 把
1: 这
2: 个导师往里进，从这沿着这个血管往里进到哪个位置、
0: 嗯，
2: 进到心脏这个位置。完，然后他就把这机器点上看一下，看到哪个位置，然后看到不到就，他要看的那个部位
1: 啊。
2: 嗯，
0: 那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这根线进入到血管的时候，它也得往前进呢，它就拉呀
1: 推
0: 呀
1: 推
2: 对，
1: 就跟那个卫生间堵。
3: 不是，那怎么知道哪根血管是直通心脏的
1: 动脉
3: 啊？
1: 只有一根啊？就
2: 是、
1: 不是
2: ，他会选择好几根。他会选择就是
1: 不是主持人意思他为什么从我手臂进去不会走歪走到我耳朵里了，
3: 而是就是走
1: 到直接到我心脏里了，直达。
2: 他就是血管，虽然说有很多的有往上走的，到颈部这块有往上往头部走的，还有往心脏走的，他、
0: 嗯、
2: 肯定咱是沿着这个血管往下走的。
0: 嗯、
1: 啊，他可以控制这个导师，
2: 可以控制这个导师往哪走的
1: 啊、
0: 嗯。在这里，
2: 因为我们还看在机器下还能看见这个导师是怎么走的方向，你想让他走到哪个位置都能看得。
3: 你说这个导师是什么意思？我这两个字
2: 导丝、
1: 嗯、
3: 啊，
1: 导
3: 丝
0: 头发丝，
1: 就是
0: 一
1: 根
0: 细的一根线，
2: 细的
1: 导着进去，就是引导。
0: 它是软的还是硬的？
2: 软的。
0: 软，
2: 它不但不是特别软，有一定的弹性的，
0: 有一定弹性的。
2: 嗯、
0: 哦，哎呀，就关于心梗、脑梗啊，就是这个血管的问题，我个人有一个，因为参加过一些学习，然后了解到的，就是说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脏器，因为我是非医院的人，我说这个就让我们大梦来说说对不对哈？就是你这个血管养所有的脏器，所以你的血管要年轻，你的人才会年轻。所以就血要保，怎么样来保护那个血管内的这种健康，就是让你的血管里的杂质什么油脂啊这些东西要少一些。你要是通过这种就是咱们说的这种介入的方法，那你说那个东西是不是也会时间久了会有东西沉积在那儿，再堵了怎么办呢？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血管更干净、更清透
1: 啊？少油少脂，生活饮食。
0: 嗯，
2: 对。
0: 大梦说一说。
1: 嗯，
2: 那肯定是从健康角度，少油少脂、健康饮食，这个肯定是了。保持、
0: 嗯、
2: 你如果要是肥胖，可能三高，
0: 嗯，
2: 就是高胆固醇、高那个，如果都高的话，肯定血管壁就有一定的油，就是会形成一些淤堵的东西，
0: 嗯，
2: 这样式的话肯定容易形成血栓，
0: 嗯、
2: 最常见脑血管病血栓。
0: 嗯、
2: 如果在心脏堵的情况下形成心梗，
0: 嗯，
2: 如果下肢堵静脉血栓都很常见的。
0: 嗯嗯嗯， 好，就是这方面吧，大家自己去到网上搜一搜，说我怎么能让我自己的血管能够更健康，血液的流速啊，包括血氧能力更强，其实是有方法的。那大家自己到网上什么都有，都可以搜到。
1: 那我想问一下献血。

0: 对血管好不好？我把就可以说我把出来一些血是我一直存在的身体的血吗？
1: 是个好事啊。
0: 然后
1: 增加代谢呀，
0: 产生一些新的血液，
1: 对，
0: 新的。
2: 他们有这样说过，就是说经常献血的人，他就会就是说好像造血的能力要比这个不经常献血的人更强。这种说法对吗？
1: 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
2: 从理论上来讲是正确的，
1: 但每个人可能代谢可能不太一样。
2: 那像强迫他制造更多的血液，因为这个输出去了嘛，那么你自己身体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一看你缺血了，他就开始给你使劲加工，增加这个血。
0: 我家有个长辈，但他不是医院的，但是是学医毕业的。我第一次献血，我就背着所有人献了400cc。然后我就跟我长辈说，他就跑我家来看看我。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觉得孩子多大都是孩子嘛。但他说的一番道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今天开始可能就会身体进入应激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突然丢了这么多血。你的所有机制开始运转。大量开始造血，开始工作，疯狂的工作，应激了。
3: 应激状态会什么表现呢？
0: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困，好睡觉，特别好睡觉，累。但是他说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你应激是好事，反复刺激几下，让他能有这种感觉，
2: 让他锻炼了，
0: 让他锻炼一下。他是这么说的，我也不懂。
3: 那你说就是正常的健康的人，符合献血条件的，一年能献几次血呀？这个知不知道？
0: 法律规定是两次。
3: 一年
0: 半年以上才能
3: 一
0: 次，这是法律规定的。
3: 为什么他半年才能恢复到？
0: 他不是我听，因为我们有个队友是在血液中心上班，我听他说是说，其实从身体机能来讲，不用半年他已经恢复了。但是国家有法律规定，我们要遵循法律。他可能会让你多休息休息，不去刺激你过度献血。
2: 我们下一期节目请那个血站的，
0: 我尽量
2: 阿伯肯定能做到。咱们听听这专业的，就是来自于血站的工作人员讲到的，就关于献血的一些知识，
0: 献血的故事，
2: 包括那个献血小板。因为献血啊，是我们有血库可以存，但是血小板是它只有5天的新鲜程度。如果说这个人需要血小板，那么他可能是需要就是有人立即马上的给他献血小板，否则不行。
0: 有个我们，因为我们救援队有组织架构，有秘书组嘛。我们有个秘书一德，你知道，一个队友啊，他就是献血小板，不献血。但那个我不敢，他那个好像是说一个机器给你血抽出来，血小板拿走再给你送回来。
2: 对，他去完全的把血液拿到体外去循环一遍。
0: 我想去献，我一看我就想，那机器要忘还给我血咋整？这马上抽走，哎，忘回来了。
3: 啊，什么？问什么意思？
0: 他是把你这个血啊，从这个血管出来，对吧？它机器里像离心机制循环一下，把血小板提出来，然后再给你送回来吧。
1: 对，
0: 我一看那个机器，我想
2: 就害怕，
0: 他出去了是出去，他忘回来了怎么办？我这就有点担心了。
3: 那阿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不提到了一个是献全血和这个献
0: 血小板
3: 吗？你刚才说的是国家规定的是不少于6个月，一年也就
0: 是
3: 最多2次。
0: 我印象里是这样，
3: 对
0: 对，
3: 你这个说对了。那你知不知道就是一年咱们可以献多少次那个血小板呢？
0: 一定是超过献血，但我记不住多长时间。我印象里血小板快。
3: 什么叫超过献血？
0: 就是我印象里一年最多2次献血，但血小板不止2次。
3: 对，
0: 但是我记不住，真记不住，3个月还是多？
2: 血小板好像是可以不限次数的。
0: 好像也不能特别近。
3: 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是间隔期不少于2周。就每年不能超过24次，就这个频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2: 血小板可以献的次数很高，
3: 对对，
2: 血液不是
3: 那样的，不可以。
0: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你看那么多，哪一下他忘回来了？
2: 你放心吧，阿伯，不会。
0: 机器断电了，
2: 爸
0: 没电了。哎呀！
3: 那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我们献血的国家倡议的献血的年龄区间，
2: 18周岁以上吧？
0: 那必须的吧？哎，是不不一，
2: 而且需要有体重的要求，100斤以下。
3: 咱们说年龄，关
0: 60以内。
3: 咱只说年龄，觉得年龄是多少？
0: 上限应该是不是60就是55？我怎么印象里是55？还是50？55。因为我们队长
2: 公布正确答案，
0: 几次要献血没让他
2: 献，快点麻溜的。
3: 正确答案，国家提倡的是18到55周岁的健康公民是自愿献血，但是现在有一些放宽的一个宽限，你既没有献血的一些就是其他反应、多次献血、体检合格的、主动要求献血的这样的人哈，可延长至60周岁，部分地区按照条例甚至可以达到65周岁。但是国家倡导的就是18到55。
2: 哎，大梦，因为他来自于影像科哈，咱们很难得有机会把影像科的大夫请到直播间里，最后问。

0: 您一个问题哈，那个放射治疗的放疗和普通拍片的检查最大区别是什么呀？它为什么掉头发？
1: 那个辐射量特别大，它治疗嘛。
0: 嗯嗯，它的原理是什么？通过 X 光杀死。
2: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点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东联路上的这一起事故，就甘南路附近的这一起事故呢，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吊车正在现场作业。那在入市区的方向，华南上桥口这边呢，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警力在，然后管控大家上桥了，目前是不能正常上桥的，大家注意一下啊。现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甘南路桥，也就是华南包括华东路上桥口，目前是不能正常上桥向市内行驶的。如果在这个队列当中的话，适当的取道绕行一下东快路啊，从中华路这边进入东快路，然后入市方向。那现在看到入市方向的东快路，从二十高中上桥之后，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呢，照比上一个时段是略有提升。另外，在入市方向，从造船厂的部分断断续续的持续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九六七医院胜利路的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密度还是在高位运行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目前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包括中部城区，目前我们看到在五四路恒隆的附近，以及在这个五四路小学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略缓。西部商圈呢，目前西安路的南行，从新宫街一直到黄河路，中长街的北行，中央大道的附近，包括中间小街，像如意、广平、昌平这样的小街上面，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都是略缓的一个状态。包括新宫街和新宫五这个新宫南六街这些小街的整体的车辆密度呢，都会在高位运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整体的表现状态还算是比较理想，走起来呢压力不大。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车多，主要压力点还是给到了这个金沙滩到银沙滩的附近这一块呢，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过去之后呢，整体状态不错，而且这对说实话在周末来讲是非常短的一个状态，可以适当选择，只是要看好你的车子是不是双号车，现在能不能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21到27度。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9: 我是高峰，
1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3: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2: 这里
9: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6: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9: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9: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的直播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今天是周日的时间啊，我们也有一个汽车后市场的一个特色啊，就是本身我们让车友朋友养好车，然后呢修好车，这主要是省钱，还有呢是帮车友朋友来换好车。今天我们周日的时间啊，就安排这方面的内容，因为中国也是汽车市场啊，拥有量啊也是世界第一的，所以说巨大的存量的市场，像我们像二手车的市场啊，新车呀，新能源，其实应该来说呢，就是多头并进啊，发展的势头其实都很猛，再加上呢有很大的存量，所以呢国家也出台后市场的有些促进的一些政策啊，帮助呢车友朋友来更好的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爱车，所以帮车友朋友换好车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服务的内容。一个是车友朋友想要换车的话呢，可以评估您的车，其实最主要是好像是燃油车啊，因为呢新能源的这个价格呢，现在也不是不太好定，也就是说贬值的其实很厉害的啊。那么当然燃油车其实也要说句难听话，也没好哪去啊，就是燃油车也很便宜，所以有的时候确实也有叫抄底的这个感觉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嘉宾啊，来自于呢益丰汽车城奔驰腾的李经理，我们来欢迎一下啊，一起跟大家聊聊这个方面的话题啊。李经理，下午好。
1: 梁老师，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对，所以我刚才也讲了，现在这个市场发展也充分的竞争，是不是啊？但是它由于呢很多限制条件就都被取消了，好像应该是也有一定的活力，对不对啊？买车卖车方面哈。
1: 对，是的，老师。其实现在的这个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还是比较活跃的，老师。但现在可能这个咱们的这个燃油的价格现在可能也又回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所以燃油车呢现在虽然之前呢可能也就是我们受到了这个影响，然后价格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下浮，但是对于大家购买汽车、购买二手油车的话，可能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合适的。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算个账嘛哈，可能是比较极端，说你买这个车呢两年赔了30万啊，虽然说你这个省了油钱，就可能你是新能源吧，对吧？但是呢你别忘了，你这30万你就是烧油车够你买多少油，你说你能不能开出来，对吧？所以叫算这个细账嘛啊。当然呢作为咱们现在燃油的二手车来，尤其是豪华一点的啊，所以为什么叫其实国家也就是这个是让车友朋友，他不是让车友啊，就是让大家开好车，是吧？我们讲让车友朋友来换好车啊，所以买 BBA 相对来说二手车就是现在这价格感觉挺合适的，对吧？
1: 嗯，对。
0: 嗯，就是价格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出福利车型，包括也举一个例子啊。所以车友朋友，就我们讲消费场景啊，你比如说你逛逛街，你可能就换个车；你要真正想换二手车，那你到市场里去看一看，你这个才有进一步的发言权，是吧？而且呢，因为可选择的余地太多，所以我们就算是抛砖引玉嘛，啊，简单的跟大家来推荐一个车，就是我昨天吧，应该看你朋友圈那个特斯拉是吧 ？Model 3，
1: 嗯，对，是的
0: ，Model 3，这个还没有卖是吧？
1: 嗯，对，因为这个是我们刚刚收购回来的。其实这个车呢，现在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老师了，
0: 嗯，
1: 因为这个车的价格现在真的其实是比较诱人。因为特斯拉呢可能也属于咱们新能源车当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咱们家这

0: 前呢是20年，然后呢是20后期改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时表呢行驶的是12万多公里，然后呢这个车的健康分呢还能剩90分，也就是说呢这台车目前的续航呢应该是还可以跑到了这个380到400之间，这个车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诱人，现在呢只要8万多块钱，咱就能拥有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3。
1: 所以你这朋友圈里没说价格哈？
0: 对。
1: 就是看看有缘的朋友想买，完我一般理解就是说，这些朋友圈发的特斯拉的车型，你基本上就是上午发完，下午好像就，咱不能说秒没是吧？这一天以内或者一两天之内，很快就是消化掉啊。
0: 对。
1: 昨天我跟朋友聊天说，哎，对这个 Model 3呢，还是就特别有认同感啊。他是 Model Y 新车的这个价格，这都一样的啊，新车价格差不多啊。但是呢，
0: 对，
1: 他就认为这个 Model 3，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他这个操控性啊，还是他这个造型啊，是不是？哎，你这个新款好像是溜背型的是吧？
0: 对，是这个20款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车友朋友想买这样的车啊，8万多块钱啊。这个电车就不要在乎公里数了，一般是都能够，就是说买电车的朋友啊，就跑很多哈、完了你就不要在乎公里数，那么你这个电呢、啊，包括维修啊，这个都没问题，对吧？我们礼拜五，
0: 对，
1: 礼拜五是特斯拉专修的这个嘉宾，对不对？然后呢，大家想换这样的车哈，没有任何问题啊。那当然，现在二手车市场作为二手车商，咱们叫质保。或者是一定的售后，是不是、啊？这些是，
0: 对，是。
1: 咱们这是怎么做的那种？
0: 其实以前呢，我们像咱家吧，就是可能收的这个新能源车可能会比较少一些，老师，因为之前可能我们作为车商来说，我们对于电车的这个了解呢，可能也会相对来说要比较少一些。当然呢，可能在咱们大连地区呢，进行维修新能源车型的这个汽修厂或者是相对来说的专家可能也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确实有一些的专项车型，比如特斯拉，咱们的这个崔老师也都做得非常的专业，这也让我们有了信心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质保。那这个车呢虽然可能13万公里，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顾虑，但是为什么刚才又强调了这个90分的健康分，因为这个健康分呢还是非常合理。当然了，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这台车的3年的一个3电的一个质保，因为这个呢确实是我们真正能做到的。当然呢确实因为这一些大家的这个努力和功课，也让这个电车的维修的价格可能也适当的下调，所以呢我们的车商也愿意去给大家做出这样的一个质保。
1: 这个有一个二手车的平台啊，推出了叫99000的特斯拉，对吧？那你这个比它还便宜啊，是吧？
0: 是
1: 啊。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嘛，高考啊中考都结束了哈、夏季实际上这是一个热销，包括像世界杯啊，这有很多热点啊，它应该能带动一些消费、是吧，包括一些换车。
0: 对。
1: 但是呢你想咱们大连有的时候就是8月份国际车展，所以有的朋友就说我不能，我可能等在8月份，这是不是就接下来这个7月份对于你们来二手车商也有一定的影响？
0: 确实的，老师，每一年呢确实我们这个二手车的这个销售呢应该在6、7、8的这3个月呢应该属于是一个销售的淡季。因为6月份呢可能是有这种中高考，然后7月份呢大家是就有一个这个观望的一个态度，等到8月份咱们大连的国际车展。但其实呢8月份呢我们一般就会迎来了春天。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的价格，不管是我们新车的同行还是我们二手车的这个同仁也好，其实现在的价格真的已经达到了非常低，然后呢可能大家也都是在拼一些其他的软性服务上啊，比如装潢啊、质保啊等等的一些其他的东西。以前呢大家可能知道可能是要额外的付费啊，包括延保啊可能需要额外的价钱，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新车的厂商都会选择赠送，当然他们的竞争也很激烈，但其实大家看呢可能价格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优惠的话，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还会回头去选择二手车。
1: 其实二手车刚才说了，性价比现在就燃油车的性价比，我们就说了就是3、5万的，就是一堆了哈啊，很
0: 太高了，真的。
1: 对，很多5万块钱就买好车啊。哎，刚才你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3是后驱版本吗？
0: 对，后驱版本。
1: 2020年的是吧？
0: 对，2020年的。
1: 对，哎， 这个我们以前燃油车的时候哈，它估值啊，它有个大概的规律，对吧？比如说新车的价格，按照每一年的这个折旧，你现在特斯拉的这个纯电车，它的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它怎么个评估标准？现在你？
0: 像我个人的吧，个人经验吧，老师，就是其实像按照油车的这种评估标准，按照车辆的年限呀，大概的一个车况，然后呢也会有一套固定的公式，但是电车呢确实不得不把公里数的这个问题呢考虑进去。所以这一台特斯拉的价格呢，我们在市面当中呢确实是能比其他车型低于接近10000块钱，但是呢它的公里数呢确实可能要高于其他车型50000公里左右。所以呢我们这两个平衡点呢就在这个来回的这个碰撞，所以这收的也是比较便宜。
1: 就是它的占有量多了以后呢，基本上二手的这个数据哈，评估的价格，但是它地区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你肯定是上海最便宜，
0: 对吧？对，确实。
1: 然后其他的城市，你因为大连对于这个特斯拉包括这个纯电车，咱们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就相对来说它这个价格还能够接受，所以它基本上还是挺稳定的，挺合理的，是不是？
0: 对，
1: 它个只能说因为它这个量有了，那你其他的燃油车或者是这个纯电车或者你这个品牌不太有影响力的，这就没招了，是不是啊？就我们讲落地六折吧那种哈。
0: 是差不多
1: 有这种哈。哎，好嘞。那咱们再说个，那你看吧，其他的新能源的车还有吗？
0: 其他新能源咱们没有了，就暂时还有这种自研车的红旗，剩下的像比亚迪的汉了，其他的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新能源车呢，我们确实也都卖掉了。
1: 对，其实我们消费者哈，车友朋友，他的这个需求他是最主要的，就是你说了半天车没卖，那就比较麻烦了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卖新车的时候，对吧？那竞争太激烈了。但是这个二手车的时候啊，因为它价格太便宜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讲那个过去来讲就是大众途观，是不是啊？说李经理这儿大众途观啊，那你随便放一个50000多块钱的六七台，你车主可以随便挑啊，是不是啊？
0: 对，确实。
1: 那也就是说你换的方吆喝，他可能就有交易啊，就有成交，就能够接受到这种信息啊。那你就举个例子呗，看看途观有没有好一点的车。
0: 有的，老师。像现在可能50000块钱途观，基本上叫得上途观应该跟50000都不挨着了。我们有一台2014年全时元气1.8T 两驱顶配的，现在也只要39800。
1: 你这有点像直播带货啊哈。不要99哈，只要39800啊。这个什么颜色？1.8T 的吧哈，应该是啊。
0: 1.8T 两驱的顶配，它这个应该属于那种，应该是大众独有的那种，有点深色调，有点发墨绿那种颜色的。
1: 这个那还真得研究研究公里数，哎，油车的公里数是不是啊？
0: 11万公里时表。
1: 几万公里？
0: 11万公里时表
1: 啊，11万公里哈。时表太重要了，时表还有一个叫表显里程，是不是啊？
0: 是是，
1: 就我们最近有个词儿不提了，叫女士什么一手车啊，说凡是打这个标签的哈，就后来就说了这个公里数不一定是真的，然后呢改。那只是一个，我刚才讲这只是一个噱头了哈，这只是一个定位了。那实打实的还是签在合同里的，对吧？我们公里数验一验。你现在每个车收车的公里数都验吗？
0: 这个是必须的，老师，这个不分这个车的驾驶，我们要求所有车必须要验。
1: 就是在传统的这个标准之上哈，各家有自己的严苛标准。好嘞，那你这39800啊，再有没有性能一点的？还有我们先捡这个就热点比较好的。哎，我发现哈，咱们有的时候说这个车漆的事儿哈，但是好像在你展厅里啊，这个车的车漆就是有很多种颜色，就证明我们的车友朋友实际上买自己喜欢的车他也没随大溜，很有个性哈。而且看到摆在展厅里那个颜色还平时没见过，你比如说那个栗子皮色的那个沃尔沃，它很快就卖走了，是吧？
0: 对，
1: 就还没见着，但是你看的人家买这个车或者是放在展厅里这二手车，这看的也挺好，非常好那种感觉。

0: 感觉哈，
1: 对，
0: 有没有特别有特点的？你介绍一下啊。
1: 有的老师，有一台是，其实这个车的性能也没有不错，当然它的品牌也是非常的优秀。有一台呢，2016年登记上牌，咱们第一批国产化的这个路虎的发现神行。这个车的原色呢是一个红色的外观，黑色内饰。然后咱们车主呢贴了一个深，应该是叫深绿色的一个改色车衣。这个车呢特点呢是公里数跑得非常少，实表8万公里。全车呢一个原版的一个车况有一些小的补漆，虽然贴有车衣，但是我们也可以进行检测，有过补漆。但这个车的价格呢也是比较诱人，现在只要5万多块钱，我们就能拥有一台路虎四驱2.0T。
0: 发现神行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奇瑞路虎？
1: 对，是的。
0: 对，已经调完价了，见完了哈。
1: 对，
0: 路虎最便宜的，可能比这个小吧，应该啊，是再小一个那个，好像也就不到20万是吧？17、18、19吧。
1: 应该是17万9千8。对，这个广告打的应该比较凶的，17万9千8是。
0: 对，就已经便宜到这儿了。这个稍微能大一点啊，就20出点头，是不是？20出头的车，
1: 对。
0: 只要5万多块钱，哎，刚才说了它的原车漆是橙色吗？红
1: 红
0: 色，
1: 色，
0: 红色，后来就
1: 对，
0: 改成绿色，贴了个绿色车衣是吧？
1: 对，因为它这个绿色呢，就是有点那种哑光的绿，然后就是乍眼一看跟黑色没有区别。其实我都想把这个颜色的外观撕掉，直接变成红色卖，因为路虎的这个红色其实也非常的好看。
0: 确实没见过，哎，
1: 是。
0: 所以你刚才那个提议还真的挺好，真的可以啊，因为本身红色嘛，这个比较有激情那种颜色哈，开个车与众不同。你看那不有些车的尾巴还是整成红的吗？是不是啊？感觉很有个性哈，好嘞，我们看看这个应该是张先生吧，他是评估个车吧，2018年4月份的奥迪 A6L 进取型，2018年的哈，1.8T 自动挡的黑色的，跑了这个11万公里，
1: 2018年的话，1.8T 进取型，现在市场价格呢，应该是可以给到11万5到12万之间。
0: 奥迪 A6 哈，
1: 对。
0: 2018年，这也8年了，这个正好，这其实二手车的价格也都稳定了。你买咱们车友买哈，换这样的车，它这个价格也还可以，也就是几年就沉淀下来了，是不是？它不像那种新款呢，这赔的稍微比较大一点。要是再年头再长一点呢，它就是年头长，可能要事后维修吧，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啊。就是它这个年限和这公里数正好卡在这儿，可以研究哈，对，要换好车啊，让车友朋友来换好车。哎，刚才我们就说了，燃油车还真的就是看这个公里数啊，因为它涉及到保养、磨损，你要做到心中有数嘛。虽然也能恢复，你比如说跑15万，跟新车的动力一样，你像那种途观，39800的，跑起来动力性哈，那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它，实事求是。但是我们接触的这个纯电车，基本上的公里数哈，这你刚才是2020年，就5年，一年跑2万，这还算跑少的那个属于，
1: 电车当中跑的比较少吧？
0: 对吧？电车比我们有见到的2年，3年就跑20万了，这家伙，要修个电机、电池，人家都挺好的。电机磨损不换油啊，这个公里数和年限也很重要啊。你这个磨损啊也导致了问题，好吧，李经理，那我们再来推荐一个车啊，好吧？
1: 好，给大家推荐一款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车型，然后这个车呢也属于现在目前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咱们现在年终掉价掉的最多的一款车型了，可以这么形容它。2021年登记上牌，2020款的奔驰的 GLC 260L，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实表7万公里，全车铁件，一件划痕补漆，而且这个车呢全车贴有隐形车衣，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价格16万5。
0: GLC 哈，所以不，现在有句话就是二手的，所谓豪华品牌吧，现在这个抄底是最好的这个时候了。 但是市场是这样的啊，就我们都希望没有。

0: 最便宜，只有更便宜。但是二手车是这样的哈，那可以啊，那个年头和那个公里数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对。
0: 那你看好这个，你只能是这样。但是现在已经很实惠了，是吧？才跑了7万多公里，嗯。
1: 嗯，是。
0: 这个车白色的吗？不是，这个是少。
1: 黑色外观，对，黑色外观，
0: 啊、
1: 黑色内饰。
0: 哎，对，奔驰到了这个 GLC 好像也都是主打黑色了哈。像那个 GLA 那种小的，哎，你那展厅里不是摆过三四台吗？是吧？嗯，
1: 嗯，对，现在只有俩了，那都是白色的，
0: 都是白色的哈，哎，
1: 嗯，对，
0: 这个是没办法，看大家买车的，当时买车的时候这眼光啊，哈，其实真的挺好，自己喜欢的啊，Dreamer 这个是梦想者吧，18年2.0T 的。2.0T 周年纪念款是个黑色奥迪 A6L 啊，棕色内饰，5万公里，哇，你这个也特别好啊，二手车里性价比也好车是吧？18年，刚才我们正好说过嘛，对吧？棕色内饰，
1: 对，
0: 原版原漆，关键是价格啊。
1: 这个车呢，就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呢，应该算得上精品车况。然后 2.0T 呢，应该是叫百万纪念版，现在的价格呢，应该是可以到13左右。
0: 嗯，13左右哈。
1: 嗯，对，
0: 换个那个黑色的 GLC 也行吧，没
1: 这应该更高一个级别了，
0: 还得再更高一点哈。嗯
1: 嗯，对
0: 对，棕色内饰这也显得档次挺高啊。我那天看到有个朋友哈 A6 的在那个崔总那个车间里啊，在小崔的这个车间里，他是做一个翻新，把那个漆面哈重新整，那车呢他就是有就类似有感情嘛，就觉得也特别好，宽敞啊，驾驶操控啊，这都很好啊。二手车很便宜，所以他就是他把这重新翻新一下，嗯，看的也挺好啊。就是说，所以说现在的消费需求是多样化的啊。从头来啊，从头来，23年的7月份的 Q5L 跑4万了，这公里数都嘎嘎好。23年4月份哈、啊，有点小刮小蹭吧，嗯
1: 嗯。23年的 Q5L 的话，但是这个我们就按照40给大家来评估吧，按照相对来说配置要稍微低一些的。这个车呢，现在新车也是增加比较多，我估计应该是在17左右。
0: 嗯
1: 嗯
0: ，Q5L 是吧？23年。
1: 嗯，对。嗯对。
0: 行，可以哈、啊。我关键是现在说的那个有些豪华车啊，二手车啊都没有这么新的。然后价格都10万以内，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有的公里数也少啊，6、7万呢。所以说你买这样的车，我们讲车友朋友啊，帮车友朋友换好车，哎，就可。哎，你那个大的那个路虎发现，不是神行了，路虎发现运动那个卖了没？揽胜运动。
1: 揽胜运动还没卖，揽胜运动还在。
0: 是吧？啊，那个好像是20几，28吗？
1: 啊，对，那个28万多。就相对来说可能排量会比较大一些，市场的销售速度可能也会慢一些。
0: 啊、嗯、啊，好嘞，东马09年的思域，这个 1.8T 的哈，不带天窗，8万公里，这跑的太少了，公里数好啊，没有事故，嗯，银色的。
1: 09年的车呢，应该是一个1.8自然吸气啊，1.8自然吸气如果没有窗呢，应该是当时的一个低配版本，公里数可能比较少，要不现在呢基本上就跟报废的价格没啥区别，但是按照这个公里数来说的话，应该是可以给到接近10000块钱。
0: 嗯，好嘞，对，公里数比较少嘛，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自动挡，对啊，咱们现在练手的车都是基本上都是10000块钱练手，是吧？你那有这个
1: 现在，
0: 嗯，
1: 对，有的老师，因为现在可能这种车型其实是比较紧俏的，就是大家可能也不要把自己的爱车想的可能真的是一文不值。
0: 嗯，
1: 尤其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6月份中高考结束，大家可能对于练手车的这种需求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呢，而且很多这种10000块钱或者20000块钱之内的小车吧，大家可能都会选择去这种报废啊或者置换呀、啊，去领到这个补贴。所以在市面当中，现这种10000块钱练手小车现在真的非常的少。
0: 嗯。好嘞，稍后吧，半点路况之后啊，先别挂电话啊，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这个推荐一下换好车啊。
1: 哎，好的。

0: 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联路的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撤离完成了。那西部商圈现在西安路和中长街的沿线，包括中间的小街巷，车辆的密度依旧是高的。五四路的恒隆广场周边，高尔基路目前和西快路下桥车辆汇流的部分，以及东部城区目前青泥洼桥商圈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的路段还是相对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气温21到27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部分啊，帮我们车友朋友来换好车啊。我们今天有服务的专业人士，来自二手车市场易峰二手车市场奔驰腾的李经理来有请一下啊。李经理下午好。
3: 梁老师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2: 正好哎，还有车友朋友刚才追摩还有个问题哈，它是11款的黑色2.4排量的凯美瑞哈，公里数是70000公里。今天我们这几位车友哈，燃油车公里数都特别少，应该是哈，有点小刮小蹭。11年的凯美瑞，
3: 11年的凯美瑞2.4排量的话，这个具体我们要看一下发动机的一个状态，应该是在15000到20000之间。
2: 这个就是市场里就剩下这钱了，是吧？
3: 对，因为这款车其实主要我们担心的是啥呢？就是烧机油。因为2.4这款发动机呢，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有这种机油损耗的问题。因为70000公里真的已经是非常难得，因为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大家可能会认为这种车就不值钱。10多年的车，但70000公里的话，其实1万多块钱买一台 B 级的日系车，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2: 对的。天长地久啊，它是20万以内，XC90，沃尔沃的XC90和塞纳，是不是啊？20万以内，就帮比较一下。
3: 这个就是看着需求吧。就是如果要是说平时的话，没有经常有这种七人的需求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到沃尔沃的XC90。塞纳这款车呢，确实平时如果自己上。

0: 那边代步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操控啊、驾驶啊，还是说要稍微显得更笨重一些，要更大一些。因为这个车本身2.5混动，它的动力呢，就确实弥补不了它这个5米左右的这种车长，所以在室内驾驶起来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吃亏。这个 XC90 呢，2.0T 双增压的话，室内开呀，从安全、操控、品质、配置应该都比较不错。当然呢，XC90 呢还有一款6座的版本也可以考虑一下。当然呢，维修这块呢，就是XC90的维修的费用，包括油耗，可能都要高于咱们丰田的凯拉。所以这个呢，其实看咱们自己平时的需求，包括每一年连续行驶的公里数大概是多少，考虑一下养护成本。
1: 这两个车哈，说实在，二手车里，如果你能见到的话，就是我意思，它卖的特别快的，应该是，对吧？
0: 对，XC90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然后塞纳呢，就是虽然保有量比较大，但是流入到二手车市场当中的会比较少，但是呢，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呢又跟新车会比较贴近，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买二手车没有那么的合适，会面临这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1: 所以就看车友朋友哈，你天长地久哈，你要是看做什么生意是吧？然后那个塞纳肯定是它这个成员座位它有一定的优势啊，比如说俩孩子，对不对？哎呀，咱们现在有些车友朋友买车就说啊，那不一样整一台呗，对吧？然后那个开那一台是接送孩子，有时候带孩子出去玩，这个呢自己商务啊，或者是自己啊上下班都可以，哎。它是 XC90 能买到哪一年的？对，一般很少见这个二手车。
0: 20万左右的话，XC90完全可以考虑到21到22，甚至于是22到23，这个具体就看配置了。因为XC90这款车的配置是比较丰富的，你看哪一款？
1: 对啊，我刚才说的这二手车里啊，我估计盯着他这个车友也不少啊。这 XC90，因为它好像那个二手车那个比性价比。这挺高，而且就是咱不能说贬值，就是因为受新车价格的影响，所以它的二手车也便宜，是吧？
0: 特别便宜。
1: 哎，所以说一般露头了，就是很快就被买了。得盯着他的车友其实也很多啊。LQ 就到时候我们讲买车一定要看自己的实用功能，是不是？哎，对，看你怎么用啊，你自己喜欢哎。现在都很便宜，是不价格不是问题啊。这个 LQ 15年凯美瑞，7代半的啊，15年的凯美瑞7代半，2.0排量的哈，13万公里，这4个门有刮蹭补漆，这值多少钱？
0: 15年的话，凯美瑞7.5代一般都是那种运动导航版，可能会当年卖的比较多一些，价格比较有优势。这个车呢，现在应该是在25000到30000之间。
1: 这肯定挺好嘛，4个门都刮蹭，这开关车门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哈？这性价比也挺好嘛，15年。哎，我们有的时候，反正你也不能说哪，你像现在这个准新车，对吧？叫资源车，它有批发，它走这个市场啊。我们讲这市场是非常丰富啊。就以前我们讲这个4S店的试乘试驾车，说敢不敢买，那你根本都见不着啊，都是内部都叫什么？都叫拍卖啊，还有像运损，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比如说确实是门蹭了一下啊，那么他就不修也价格便宜卖，就这种车哈，都是拍卖平台，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见不着啊。就是说，就大家买车还是真正的图实惠，并不是像过去说我就买这个一点不能有瑕疵，或者是我就要买一个高价，我就要买顶配，那有啊，那个市场也有。所以你看，新能源50万、60万是吧？哎，这个也有，所以市场很丰富啊，就要看个人了。W 说8年6万公里的现代领动手动挡，这个还是稀有品种嘛啊。然后呢，原本原漆啊，现代领动的手动挡。
0: 现在的手动挡应该是18年吧，18年的车，但是手动挡现在这个车呢，在市面当中还是特别难卖，因为咱们现在展厅当中就有一台手动挡的一台现代车，然后销售速度也是非常慢，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超过2万块钱。
1: 手动挡，不超过2万块钱哈。
0: 对。
1: 对，那就是这个省钱省事儿啊，还适当省油，哎，但是，省事儿指的保养省事儿啊，它不用换变速箱油， 也要换啊，但是很便宜那种啊，但是就开的时候费点事儿。嗯，
0: 对。
1: 我那天看谁发了个朋友圈，哎呦，一看那车还手动挡呢啊。
0: 嗯。
1: 还有这样的朋友哈啊，喜欢这种，喜欢这种操控，不喜欢这种手忙脚乱，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你要说它这节油，现在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 CVT 的变速箱跟手动挡是油耗是一样的，因为在室内开不起来，是吧？大家如果跑到高速上都上高档位的话，那你这个省油也没啥太大优势，所以说这个省油都不是主要问题了，对吧？嗯
0: 嗯，
1: 那真正对油耗特别关心的，那就换新能源吧，这肯定。行稳致远，22年8代的凯美瑞，22年8代，刚才是7代半，现在你是8代了，22年的啊，2.0这车况，车况良好，嗯，
0: 嗯，22年应该是2.0油版的，纯油版本的话，估计现在市面价格应该在8.5万左右，
1: 嗯，22年的哈，嗯，
0: 嗯，对。
1: 哎呀，这今天我们车友朋友都还可以啊，有些车都挺新的，所以说无论是继续留着用，还是就是卖的话，也能卖出点钱来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前几次做节目，真是都是3-4万啊，5-6万是吧？10万就很难上一个啊，对吧？就是讲先，当然有些二手车商可能是那种刚才说了准新车啊。公里数也比较少啊，年头也比较新，对吧？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种车受价格影响波动太大，对吧？
0: 嗯，
1: 哎，李经理以小心谨慎、行稳致远、这个为主啊，啊，
0: 是，
1: 对，就是有句话说了，说车友朋友从我手里买的车，别到时候一降价再卖给我的时候，就价格降太多，那就不太好了啊。这样的话呢，你开一开，哎，小降一点，大家都能接受，嗯，
0: 嗯，
1: 好嘞。那刚才说的10万，那咱有10万块钱的车也有，是不是啊？
0: 那对，有
1: 对，有上一次那个宝马，我还想着那个事儿哈，这个三系的 GT 哈，就我们讲现在有一个潮流，就是对于这种性能车，我们车友朋友哎特别认可哈。你现在还有这种车吗？没有了，
0: 没有了。三 GT 也卖了，像之前包括我们还有斯巴鲁的E-Ball、四驱2.0，像这些车我们都卖了。嗯，
1: 就是性能方面哈。
0: 嗯，
1: 大家表面上不怎么说，但实际上买车的时候，还是好像是就是高看啊，格外关注一下嘛，对不对？嗯
0: 嗯，对，确实。
1: 这个是春风啊，它是2019年3月份的卡迪拉克 XTS 2.0T 的自动挡，黑色的啊，跑了12万公里。嗯
0: 嗯，2019年的 XTS 的话，应该属于是老款的，这个应该属于是最后一批的。
1: 嗯，
0: 2019年的我估计现在应该市面价格可以给到4.5万到5万吧。
1: XTS 2019年的，
0: 嗯，对，对，差不多4.5万到5万之间，嗯，
1: 啊，这个没有最低，真是只有更低，这是有的啊。车友朋友如果有这个想法是有的，但是你得换别的车、是吧？
0: 嗯，
1: 你那儿好像没有这个，好像。
0: 对，咱们这儿确实没有这款类，就是没有卡迪拉克，但是我们有类似的车型，其实基本上的价格也都在这个区间值。因为当时这款车买的时候确实也很贵，应该也在20多万，然后呢也可以是在 B 加级或者 C 级之间来回晃的一款车型啊。但是这个卡迪拉克呢，确实 2.0T 当时应该是配的 6AT 的变速箱，这款车型的市面当中大家可能会认为费油啊或者小毛病稍微多一些。当然后期的这个降价的力度也是非常的大，所以二手车的市场当中这个价格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嗯，
1: 对，我关键是车友朋友哈，一听这个价格他肯定是他就不卖啊，他这个是不是、
0: 对，
1: 本身买这个车好像就是一种喜欢哈，再加上你给这个价格瓦凉，嗯，
0: 没办法，这个确实没办法。嗯，
1: 那你说，我们还有一个词叫二线豪华品牌，这个它算一个，还有英菲尼迪，是不是啊？
0: 对，林肯，英菲尼迪、林肯啊，包括卡迪拉克、沃尔沃，这都属于二线豪华品牌。嗯，
1: 这还 不是太多吧？店里我发现是不是因为就是价格太低，车主都留着开了那种？
0: 对，对，其实以前我们在收二十豪华的时候呢，其实比较有优势啊，比如说呢，要优于大众，要优于丰田，优于本田就可以。然后呢，你要低于一线豪华 BBA 的这个价格呢，又比较多。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它跟这个，比如说咱们正常的一些品牌，大众啊、本田、丰田的品牌的差距并不是很大。然后我们收购起来这个就比较有阻力。你像英菲尼迪的话，我们之前给过特价，那台车已经卖掉了。2017年的时候我们才卖到50000多块钱啊，2.0T。如果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这个价格适当的也会调整啊，包括像林肯的一些 SUV， 现在可能连100000都不到啊，2021年的车。所以说现在目前市场价格应该就是这样。
1: 嗯。
0: 嗯，
1: 这个刚才也说了，8月份是车展的这个时候啊，但实际上就是厂家有一些优惠政策哈、啊，也要冲一个量嘛，一个促进政策啊。但是它平时便宜，这个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哈、啊。嗯，就是平时已经很便宜了啊。刚才也说了，这路虎的这个17万多啊、，SUV 小 SUV 嘛，对吧？嗯
0: 嗯，对。
1: 哦。对，刚才这二线豪华品牌为什么就展厅里太难呢？就是因为他收的时候给这个价格，这车主也接受不了啊，
0: 接受不了，
1: 对，
0: 对，很难接受
1: 啊。这个，但是你们收完之后呢，就是说收完之后，即便是便宜了，也不一定太好卖，是吧？
0: 嗯，对，就是，就像我们刚才上午接待的一位客户，就是他要找一个合资品牌。他所谓的合资品牌呢，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大众跟本田，
1: 嗯
0: 啊，或者是丰田。但是呢，我们给他推这种，比如林肯，或者我们的这台路虎，他就会觉得说，我可能会修不起，后期的日后的保养我可能跟不上。其实你想，1.8T 的 EA888，然后和这个2.0T 的福特机器，它一年下来，从油耗来说、保养来说、保险来说，几乎是一个钱，甚至可能林肯2.0T 的这个保养的费用要比 EA888 还要便宜。
1: 嗯。
0: 嗯，这就是认知吧，可能，他家一听都会去、绕开他走。嗯，
1: 那没到车里看看嘛，那做工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门都没敢打开呀。
1: 那这是不成功啊，得让车友朋友，我们现在就是让车友朋友换好车嘛。你国家九部委的这个支持政策也是这样嘛啊，这个 S 这个是一个冰激凌的意思吧，这个是。S Coke 啊，他说10万块钱现在能买哪一年的 CT5？ 刚才那个 XTS 已经是啊哇凉哇凉的，你这个哈又给浇盆冷水，你再吃点冰激凌。10万块钱买哪一年的 CT5？ 嗯，
0: CT5 这款车型呢，属于是卡迪拉克当中应该算得上当打车型了。
1: 嗯，
0: 我估计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应该是可以买到21年左右吧，都能买得到 CT5 了。嗯。
1: 绝对新款呗。
0: 嗯，对，应该是在20款或21款之间。然后这个呢，就具体看到这个车的配置啊，包括以及这个车的车况。
1: 嗯，
0: 应该是在20到21之间，应该都可以买得到了啊。
1: 市场里，别的市场有吗？就是你虽然没有，但是别人是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嗯，目前咱们大连市场当中，其实这款车应该还会比较少。因为其实那一波的福利，大家买的卡迪拉克降价的新车，可能我估计大家也没稀罕够。
1: 嗯，
0: 然后现在给出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呢，大家又接受不了啊，所以现在目前市场当中这种车型会比较少。其实对标一下，其实你比买一台可能也就能买到18或者19左右的凯美瑞嘛，
1: 嗯，
0: 其实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嗯，
1: 好嘞啊，就关键我觉得这车友朋友拿10万块钱买这个 CT5，这个卡位卡的太好了，二手车哈。
0: 嗯，对，但是其实，咱们现在再看一下奥迪 A4 或者奔驰 C 的话，
1: 嗯，
0: 也未必就是一个首选了，哈哈，因为这个确实这个价格差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大了，因为毕竟现在花11、12万也就能买到20或者19左右的奔驰 C 级了。
1: 对，他关键是他喜欢呗，他喜欢这个，完了拿这个钱买他这个，这是挺合适的，对吧？
0: 对，那倒也
1: 少了你买不着。多了也用不着，对吧？哎，
0: 是。
1: 关键那个车还挺新，嗯。隔壁老王是最新款哈弗大狗 Plus 纯油款，有哈弗大狗 Plus。
0: 嗯，最新款二手车市场当中没见过，但是昨天的话，我们市场当中出现了一台蛟龙， 但是不知道，就估计那个价格应该我们同行应该不能收。
1: 嗯，
0: 出现了一个这个蛟龙，混动版本的二。

0: 在混动车型当中跑的比较少了，我觉得市面价格应该是可以给到4万5左右。
1: 13年混动啊，这个价格哈，关键这个是油耗，我们就说了，你这个随便开，你怎么踩油都不用担心混动的嘛，就是也就七个油左右呗，啊。
0: 差不多，最高应该不会超过8个。其实这个它也不会因为年限，然后有太多的浮动，是不会是这样。
1: 对，你，我估计13年我们这车友朋友搞不好都是第一批呀、
0: 对对，
1: 混动
0: 好像
1: 哈。
0: 第一批，对。
1: 就换句话说，就我还没咋开呢，只是剩4万多块钱了。这个，
0: 确实。
1: 这个李经理，我这个哈确实不太懂啊，但是这真的是。就是现在这二手车、油车或者这混动的价格都这么低了吗？现在？
0: 这个确实真的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现在其实就咱俩在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去通过其他很多的途径都能看得到，大概自己的这台车能值多少钱。
1: 对，那倒是，就是通过渠道哈，对比一下都能了解到，这是肯定的啊。好嘞，还有看看这个车友朋友哦，刚才有个车友啊提示一下，这个 X 就 XTS 嘛，对吧？轿车哈，XTS，他说和 CT6 是一个等级的。对呀、啊，那车卖的时候新车30多万吧，好像。
0: 对，这个应该是当年是应该是 CT5 的一个这个替代产品，应该 CT6 还不太是，因为 CT6 当时有一款车应该是属于叫SLS 的赛威，它俩应该差不多，因为从轴距啊、大小啊，包括新车的价值来说的话，应该差不了太多。因为 XTS 和 CT5，其实我们车商有的时候去收车的时候都得好好看，也很难分清。
1: 是哈，对，你看这个，等着看啊。说第一批的混动凯美瑞，你是不是又买了个最高配的啊？这个我们有些车友朋友。第一批最高配，全国多少台？就是大连车友啊，就吧？买那个最贵的顶配，果然是顶配啊。
0: 必须是顶配当年。
1: 对，可以啊。那你这是不错的车哈、啊。换句话说，对呀、啊，你这车要是卖了，你买，除非你就换新能源吧，就电车啥的啊，换个特斯拉，是不是？然
0: 感受是
1: 后。
0: 纯电。
1: 哎，感受那就是彻底不是七个油了，对吧？彻底都没什么问题。另外的这种叫辅助驾驶功能啊，反正我因为我看的年轻人嘛，那这方面好像，因为他看的好像也多，搞测试他也看的很多，所以对这种辅助驾驶啊，就 FSD 的这个系统啊，特别有好感，哎。我都感觉他有点神的那种神话的，但是人家确实，事实上，可能有些车友用他们这种功能越用越熟练，那对于我们，就是传统开车的方式方法，是吧？安全理念，这都有新的变化了啊。还有咱们做潜水的朋友啊，18年欧蓝德2.4四驱跑17万了，是右面有点补漆，四驱。
0: 18年的欧蓝德呢，市面价格应该是可以到5万5到6万之间。
1: 18年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刚才讲了，你通过不同的平台都其实都可以了解你车的这个价格啊，这个都可以。但是总体汇总下来就是一句话：现在的二手的油车是太便宜了啊，便宜到你可以仔细的算算账，所以说叫性价比是最高的时候了啊，最高的时候啊，这个二手的这个油车哈啊。李经理的展厅里多少台？100多台车啊？
0: 没有，现在还有70多台车
1: 70多台车啊！哇，这个就是等着看啊，走着瞧啊。说最顶配的，刚才那凯美瑞13年混动，这个都，哎呀，都办完30万啊。这个叫这个还有后来者的啊。我刚才说了，人家买那个顶配的50多万的，完了不到2年，说一半没了。是吧？所以要跟这些新能源的这个价格比啊，就咱们哈，咱们也行吧。咱们那时候就小试一把牛刀，反正自己喜欢啊。跑的，哎呀，这个表显里程5.6，就绝对精品车，是吧？第一批混动的啊，混动车才跑9万公里，

0: 混动车，这问题也没有啊，发动机什么都没问题的，对吧？嗯，
1: 对。
0: 好嘞啊，反正我发现最近咱们好像你这日系的，就类似于凯美瑞，展厅里没看着啊，是吧？没有。
1: 确实不好收的，老师，因为现在这样的价格报给咱们的车友的话，确实大家很难接受。这个确实。
0: 对对对，那你要说这新能源更不好报了，有些那个叫增程式的，是不是啊？也没有了，对吧？
1: 对，但是增程式的车主吧，包括一些新能源的车主，他们会提前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他们在买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这种不保值，所以我们在报价的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说也没有这么的忐忑。但是就尤其是这种比较传统或者老一批的日系车主的话，我们确实真的，大家也理解大家伙，确实很难接受。
0: 对，但是有些人家增程式，包括新能源，它是这样的哈，它是低配的，它卖了，你不是又出了几个高配的吗？他就继续买他那个高配的，对吧？他就在他的车系里再换啊，他这个群体不一样了，所以说多点少点，他都基本上都能认可，他得也知道，
2: 知道，
0: 好嘞，那最后有没有准备的福利车也给大家说一下？再说一个，
1: 有的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商务车型吧，这个呢是一台奔驰的 V260，2017年、2018款登记上牌，实表呢行驶了15万公里，一般的商务车型呢可能公里数偏大一些，现在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的价格10万整，
0: 其实这个是有面儿嘛，最近不是要走个面儿哈，这个，对，但是这个油耗肯定是稍微高的，汽油的吧？
1: 对，2.0T 汽油还可以
0: 那还
1: 对于
0: 行。
1: 商务车来说，2.0T 排量可以啊。对，
0: 对，那就属于这个有面儿里边还是性价比相当高的啊，对吧？
1: 比较实用，而且没有那些比较浮夸的，就是正常的座椅
0: 对对对对。好嘞，反正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市场是存量市场，各种各样的车都有啊。要非得捋一捋的话，就是刚才也讲了，燃油车现在这个二手车的价格是非常便宜啊。但是有的时候好车不等人，说我等8月份，我看看有没有别的，那就不一定啊。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自己去看一看啊。就是有买车的就看一看，有好车那适合你，那就是最好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也说了，回家商量商量，哎，第二天你没交定金嘛，然后这车没了，是吧？这都有可能，好吧？好嘞，感谢李经理啊，这周日的时间吧，反正也没有休息日啊，都是欢迎大家，换好车，帮我们的车友朋友换好车，好吧？好嘞，今天就到这，哎，好嘞，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互动节目《周末来打卡》，是由达明为大家来主持的。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其实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向西安。

0: 商圈、华南广场商圈，包括五四路恒隆广场的附近以及和平商圈的沿线，车辆的密度较之其他路段还是稍有密集的。另外要提示各位什么呢？今天晚间呢，将会有大连申花和大连英博和上海申花的这个足球比赛，所以呢，整体对于这个梭鱼湾部分的路段的这个交通还是压力会比较大。建议各位呢，如果有条件，最好就是咱们通过公交这个来进行通行。那地铁的一些情况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大连地铁五号线梭鱼湾南口南站 C 口是封闭的 ，A、B、D 这个口是正常开放。青泥洼桥站将是车流和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控制。那在晚上的八点钟到运营结束，梭鱼湾南站全部的出入口将封闭，出站乘客由站外直梯出站。梭鱼湾站 A 口和 C 一口封闭，进站乘客将根据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乘车，出站的乘客呢由 A 口直梯出站。赛事散场期间，请广大乘客前往梭鱼湾站来进行乘车，请记住啊，梭鱼湾站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要到这个站来乘车。地铁五号线梭鱼湾站发往后关方向的末班车时间是保持不变的，但是梭鱼湾站发往虎滩新区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将延长到22:30。地铁的1、2、3号线将配合地铁五号线完成球迷的运输任务，地铁三号线将这个常规的运营时间结束之后，计划在22:10以及22:30单向加开后沿站开往金石滩方向的两列载客列车，具体发车时间呢将根据客流情况来进行调整，请各位周知一下，尽量坐地铁真的是会更加快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29号的2点前后，增强了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今天晚上8点前后，增强了阵风7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4: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9: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4: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9: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推出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今天我们的节目是跟着翻唱去打卡。首先，在前半段，达明将为您重点推荐一张男人翻唱女人的专辑。怎么讲，因为这个歌呢都是原来的原唱都是女性，然后呢有一个男歌手来翻唱，听起来会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呢我们会随着这些歌曲创作背景地呢带您去打卡。我们也收到了梁润九东微光啊发来的信息，你们都听出来了，这是周华健翻唱的天涯歌女，对不对？其实对于很多年长一点的朋友来说，对于周华健啊，包括对于天涯歌女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我手里拿这张专辑呢，其实是在就是唱片的黄金年代啊，就2011年发行的啊，周华健个人的第30张专辑。他演绎了华语历代天后级人物的经典代表作品，尤其是女性的作品，甚至呢也融合了一些女性的戏曲元素。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着每首歌曲应对的诞生的城市、故事的原型地等等，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打卡内容。这首《天涯歌女》呢，是在1937年诞生的，是周璇的首唱。当时呢，是源自于一部影片《马路天使》的插曲。1937年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周璇在十里洋场演绎《旧上海歌女》的沉浮。此曲呢，诞生在当地。当时应该是有特别的含义的。其实如果您经常去上海啊，对上海应该不陌生。上海有一个知名的电影博物馆，完整展出了《马路天使》的胶片，包括周璇的原版的影像。在南京西路静安百乐门，就是你要去到那儿一定会看到百乐门的标志，有民国老牌歌舞厅还原了30年代这个舞台的场景。包括一些当年电影的取景老弄堂、外滩园呢、浙浦路的。

等等，还有周旋的故居是在静安区的华山路。那么在上海去旅行打卡应该是非常容易，咱们大连飞到上海不到一个小时，非常的方便。像什么愚园路的老洋房啊，是周旋的旧居；苏州河的老弄堂啊，包括南京路的复古唱片店呢、啊，都是非常有调调的上海气氛。当然，这个电影博物馆呢也是要收门票的。在百乐门呢，夜间可以看一些复古的歌舞演出，非常非常的怀旧，非常的复古。当然了，上海的美食那是非常的好吃了，因为它有上海的本帮的红烧肉、排骨年糕、老上海的刨冰等等，完全是一种复古的味道。其实呢，作为这个近些年啊，上海和大连无论是在经济呀、文化呀、交流方面还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对于上海应该是不陌生啊。有机会可以随着这首歌曲去打卡啊，上海老弄堂。继续呢，周华健翻唱了另外一首歌，这首歌的故事更加丰富。

邓丽君演唱的，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其实是邓丽君翻唱的一首印度尼西亚的民谣。我们也看过电影，张曼玉和黎明主演的电影《甜蜜蜜》，也以这首歌曲为背景啊，讲述了这个李小军，我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俏啊，他们这么一段甜蜜蜜的故事。也知道这个邓丽君呢是华语乐坛的天后级的人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早早离开了我们，有点遗憾啊，但是他翻唱的这首印度尼西亚的民谣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79年，邓丽君呢是在香港录音棚录制的这首歌，当时呢就爆红。那这首歌的 MV 呢，原型取自香港的老市井和台湾的眷村，也就是如果您现在在各个媒体上看到这首歌的原版的 MV 呢，它是在两个地方拍摄的。那香港片区是在哪里拍摄的呢？如果您有机会去咱们的香港啊，一定要去香港九龙的尖沙咀丽舞台，再是邓丽君多次演唱会的场地，还有呢就是香港星光大道，也有邓丽君留下的手印。稍后呢，在我们继续打卡的时候，也会看到啊，香港的星光大道也有好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星的手印。这部 MV 呢，也在台湾地区进行了拍摄。台湾云林呢是邓丽君出生地的纪念馆，还有台北邓丽君的墓园叫君园。那么如果您在香港的话呢，可以到达比如说尖沙咀的星光大道、丽舞台旧址、香港唱片怀旧老店。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唱片时代了，也没有人卖磁带，没有人卖 CD 了，但是在一些大城市啊，北上广深啊、香港、台湾这类的地方，就是文化背景相对浓厚的地方，这类的怀旧唱片店还是有的，有喜欢收藏的，有喜欢打卡的，寻找过去美好回忆的。那到香港之后呢，要去中环的一个复古茶餐厅用餐，因为这也是当年邓丽君非常喜欢的地方。一定要去太平山顶，这是邓丽君《甜蜜蜜》MV 的取景地。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您去台湾的君园去了解有关邓丽君的故事啊，这个君园是免费参观的，不收门票。那到了香港打卡，当然要吃这个港式的菠萝油。如果您去台湾的云林，就邓丽君的家乡去打卡，一定要吃当归鸭。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又学到了呢？《甜蜜蜜》邓丽君的原唱，实际上是最早她翻唱的印度尼西亚的一首民谣。

是周华健致敬了很多华语乐坛的女歌手的翻唱作品。我们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问候啊，辽东人士先是一条路况给到大家，人民东路西行方向在港湾广场红绿灯处两车追尾了，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后出现短暂的拥堵。叩问人生说了，达明啊，昨天的节目听得太爆燃了，今天继续燃烧。对啊，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啊，经过新的翻唱会有不同的味道，同时我们也了解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水银来晚了说错过了什么，其实你什么都没有错过，包括小曲来了我们什么都没有错过，因为这是我们每周末的约定，周末来打卡。收到了一个叫四叶草的朋友啊，给达明发来信息，他说你每周是怎么想出来这些节目的主题的呢？咋这么厉害呢？又新颖又有趣还长知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第一次知道福德角这个地方啊，就是听你的节目说的。你有一期节目啊，讲福德角的乡愁，一个赤足歌后演唱的那些热烈的歌曲是福德角。然后呢，今年世界杯这个国家福德角又很出圈，然后我就觉得好熟悉哦，原来这个国家是在达明的节目里边曾经介绍过。你看我们说文体不分家吗？足球和西非的音乐通过我们的广播嫁接起了这么一个桥梁。其实就如果我上期节目不做这个福德角的这个赤脚歌后的专题，真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福德角这个国家。欢迎渔翁，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回头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演唱听到的周华健翻唱的这首《哭砂》啊，他其实呢，这是最早由黄莺莺在1990年的时候飞碟唱片录制的。其实最初啊，他创作这个歌词呢，讲的是海岛两岸的分离相思，也是情感的代表作。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台湾打卡的话呢，台湾台北飞碟唱片的旧址在光华商圈的怀旧文创区，你还可以看到飞碟唱片原来的地方，那里诞生了无数的巨星。另外呢，在淡水的渔人码头是这首歌 MV 的取景地，我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过，我去过台北的淡水，在那玩了一整天，我还在淡水去了潘越云开的古董店，还记得吧？我还遇到了潘越云，淡水老街、情人桥等等。所以如果你要是循着这首哭砂去台湾打卡的话，也可以到渔人码头去看日落，这是非常文艺的取景地，给人的感觉非常非常有调的。

以沙来寓意人生中的情感，这首歌曲《哭沙》呢，其实会勾起很多人美好的回忆，包括我也回忆起我当年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我们那个县城的一个流行歌曲的比赛，我唱的就是这首《哭沙》，当时还得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很小很小的时候。但说实话，当时不懂得《哭沙》是什么意思，但后来呢，长大了，了解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讲述的是一位海员和他的恋人的故事。由于海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上漂泊，两人见面的机会很少，充满了离别之苦，所以呢，歌词当中将爱人比作尘埃或者是一颗尘埃，万事漂泊不定，随时可能消失在风里。所以每一首歌呀，都有它就是特定的含义。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歌是不是又是唱小情想小爱的呀？还真的不是。好嘞，那么在节目进行中呢，也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在下周五啊，7月3号的晚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的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的舞台精彩呈现。这次晚会呢，由我们新闻传媒集团，尤其是我们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的，广播6套频率的很多的知名主持人都会拿出看家本领，在上面又唱又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此时此刻，在我们传媒集团就广电的那个排练厅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丁丁啊、长明啊、体育广播的这个亚楠啊，还有这个都市之声的王楠呀、陈佳呀，交通广播的高峰啊、阳光啊、敏阳啊、苏迪呀、大海欢欢、浩哲。月如大点儿，他们都在排练呢，就此时此刻就在热闹的排练呢。那么目的就是为了在7月3号晚上的7:30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出，时间不长，就1个多小时，但是相信会感受到我们广播人的诚意。那如果7月3号晚上，就是下周五晚上，您有时间，也可以到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的这个舞台，就是达沃斯晚宴的舞台，参与我们的活动。因为舞台周边的停车是非常困难的，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好嘞，稍后呢继续听周华健翻唱华语天后的经典曲目，接下来这首歌，哎呀，有我的一段故事。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主要压力点呢还是给到了商圈周边会多一点。目前在恒隆广场的周边，包括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沿线，以及青泥洼桥商圈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西部商圈呢也是一样的，像如意街、广明街、昌平街以及中长街、黄河路、西安路、新工街的沿线，呈现出的车辆密度依旧是在高位运行。另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呢，车辆的密度有所增加，各位留意哈，因为快到点儿了，就看落日的朋友会比较多。建议各位一定要把车子停到保靠的位置，不要说停放在路边或者等人什么的，确实不合适，因为那个地方路幅太窄了，尤其是在银沙滩的这个门前。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凌晨2点前后增强了阵风7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槟城平安。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Welcome to 15. 大家还在继续守护100.8，已经是15:34了。您收听到的是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通过一张周华健翻唱的一些华语天后的专辑，一些歌曲呢，打卡这些歌曲啊，创作啊，发生地。这首歌呢，最初的原唱啊是陈淑桦在1992年在中国台北录制的，叫《问》，它是一首标准的都市女性的情歌啊。李宗盛当时是在台北滚石录音棚为陈淑桦打造的。实际上，这首歌就写于90年代台北民生住区。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台湾呢、去打卡的时候，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的旅

游景区之外呢？比如说去华山文创园看一看也是非常不错的。华山1914文创园呢，是当年滚石唱片录音棚的原址，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在这儿录的。还有民生社区的李宗盛旧居，现在是变成了咖啡馆。那还有一首就是这个问这首歌的 MV 呢，是在九份山城拍摄的。我曾经说过，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过，是台湾的九份呢，就有点像那个天空之城，它是在一个半山的山城，弯弯曲曲的要上山顶一座小城，特别有那种日本动漫的那种情景。然后呢，它其实离台北不是很远。我印象中是从台北开车路过万方社区，然后呢再开半个小时就会到达九份山城，很宁静，很舒适，很文艺。

老韩发了一条信息，说焦金山隧道啊，有一辆拉纸壳子的货车呀着火了，我就连续变道追上去啊，提醒司机灭火，结果我违规了。哎呀，首先对您的这种行为呢表示赞赏啊，因为您是阻止了一起更大火情的发生。我们从您的行车记录仪已经能够看到，在十几分钟之前，真的是哈，在隧道内这个拉纸壳箱子的货车后半斗车斗的呼呼呼呼呼呼着火，我很关心现在这个火是否已经灭掉了。那么您这个反复变道，您拿着这一段行车记录仪啊，到咱们交管部门呢进行一个报备啊，我觉得不仅仅是不会对您处罚，同时也会予以奖励的。这个是在20分钟之前刚刚发生的，向您表示感谢。但是呢，通过您的这个信息，老韩啊，我一定要特别的跟很多货车的朋友呢要提个醒。就在这个10分钟之前，有一位叫顺天应时朋友发来信息说：“达明啊，我老郁闷了，刚刚从长兴岛回市内的路上，一个拉垃圾的车防护网拉的不合格，掉了一路的垃圾，一边开一边掉。哎，我的天，想想都恶心。说砸在我车上几个不明的液体和袋子就算了，结果不知道什么东西给我车玻璃砸了一个坑，我就报了122了，也不知道我的行车记录仪能不能记录下来。没关系，等车安全停下来的时候呢，您可以查一下啊，行车记录仪，交警部门也会对这台车，对您啊，应该说是免于处罚，同时呢，不是处罚，您还可以对它进行索赔，就是对前面的这个垃圾车进行索赔。咱也不知道是周末呀，管理松懈了呀，还是怎么着，反正这类的车最近在大连街上还挺猖狂。我昨天还是前天走了一个什么地方，就是那个红岭路往高新区走，再往金柳路的岔道口那个地方，你就发现那个路哈，就那三岔口的地方就变成了三不管的地方，那路上全是水泥浆子，水泥呀。后来呢，我也好信，我就跟着这个水泥车一路去，是在那个高新万达对面，就是高新园区那个万达那个高架桥旁边有一个建筑工地，每天啊是由这个水泥罐车往这里运送水泥，然后这车呢一过这个红岭路和金柳路的弯道的时候呢，它就侧滑吧，还是怎么着，就会把这个泥浆，水泥泥浆哗哗的洒在马路上，那个附近简直是不堪入目，惨不忍睹。你说这归谁管？归交警管吗？也不对。归市政管吗？还是归沙口市政？还是高新市政？还是甘井的市政？反正就这么个地方，弄得好尴尬。所以呢，今天我们也通过广播啊，提醒一些车辆啊，驾驶员，我知道您不是故意的，但是对于车辆的善盖是您的责任和义务，当然管理部门也要负起责任来才可以。好，四叶草说了，一般呢我听歌不爱听翻唱，今天第一次听到周华健这么多的翻唱，真好听。那么接下来更好听。

0: 这是周华健在某一场演唱会中的现场版的录音。大家也都知道，这首歌呢是辛晓琪在1994年在中国台湾台北录制的，当时呢是李宗盛专门为其打造的。最初呢是展现台北都市破碎的情感。当时辛晓琪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泪流满面，所以他那个 MV 的现场就是辛晓琪一个大脸啊，镜头怼着他哭啊，泪流满面。要说李宗盛懂女人，那简直是太懂了。他给很多女人写的这些情歌，到现在都被奉为经典。所以李宗盛本人也曾经翻唱过这首《领悟》。周华健也翻唱过这首《领悟》，很多人包括中内地的一些什么关喆呀、孟楠呢、都翻唱过。那实际上这个华山文创园，我们刚才讲它是滚石唱片的录音棚的旧址，再加上台北市东区有个敦化南路呢，是在90年代啊，几乎所有的都市情歌都会在这里取景，作为这个街道取景地。然后最主要呢，如果您要是跟着这首歌去打卡的话，一定要去这个阳明山的温泉步道，因为当时呢这个疗愈的情歌都会选择在阳明山拍摄 MV。 阳明山基本上就在台北的市中心吧，有点类似于咱们大连的这个劳动公园这种感觉，所以非常方便，您去到阳明大概开车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很多名人的这个别墅啊，文创园区啊，都是在这个阳明山，非常有故事感。
1: 怎样无助？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跟着周华健的翻唱歌曲呢，去打卡这些歌曲的创作地。您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

似梦。大师啊，就是大师。周华健翻唱的这些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但是用真情实感致敬了这些华语天后。天长地久天长说，今天的歌怎么都这么好听啊，因为他们太经典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女人花》，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原唱是梅艳芳嘛。这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梅艳芳录制的代表作，写给漂泊的女性。而这首歌曲的 MV 呢，取自于香港维多利亚港口，包括上环老街。所以借着这首歌呢，我们也带您重温梅艳芳的黄金时期。其实在香港星光大道上呢，也留有梅艳芳的手印。如果您去到香港，如果是个歌迷，一定要去红磡体育馆打个卡吧，因为梅艳芳数十场演唱会的主场都是在红磡。然后呢，在这首歌的 MV 的同款的旧街市啊，老街就是上环西港城的复古老街。那么去到这儿，您既可以享受到维多利亚夜景的免费的景观，同时也可以品尝到港式的花椒鸡和奶茶，同时呢也致敬梅艳芳。

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了，至少还有你，是林忆莲在2000年的时候呢，在中国香港录制的。当时呢是为电影《安娜·马德莲娜》录制的主题曲，描绘的是城市相守的温柔，取景呢是在香港的半山和铜锣湾。就这首歌的原版 MV， 如果大家还能够回忆起来的话呢，它的取景是在当时特别火爆的铜锣湾的时代广场一个商场哈、整个这个shopping mall 这么一个区间。然后呢在太平山的半山扶梯当中就有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片段 MV 的取景，还有香港电影资料馆。大家如果再回到我们的香港啊，可以去铜锣湾复古打卡半山扶梯和中环还有浅水湾的周边。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室内客条主干路间呢，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目前呢，在商区的周边，像是华南广场的周边，包括西部商圈的沿线，以及五四路恒隆的附近、青泥洼桥商圈的附近，车辆密度相对来讲会高一点，但整体呢是慢慢的往下走的趋势。在滨海西路的沿线银沙滩的附近，车辆密度相对稍微高一点，但整体也是比较可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到，明天早上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因为下午呢陆续变成这个西南风5到6级，尤其在后半夜呢会增强到阵风7级，所以湿度较大。大连气温21到27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4: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9: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4: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9: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

16: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们今天呢，跟随着周华健翻唱的一些华语流行天后的代表作啊，带您去打卡这些歌曲背后故事的发生地。从1937年的周璇，到1979年的邓丽君，再到2000年前后的林忆莲啊，再到2006年的张惠妹。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翻唱张惠妹的《人质》，是在2006年发行的。其实这是华纳唱片的这个作品，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带您去打卡这首歌《人质》MV 的取景地台北老旧公寓九份的天山城。就是怎么讲，就山城吧，就是它阴天时候的山城。华纳唱片的旧址呢，在台北也是值得去打卡的地方。最主要呢，它这个歌的取景地在阴郁的复古老街九份的树旗路。因为我这么说吧，大家可能没有概念，这个九份我那天晚上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当时就觉得跟咱们重庆特别像，可是到了晚上华灯初上以后，它那个街边那小街小巷那个小黄灯一出来，哎呦，那种复古的童话感就来了。还有呢，就如果就去这个中国台北去打卡，西门町的怀旧唱片行也是要去的。刚才我们说在香港有很多怀旧唱片行，台北也有很多，上海、北京包括杭州、成都这些地方都是有的，因为它有很浓厚的艺术文化氛围。那么这首歌呢，已经到了2006年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接下来周华健会给我们翻唱哪一个天后的作品呢？

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了吧，是王菲在2001年春晚翻唱之后爆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首歌的原创啊，与最初的这个首唱是李健，当时呢是在10年之前李健在北京的清华园创作的，很多年前的作品。故事原型呢就是北京的校园，什刹凯文艺青年的情愫。那么这首歌曲的原创发源地当然是在北京清华大学和什刹海后海这个系列，所以你要是去跟着这首歌去打卡的话，那五道口文艺街区、清华园漫步、什刹海的胡同遨游、后海的民谣酒吧喝一杯，那才是最有意思的。然后逛北京的胡同吃一碗炸酱面，来碗爆肚。这首歌大家熟悉的是王菲在春晚上的作品，实际上后来很多歌唱家也都翻唱过，像费玉清啊、齐豫啊，包括刚才我们听的周华健呢，都曾经对这首歌做过全新的演绎。

这首歌呢是比较冷门的，可能很多人不熟悉。它的原唱呢是咱们中国内地的歌手，叫叶培，歌的名字叫《花儿》。当然我们在这儿作为这个正规媒体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介绍一下叶培这个培啊，正确的读音是贝啊，草字头加一贝两贝的贝，就是贝蕾的贝啊，叶贝。但是呢叶培本人自己都说，我不喜欢我的名字叫叶贝，我就想让自己叫叶培。好吧，既然本尊都这么说了，因为叶培曾经被我们交通广播邀请过来参加活动，而且和我们的同事小蝶还有交集，所以咱们就叫他叶培吧。这首歌呢是叶培很多年前的一首歌，2007年由马条作词作曲，张亚东担任制作人的歌。而这个马条呢是在新疆长大的，受新疆民间音乐的影响，因此这首歌曲创作中也融入了很多新疆的音乐元素。这也是周华健翻唱的这张专辑当中就是比较冷门的这么一首歌吧。好嘞，那么在今天关于周华健的这个歌曲的赏析，包括他翻唱的作品结束之前啊，我们用周华健原唱的一首歌作为这一节的收尾。这首歌叫《寡妇村传奇》。其实呢关于《寡妇村传奇》这个歌名字还有很多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不方便在我们的节目中透露，大家可以自行去脑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稍后呢我们再换另外一个风格。

是周华健很老的一首歌，大概是90年代的作品吧，作为我们上一节啊关于周末来打卡节目的一个收尾。接下来呢，我们换另外一个风格，是一个更加年轻的歌手演唱的一些歌，也是翻唱了一些作品，而这些作品呢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味道。当然在这个之前呢，还是要为您介绍一下7月3号的晚上，我们交通广播正确的说是我们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的六频率啊，将一起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的这个舞台上为您呈现一场市民之夜的活动，这也是达沃斯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一。我们呢集结了六频率的一些有才艺的同事们，为大家献上这么一场演出，像少儿音乐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嘉伟，交通广播的月如、大典、美玲、浩哲、欢欢、大海、苏迪、敏阳、小刚等等。那么有几十位主播呢会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啊。今天下午呢是同事们正在排练的时候，期待着在周五的晚上7点半在东港音乐喷泉的北侧有一个大的舞台绽放。那么大家如果去想和我们近距离的互动呢，一定要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个附近呢说实话停车不是那么的容易。接下来给您介绍这位歌手非常之小众啊，有人说这达明你怎么从哪弄了这些小众的歌曲、小众的歌手、小众的唱片，哎，我就好这口，大家来猜一猜他是谁。

0: 歌词不是很复杂，旋律也不是很复杂，但是它却有很深的历史底蕴。早在7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时期，它就是代表作品了。这首歌呢叫《忘了我是谁》，诞生于台大的校园，讲述离别的遗憾啊，还有遗忘。这首歌其实这是翻唱作品，这位歌手之所以说是小众，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没有任何一位朋友猜出他的名字。确实他的名字更小众，叫 James， 他的中文名叫杨永聪，因为他是一个中英混血儿，而且常年的生活在澳大利亚。在2013年的时候呢，来到咱们中国内地参加一档综艺节目，叫《中国梦之声》，也是一个人气选手。我记得当时韩红都力挺他，非常帅气、英俊的一个阳光少年，还有这种暗黑的金属范儿。遗憾的是呢，他参加完这么一档节目之后呢，又回到了澳大利亚，然后迅速的结婚，迅速的生了几个孩子，迅速的长胖，那基本上呢就淡出了乐坛。但是呢，他为数不多的这一两张 EP 也好，唱片也好呢，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首《忘了我是谁》是70年代台湾校园时期的代表作品，被他重新翻唱之后呢，又充满了力量。那么如果您再回到说台湾，咱们去打卡，还有一个椰林大道值得向朋友们推荐，还有校园民歌纪念馆。我们说中国台湾它对于文化的保留还真的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校园民歌时期它纪念馆给留下来了，还有唱片街，当时学生们啊在这里弹唱什么齐豫啊、周华健啊、李宗盛啊，什么罗大佑他们弹唱的聚集地都是在淡水河畔，就刚才我们说我遇到过那个潘越云的地方在淡水河的旁边。也可以有机会去咱们的台湾大学渔人码头去转一转，美食当然很多啦，珍珠奶茶这还用说吗？是不是？好嘞，接下来啊，这位叫杨永聪的冷门歌手翻唱了一首热门歌曲。
1: Okay, let's give it a go. One, two, three.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状态，大部分来讲呢还算是比较理想，像东联路基本上能维持在一个非常畅通的状态当中运行，但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呢开始慢慢有车辆增多了，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包括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鲲鱼湾的附近车辆密度增高，也是由于今天晚间呢可能很多的这个球迷朋友已经开始往鲲鱼湾的来走了，可能整体的人流量车流量的密度会有增加。另外呢在鲲鱼湾的这个区域段内现在的车流量密度包括人流量的密度呢也是在增加的过程当中，像万宏街万鼎路包括共享街的沿线都已经呈现出了比较饱和的一个状态，包括万景街哈，现在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进入到了缓慢通行的质量当中。西部商圈呢现在西安路的沿线包括中长街的周边车辆略有增多，而且在这个黄河路的西行万岁街的路口车辆的密度相较至其他路段还是有所提升，长江路目前在兴业街部分的入市区东行方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民主广场的沿线，世纪街目前和七街汇入民主广场的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是略低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滨海新路的整体走向呢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在队列当中各位别着急，耐心一点，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阿林这样的预报说，今天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

0: 在晚上8点到半夜2点左右呢，会有增强阵风7级的情况，也就是晚上的风力较大。大连气温21到27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好久不见，我愿意。在16:30之前，我们听的是杨永聪翻唱的王菲的作品《我愿意》。这首歌呢，是1994年王菲的经典，词曲呢是黄国伦，录制于香港的宝丽金录音棚。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好久不见》呢，是陈奕迅2007年的作品。那这个 MV 的取景呢是香港的街头，尤其是中环的天桥，所以呢把王菲的《我愿意》和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两首歌捏在一起去打卡香港会更加有意思。基本上这两首歌的创作背景呢都是铜锣湾呐、太平山顶啊、中环天桥啊、西环老街呀、油麻地等等市井街巷。而刚才遗憾啊，有一点遗憾，因为他在2010几年来咱们这个内地参加，遗憾啊，有一点遗憾，因为他在2010几年来咱们这个内地参加这个综艺的时候呢，是很容易爆火，甚至很有可能非常出圈。但是因为他不常年生活在这个咱们中国，澳大利亚时间比较多，再加上他特殊的身份，中英混血。然后呢，早早的谈恋爱，早早的结婚，早早的生孩子，所以呢，他就几乎在歌坛上的这个声音就非常非常的少，出的唱片、专辑、歌曲也非常的少。那么这么讲，这么遗憾的，令我们遗憾的一位优质偶像，反正现在已经就是我关注他挺长时间，现在是又胖又胖又胖，带着女儿，一整天就带孩子吧。所以他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遗憾。春日暖阳、云朵都发来信息说了啊，发来信息说今天这些歌曲怎么变得都这么好听呢？同样是唱歌，区别咋这么大呢？唱歌好的人唱歌他怎么唱都是好。

觉是很行进感，而且呢有一种旷野的流浪感。这位叫 James 的杨永聪啊，因为他是英籍的华人，妈妈是中国人，然后爸爸是英国人，所以他的这个发展轨迹呢就没有那么的宽广。为什么？因为他常年生活在澳洲啊，或者是英国，所以在咱们内地发展的机会也不是特别的多。说实话，刚开始势头很猛，后来就慢慢的弱下去了。那这首《蓝莲花》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啊，许巍在2002年创作的，当时呢就是在成都的工作室完成的，致敬自己的自由和理想，灵感呢来自于他去往拉萨的朝圣之路。那么这个许巍呢，在成都这个附近也是生活了很长时间，在成都啊，真的是有文艺青年的发源地之城，好多的人都会在成都的小酒馆里边去唱歌，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赵雷，成都成都是吧？所以成都我记得有一个叫桂林路的，当年我还奔着这个赵雷的成都成都去桂林路他唱歌的那个小酒馆去打卡。实际上呢，许巍也曾经在成都有相当长的演艺事业的生涯。那么去成都打卡的话，一定要去这个民谣发源地啊，就我们说的桂林路，然后宽窄巷，宽窄巷里边的一些店铺呢也经常会举办一些小型见面会。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成都宽窄巷去旅行的时候，正好赶上台湾歌手万芳发行了一张新的唱片，就是在一个小的酒馆里举办了一个歌迷的见面会。遗憾的是那天晚上我没有抢到票。另外呢，有很多的歌手呢也会在宽窄巷的小酒馆里面唱歌，非常非常有艺术氛围，非常的浓厚。

开除太不近人情了。你看一帮人怎么回复的啊，人怎么说的呢？订单当中有朋友说了，可以和这员工说明一下嘛，给他一个小长假，让他做个手术就行了。这确实好，手术可以解决的啊，这样这些辞退有点不太近人情了吧，应该是工作能力还挺强的一个人。网友说，哎，这也不是一个辞退的理由啊，签合同了可以要求补偿啊。哎呀，有朋友说啊，这个咱不提名了啊，这朋友说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儿。有一次在那个开发区逛街的时候，闻到一股非常怪的味道，看到那个导购都在拿着香水或者花露水在喷呢，说那个人又来了，就体味比较重的那个人，也不知道他身上什么味儿啊，自己闻不着吗？给我熏得够呛啊。可能有味道的本身他自己闻不到这个味道。但这个事儿其实很好解决啊，就是通过手术好像是能够解决这个事情的。那我们希望哈，谁都不希望自己身上有味儿，是不是啊？咱们更多的善意和比较让他比较舒服的高情商的解决办法。这样说好像确实有点伤人心啊。但有的时候吧，很多话就得讲究怎么说，而且呢，这话你看了之后得能看懂说的什么意思。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张照片哈，来看看大家这个中文到底怎么样。这句话能明白什么意思吗？回复我三个数字，数字是今天的日期628，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看看这段话你能看明白吗？说话讲究方式是不是？选出最坏的一个选项什么意思呢？A 选项，很多朋友开车不方便回复啊。坏了坏了，这下好了。B 选项，坏了坏了，这下坏了。C 选项，好了好了，这下好了。D 选项，好了好了，这下坏了。来吧，平台当中回复啊，三个数字628，来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来看一看，按你的理解来说的话，这选项当中最坏的是哪个选项呢？

0: 好多朋友说刚上车什么好了又坏了的，回顾今天的日期哈，6/28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你看这段话当中哪个是最坏的选项呢？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B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C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看看都谁参与咱们的互动答题了啊。
1: 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想放弃他。
0: 李燕说我觉得最坏的是 B 选项，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事方向，从广电到梭鱼湾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千山路的东行在山东路的路口位置，中华路目前在西行进入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整体环岛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在西北路的北行方向，新水泥路的路口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各位稍微留意。另外西部商圈包括中长街汇入西安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还是稍微有点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今天的梭鱼湾是有球的，建议各位就不要开车去了，坐公交坐地铁都好的，都 OK 的。市内的青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呢都是开通状态，而且现在限行的这个区域段已经完全放开，双号车单号车都可以上到滨海西路上来进行通行了。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9号两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8号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1度到27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

0: 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滨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了。
6: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到底哪个是最坏的选项呢？加回复628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看看这道题啊，这原题您选的答案是。下面荣光说我就选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好像回复 B 的比较多啊，拜你到天长地久啊。林大众说必须选，坏了坏了，这下坏了，全都坏了，多少个坏，肯定是最坏的。三好青年说不对，我觉得是坏了坏了，这下好了。李燕选择的是 B 啊，坏了坏了，这下好的是 A 是不是？ Mr. 不宜说 A 可以接受的结果， B 最不能接受的结果， C 最希望的结果， D 最无奈的结果。这整的糖果爸爸说感觉 D 好像更糟呢， D 是好了好，糖果爸爸说感觉 D 好像更糟呢， D 是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吧。为我说不会选 B 啊，高考这么会蒙可就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老梁说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有好戏看咯。那坏了坏了，这下坏了，东西忘记拿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把事儿办砸了。等着挨收拾吧，你来选一个吧，小美。这怎么还给我出上题了呢？小曲说：“我答案选 D 啊 ，D 是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开头说好，结尾变坏，因为数学老师曾经说过啊，结果错了，那就是全错了。但这是一道语文题呀、啊。”还要选 C 的啊，看看生活当中你是否能听出别人的言外之意呢？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前半段啊出事儿，情况糟糕，后半段出现转机了，变好了，整体是先坏后好，有反转，结局是比较乐观的。 B 选项呢，坏了坏了，这下坏了，前后程啊全程都是坏事，一开始出了问题，最后局面彻底崩盘了，没有任何的好转了，全流程恶化，没有转机。 Get on that party train. C 选项从头到尾顺顺利利，全程向好，是最好的结果，全程顺利这是最好的结果，最优啊。看 D 选项啊，一开始一切顺利，中途啊突然发生意外情况，急转直下，先好后坏，结局糟糕，但起点是好的呀。所以我们先来看对比这个四个结局的糟糕等级呀、啊、C 全程好， A 先坏后好， D 先好后坏， B 从头坏到尾全坏。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慢慢的回稳。像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向路交高架的部分车辆密度稍高。另外，在这个向路交商圈的周边，包括所玉湾的沿线，车辆的密度较之其他的路段还是要稍微密集一些。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包括中长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另外，北部城区的这个华南广场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略缓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京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国际盛会，滨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9号2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8号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1度到27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3: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5: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4: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对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我和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听海口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来喽来喽，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话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了。稍后还有猜歌环节，大家参与参与啊。刚问大家，咱们大连昨天正式入夏了，你家里盖的什么被子呢？李岩在说前两天换成夏凉被了，太热了太热了。还有觉得热的呢，笑梦月光说啊，目前我只盖一个被罩了，因为室内的温度已经上升到27度了，等到28度就果断开启空调了。难道只有小美一个人还盖着那个冬天的豆豆被吗？说不瞒你说啊，小美，自从我听你的周末单口晚高峰之后，我就把每周扫除时间改了，改到周日的5点了。嗯，就我这边上节目，那边大扫除呢。啊，伴随着小美的声音和丰富的节目内容，干活特别有劲儿，一擦都锃亮。我不信，来有图有真相，晒晒看一看啊，有没有那种就只反着那个人影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那赖小美，小美音乐不够劲爆啊！大哥，我说刚那歌声线和我声音很像。好的，好的，我学一学啊，争取咱录一把。

来各位会过日子的人啊，咱也晒一晒，晒一晒什么呢？你那个个人所得税退没退呢？还是补了呢？跟大家说说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汇算啊，将会在6月30号，今年6月30号还有2天时间了，就会结束了。那时候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的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网站方式发送的提示。我好像是接到电话了，提醒啊，你有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的收入啊，那确实没有啊。让我申报一下，没有申报呢啊，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呢，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呢？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如果说你该报的没报的话，会怎么样呢？税务部门提示说哈，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什么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什么可以代办处理啊，不用理会也没有事儿这样的不实的承诺。不予补正补报啊，很可能会有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会面临立案侦查的行政处罚。根据现行税法当中提示说，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

按照日，就每一天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人所得税这个清缴截止日是6月30号，今天28号，大家抓紧时间了啊！因此呢，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的话，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是高达18%呀，滞纳金将会累计啊，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跟大家说是得不偿失的啊。好好看一看，这收入当中没有没报税的。墨染波迪心说了，我半个月前就开始盖毛巾被了。毛巾被这个被也好，真的是很奇妙。如果家有一年夏天也买了这个被，就感觉吧，就热天的时候盖得特别的闷得慌，冷天盖着呢，也不太暖和的，还是品牌没有买对呀。有没有这两天已经开始补缴税的，跟他互动说一说，你是补了呢还是给你返了一些钱呢？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写歌不用等红灯。
4: 又到猜歌环节了，这个点儿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到达演唱会现场了呢？今天晚上伍佰来了，昨天已经也来了啊。今天是第二天了，问大家是否抢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呢？如果没抢着的话啊，不必觉得委屈，小美补偿给你，把今天你的车厢当做演唱会的现场。一首伍佰大哥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这好像是我听他的歌第一首歌曲吧，你会唱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这首歌听他的时候你是人生的哪个阶段呢？我好像是在高中的时候。

李艳说挪威的森林500的，还有伴你到长久，还有红衣。红衣说这首歌叫做挪威加葡萄牙，为什么？夏目月光也知道这个名字，像小美的森林。不知道今天晚上他是否会唱这首歌曲呢？多少人在今天在现场也是圆了梦了呢？当时我听这首歌曲还是拿随身听着磁带的时候，会唱吗这首歌？

0: 解脱。
1: 他很苦说啊，主要去五百演唱会现场是五百听歌，大伙给他唱歌听。看我那在现场的互动啊，问大家1500吧啊，大家喊就不同的这个价格，喊的声音不一样，好像480更加遥远一些啊。但是比如480，几百八演唱会门票真的好难抢啊，估计是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到咱们大连了，看500的演唱会呀、啊。以上就是今天唱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今天对小美的陪伴，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周一见啦，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的通行状态还不错，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东快路出石巷路交高架部分以及梭鱼湾周边万鼎路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建议各位如果有观赛需求的话，还是那句话，公交车更靠谱更方便。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华南广场商圈的周边西部商圈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呢，照比其他路段呢还是要密集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今天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7度。
0: 暨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5: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6: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7: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8: 我是高峰，
9: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0: 用那么多你一选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大天儿啊，大天儿你好。
4: 晚上好，大点儿，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3: 嗯，首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时间来到这个点位了，能比四五月份好点了吧？慢慢是不是该抬抬头了呀？就高考什么都完事了，应该是趋于平静了吧，稳定了吧？
4: 对，相比于上周啊，这周就拿我店里为例子啊，基本上每天都有成交了，成交的车型基本上就是五六万块钱以下的，五六万块钱以上的还是不太成交，就是五六万块钱以下两三万为主，这种车型成交比较多，而且现在客户比较活跃，来了基本上都能买，是这种感觉，
3: 就是很也有很明确的目标了。然后基本上你那儿的客户或者你感觉到的是以首购为主啊，还是说也是置换这种情况会多一些？
4: 你看现在是什么？我感觉啊，就是像咱们上次做节目说的，就是因为这天气温度慢慢变得炎热了，我用车需求能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五六万为主呢？三四万为主，你家用代步一般就是买车三四万，现在已经能买一个能用得住的品牌，什么都挺好的，合资品牌，而且后期维护保养都便宜，都没问题。你想要买好一点的五六万块钱，什么 BBA 呀、虽然说年限都长一点，买个公里数小的，不管外观颜值还是说内饰豪华度什么都跟得上了。如果说再上十几万的话，都可能去考虑新车了，二手车这块性价比就不高了。就是我感觉，
3: 明白了。所以各位呢，可以针对于自己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分析研判，该出手时就出手。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现在你要卖车，你评估车价，我这哪年什么车跑多少公里，大家你看能卖多少钱，可能要对比两二三月份价格要下去一些。但是呢，你换言之，你买现在，可以说是油车最低价。未来咱不知道，但现在可以说最低价哈，这很绝对的话，但真这么回事儿。
4: 对，你看我说个例子啊，就一个就是汽车价位的比例，嗯，就能深刻感受到现在车的价格能多便宜。就去年前年也是，我也是坐这个级别的车，10万到15万或15万以下这个级别的车，我库存30台，基本我的库存就是总额应该在200万到300万左右。现在我也是库存三十台车，也是同样级别的车，我的资金成本可能就是150万。左右能差
3: 用不上这么多钱了，
4: 对，根本用不上。同样的数量，同样的品质，同样的级别，我们现在成本现在非常低，就说白了，单车的价格特别便宜。
3: 嗯，所以各位啊，从这一点，我觉得管中窥豹也可以了解一下目前市场的变化。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在节目进行期间，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车推荐车，甚至说帮您分析分析。要不先白买了也行，给您讲明白都可以。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看一下飞翔的高阳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车最近半了年没什么人问了，哈哈，而且现在买价格绝对划算，他想买个21年的坦克300，大概多少钱？你这是天热上出去玩了吧？老便宜了现在。
4: 对，你要是上半年就是三月份左右啊，这21年坦克300怎么地的14万到15万，公里数在4-5万公里左右。但是我建议你买坦克300，只买那个正负责带三把锁的。就是为什么买这个呢？第一，你城市出行也好，还是出去你穿越也好，偶尔来个轻度越野，跑个沙漠什么都能支持。你要是买那个两把锁城市用的，它就偏于城市了。

0: 就是没有那个没有
1: 干不
0: 差
1: 了
0: 不
1: 啥，
0: 多，
1: 干不
0: 就
1: 了
0: 是
1: 啥。
0: 你应对就是那些特殊路况，冰雪路啊，或者说轻度越野，你不你就是没有用不上了。所以说，而且你二手车保值率也是正负折，保值率多一些，二手车成交量也是高一些。所以说我建议买个正负折。然后你现在呀，你要是买个7、8万公里，公里数偏大一点，12、3万就能买到，哎，所以说能差个到3月份能差2万块钱。
1: 对，我觉得今年过年前后那时候，这个车应该得照14、5万，是个，啊，就还不算说低的，就是挺合理的一个价格。当时就觉得它的溢价要比较高，现在下来了哈。
0: 对，其实坦克300这个车现在有10多万公里的，20万公里没见过哈，14、5万公里，因为出去玩啊、越野啊，或者穿越啊，很多这用户用的都不错，而且就是咱说那318现在上满道全是坦克，以前都是霸道酷路泽，现在全是坦克了，而且就是公里数稍大点，这个车大毛病还没有，所以说你要是说不是特别介意公里数的话，买个公里数稍微大一点，6、7万公里的。8、9万公里哪管？就公里数越大，它越便宜，而且便宜不是几千块钱，都是1万、2万那么便宜。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买个6、7万公里，21年现在12、3万，肯定能买得到，而且是基本原版原漆那种的。
1: 所以说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你自己来判断一下这个要不要下手啊。但是说那么多，我一般都在这时候会多问一嘴，车源好不好找？还是说一大顿没车都卖了了，或者说现在车辆也不敢收，什么情况呢？
0: 就坦克300而言，满车市都是，有的是。你想买哪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我哪一年的，基本上都能涵盖到，没有问题。这个车源就是，而且还有专门做坦克的，非常充足车源。
1: 明白了，所以飞翔羔羊，那现在呢，就是咱买方市场了。那我得挑了，我看看，配置啦、车况啦、颜色啦，甚至是过户次数啦，我得好好挑选一下，是不是啊？
0: 对，随便挑。这个车现在有很多，就是同行压在手里，公里数稍微大点的，3月份买的，没卖出去的，现在基本都得照个2万多块钱亏，我往外出手，而且是特别着急，所以说下手是好时候。
1: 对，所以飞翔羔羊这个车现在买是一个好机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奇怪土豆发来的消息稍微老点啊，10年的斯巴鲁傲虎14万公里，刚穿完大挂，没多大事故，能卖多少？他后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是不是置换合适？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边，先回答你能卖多少的问题。10年斯巴鲁傲虎14万5千公里，刚穿完大挂，没有事故，残值了。
0: 这车就是如果说就是发动机状态好，再加上你那个保险，因为它这个2.5的保险费用能高一些。如果费用好，要是开着状态也好，外观什么不用收拾，内饰保持也非常好。毕竟它公里数不大，这车1万多块钱。如果说这整车穿大挂穿的也不好，内饰也不太理想，费用也马上到期了，那就是残值了。就是5、6千块钱吧，大概那样。
1: 就是看一下您具体的这个车辆的状态呀，包括需不需要额外添钱。你看我现在做二手车节目得8、9年的时间了哈，那都太不扛过了时间。还是有朋友在纠结，如果这个车我卖合适还是置换合适？我先不管您换新车还是换二手车，您的旧车就俩途径：第一个卖给车商，第二个卖给4S 店。但是其实你所谓的卖给4S 店，回头4S 店也是卖给车商，这个我觉得大天非常有发言权嘛，是不是？
0: 对，就是像你，就不用说别人，就像我也是跟这个3、4个4S 店有合作关系，就是一对一的。车下来之后，我这边团队直接去评估，评估完了直接给打价，之后我们就是把那个收了，就那个我们收车的车款，就变成客户的直接那个首付也好，还是车款也好，直接打到4S 店了，很正常。就是别的4S 店也是买回来之后，我们也是去售的，都是正常的。而且我们还通过好几个第三方的平台，他们是垄断这个4S 店的车源，我们上平台去竞拍，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最终结果很少有能落到就是个人用户手里，基本是大部分吧，都是在我们车商手里，
1: 对，但
0: 对
1: 是这
0: 吧？
1: 块呢，有些话呢，对，大天不好说，我给各位讲解一下。你的车卖给 4S 店了，举个例子，卖3万、卖5万的，这是你 4S 店给你的钱，对不对？4S 店再卖给大天或者卖给像大天一样的车商，他多少钱收，多少钱卖，他怎么想呢？他得挣点吧。举个例子，他3万块钱收你的车，他卖给大天得卖3万3，卖3万4，便宜点3万2，怎么地不得有利润？那为什么这3万2、3万3乃至3万4不能直接让 大天跟你联系，就是你的旧车直接越过4S店，越过中间商，你直接卖给车商，甚至于通过我们节目渠道。哎呀，大点儿，你刚才那个傲虎，我想买，你能不能问车主要个联系方式，俺俩联系联系，我帮你俩对接一下。你的旧车可能，举个例子啊，我就随便说的价格，可能35,000-36,000，你就能卖给个人客户了。那难道你不想多卖点钱吗？一个30,000，一个35,000，一个36,000，你想卖给谁呢？所以说置换合适，还是卖给车商合适，还是卖给个人客户合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是，谁给我的钱高，我就卖给谁呀？不是这么个道理吗？这个大天不好说，我替大天说，对吧？
0: 啊，对，是你就像现在我们收车的话术也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是今天你能卖，你多钱能卖，我就给你打钱，我就开走。你就说你多钱能卖。现在我们遇客户就是第一句话，您这边打没打听啊？有没有心理价位啊？别人给多钱，我给你价点行不行啊？现在这样，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奔着您去打听打听，因为现在很发达嘛。您去打听完了，别我可能说您这车35,000，我给您33,000。或者给你36,000，你还觉得哎呀，你收36,000，我肯定能卖38,000-40,000。你多打听几件，都对比一下。比如说别人给35,000，我去了可能用36,000-37,000。打个比方，您多卖点试点，给我们一个报价机会。多打听毕竟是好事，就这么情况。
1: 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薯饼这个问题，咱们就多聊一点的点，就是在于你不用纠结啊，我是置换合适，我是这个卖给车上合适，卖给个人合适。谁给的钱高卖给谁。如果您纠结的是比如说你想换新车，你要领这个置换补贴，那我可以更明确的告诉你，这台车哪怕你家人之间过个户，你也能领补贴。够实在了吧。
0: 对对，确实是这样。对，确实是这样。
1: 是吧，就不存在说就是我要领补贴，我只有卖给4S店才能领补贴，那就是4S店的咱说有点霸王条款了。
0: 就是有一些个别4S店吧，就是他可能拿长假补贴或者怎么样，他只是说哎呀，你要是往外卖就少4,000块钱，你要是说卖给我们你就多得4,000块钱。我存在这种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能领到的。就是不行你就要不明白留个电话，到时候有什么不明白你就直接我给你服务，我给你解答一下。不行这家4S店不行，我找别人家，让你照样享受就完事了呗。对不对？
1: 够实在，
0: 而且二手车还好，没点钱。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啊！所以各位呢，了解一下，参考一下。如果说您现在手里有旧车想卖，可能说是为了买新车也好，或者是也不买新车，就是想单纯卖个高价，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我们来帮您解决这个旧车多卖钱的问题啊！不管卖给谁，首先是价格最高，同时不耽误您领国家给您的置换补贴，不耽误拿到厂家正常的这个厂家的补贴，全拿到，同时。你旧车还卖的贵，那老合适的，我觉得得是吧？
0: 对，你就是我额外插一句哈，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客户找到我，哎，大天，我想提他家的车，之后但是他的二手车要是卖给你的话，我少得4,000块钱，我领不到长假置换补贴，不是国补，就是4S店针对这个品牌长假补贴是额外给4,000块钱。如果我卖给你，大天，我领不到这4,000块钱。我说妥了，你是定准这个车定准了呗？好，妥了。我找第二家也是同品牌的，我找一个销售，我说哥们儿，我有客户，马上今天就能提。你房价4,000块钱，你能不能想找给我领出来？没有问题，哥，只要他在我这提，二手车卖给你，他的补贴我找个车给他过户顶一下就能领，一点没有问题。所以说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让你多得钱，而且二手车还让你多卖价，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借着这个奇怪土豆这个问题，就说的稍微多了一点啊，希望其他朋友也能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旧车，咱们总讲多卖钱，多卖钱怎么体现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能力，渠道是一方面，但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说好呢？就是帮助您完成这件事，我们也特别荣幸，觉得就是觉得哎呀，电台也好，或者说咱们这个节目有用，是不是哈？
0: 对，有咱们听友找我说，哎，大天不行，你帮我看看车，往后我给你点费用。我说既然我们做节目说了我帮您看车，不是就是说为了挣你点费用，你有什么事只要我在我不忙的时候方便的时候，我就给你免费看一下。我行你就买，不行就是你我去也是面对别的车上还是别的用户也好，我说我一手拖两件，我只能实话实说，你能接受你就买，往后那边能接受价格合适你就卖， 就这么情况，我做个中介人，咱不图别的，就是说到哪他就做到哪，
1: 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或买或卖或置换的任何需要，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啊，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找大天哈，没法说大天联系方式。如果您有需要呢，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

0: 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让大天联系您，这没问题。但是节目进行期间，我没法说大天在哪啊，哪个撤字在左走右走，不行，广告啊，电话号码也不能说广告。所以您有需要，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帮您啊找到大天，服务好，跟进，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这节目期间说不了他的方式联系方式啊。再说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张博的消息：20万的预算买探险者福特那个，能买到哪年的什么版本？哎呦，这也是我觉得受这次这个油车的降价潮影响比较大的一款车型啊，因为它积好个费油了。
1: 对，探险者以前行车可能就是，30左右，27，现在可能我觉得就是25、26万吧。我行车不太了解哈。
0: 嗯。
1: 您要是说20左右万，我觉得2023年肯定是没问题，应该是靠准新2、3年左右的车，因为这个车市场的，就所谓买新车买的也少，市场20车源，我现在没看到准新的探险者。你要是说买个就是17、18年左右的，能多一些10多万块钱。但是你现在2023年的市场呢，确实太少了。这个车确实性价比高，但是新车太冷门了，卖太少了，车源非常少。
0: 嗯、对、嗯，所以这个呢，就是有点咱们一开始说那问题，就是我问大天坦克300，我说你别说那么一直那么噎囔，有没有车啊、坦克300有，这个还真不一定能说很多，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新车卖的少，而且买探险者的人肯定是奔着它的性能，奔着它的性价比，
0: 嗯，
1: 我奔着它的就是一些功能去的。你想，您研究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您下手一个冷门车，而且花了那么大的价钱，您可能说用1、2年就把它舍了嘛。所以说买这种车也已经是非常冷静。我当他卖车的时候，已经是没有用处才会卖的，所以说卖车的几率特别小。
0: 嗯，是这样的啊。这韩信还在问呢，怎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电台？您已经搜到了，有什么问题直接提问就可以了啊。提醒一下这位朋友，语音消息我们这儿听不了，封时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来一个语音转文字或者直接打字。那你说我开车不方便，嗯，就听着就行了啊。节目之外的话，想找大点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在非节目时间，我都会咱自己也抓抖音，是不是？你私信我，我看着了就会给您立刻回复。啊，包括很多朋友说我这车的事儿啊，不想让大点一张嘴就全大连都知道了。那抖音私信我，我给您点对点回复，没问题啊。毛毛的消息，这是一辆2015年的奥迪 A4L， 那老款的哈，15年的，公里数大着16万公里的15年，小刮碰没有大事故。我1年多前在4S店做了圈漆，外观比较整洁。那圈漆不是卖点，是缺点，哈哈。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一会儿再说圈漆的问题啊，也。是很好，今天好多问题值得展开。15年做了圈漆的奥迪 A4L， 1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它这个 A4L 啊，它这15年它就一点好，15年它改了一个第3代EA3008，就说白了就是烧机油比以前那个2代能好一些，其他的外观呢是没有差距，它分个标配、舒适还有豪华，基本就是标配能多一些，就布艺座椅。如果说15年圈漆16万公里白色的情况下。这个车现在就是圈漆4万左右块钱，看看车，喷漆少可能都4万5，哎，大概是这样，但公里数偏大点，特别是 BBA 公里数大了，价格就是不能说几千块钱，都几万往下掉了，所以说差价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0: 嗯，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情况啊。第二个问题，他提到说，我说圈漆了，现在车况比较好，我不知道是4S店跟你说的还是谁跟你说的，说是你做完圈漆可能让你的车升值。或者说就是赔的少点不现实，但因为你的圈漆会让你的车变得可以说更不值钱吗？
1: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说得7、8年前吧，就是我刚做二手车不久的话，他不对这个漆面喷漆啊没有太多讲究，也没有人爱问你这车几件喷漆。自从有了后期说网络平台啊或者第三方检测一出来，哎，你那车几件喷漆几件喷漆，慢慢喷漆就走入咱们大众视野了。以前最多的圈漆是怎么来的呢？基本上是你上4S店，你买了那个4S店延保啊，或者有保险公司免费，对，免费喷漆啊。我一凑合，哎，你这车，你看这一面4件，你左前翼子板和左后门刮了，我把你左前翼子板和左后门一喷，那你这一面的四个面就4个颜色，那肯定是不好看的。那既然你有保险，我就一招这一面给你喷成一个颜色，那不就好看了吗？就是这次喷这车，那车喷那车，下次喷那车， 这再下回就基本上就全熄了，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有些车可能是时间长了，刮刮周边的刮刮蹭蹭特别多，可能要喷一共一圈13件，可能你要喷个6-7件，那还不如哎我就一圈一起穿了吧，可能价格还能优惠点，是这样。首先呢，圈漆对于车保值率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谁都愿意，为什么买新车都要买原漆的？那你新车哪有刮蹭，我喷喷漆得了呗，它肯定是影响价值。再有就是你后喷的漆肯定没有原漆保持的时间长，就耐腐蚀啊或者抗那个氧化呀，它那个质量都没有原漆好。所以说圈漆就非必要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去喷圈漆，哪怕有点划痕丑点你保留原漆，第一是抗腐蚀，第二就是后期保值率。其实我们爱买有划痕的车，不爱买圈漆的车，但是你不能划痕从前划到后啊，是用感
0: 觉。要是划从头划到根儿了是吧？
1: 对对，那没办法。我们以前就是有从前划到后，我们车商哎挺纠结的，那喷了喷第一花钱多，再一个后期也你就是定价也不好定，我就买彩条，把这个或者说那些贴纸能给粘都给粘上。哎，盖一盖就遮丑吧，哎，是这种感觉。
0: 嗯，所以说这个您了解一下，也提醒一下其他朋友，不是说你这车老了我喷一个圈，你要为自己好看，我不拦着啊。如果喷完之后我心里敞亮可以，但是你别指望说你喷完之后这车还能涨点价格或者怎么样，绝对不会的啊。如果说你是为了卖，千万别动，这么说可以啊？
1: 对，其实我们车商后期整备可能比您花的就是费用要少，可能整备出来的车可能比您整备的效果还要好一些。
0: 嗯，
1: 我们愿意收没有整备过的车，您整备完了，除非你是花大价钱，然后特别细心的整，因为那个价钱就是您整备完了花大价钱用心去整，然后你卖的价未必能卖的特别高，其实跟您不整备差不多少。
0: 嗯，对，所以说这个我记得昨天前天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手里的旧车要卖，你就别寻思我换个包，换个轮胎吧，我换个我大保养一下吧，换个机油，换个变速箱油，我车漆面卡整个抛光，我原来这都锈了，我一直我自己开没事，我要卖给他修好了，千万别花这些冤枉钱。
1: 是我收车经常就遇到客户，哎呀，我没想换车，就上个礼拜我花2000块钱机油、变速箱油、刹车片，能换的我全换了一遍。我说客户，您来买我车，我刚才机油、变速箱油换了，你看不着。你还不如说换4条轮胎，我保险刚交，你能看到实际的东西。
0: 嗯，
1: 你就换这些东西，谁也看不着。所以说，没有，就是顶多说，我可能有个心理价位，我心里感觉我爱收，但是对下一个用户来说，价格一点也涨不上去，就是原价。
0: 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你给我便宜2000，这就我作为买家，我就这个想法。
1: 对对对，你别跟我说，哎，你换变速箱，我回去是不是还得换？
0: 对，
1: 他换的话是不是好的？我能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很现实，而且这我觉得说的也没毛病，是对的。
1: 是是，他换那玩意儿，他是好机油吗？我这车要买回去，我要全合成，我这机油
0: 我全
1: 合成
0: 最好的。
1: 他换能赶上我那个吗？啊，这个是怎么样？
0: 嗯，所以这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在节目当中遇到那种哎这种可以展开的问题，我们就多说两句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大宝，哎呀，这车要我说是没有价值的哈，2016年的手动挡的起亚狮跑，25万公里，这能卖出钱吗？
1: 就是万八千，就是20万公里，不知道他的车锈烂，还有那个刮蹭多不多。如果说有锈烂有刮蹭，你就没什么价值了。你要是说各方面状态挺好，保持挺好，就是18000块钱，卖也卖10000多块钱。
0: 嗯，就是首先手动挡，再加上公里数，再加上这个车型，实在找不出来能夸的地方。
1: 对，他如果说是一个丰田2V4啊，25万公里，往后有点
0: 手动挡能接受啊。
1: 啊，对，那你1万到2万都能卖，他有人认，有人找。这个狮跑的车本身，它那个发动机啊，就有那个爱拉缸的毛病。
0: 嗯，
1: 修好修没修过，修没修好，想不想，后期都是隐患，所以说找的人特别少。
0: 对，所以说这个您了解一下啊，
2: 了解一下。
0: 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怕重复，怕您不知道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买车的想法，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车、推荐车、做三方检测。 做检查都没有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0: 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6: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6: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晚上的19:36，您正在关注到的就是二手车最专业的节目啊！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老朋友了啊！大天你好，
3: 晚上好，大点。
2: 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一辆2019年的宝马 X3 25i 的，跑了97000公里，你就算90000公里吧，是吧？你要真卖这3000块钱公里，别跑了啊！19年的97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
3: 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掉价掉的，我们现在给价都不太好给。可能说去年19年哈，我们收，我记得真真的，踏实，然后就是这个配置，我们小20收的，就去年，今年可能就是3月份那个时候，可能是15、16左右，
2: 嗯，
3: 现在可能过不了15了，就是13，就大概就那样吧，我不敢给太准，因为这个价格一直在往下掉，而且就是这个车现在市场也不是特别认可，就是性价比，它跟 Q5 都是一样，一直在就是 BBA 一直在掉价。所以现在这个价我只能说大概给一个13万左右，哎，看看车，就这么情况，
2: 就是个波动中，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对对，就是像就像咱们3月份、4月份咱们做节目说的，现在油车如果说你有想卖的念头，想换车的念头，现在卖，即使你往后2个月没车开，打车开，也比后期2、3个月之后卖都合适。
2: 所以你看咱们多厉害啊，当时就咱不说猜，反正也蒙准了，是不是？当时我们就说的，
3: 对对对，确实是，
2: 也没想到啊，真还真是。
3: 对，今年
2: 成了。
3: 对，今年跟往年确实不一样，往年可能咱们当时预期可能能折个2、3千、4、5千
2: 啊，对，
3: 但是3月份到4月份能掉1万到2万，真是这样。
2: 嗯，但是你说这不知道不说马后炮啊，当时说这录音回头再剪一剪好了哈，你看我们当时说的没人听。
3: 确实是这样，咱们确实当时研究了，你可能我那时候觉得可能能掉一年的价格，
2: 嗯，
3: 5、6千就一大关了，谁寻思这是你就说20-30万的车能到掉2万到3万，10多万的车能掉1万到2万，这是真实存在的。
2: 而且最可怕的是还没到头呢，我觉得。
3: 对，现在一直就是，就像我刚做节目，我们现在主流卖的就是3、4万、4、5万、5、6万都可以买比较不错的那个 BBA 了。
2: 嗯，
3: 所以说现在10万左右的一直在掉价，就现在有价无市。你说你这车值这个钱，我不太收，不行你再问问别人，3问2问，哎，要不你就搁着卖，要不你就停一停，停完了之后看后期怎么样吧。
2: 就可能问完自己心态都崩了。
3: 嗯，对，就是你像。我最近遇到哈，就是卖这种 BBA 的，开头他就是有一台车，对，从4月份开始卖，往后那车想卖7万多，现在是6月份，我最新报价他已经降到4万5了，
2: 啊，
3: 现在差的太多了，越卖越便宜，4月份那车能给他5万左右，现在4万5了，现在没人收，已经好几个人都报到咱们这儿了，
2: 嗯，
3: 这车还在。

0: 所以说
1: 什么车呀？
0: 都奔驰，对，奔驰2015年的奔驰 A200。
1: 哦。
0: 本地美举的一手车才70000公里，现在收车45000，现在不太要了。
1: 对他就才从2、3月份开始寻的呗。
0: 对，就4月份那天可能能给他5万块钱，
1: 嗯，
0: 他的可能一手车想卖7万，然后现在你是今天报到我这是45000，我45000不想要，40000出头吧，咱卖个47000-8000。嗯。
1: 你看，这就是行情的波动，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有二手车方面的想法，或者说还在犹豫的话啊，我觉得各位真的可以思考一下，跟你身边的朋友推荐一下咱们这档节目啊。目前来看，我们说的很多事儿都是准的啊，所以就是如果他有想法，说哎，我就想卖什么什么样，你来问我们，没准儿，因为我也不挣钱，你是卖8000、卖10000的，跟我也没有关系，你多卖多少钱跟我没有关系，你旧车你多卖钱，你买车能省钱，我也不分你的，我们给你说个实在话，是不是？
0: 对，毕竟我们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哎，我们会把实时动态跟您分享，肯定是最专业的，放心。
1: 没错啊，来看到雨花石发来消息，想加一下大天的微信，没有问题啊，马上给你推荐。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想要找到大天的话呢，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上说大天的联系方式啊，几的广告，但是呢，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啊，我让大天加您，是手机号啊、微信号啊都可以，然后回头大天把这个服务做好，好不好？不管是买是卖的，
0: 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一点问题没有
1: 啊，就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丰盛实业啊，您说这车我确实。不知道50红光纯电，我问你是要拉货的话，你可以看看黄金仓，然后你说你自己家用，然后不要黄金仓，或者你不认识还有黄金仓，然后还不是迷你，是七座，就是不是50红光 mini EV， 是50红光的纯电，那不还是拉货吗？最终，
0: 对，它就是面包。我这个车我也不是太懂，因为它这个属于商用车哈。
1: 嗯。
0: 但是我看过这个车，我就是我们市场有很多那个零公里的二手车。它相当于什么北斗星后边又多了一块，是那种形状，就是铃木北斗星那个大小，后边又多了一块，我前面是50，是个纯电车，后边就是后边那个它是这5座的，后边有个单独可以拉货的空间啊，是那种小车，
1: 就能拉货能拉人，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咋说白了，就是油改电，就是50红光的一个面包的形状，底下是加电池了，改电机了，就是纯电的一个商用车吧。哎，就这么情况。
1: 明白了啊，所以说这个，这说那么多推荐吗？我都感觉你的表现是不推荐的。
0: 嗯，我这么说，如果说您确定要用这个车，而且这个车要用个3年以上，您去买。如果说您就是说可能这个买卖还不确定，我要不你就花个18000块钱买一个那个油的，那个1.5的50红光，1万-2万块钱都能买个20年以上的，就是特别新的那种。最起码你卖的时候它还保值，这个车一旦你花5万或6万买一个回去，就是你要是用一个月两个月，肯定不是折几千块钱的事，肯定是折1万到1.5万。您考虑好了，您别就是一时心血来潮，我要干个烧烤，我要干个这个地摊，或者我要是说干点装修，运个货什么的，临时用一下，我结果一个月两月活也没有了，我哎呀太累了，不想干了。那就不是说几千块钱的事了，那就是得折10000好几了。所以说你考虑好了，其实你买纯电或者和买那个1.5的油的，其实能耗不差很多。那个油那个1.5纯电也就是5-6个油，大概那样。它这个纯电可能背个4毛-5毛钱一公里，您这个纯电背也得背2毛到3毛，所以差距不是很大。你自个儿看你用车需求。
1: 嗯，这个我觉得说得很准啊，各位自己做一个判断，来看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海洋啊，您这问题太笼统了，答不了。说二手纯电车能买吗？用得住吗？花多少钱？你想买啥？比如你想花1-2万，我想买一个稳稳当当能开住的，能跑400公里的，想得美。还是说我想花5-6万、7-8万、10几万，我买特斯拉，买比亚迪啊，买什么价？看车型，看年限，看那公里数。你说买二手，是我买二手纯电，买个18年的，跑46万公里的纯电车，那让你买你也不买呀？我说是不是那话？是不是？
0: 对，就是根据这个，我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哈，就是并不是说像有些咱们国产的新能源呢，就是首任车主享受终身质保，但是咱们国家有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电车哪一年的，你必须就是8年10，我没记我多少公里哈、啊，最少是12万公里，8年12万公里之内，您的三电电池、电控、电机如果有毛病了，厂家都是要保的， 这是全国联保的，
1: 就三包政策，
0: 单独拿一台车。对，只要是你新能源就得享受这个政策。所以说您说那个能不能用住，就是8年12万公里之内，这个电池电机电控如果有问题，厂家都是有质保的。至于那个终身保，咱不说它好与坏，那都是说厂家我为了卖车或者宣传也好怎么样也好，你得符合他要求才能享受。至于您就是2手、3手、5手、10手，只要你8年以内或者12万公里以内，您车要是有问题，我厂家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保障。所以说你要不懂你就留电话，你想买什么类型的车，我什么价位咱给你推荐，我把利与弊跟你分析清楚。
1: 对，一定是结合预算，就是买车这事儿咱不谈预算。哎，你二手车，你就如果您这问题，我一会儿，哎大点，你说二手油车能不能买，能不能用得住，那从10000到100万那咋捞啊，是不是一个道理。
0: 是，就是你买电车，至于说能不能用住，就是看你这台车你想用多长时间，肯定是油车寿命要长一些，电车这个电池寿命要短一些，所以说您考虑清楚。
1: 我觉得这个很中肯啊，您自己参考一下。刘回来啊问了一个问题，说四支吗？啊，四支哈，因为他问的问题对。2014年的，哎呀，宝马316，那是个 1.6T 的发动机，就是三系的，算是入门还是怎么着，甚至我都不拿它当三系。316 14年的6万公里，公里数是真好，14年，这是12年车跑6万公里，1年5000啊，没有事故能卖多少钱？残值了五。
0: 对，对，它是316，叫316i，它不是 li，正常是320、318，我318也是 i， 320我 li 是加长国产的，316应该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它是短轴的。这个车2014年6万公里，现在市场好价好价哈，就是4万1里康康车，咱不能说3万几，就是4万1里康康车，我们卖呀。哎呀妈，2014年你就320li有10万公里，现在也就是4万、4、5万块钱吧。
1: 没
0: 这个肯定是3万几的东西，别看你是6万公里，你要是10万公里价格还得可能就3万左右、3万出头，就因为6万公里如果是白色，没有什么就是事故的话，就是3万几，我们去看看车。哎，就这么情况。
1: 就像刚才说320又如何，也没说就贵哪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像主流啊，咱们国内就是咱们用户比较认可就是加长，你就像奔驰、宝马、奥迪都是到咱国内有 L， 国外是没有 L 的，所以到咱国内就牺牲性能了，往后把车拉长了，所以说咱们国内就是加长了的后排空间优势更大一些，其实开起来好，论好开来说操控性更好一些，肯定是人家那个原装进口的50:50的，你开起来操控这转弯半径什么都好，但是你要舒适性空间大，那肯定是国产咱们 L， 但是在国内肯定是 L 是保值的，值钱的，就这么情况。
1: 就这个情况，您了解一下啊。哎呀，刘军这个问题不好答呀。2018年的比亚迪唐 DM 啊，创领279,900那款，别提这个啊。现在新车15-16万的玩意，你别提这个啊。而且那技术还领先呢啊，这你要拿这个价格比，你闹老心了啊。2018年的唐 DM 总共才跑了8万公里。你八年跑8万，1年1万公里，当年多余买新能源，发动机行驶不到1万，纯电行驶7万多点。这个我还想问问大天，这个对车价有没有影响啊？这个咱们先放一边，原保原漆小刮擦能卖多少钱？2018年8万公里比亚迪唐 DM 279,900那款，79,900也上不去啊，咱说呀，现在呀。
0: 我保守点哈，咱就是别说太低，也别说太高。这个车就是3万多块钱，而且3万多块钱是价格比较高。
1: 那你管这个叫保守啊？
0: 就是10万公里，我们都2万多都收过，因为他这个车就是，应该是第一批的，而且那个唐那个标识还不是现在那个标识，都是以前老款那个，跟那油车油那个
1: 也是丑
0: 啊，对，都是一样的，就是最老款。如果他这车就是好，就是各方方面面，刚才他说了，你看。他这个用车说油跑得少，电跑得多，他应该是家里有地下车库，回家就插上了。
1: 有桩。
0: 白天我上班用电跑出来，偶尔跑高速跑10000来公里，就是这种用车状态，就好了不得。这车市面上卖3万多块钱，就这么情况。
1: 你看明听明白了，你确实是往高了说的。
0: 对对对，我不能说2万多块钱啊，我车27万干什么能值2万块钱？ 但是这车现在市面上就是3万多块钱的东西。
1: 嗯，您参考吧啊，我估计听卖也不卖，反正咱就聊一聊也得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吴维的消息，19款20年的雪佛兰探。

0: 探界者 1.5T， 你看人家车开的20年车跑12万公里，太合适了啊！你当时应该换电车好，你跟刘军当年俩换买车应该串一下子，让他买那个探界者，你买那个唐去，你就该合适了。12万公里，你6年跑12万公里算多的了。
1: 对，他一年2万公里，按现在咱们的就是 人均家庭想就是汽车保有量来说，以前一家里可能十个家庭有一台车，没事亲戚家用一下或者大舅哥家用一下，一直这车在运转。但是现在一个家庭都被两台车了，所以说公里数普遍的下来了。现在一年背2万公里算公里数比较大的，而且20年这个车如果说它就是5-6万公里，这个车现在也就是卖，它是 1.5T 的是吧？
0: 1.5T
1: 要是20年5-6万公里7万公里左右吧，这个车能卖个5万5，卖6万卖不上。他这个12万公里，这个车就是卖5万往里吧，多了不好卖了。
0: 嗯，
1: 原版原漆能卖5万出头，一大关。
0: 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这个能不能接受。主要是我们多次也讲过，牌子都黄了。
1: 是，他这个20年呢，其实一直到后期的2023年都没改款，就是发动机还是用那个1.5T 6AT 的。这个车咱们我是比较推荐的，我还往反而啊，我不推荐那个1.5T 的昂科威。1.5T 的昂科威是双离合的，只有这个雪佛兰探界者这 1.5T 是 6AT 的，能用得住的，都没问题，而且它的价格要比昂科威要便宜的多得多。现在18年的就是探界者，其实外观都差不太多，只是保险杠啊、灯啊、内饰啊轻微有改动。18年现在售车都3万几了，所以说这个20年现在能卖个5万左右块钱，而且公里数还偏大，基本上就这个价了，而且车原漆的多。嗯，要是喷漆多的话，那可能价格还得往下降。
0: 对，就还有没准还有空间呢，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我在节目，咱毕竟没看见车，咱都是只能是保守给个价格，具体还是以实车为主吧。
0: 对，但跟各位解释啊，我们保守给不是说往低了给哈，我们保守给是往高了给。
1: 对，我是你看我做节目永远都是，收大概多少钱，卖能卖个大概多少钱，你有个心理预期。到时候你看，毕竟我也服务了这么多听友，我确实是按这么去做的，实话实说。
0: 就是看各位的需求了啊。你说我想卖个人，咱就是做个寄售啥没问题，我想快速回钱你直接卖没问题，都可以看需求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9年的沃尔沃 XC60。 哎呀，19年是不是是 T 不是 B， 就是不带斯拉夫轻混那个，19年的，跑了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9年9万公里，一年1万多呗，行。但这个车不值钱喽。
1: 19年9万公里啊，对，一年15000公里吧。
0: 嗯，
1: 他18年改第一批新款，然后这个车现在就是收车就是10万左右，具体看车况吧，就是10万左右。对，如果就是好，就是肯定是10万1里的，你想10万多。多不了了，就是10万左右，看看车吧。
0: 就是10万来块，应该这么说，是不是啊？
1: 对，10万来块钱，看看车。
0: 嗯，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哎呦，这哎呦不对，我看你那是那个 A 级，这是16年的 GLA 200时尚，跑了8万公里，16年8万公里算少的了，但是应该跟那 A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它这个是三厢的 ，GLA 是三厢的，它这个四驱比较多，它有220，有260 ，GLA 一般都是四驱比较多。别看它车小，它其实就是 A200 多了个屁股。
0: 嗯，
1: 16年正常，16年 A200 改款的，就是满天星中网，就是一个小点那个中网的，其实市场现在8万公里能卖个5万多块钱，然后它这个能卖5万5，就那样了。
0: 嗯，
1: 就是原版原漆四驱2.0T 的，它也就是卖个6万块钱一大关，肯定是6万往里了，6万多不好卖了。
0: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老王头问了一个问题，说6-7万块钱能买到什么品牌的混动车？哎，这个问题呢，咱得展开说一说哈。你所谓的混动是像卡罗拉双擎那样的蓝牌混动，还是说比亚迪秦那样的绿牌混动？不一样。
1: 对，它这个混动蓝牌绿牌差哪？就是，蓝牌啊，它没有外接口。不能直接给车充电，我和绿牌就是插电式混动，就是我支持就外接电源直接充电，不是直接就发动机自己给自己发电那种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区别。咱都讲一下吧。如果说6-7万块钱你要买卡罗拉那个双擎和雷凌双擎啊，现在基本就准新了，新车现在天窗19.5万， 6-7万块钱先能买个22年、23年。

0: 哦，带天窗的，如果说要是不带天窗的，七万块钱能买24年的，但是性价比不高。你新车9万5，你买24年不带天窗的，花6、7万就没什么性价比了。就6万块钱买个23年的左右，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公里数就是5、6万公里就可以。如果说买插电混动啊，轿车呀，国产系列的，以前卖13万，就是12、13万的。24年左右的6、7万块钱都能买到的，都能买得到了。比方说比亚迪的那个，秦就有点低了。那个，就是秦档次比较低哈，就是
1: 秦 L，
0: 新车可能是对，秦 L 是25年才上市的，还没有
1: 哦，
0: 呢。
1: 对，
0: 啊，这个很尴尬。秦 L 现在怎么地得7万到8万吧，能买到25年的，因为去年才上市的。秦 Plus 啊，就5万多块钱，24年、25年的。能买什么？能买那个宋 Plus，冲那110续航的，22年左右的，6、7万块钱，就是什么吉利啊、长安呐、啊，就这个级别的，23年、24年、6、7万块钱都能买得到，就是续航在100多，不要买那55的哈，续航都买100公里以上的，就后期你在卖的时候也好卖，你就是那个宋 Plus 55的，有70的，有50的，现在市场就是。特别不好卖，而且特别不保值。你买这个插电式混动，一定要买纯电续航在100以上的，一百二啊，100、200是最好的。现在主流就是200，以前没有200，以前就是120，往后6、7万块钱买个23年、24年的，大概都是这样。
1: 对，他也留联系方式的，回头这个大家跟进一下，看看啊。他补充了也是要绿牌的，你就根据他这个预算6、7万块钱绿牌的混动车，给他找几个，让他先看一看。现在车说实话不好找，因为卖的这个价位的这个新能源卖得快，是吧？
0: 对，卖得快，因为这个价位啊，就符合咱说这个
1: 大
0: 滴
1: 部
0: 滴
1: 分人
0: 干
1: 啊。
0: 活这个群体。对，当时买的时候都是13、14万，现在2年折一半，全是这样的。而且市场只要出来了，零首付，嗖一下就没了。
1: 对，了解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17年3.2V6的自由光啊。11万公里原漆能卖多少钱？还有3.2排量的呀，真长知识啊！
0: 3.2，3.2，我自由光我卖的多，3.2我还是这一个
1: 三
0: 没
1: 点
0: 卖过
1: 零和三点
2: 三
1: 六
2: 点六吧？
0: 那个是切诺基，切诺基，自由光我就卖过2.4的，有原装进口的和应该是有就是只能是进口的，国产的全是2.4的，16年以后国产，16年以前是进口的，我全是2.4的。而且自由光我卖的不少，咱就按它进口的吧。其实3.2没有什么太大，
1: 卖
0: 就
1: 点
0: 没
1: 了。
0: 有说比2.4就贵。反之，它的车船使用税特别贵，车船使用税就3000，我加上交强险就4000块钱，一般人承受不了。这更别说它的油耗，可能说那个大车格比3.2比2.4动力要好一些，性能要好一些，但真正落到老百姓就是咱们家用那个头上，除非就特别爱好，就是喜欢这种车，对这车有情怀。我就要3.2这个配置，这个版本的，他可能多卖点钱，要不正常就跟正常价多个3000、2000差不多了。17年2.4的进口的，就是这个自由光，然后不到10万公里，现在也就卖3万多块钱。他那个车撑死就是原版原漆状态特别好，4万左右块钱一大关了，市场卖价。
1: 对，了解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齐天大圣啊，他问说：“我想买二手特斯拉，有没有调表的可能？”您就记着，谁给电车调表，他就是纯。拙劣，掩耳盗铃。
0: 他有调表，因为这个案例也是最近在外地，咱们不是咱们大连那个案例哈，他是把你那个表显的里程数调了，但是他什么调不了呢？
1: 记录。
0: 他车机里边您一共充了多少度电？比如说咱们正常电车特斯拉正常电耗是100公里15度电，之后他已经，比如说他那车跑了15万公里，他已经就是每100公里15度电，跑10万公里吧。那他可能就是充了，1000多度电嘛，1000多度电，之后但是你公里数才4、5万公里，他可能吗？对不上，
1: 对不上，
0: 他后台的数据，对呀，他只能调那个数字，但是后台他的能耗还有他的后台的数据他动不了，所以说你只要一细心都能发现，但是这个国产电车呀，还是有调表的可能吧，具体还是看什么品牌吧。
1: 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也感谢大田连线，之后时间继续邀请大田做个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好，拜拜。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月光快递。

小曲同学说，18年的晚风一路吹到2026，那时吹着夏天的风，满心满眼都是不仅仅是喜欢的欢喜。他说时隔8年再听老歌，才发现青涩的心动未曾消散，旧日故事如云烟成雨，温柔铺满漫长时光。原来有些喜欢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岁岁年年。太厉害了朋友，短短的一段话把我们今天晚上3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全都串起来了。夏天的风，云烟成雨，还有不仅仅是喜欢。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好了，不管怎么说，每往前走一步就会有新花季的开始。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沈腾的《平凡之路》。点歌的朋友是铁锅炖，9点之前给你安排上了。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多云，明天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5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6: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6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语音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快快乐乐说，下半场继续守候，继续听歌陪伴。小曲同学说的说，第一时段暖意未尽，第二时段继续陪伴，夜色漫漫，陪伴不打烊。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钟，还有周日晚上的8点钟，月如都在这里陪伴大家。笑颜常在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奔腾。欢迎 Amy， 欢迎赫儿。只说你好主播，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白色球鞋》。

翻出发黄的球鞋，想起那年青春里的心跳和脚印，有些美好的记忆都留在了记忆深处。青春是用来怀念的，但是我们的人生是用来继续奔腾的。周深，奔腾。

生活哪有一帆风顺，谁不是一边扛着辛苦一边咬牙谋生呢？但是风吹不倒我们的决心，雨淋不灭我们的希望，风雨拦不住我们前行的脚步，脚踏实地的往前走，日子总会慢慢变好的。

刚看到一个最新鲜出炉的数据，今天晚上呢是由62,373名球迷来到苏尤安，为咱们大连英博海发球队加油助威，而这一数字呢也再次刷新了大连英博海发在联赛主场的上座记录。

赛的最终结果呢是大连英博海发1-4上海申花。那么在赛前的时候呢，中超赛程过半，在中超的积分榜上，大连英博海发队呢以7胜1平7负积22分暂列中超积分榜的第三位，而上海队呢，上海申花队则是积13分排在第12位。

那么下一场比赛是7月4号晚上的19:35，也就是下周六。大连英博海发呢将会继续坐镇秋一湾足球场迎战武汉三镇。

察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说悦耳动听的悦如，我来了。听着你的独白，特别喜欢你的独白，特别的励志，让我们受益匪浅。他说再把歌单夹在中间，又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天衣无缝。感谢大家。大涛哥说悦如啊，今天节目上半场有点温柔了，下半场来个燃的呗，你定。杨洋说来了来了，听歌陪伴，一路小跑狂奔啊。感谢大家每天风雨无阻的支持。夜空中的星在闪，哎呦，这也是一位第一次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他说麻烦悦如姐姐想点播一首无人知道，最好是人燃的。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明天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5度。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所以只管跃入人海，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交给成长。

在时间21:3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荣。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我的未来不是梦说，不点歌就是一个默默的支持你，在收音机那端听你的声音，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欢迎咖啡很苦，欢迎于强，大家的消息我都收到了。晚上好啊，月如，想点播一首回川丹乐队的《鲜花》。

宣泄完所有的戾气之后，笑的是温柔的把自己接住，鲜花的尽头是平静的期待，等下一个天亮，等伤口自己结痂。郭靖，下一个天亮。

好，我们来插播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其实呢，在今天晚上搜一班足球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和交警指挥中心也一直在做一个密切的沟通。那么刚刚指挥中心呢也传来了最新的消息，说在梭鱼湾足球场周围的每个关键路口都有民警在现场疏导，所以呢也提示此时此刻在梭鱼湾的驾驶员朋友们，大家呢在现场一定按照交警的指示通行。

然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天亮》。等天亮的我们是时候该出去走走了，去吹吹风，去看看云，去遇见那个很久没见到的自己。黄绮珊，海洋向云端。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鼻子沾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得很苦，说你要是放这个像云端的话，那我就想起大连森林动物园里面那个飞云大熊猫了。实不相瞒，自从飞云火了之后呢，我每次听到这首歌也会想起它，实在是太美太可爱了，咱们飞云有一种就憨憨的感觉，怪不得网友都调侃说是不是吃菌子了，怎么眼神当中透露着一股清澈的愚蠢呢？

家的打卡报道。这位朋友的名字不太会读哈，最后两个字母是 WO， 欢迎你。他说上完课就过来打卡了。英杰说刚从素育班看球回来，已经快到虎丹新区了，很顺利。他说感谢月如的一路平安陪伴。他说我说今天怎么听起来那么细润柔和呢？原来是月如。到家了就早点休息，朋友，明天又是新的一周。小许同学发来了一张飞云的表情包，就是那个萌萌的仰着脑袋然后看着天空那个表情。快快乐乐说晚风收去疲惫，月光轻落枕边。

0: 清仁厚的老人把病人
1: 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 既是君子。

0: 历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翟

就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

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

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 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
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

0: 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三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娃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用胡家老高之后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你好。
0: 您好。
5: 吴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那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不咋整了。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到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面，是没一个好的生态，
0: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 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啊，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

0: 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都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上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面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1: 还不舒服，受大不了，
0: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痹、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医生说有些偏高。吃起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律的。我这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脑方，现在呢改变得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所以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福佳脑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膏剂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差这个皮，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的，
0: 所以方法
1: 就是这样的。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琢磨，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吧，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对这个血压是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了，没有了，
0: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
1: 啊

0: 胡家老哥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了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3: 哦。
4: 因为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椒老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椒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得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3: 所以
4: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小时候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3: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4: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 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3: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
3: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4: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膏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真的，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3: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4: 对对，
3: 太好了，
4: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3: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
4: 朋友。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3: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呢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4: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3: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4: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3: 好，
4: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3: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4: 好的，老师。
3: 好，就这样。好，
4: 谢谢，
3: 再
4: 见
3: 老朋友啊。
4: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5: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很感谢你
3: 啊。
5: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赵志清。今年嘛已70了。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膏吃上了吧。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膏啊。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3: 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有3-4年的时间了吧。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3: 你看。
5: 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3: 这
5: 些。
3: 是这样的。
5: 自打吃上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3: 对。
5: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

0: 降下来了。
1: 好了，
0: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瓶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1: 啊啊啊。
0: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甜嘛都是六点左右吧。
1: 嗯。
0: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1: 啊。
0: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1: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您高兴。
0: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啊！
0: 也亮堂了吧，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云转晴了、就是，
1: 太
0: 看见
1: 了。
0: 啊，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0: 对呀、所以说老师，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1: 啊，
0: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0: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佛家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太低了、
0: 低压才60。
1: 嗯，
0: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0: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这人就站不稳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天旋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而且你看我像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佛家老高的话。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0: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0: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很轻松。
1: 对。
0: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您去检查吧，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呢，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心动过速啊。
0: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0: 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家老高以后啊，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
0: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溜达溜达啊，溜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特别开心。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那都说我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

0: 现在
1: 没错，
0: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呢，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1: 别
0: 介绍老师跟他们。
1: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啊，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
1: 嗯。
0: 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
1: 这是一个。
0: 你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哎，对对对，对呀。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家老高，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2: 行，胡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挺辛苦的，胡老师。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2: 谢谢了，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呀，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

啊，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身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
你不把身体的这

一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啊。干什么的？就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像那什么刘晓庆啊，像那个演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赵雅芝啊，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
就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

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制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
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刻苦攻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位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

0: 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长，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液，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8-9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

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1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个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都睁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1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
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这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
湖北神农溪

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啊、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皇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皇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他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啊、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你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
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就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有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了，他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两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的，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的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削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的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一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候。

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两个到三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一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百分百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十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六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四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六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六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她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六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一个周期三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三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其实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十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

0: 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的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

0: 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她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

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姥姥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做。

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也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也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咋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

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膏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

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

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吧？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
我觉得这样

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

0: 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看看大伙有啥事儿，我来帮助解决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哈。
1: 哎，你好，你好。啊，我是陕西宝鸡旗山人啊。
0: 哦，
1: 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没错，哎，
1: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着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非常的好
0: 啊。
1: 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那个说一下。
0: 好的，哎。
1: 那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嘛，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单位啊上个班，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
0: 嗯。
1: 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啊。
0: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
0: 嗯。
1: 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这个瓦工建房子啊。
0: 哦。
1: 像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叫去啊，那个修个大棚啊，弄啥的，反正属于这个高空作业，
0: 嗯，
1: 经常上高处去。后来我有时去了以后吧，感觉啊，就是哎，跟脑子啊那个不清醒，有点犯迷糊啊，
0: 嗯嗯嗯。
1: 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脸，通红的
0: 啊，
1: 当时不是我雇了几个人在一起那个搭那个就是那个啥搭拜盖房嘛，那些年轻人说。哎，老爷子，你是不是早上喝酒了？
0: 脸
1: 我说没这个习惯，我早上从来不喝酒啊。
0: 嗯，
1: 就是晚上吧，回家喝上那么一两口，有这个习惯解解乏啊。
0: 嗯，
1: 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脸那个通红呢，就跟我说起这个事儿，因为上到高处把这个手扶着这个那个杆子吧，也不敢撒手，总是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因为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啊，哎呀，不行。哦，
0: 哎，
1: 最后他们就赶快把我搀起来送往这个啥医院嘛，一测这个血压，当时冲了点，高压180，低压95。
0: 哦，这个脸红这样情况都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因为以前确实没这个现象，后来查出以后啊，医生让住院，但是我没有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接人家那个活，房没有建完，人家。嗯，对吧，心里也不乐意，肯定不同意这个事儿，对吧？
0: 那
1: 咱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啊，当时就开了降压药，吃上那个几片以后吧，当时还管点事儿，但是只要不吃这个药吧，这个走路啊直打晃，天旋地转，那个脚总感觉这个脚没有肿头，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这个。
0: 说明血压很高啊。
1: 啊。最后不是那个啥，刚好听到你那个讲课了，说讲那个胡家老高。
0: 对，
1: 当时我听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那个商量以后啊，买了有半年的量啊，拿回来以后吧，我就一天这个三次开始这个喝上。哎，我记得大概喝了五六天的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哎，清凉了啊，
0: 嗯，
1: 不像以前要那个啥头昏脑胀啊，脸和脖子出这个情况没有啊，
0: 说明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1: 哎，有效果，有效果啊。最后喝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啊，确实没啥感觉。哎，我说这回我说呀，自己试一下到底看做个那个测试，看自己这个身体到底咋样，感觉是一方面，对不对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拿那个砖啊，那个啥，弯着腰，我要看自己看是不是能不能砌墙。
0: 嗯。
1: 结果这个低头吧，做的当中啊，也不犯迷糊，哎，
0: 嗯，
1: 没啥事儿。上那个高处吧，也不觉得这个啥打晃。头晕的，
0: 你看看多好，
1: 感觉非常好。
0: 嗯
1: 啊，这样下来以后，我就接着喝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又啊继续啊那个啥，到这个宫殿干活去了，啥事都没有。
0: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嗯，
1: 哎，对对对，确实啊不错啊，尤其这个今年三伏天的时候啊，那当时不是天气很热啊，
0: 嗯，
1: 我当时承包了两个房子嘛。还有两个大棚啊
0: 啊，
1: 那是七八月份嘛，那个家里那个农村不是那个组织60岁以上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去做这个体检嘛啊
0: 啊啊啊，
1: 我也去检查一下啊，像那个胆固醇啊什么尿氮啊什么甘油三酯啥都在这个正常范围之一类啊，
0: 这个指标都很正常，是不是？太
1: 很正常，很正常啊。
0: 嗯，
1: 主要是啥，我这个血压高压120，低压80啊。
0: 嗯嗯嗯，
1: 人家还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来岁。哎，
0: 哦哈，
1: 当时。

0: 他们说，哎呀，你这个老头子这个血压好啊，当飞行员都没啥事儿，
1: 这是正常范围啊。
0: 哎，对对对，证明啥？证明他这个血压好啊。
1: 哎，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吧，啥毛病都没有，也那个也不感觉到难受啊。像建个大棚啊，上个5米多高，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啊，啥事都没有啊。
1: 啊，
0: 该咋样就咋样，真的非常的好
1: 啊啊，太好了啊。
0: 还有完了以后啥呢，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我不是、啊、有这个肾结石嘛啊。
1: 哦，
0: 当时也不知道、啊、是这个肾结石，只是感觉这个腰疼直不起来啊。
1: 嗯，
0: 你比个打个比方说，你趴下以后、啊、想翻身啊，困难得很，穿个袜子啊都穿不了，根本就不敢动，疼的啊。
1: 嗯，
0: 后来这个家里人啊就把我送去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挂号做了这个 B 超检查以后啊，
1: 啊，
0: 说这个肾那个腰那个部位啊，抹了那个黏糊那个玩意儿吧，那也不知道啥，反正做检查嘛。
1: 啊啊！
0: 当时那个检查时候，我这个肾里头说有两个这个小亮点啊。
1: 哦，
0: 就那个泥沙形状的泥沙石。
1: 泥沙样的结石。嗯，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反正、啊、你晚上看吧，就看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啊。
1: 嗯，
0: 也不是很大块，全都是啊。
1: 嗯，
0: 说最大的是0.5。
1: 不小
0: 了，当时那个大夫说这个情况让我住院，那个啥消炎啊
1: 啊！
0: 咱说实话，本身就是个劳碌命，我也确实啊闲不住啊。
1: 嗯嗯，
0: 要求啊给我开了点药
1: 啊。
0: 反正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肾，我记得是肾石通，还有什么排石颗粒啊。
1: 哦哦哦，
0: 但是吃上以后吧，当然也有点作用，可以缓解一下，能止点疼吧。啊。
1: 嗯嗯嗯，
0: 这不那个啥。关键的问题最要紧，我要说啥，就是喝上这个胡家老膏了嘛。
1: 哦，又上胡家老膏了。
0: 哎，对对对，
1: 您就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腰啊
1: 又好
0: 了
1: 啊。这个路线非常正确呀、啊。
0: 对，
1: 胡家老膏就能解决您全身的各种各病的问题呀、啊，这是肯定的。
0: 对，后来这个明显感觉腰杆那个部位啊不那么胀，最后我发现自己啊排出那个尿这个颜色、啊、红褐色啊。
1: 嗯。
0: 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家里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也害怕呀、
1: 啊。
0: 最后啊，他们把我又送去医院了啊。
1: 嗯嗯嗯。
0: 大夫说这是肾结石，因为那个走路把这个摩擦在里边那个啥，把这个毛细血管那个蹭破以后啊，
1: 给
0: 排尿就会渗血、嗯，
1: 他这个尿里头就发红了，有的鲜红，有的暗红。嗯，像您这样情况就是比较明显了，没错。
0: 对对对，嗯。结果去检查，医生把我拦住让我住院打这个消炎针、
1: 啊、
0: 住了一个礼拜吧。
1: 啊。
0: 但是我也坚持了喝咱们那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哎，这不这个排出这个像那个石灰渣子一样那个东西啊，特别多。啊。
1: 肾结石这个石头已经通过尿液把它排出体外了。
0: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哎，我当时我说、啊、哎呀，这是好现象。哎。
1: 没错。
0: 非常好。啊。下来以后这个腰也不疼了，现在这个检查做这个 B 超的时候，我特意还让大夫啊把两边啊都给我查了一下啊。
1: 哦，
0: 他说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小钙化点。
1: 嗯嗯嗯。
0: 因为啥我有肾结石，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肾结石啊没有了，小黑点是我出血后留的那个疤。
1: 没错。
0: 我还问我说为啥会有这个疤呢，他就给我打个比方说，就好比做这个手术啊，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一样，有一个疤痕。
1: 嗯。这时候倒是没问题了啊，这个疤痕并不是问题。
0: 对啊、
1: 嗯、
0: 确实一说啊，老师啊，我能不高兴，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是啥？
1: 没错，这是真正把病给解决了，您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确实说对了、嗯、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样咱们不仅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一个效果，更主要的是胡家老膏它能起到非常好的重要作用，是把全身的这种能量给激活了。
0: 嗯，对。
1: 什么叫能量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支撑着我们人体健康没有疾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内分泌等等啊，它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身体这种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 那么就是回归了咱们的本源了。这个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实际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治了您的病了。而且这个治病是最上层的、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用了以后，它必然的激发咱们啊身体的这种活力，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咱有什么病都能解决了。因此说咱们，您看看您很多的病，高血压还有肾结石，这疼那疼都是问题，胃肠功能不好也是问题，这些个都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膏它激发了咱们身体这种活力了，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太好了，老朋友啊。
0: 是是是，
1: 任何方法没有全面治疗的，只能治一种两种病啊。可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呢、
0: 哎、
1: 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啊，高兴，我做梦都笑着来。
1: 不仅您高兴，您的亲属、您的家里头还有您周围的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
0: 这是肯定的嘛，对吧？你自己身边全家不安，对不对？啊，
1: 嗯，没错，太好了、
0: 哎、
1: 啊！祝福您，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谢谢、
1: 啊。另外呢，您可以把您这个好的信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分享，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先谈到这吧、啊，好，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
1: 好，
0: 谢谢谢谢，
1: 老朋友。哎，好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市的。
1: 哦，
3: 我今年74岁
1: 啊，
3: 单身独居、楼房。
1: 嗯嗯嗯，
3: 我听你老讲座呀很久了。
1: 哦，
3: 你90多岁，还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你这个高尚的医德，是让人信服啊。
1: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是不是啊？啊。
3: 你这本源疗法呀，补充气血能量啊，回到年轻状态呀，还有很多反馈的好病的人，我一听啊，确实都特别真实，所以我下决心呢、啊、跟你走啊，听你话呀。
1: 好，这样太对了，是吧，老朋友？
3: 这留钱啊，不如留健康啊，只有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啊。现在生活多好啊，现在呀，啥都不缺哈。
1: 嗯。
3: 我原来在农村干活的，年轻是没少挨累、
1: 啊、
3: 我刨大粪，下过煤窑，打过石头，装卸火车、
1: 嗯、
3: 累出一身病。现在吧、
1: 嗯、
3: 偶尔吧就是心绞痛，失眠多梦、
1: 嗯、
3: 腰间盘四五节滑出、
1: 嗯、
3: 上下楼腿没劲儿，特别是左腿呀、
1: 啊、
3: 一下楼特别疼啊。四肢无力，通过吃你这个胡椒老膏啊，效果特别好。我是三月份咨询的，是7月份买的老膏，我7月份吃的，
1: 嗯，
3: 哎，7月份吃的，
1: 啊，
3: 现在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啊，现在这个缓解不错，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腰间盘。滑脱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感觉，也就好了。
1: 嗯，
3: 下楼没劲儿呢，这个左腿呢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偶尔吧，就寸劲儿时候疼一下，还轻微就过劲儿了。
1: 你看看， 多好啊，是吧？
3: 睡眠多梦这个事儿吧，好像。

0: 就是睡着啊，还行。嗯、
1: 太好了啊！
0: 啊，挺好，挺好。
1: 嗯，
0: 这都你老的功劳啊，还有胡椒老高的功劳啊。因为我吃的胡椒老高，我心想，因为我吧那个单身也住20来年了，所以我就是啥，把身体得搞好啊，身体不搞好，谁、
1: 嗯、
0: 管你啊？没人管你、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没错。嗯。
0: 另外呀、
1: 啊，我啊，您讲。
0: 工作人员呐、啊，工作人员那个小丁啊，小丁、
1: 啊、
0: 服务态度特别好啊。
1: 是吧？啊、
0: 哎。你得表扬他一下呀，这小丁吧，经常给我打电话，指导用药，还解决我思想负担问题，恢复身体健康。
1: 嗯，
0: 希望胡老师多多表扬啊，给家长给提升啊，他就像我哥女儿一样啊，那么亲切，照顾我。
1: 啊，你看看啊，您感觉好，这是应该的，是吧？嗯，
0: 也是你胡老带领的工作人员，这素质高啊。负责任呢、啊
1: 嗯，
0: 工作做到位呀、啊。
1: 好，
0: 表扬表扬他们吧。
1: 好的，好的。这是您用了胡椒老高，就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嗯。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一定有健康，没有健康，能有幸福生活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没错。嗯。
0: 嗯、你这么大岁数还能为我们这些病人还能这个付出，还辛勤的讲座。
1: 嗯
0: 这多不容易啊。
1: 哎，我也是老人呐、啊，是不是？咱对咱的老朋友都应当热爱。正好您这些疾病用我的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0: 应当高兴，我也很高兴，还感谢你啊，胡老啊！
1: 啊，
0: 今后一定跟你走下去，
1: 嗯，
0: 不离不弃。
1: 好，
0: 经常用你的胡椒老高。在调节身体，现在
1: 对对
0: 我这一天喝3次，我都空腹喝，
1: 嗯，
0: 所以后要保健时候我就喝2次，喝点小口就行。
1: 没错啊，长期溜着它，必然
0: 对对对
1: 给您很好的来维护您的健康了，那没有问题，你就放心吧，坚持用啊，听我的。
0: 那就不见效也不能流传100多年呢。
1: 嗯，
0: 一定它是好使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嗯，
0: 啊，好，好，好，
1: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就这样。啊，
0: 就这样，谢谢。
1: 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再见。
1: 好，再会。嗯，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1到25度，旅顺21到26度，进步新区20到25度，瓦房店20到26度，普兰店20到27度，庄河21到26度，长海20到25度。
4: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

0: 七月三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03，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有雨啊，你看现在好像这个云彩似乎慢慢多了起来啊。是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呢倒是挺宜人的，21到25度啊。明天呢还有雨，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因局部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然后呢刮偏南风4到5级，21到26度。可以说呢，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就太相似了啊。那除了明天的这场雨过后呢，接下来一直到礼拜五都是多云天气为主啊。但是呢，这两天呢偶尔也会有这个阵雨的出现。那么这样的天气大家注意一下，防范雷电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呢都是比较的稳定啊，这几天呢最高也就是26度，本周哈。我们说五个工作日，最低气温呢21到23度之间。这一早一晚呢比较凉爽舒适，中午前后呢天气稍微热一点啊。好，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1/16的淘汰赛。这也是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啊。凌晨3点钟开始，那么是南非队对阵东道主加拿大队。最终呢，加拿大凭借第92分钟欧斯塔基奥的绝杀，1-0战胜南非队晋级16强。他们呢会在16强遇到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也说起来比较有意思哈，就是加拿大明明是东道主，但是他的第一轮淘汰赛却是在美国踢的啊，他也没有在本土踢啊。当然相比于南非来讲啊，可能他更适应这里的气候啊。当然现在的这个温度啊都不高也不低，也都完全的可以啊。其实从旧条件上来讲呢，这个区别也不大，那只不过他不是在本土踢，名义上是东道主啊，但是却是在别人的国土上来踢球啊。因为加拿大呢是只获得小组第二，所以淘汰赛就压根儿就不在加拿大踢了啊。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啊。你想下一轮遇到荷兰和摩洛哥，这也是难解难分嘛啊。这两个队都很强，摩洛哥是上一届的4强，荷兰队呢也是也算兵强马壮。无论说遇到这两支球队的哪一支，加拿大的命运都可想而知了啊。所以这样的判比赛就大概率他是小组第二啊，小组第二的话就淘汰赛的比赛就不在本土踢。这种东道主哈，你说窝不窝囊嘛啊。那么加拿大和南非啊都是首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啊。那么加拿大的头号巨星拜仁的边翼阿方索戴维斯啊，因为受伤其实没有参加小组赛啊，这加拿大的这个头号球星。那么本场比赛呢他是坐在替补席上啊。

下半场得到了登场的机会。好，那么今天整个比赛都休息了啊，就一场比赛已经踢完了，给这个32强开了个头，三周了吧，是吧，世界杯三周，按照往届世界杯的话，这个时候应该踢得差不多了，对吧，就基本上属于八强嘛，开始踢啊，这个一个月左右就结束了，但是因为扩军到48支球队，那么现在小组赛结束之后才刚刚产生32强，就像韩国媒体吐槽的，相当于韩国队压根就没进正赛啊，你都没进32强啊，啊，也是史上最差一届，然后洪明普就是直接就下课啊。所以这届世界杯啊，就是比赛啊多了起来，倒也蛮好的，是吧，这个真正的世界杯32强才刚刚开始，这样的话呢还有16强惊心动魄的单场定胜负的淘汰赛啊，然后接下来是吧还有八场那么这个16进8的比赛，然后还有四场八进四的比赛啊，还有两场半决赛啊，还有一场三四名决赛，还有一场决赛，所以还有30多场比赛呢啊，这个世界杯刚刚开始啊，挺好。那么在明天凌晨1点钟这重磅对决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还想起来再看一眼啊，巴西对阵日本，这个当年足球小将漫画当中的场景要在现实当中上演了，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从未直接碰面，那么一个是师傅，一个是徒弟，是乱拳打死老师傅，还是师傅教徒弟立正，那么明天的早间见分晓啊。另外呢，明天早间的4:30啊，正好呢是在我们上班的路上啊，因为会一直踢到6:30嘛，德国对阵巴拉圭，那么接下来9:00荷兰对阵摩洛哥啊，明天是有三场淘汰赛啊。昨天呢不仅是韩国队遭到淘汰，伊朗队的命运啊应该说是更令人唏嘘，随着这组末轮奥地利补时最后阶段96分钟打进绝平球和阿尔及利亚3-3战平，那最终呢他们两队是同积四分携手晋级，原本呢2-2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阿尔及利亚主控，在这倒脚两队都不攻心照不宣，当时呢大家一个是看得昏昏欲睡再一个呢是觉得也就这样了，没想到风云突变啊，上映不是最后时刻吧，就是95分钟吧，前英超 MVP 马赫雷斯站了出来，传跑非常到位，接队友的直塞，左脚一扣，右脚打门啊，那这个球啊打进远角，当时呢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情啊，我见到的这一幕确实是非常激动，为什么，因为马赫雷斯是我非常喜欢的球员啊，当年在英超算是我最欣赏的一个球员啊，因为踢球呢比较的艺术啊，比较的灵动啊，你看他呢这个踢球的这个一招一式是吧，这个浑身的这种假动作在当代的这些球员当中还是比较有特点啊，这动作比较的优美啊，风格呢比较艺术化啊，是比较用脑筋来踢球的这样的球员啊，这也比较有创造性啊，脚法也比较秀丽，所以比较欣赏他，是他打进了绝杀球能够送伊朗晋级到下一轮，其实我相信很多很多人绝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伊朗队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走得更远饱经战火那么在世界杯是另外一个战场，对他们来讲有特殊的意义那么伊朗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确实遭遇到很多的刁难因为踢完比赛就不能在美国本土停留当天就要去墨西哥待着，然后

哎，回来啊，这个签证当天有效啊。结果呢，三场小组赛人家一场也没输啊，都达到平局。首轮2-2战平新西兰，次轮0-0战平比利时，末轮1-1战平埃及啊，进三球丢三球，净胜球为零。其实呢，这么一个成绩的话，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乐观啊，因为跟其他的小组相比，那只需要民主刚果不胜，对吧？然后这一组的第三就阿尔及利亚或者奥地利啊，分出个胜负啊，还有克罗地亚输球且净胜球要低于伊朗，这三个条件你满足一个都可以。结果呢，民主刚果3-1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那阿尔及利亚战平奥地利，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啊，那么最终他是小组第三当中正好排在第九。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啊，就那个韩国电影啊，讲那个韩国财阀啊，一些那种手段啊，令人发指，就那种感觉啊，在电影当中描述的那种啊奇特的场景，最终在伊朗队身上发生了。就以这种方式出局是非常的残酷啊，折磨你到最后一刻。本来你看到了晋级的希望啊，结果最后一分钟再次给你浇灭，就反反复复折磨你啊。这个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命运确实非常悲惨啊。当然，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即便面临这样的一种舟车劳顿，这样的一些外部环境，但是他们依然。维持了尊严。那么目前呢，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啊，只有澳大利亚和日本两支亚足联球队晋级淘汰赛。那澳大利亚能算亚洲吗？他也不算啊，只不过是足球在这跟咱一块踢啊。我们前国足的主帅啊，伊万科维奇是重点关注了他的这个祖国啊，克罗地亚队还有亚洲各支球队的表现啊。他深感遗憾啊，说只有这两支亚洲球队晋级，说在他看来呢，包括自己曾经执教过的伊朗队小组出局，说亚洲球队小组赛的战绩没有超出足球的正常范畴啊，说只有克罗地亚队32强和葡萄牙队的竞争前景。他说，我当然希望克罗地亚队走得更远，但坦率地说，葡萄牙队是更大的晋级热门啊。但葡萄牙队昨天这个比赛吧，表现确实是令人觉得怒其不争啊，球员好像都背着一袋大米在踢球一样啊，浑身特别的沉，尤其是巴黎的那几位啊中场核心啊，包括这个若昂内维斯啊这个维迪尼亚呀，维迪尼亚是没上，然后呢在加上这个左边后卫，确实跟整个在欧冠的表现啊是判若两个。希望他们在淘汰赛及时的苏醒啊。那么几天前呢，伊万还憧憬过亚足联球队能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取得成绩的突破，但是韩国、伊朗小组赛最后一轮进行期间相继出局，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评价说不意外啊。约旦、伊拉克、乌兹别克等多数亚洲球队，要么是没有，要么缺少世界杯比赛经验。伊朗队我觉得打得并不糟糕，虽然3连平却也没有输球，是九支亚足联球队当中除日本队之外另一支小组赛保持不败的球队，所以伊朗队确实令人尊重啊。那么伊朗队的备战和竞赛环境十分糟糕，大家都清楚发生了什么。卡塔尔队和沙特队目前的实力还达不到世界杯的级别，就沙特队啊每一次啊都能拿到世界杯的名额，但是每一次对吧，在小组赛都被淘汰啊。好，那么对于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前景，就是我必须承认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异常的艰难。客观的说呢，葡萄牙队应该是更大的晋级热门啊。莫德里奇呢和这个 C 罗两个曾经俱乐部队友之间的对话非常令人期待啊。那么至此呢，亚洲球队一共是9支啊，那么2支晋级，这样的话出现率是仅为 22.2%。 非洲队呢一共10支参赛球队，人家9支晋级，出现比例高达 90%。
南美呢是。

6支球队5支晋级啊，出现比例是 83.3%， 啊，人家都是啊，非洲和南美都是只淘汰了一支球队啊，欧洲呢是16支球队13支晋级，出现比例是 81.3%， 中美美洲是6支球队3支晋级，出现的是 50% 的概率啊，大洋洲是1支球队没有晋级啊，新西兰啊 0%， 所以说呢综合来看呢，就是亚洲 8.5 个名额，当然我们也拿满了，最后呢也是9支球队，约旦队也晋级了啊，但是只有2支球队成功出现晋级到32强，所以这个转化率严重偏低啊。亚足联的确在国际足联身上争取到了不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么多的名额啊。当然韩国队这个表现啊，确实不仅是他们本国国民不满意啊，就连我们看着韩国队无论是比赛内容啊还是最终结果，也都是觉得好像在走下坡路啊，本届世界杯的表现非常的不好。最关键的是他第一轮就踢完了比赛，要慢慢的等着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这个小刀啊就慢慢拉呀，机票还不敢定啊，越等。这是胡彦斌的第14张创作录音室专辑，同名就叫做生死未定，来送给韩国队吧，现在定了，该回家了。

好的，来自于胡彦斌的新歌，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生死未定》。这首歌呢，其实胡彦斌呢，他唱的是什么呢？就是给所有身处低谷、被现实困住、对未来迷茫的听众，就是不用害怕世事未定，正是因为没有既定结局，每一次的坚持、每一次的选择才拥有价值。接纳变化，保有直面未知的勇气，事在人为，一切皆有可能。其实还是很积极、很励志的一首歌哈。胡彦斌啊，这一次在歌手的舞台上，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啊。相比于其他歌手而言，无论他的这种现场的呈现，他对歌曲的改编、对音乐的理解，还是他的这种演唱，都是有很高的水准啊。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比赛啊。昨天晚上呢，停歇将近一个月的中超联赛战火重燃。那么在晚上7点钟，联赛的第16轮，我们回到主场迎战上海申花。其实对方呢是缺兵少将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很多朋友相信，也是抱有一定的期待哈。因为他们的首轮，在我们的防线上空啊，狂轰乱炸的盖伊啊受伤，他们的10号，组织核心特谢拉，去年在我们主场首开纪录是吧？受伤，然后他们这个米莱莱啊，外号米莱莱的米内罗受伤，然后那后腰李可受伤，昨天呢0-0落后情况下，中后卫金顺凯受伤。蒋胜龙然后呢也是病还没好利索，所以这样的一支缺兵少将的申花队，昨天似乎让我们看到了获胜的希望啊，但是没有想到当头一棒，在我们领先的情况下，其实开场我们踢得非常顺啊，也的确在气势上压住了对手，并且呢率先取得了进球，看起来一切都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就是上半场20分钟的这个点球吧，确实在现场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他们是一个斜床传打到禁区之内，然后宋岳跟阿苏埃在拼抢这个球啊，最后这个慢镜头呢反复的给角度，其实也不是太好啊。有一个角度似乎是啊，因为它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角度，好像是阿苏埃先碰到球，宋岳踢到阿苏埃的脚，但单凭这一个角度，你说就能确认这个球是点球吗？所以这还是有一点，是吧？这个让裁判很为难啊。但是，裁判嘛，接到这样的 VR 的指令之后，其实他也明白，是吧？有一些这个倾向性的东西，有一些立场的东西啊，不是需要你明说的啊。而且裁判也要懂察言观色，裁判也要懂人情世故啊。那么这个 VAR 组啊，昨天呢没有来到溯玉湾，他们是在北京远程操控的。那么这个裁判组呢，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是前天天津泰达在最后时刻绝平失败啊，引发巨大争议的那个裁判组啊，本场比赛再次引发巨大争议啊。结果这个主裁判啊，因为也是个嫩哨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轮比赛在溯玉湾这个经常出现嫩哨？什么呢？就是压根儿都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啊，就基本上都没执法过中超联赛的啊，就来溯玉湾来打卡的啊，给自己的履历添上一笔，我在溯玉湾啊，你看我当过主裁判啊。

在这个球丢完以后，整个场上形势就急转直下了。但你要说对手啊有什么进攻组织吗？他有什么组织？一个大脚开给前场，拉膛带球，一个直线突破，然后呢这个一个球跟宋岳两个对角，哎，又对到他脚下，磕磕绊绊，对不对？那有可能就给对出去了，有可能踢出底线了，但是啊，球到他的脚下，然后呢再打进，对吧？你说这个有什么战术呢？我也看不出来对方这个战术在哪。这战术就是大脚找外援呗啊。但是这个人家的外援确实好用啊。待会儿啊，就是半点之后，我想说说，不仅是个比赛，我认为其实比赛这个结果，大家在看完世界杯啊这些赛事来讲，就是每一场都很重要，对不对？你这三场小组赛，你可能丢了任何一场，都有可能失去出线的资格。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中超联赛来讲，啊，全年三十轮呢，是吧？一场比赛它决定不了什么，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早早就保级了啊。但没有说啊，确认就理论上的确啊，赛前我们还位居第三啊。所以啊，就是在大连啊，无论是踢球、说球啊，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为什么有的球员不愿回来啊？咱就比方说佟磊，人家在街头拍个抖音什么的，我这一看啊，压根儿没人认识，我就是找个班上，很低调的，对不对？还挣不少钱，在哪挣钱不是挣钱啊，对吧？我在大连踢球，你但凡有一点不太理想的情况，一旦输球了，各种背锅，对吧？所以有些球员压根儿就不愿回来啊。你看，有一些都是开始喷我的。说主持人闭嘴吧，自己臭就别找什么理由，你是吧？就是一输球啊就狂怒，啊，这也是这个足球城嘛，这个东西，这个，也很正常，因为球迷对这个球队、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是其他的城市无所比拟的啊。但是我待会儿我想说说我们的积极的一面啊，根本不是比赛的事儿，一场联赛能咋地？过去就过去了，结束就结束了。我们期待下周我们把它赢回来，好吗？对阵武汉三镇啊，我们希望下周我们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结果啊。所以这个比赛啊，我就不讲了，因为大家看到也都看到了啊，这个1-4大家肯定也不满意，好吧？这个我说也说不赢啊。所以为什么这就是我不愿做什么足球节目的原因啊？就是只要一输球啊，就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啊。好，接下来啊，我们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听歌舒缓一下啊。因为昨天呢，有一部分朋友啊是去梭鱼湾看球了啊，有一部分朋友呢在体育中心呢是看演唱会了啊。500的大连演唱会的第二场啊，周末呢连开两场。500的这个演唱会啊，确实，上一次来大连已经是9年前了，17年的时间了啊。时隔九年，还是这个场地，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全场也是座无虚席。他也是个大连的歌迷，唠唠家常啊，全场玩那个洗衣机波浪人浪啊。其实他的这个观众年龄跨度很大啊，70后80后怀旧啊，啊包括90后00后啊，都是各占一半的。所以500啊现在人气很高，而且确实拥有跨时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啊。好，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分享到500的这首《梦醒时分》。

0: 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又是新一周的开始。目前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炉的桥上海达的广电中心方向，另外在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的东行方向车流量密度也是比较大的，但属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我们从交管部门了解到，目前关于高速有封闭的路段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是封闭的。我们再说一下，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1到25度，旅顺21到26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瓦房店20到26度，普兰店20到27度，庄河21到26度，长海20到25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3: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点38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杜日呢说，曙广路东行去往东快路出事方向弯道处，货车是撞断了限高杆。再说一下位置啊。曙广路东行去往东快路出事方向，这个匝道啊，往右拐这个地方，这个货车撞断了限高杆，人家堵在这儿了是吧？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啊，那个周末的时候，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微信派发布了题为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的文章，哎，我觉得挺好，确实是解答了我们心中长期的一些疑惑啊。首先呢，就是新好友能不能看到过去的分组的朋友圈？哎，您好奇啊，你想想啊，就是你新来了一位同事啊，你们加了好友，对方呢给你刚刚吐槽工作的朋友圈点了个赞，但是我明明设置了同事不可见呢，答案很简单，你没有把他拉进同事的分组啊，对吧？比如说你设置了什么什么分组不能看的朋友圈，但是你新加的好友你忘加到那里头了，没有在那个分组里，他就能看到啊。好，那么你要是设置了啊，这个比如同事这个分组这个朋友圈，哎，那么他就是看不到啊。所以就是新加的好友在哪个分组，就按分组可见或者不可见的朋友圈规则来啊。就像现实里，你可能不会和老板唠你怎么摸鱼啊，这个谁能听你说什么，都是你自己当场判断切换啊。朋友圈也是一样。分组就像给不同的人开不同的门啊，有的只能逛客厅啊，有的就是进卧室啊，这钥匙在你手里，但是你得记得啊。好，还有呢，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删好友之后那个朋友圈的互动还在不在啊，比方说你们双方闹掰了你把对方删了，删除那一刻有一种断舍离的这种爽感啊，但你过一会儿你可能好奇，哎，以前他在我朋友圈留言点赞在不在？哎，这取决于你们是单向告别还是双向奔赴。如果只是你单方面删了对方，过去的互动在双方视角是原封不动的，对方可能还不知道你把他删了啊，直到某一天，给你发一条消息，然后收到了红色感叹号。但是如果你俩互删了呢，哎，就是对方的点赞和评论就从你的朋友圈里消失了，啊，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对方的痕迹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如果你删了对方，又想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也删了，哎，你很简单啊，你就去看看你朋友圈过去给他的留言，你的互动还在不在啊？那么有几种特殊的情况啊，互删之后重新加回，那么只要是重新加回的，曾经所有的互动，全部归位，一条也不少啊，像没发生过一样。另外呢，就是单删之后，啊，回复对方曾经的评论，你依然能在他当年的评论下回复。但只是你的单向疏动，对方更收不着了啊。那如果你们和好如初，你的回复对方也会。

再次说到啊，比方说那 A 和 B 的互动，将他们一起买的东西放在共同好友 C 那里，只有两个人都说我不要了， C 才把东西收起来，朋友圈就是那个 C 啊，东西是你们俩的，留不留那两个人都点头啊。但是无论你俩怎么样相忘于江湖，在共同好友的眼里，你们的朋友圈互动啊，一切照旧还在原地啊。这解决了我们可能多年以来的一些疑惑啊。好，接下来我们说笔记本电脑的一些涨价问题啊。现在啊，这个你上这个门店去看一看啊，办公本就涨了几百到一千块钱啊，游戏本就涨了2000到5000啊。电商平台呢，笔记本电脑也在持续涨价。有消费者晒出了今年五月份购买笔记本电脑的账单，单价10000多的笔记本电脑，一个月啊上涨了将近3000块钱啊。因为就是存储芯片价格嘛，今年以来大幅的上扬。AI 大模型训练对高性能存储的这个吞噬啊，是远超预期，就直接挤占了电脑用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啊，货源紧张，就成本大涨成为常态。但是呢，现在高考结束之后啊，进入到暑假，学生购置电脑呢是刚需啊，尤其对于啊刚高考完事儿啊，即将步入大学的准新生而言，是吧？你买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啊，开学必备。所以现阶段的涨价这个比较明显，但是呢，大众依然也是可接受范围内。那么可能涨个几百上千的涨幅，心疼，但也不会真正打消这个购买电脑的念头啊。主要现在就是高中生和在校大学生啊，现在买的比较多啊，占比这销售来讲超过60%啊。啊，另外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映的一部电影，叫《我们的名字》，这是一部公安题材电影。导演介绍说呢，他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这个影片的角色的原型啊，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冯忠诚啊。21年的一天呢，面对持刀行凶的歹徒，他挡在群众面前，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他女儿冯新妍呢，来到发布会现场，分享对父亲的理解。他说呢，后来我穿上了警服，成为一名社区民警，开始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缺席。他不是不想陪我，是因为他心里装着一群人。他不是不爱我，是他的爱太大了，大到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读懂。那么影片里很多细节啊，是来自于女儿心妍的真实记忆啊。爸爸深夜回来，轻轻带上门的声音，答应陪他却一次次失约的电话，还有那张始终没拍成的合影啊。这些遗憾里照进了千千万万中国式妇女的样子，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今天上映。啊，另外呢，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率先进行了一场淘汰赛。那么，所谓东道主哈、啊，因为为什么所谓他淘汰赛都不在本土踢了？加拿大队最后时刻啊，1-0绝杀南非队，这个结果相信也不意外啊。那么本届世界杯啊，因为扩军到48支球队，12个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那么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是啊得到了晋级的机会。那么上半区呢，堪称死亡半区，压力呢稍微小一点啊。这个阿根廷队、巴西队、英格兰队坐镇啊。你像这个阿根廷队16分之1决赛对阵的是伏特加，这个基本一路绿灯哈、啊。那本届世界杯呢，亚足联球队只有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突围了，而且日本队淘汰赛首轮将面对巴西队啊。明天凌晨1点钟，巴西对决日本将会上映啊。很多朋友可能也是要准备要尝试要看一下呵呵。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考完试啊，大家都想出去玩啊，中考生、高考生的家庭规划旅行了啊。目前来讲啊，这个市场的客流还没有迎来暑期爆单，是一个难得的性价比的空窗期啊。记者呢查询了各大平台，发现呢，当前大连出发去往全国热门旅游城市的特价机票不少啊。现在订票呢比7月中下旬便宜2-3成啊。比方大连到西安，近期的单程特价票140啊，那么7月中旬预订票呢，这个价格要涨到600啊。大连到北京，近期特价机票最低不到300，所以短途出行成本比较低。大连到重庆，6月27号票价350，7月16号是580，
大连到深圳6月

是七号票价498，七月中旬是到730，啊，你像杭州、成都、广州、昆明、上海，啊，那么当下特价集中在300到500元区间，啊，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显示呢，端午过后呢，暑期的出游赛道正式开启，大学生出游预订量同比暴涨超过80%啊，这年轻人更愿意为自由沉浸式玩法买单。城市漫步、户外徒步、音乐节巡演啊，演唱会打卡，这样的旅行成为爆款啊！不用赶行程，随心规划路线的自由行，特色主题游订单占比是持续走高啊。另外呢，这个住宿板块，大连机场周边酒店为例，6月26号入住，部分连锁商务酒店单晚的价格也就70-80啊，而进入到七月中旬的旅游旺季，同一家酒店的房价直接翻倍上涨。目前的部分中山广场附近的连锁经济型酒店一晚价格是100到150之间，七月中旬的预定价格是目前的2到3倍，所以现在这个淡季出行，成本相对较低，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我看是不是有新的路情啊？好，小破马，这个反应这哪呀？这是？你这个消息是在哪？是东快路哪个啊，是，我知道了，跟杜日说的是一个地方啊，舒广路东行啊，去东快路出日方向那个匝道弯道，货车撞断了限高杆啊，小破马发了一个照片，地上还有碎片，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这个路还可以过啊，它是在最右侧，这个路还可以通过，但是有点耽误事儿，它占了一半路幅了啊。知足安乐说过了殡仪馆门口有一辆大客和一个装垃圾的车刮蹭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物业，公布了啊，市区物业服务投诉举报电话和邮箱啊，昨天有这么一个公告，为了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一步解决物业服务领域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啊，那么公布了市区物业投诉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受理关于物业服务方面的投诉举报，受理时间是周一到周五8:30到11:30，13点到17点。我先说一个，因为电话太多了啊。大连市住建局的电话8247-9230，8247-9230。那么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电话，大家可以查询一下。昨天我市的各大微信公众号，是有公布啊，大家对照一下就好了啊。接着我说一下昨天我去看球的感受啊。昨天我这个车停的是远端，然后我步行往这个球场过啊。那我车停在这个，就是去东快路啊那个桥口那个位置啊。我在这走了20分钟过来嘛啊。我一开始呢就是路过哪呢？就是东北超期间，英博、可维啊他们新搭建的这个专卖店啊，那边是人山人海啊，排长队啊，在买周边啊。再往前走呢，是东北超当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展位，然后呢还有一个挺大的舞台，然后前方呢有一些这个车展啊，我看好多一些新能源车，各种品牌都在这儿啊。再往前走啊，就是山上来，这不用讲了啊。再往前啊，这有一些什么小吃啊，摆摊的。再折回来啊，是有球迷会客厅啊，我看海上有一些游乐设施，有船呐、游艇啊什么这些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在周边呢是一个大型嘉年华，我也很感慨，就是当年我去上海看球的时候，那个当时那个体育场应该是，申花那个主场啊，好像是啊，球场边上它有个外场，我看球迷在那踢球，然后呢，场外呢有一些摆摊的，有些小吃，当时我们正是在体育中心那个时代，周围你想买个焖子，买个卷饼，啥都没有。买不着，空空荡荡。所以说呢，看球就是你去了就看，看完就走，你赛前你没法提前去。但是我这一看，现在苏玉湾的这个周围，你可以玩的太多了。那上午早早就把车停在那儿啊，你就要在直接吃喝玩乐，就是一条龙，完全在这一天能够，很沉浸、很享受。所以这就短短多少时间，其实也就是2-3年的功夫。大家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只不过是一场比赛啊。其实我真的是认为最不重要的就是那个结果。你说啊，一个拉倒吧，这个职业联赛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结果。
就是赛前大家的心理。

0: 期太高了啊，就是认为申花队什么他那个高中锋又不上啊，然后特谢拉又不上，盖伊嘛啊，然后呢特谢拉这些外援不上的话，我们是有占据优势的啊，我们是要吃掉对手的啊，结果那输球大家可能心理落差比较大，接受不了。但是冷静分析的话，对方的实力好像也不比我们差啊，然后我们的运气好像也不是太好啊，大家可能就觉得输球天塌了啊，有些球迷在我们的平台泄愤啊，我觉得这我也都理解啊。但是你再想想，这我当时有什么感慨，就一句话在心中，这盛世如你所愿。你想想，如果没有现在这支俱乐部在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在推动一些变革，对不对？然后呢，在应球迷的需要，在真正的推陈出新啊，包括昨天赛前啊，这些小球迷凌寒这个球员的名字，包括赛前应大家的要求，大家的呼声，我们重新设计了我们的吉祥物葵葵。你想，如果不是这个俱乐部，还是之前的俱乐部，还是每一天给你发生日快乐，除此之外就在这保底线，会有这么多人去到现场吗？其实还是三万人，真正看球的关心成绩的就这三万人。但是现在的影响力辐射有多大？所以真的是那句话，大连足球有今天的局面，这盛世如你所愿，应该知足啊！大家不要总纠结在那个成绩上啊，换一个角度想，也许你是海阔天空啊！我真的感慨大连球迷很幸福，真的，我觉得外地球迷来了一定也都是这样的想法，哇，周周边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大家太开心了，在这打个扑克啊，在这这个陪孩子玩一点什么游戏啊，买点东西，吃点好吃的，你想干什么都行，真的是太开心了啊！所以足球本身啊，它这个比赛只是一部分啊，我们真正把它打造了成了一个产业啊，在这个产业之下，所有人啊也都有机会啊。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件好事啊，让大家开心的事儿。7月3号，也就是本周五晚上的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会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的北侧舞台精彩呈现。那么本次晚会呢，是由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了，集结6套广播频率的知名主播。那么届时呢，大家熟悉的主持人也会拿出看家本领，为广大市民奉献一台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啊。那么有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有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有体育广播的亚楠啊，有我们交通广播的高峰、张迪、小刚、米阳、苏迪、燃峰、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还有我啊，还有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嘉伟等等。所以有一些主持人呢，平时你可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还真的没见过本人哈。那么这一次去看一看啊，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节目很好看啊，有歌舞表演，有情景剧啊，还有多轮的互动，奖品也是相当令人期待啊。那么7月3号晚上7:30，那么大家呢可以到东港月喷泉广场的北侧舞台啊，就是大连之夜的这个地方哈，达沃斯大连之夜的这个地方啊，就有很多的小吃啊，还有一个大型的演唱会级别的舞台，参与我们的活动。那么提醒大家哈，最近这个地方太火了，舞台周边的停车场是有限，那么建议大家呢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附近呢有公交车站，有地铁站，也非常的方便啊。好，接下来来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吴宁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我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长山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普陀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龙兴岛轮，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我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看一下小包总说黄河路不老街路口红绿灯坏了，大家注意一下啊。另外呢提醒一下大家，在红绿路过了殡仪馆门口有一辆大客和一辆装垃圾的车是产生了刮蹭事故。还有在这个这面是疏港路去往东快路出市方向，在这个弯道货车撞断了限高杆在右侧车道占了半幅路幅啊。怦然心动是理问了一个问题，说过如果年年保级说就别玩中超了，回中甲为娱乐，球票还便宜，下场再输给武汉怎么看？也不能输了你怎么这么悲观呢？对吧，咱不能这样吧，没踢咱就说先想输的事啊。再说怎么年年保级怎么就不玩中超了呢？比如说有一些球迷啊真的是没有好好的珍惜现在啊。真正如果说没有现在的这些，你想想对比一下过去，当时连买个煎饼果子能买到煎饼果子我都极羡慕，但是现在呢，对吧，别光盯着个结果吧啊。昨天踢得不好吗？昨天的比赛踢得不好吗？在我们没有被判点球之前我们踢的不是挺好的是吧，这一个球确实是打乱了整场的比赛的走势啊。好吧，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啊。这个生活啊有很多的这个美好啊，大家换一个角度去看世界啊，心情一定会豁然开朗的啊。也希望大家这一周能够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啊。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是由高峰和子轩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周一，周一的早高峰当中，我们看到从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进入到香炉家桥上压力是非常大的，一直排队到海大广场附近，所以呢对于周一的早高峰出城方向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如果您选择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经过的时候，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呢是过了这个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在香炉家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疏港路沿线目前看到疏港路东行方向主要是在侯一侯二小区路段是流量比较高的一个情况，那么上桥上香炉交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侯一小区附近。那么此时我们看到这两处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一条是疏港路东行，另外是香炉交桥上的北行，还有东跨路从交尖山隧道附近开始的入市方向也开始出现缓慢通行的情况了。目前在东跨路的入市方向从交尖山隧道路段一直是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是从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另外几处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的，像红旗中路进入到万家地区去往红旗东路方向目前也是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以及博广路进入到红岭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存在。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我们了解到，途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

0: 40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3: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4: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5: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6: 我是高峰，
7: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互动的方式啊，您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把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发送上来都可以。
1: 哎，你看今天节目一开篇啊，我们这个版本的主题歌一播放，然后晨晨说这个版本的歌曲是不是代表着今天下雨啊？
0: 反正就是阴子呼啦的
1: 啊，反正是今天呢就在歌声当中，
0: 哎，
1: 我们没有听到新的一周开始的那种啊紧张和兴奋，
0: 嗯，
1: 反倒是听出来了告别昨天星期天的一种恋恋不舍。
0: 那你究竟在恋恋不舍些什么呢？
1: 哎呀，不管是昨天晚间啊熬夜的聚会的，还是看球的喝酒的，
0: 嗯嗯，
1: 今天呢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
0: 对的，
1: 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0: 嗯，
1: 来看看这个赫先告诉我们说，我也不知道那条路街到底叫什么名字，就是从西部通道啊一直往南往星海走，最后那个下了桥头以后，那你说的应该不是高尔基路的下桥口，说的是汇入到新河街是吧？走的不远有一个井盖已经立起来了，请大家注意小心，
0: 一定要绕行一下哈。他又补充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啊，不是过了星海的那个雅朵酒店以后不远的地方，就是在道路中间，
1: 那我估计他说的就是新河街
0: 啊。
1: 啊，前两天呢就是在达沃斯会期间，这个地方还有护栏，但是现在没有了啊，撤走了。
0: 好，还有啊，若云说到的是南关岭桥洞，就是出市区方向，6:55的时候就有两辆大货车是超高顶住了限高架，
1: 嗯，
0: 造成了交通极为拥堵，已经占用一排半车道了。哎，我发现今天早上有两辆哈这样的大车大货车，对自己的身高都不太明晰呀。
1: 若云还拍照照片，我们这一看确实。
0: 你这超了不止一丁点高啊，你这是属于是大车上还拖了一个小娃娃。
1: 嗯，这可不是小的挖掘机啊，啊，这是属于一个大拖挂，然后上面之后呢，又拖了一辆的，这是机械作业车，应该是一辆大型的那个挖掘机。
0: 是，
1: 所以你看看你这个，一个车上面再加一个车，这一共是多高？这桥洞就过不去了吧？
0: 所以说这个账就没算好，
1: 对，
0: 对吧？
1: 哎，
0: 然后呢，李妮在指挥中心告诉我们啊，一早大家反馈的疏港路东行。左转进入到东快路匝道，
1: 嗯，
0: 也是有大车把那个限高杆撞坏了，目前呢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已经是在现场进行疏导。
1: 爱吃辣椒的杰瑞估计也在这儿啊。
0: 对，
1: 他说疏港路呢往东快路拐的那个匝道口啊，厢式货车把那个限高杆啊就撞倒啊，跑了一段，
0: 嗯，
1: 啊给拖跑了一段啊，
0: 而且那限高杆现在还在货车身上呢。
1: 哎呀，这不摊上事儿了吗？
0: 可不呗。
1: 还有这个三河京造还说疏港路的入市区方向在绿波这个弯道的地方还有三车的事故，
0: 嗯，
1: 啊，占用的是内侧的第二排车道啊。
0: 今天早上真有周一早高峰的这个节奏了啊。
1: 嗯。
0: YH 说金红东路就是入市区方向快到了石门山隧道红绿灯那个位置也是有事故的，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另外这个别问啊，我就没太明白他说啥意思，说一辆的奥迪车往外面掉小猫
0: 啊，
1: 从车里往外掉小猫。
0: 对呀，
1: 啊，已经掉了三只了，这是属于这猫啊是不是没有放好啊，从车里面滚落出来了，还是属于人为啊？
0: 你要是人为在车上这样哈，在一路行驶的过程当中把小猫就这样抛到大马路上了，
1: 这属于遗弃呀，
0: 太残忍了啊！
1: 啊，他说现在呢是在去往香一街方向行驶，嗯，还有这个小韩说西北路啊，现在是入市区方向，刚刚过了春柳汇入口的这个位置啊，
0: 入市区方向啊，
1: 对对，
0: 补充，嗯，
1: 那就是西北路，然后呢在接近绿波桥疏港西桥这个位置，说再往前一点啊，就是有两车追尾，之前不有人报这个地方是三车追尾吗？
0: 是
1: 啊，三车事故。
0: 嗯，然后呢还有啊，这一位呢是文波说台子桥右转车道上现在已经有成排的车进行左转了，
1: 嗯，
0: 非常严重影响的是左转车道上的行车，需要来管控一下，
1: 嗯，
0: 哎，也请与协调来解决，能不能派个交警叔叔也来过来帮着疏导疏导呢？
1: 交警肯定忙毁了。
0: 对呀，
1: 还需要咱们交警呢到现场啊去查看和劝离的，哎，哪儿呢？就是大桥上的钓鱼佬啊。
0: 哟，又开始了。
1: UL 说有没有人过来管一下这个跨海大桥上钓鱼的这些人？你说你钓鱼呢，本来就不允许。
0: 嗯。
1: 啊，钓也就罢了， 但是呢他们往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7，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

0: 路面上甩杆啊，说刚才呢就抡着一杆子差点甩到我车上，太吓人了。
1: 哎，老高，你说你平时钓鱼吗？
0: 嗯，
1: 就我问一个问题是哈，就是你钓鱼的话为什么一定要那甩那杆呢？你既然都在跨海大桥上，咱所谓的是在深海区域了，你就把杆直接下下去就得了呗。
0: 你不应该关注这个问题，应该关注这个地方本来就不让钓鱼的问题。
1: 我的意思是啊，既然你要甩杆的话，你就上正常的钓鱼的地方，你一杆子抡出去甩去呗。
0: 有可能呢，他就觉着，眼巴前的这块地方呢，都已经试探过了，没有鱼，想远抛一下，到别的地方呢，再找找有没有呢这个钓点。但是啊，你首先你得考虑
1: 安全了，
0: 这个位置允不允许，
1: 是的，
0: 你这个做法合不合适，安不安全啊，不要因为自己的一点爱好给别人带来不安全，还有呢是妨碍别人正常的交通通行，这就不对了，
1: 不要给别人添堵啊。
0: 还有就是今天早间我也遇到了啊，像小强提到的黄河路沿线，黄河路和大同街，黄河路和布老街连续的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都不好用了，没有电，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礼让通行，千万不要这两个路口没有信号灯导致卡死或者是呢跟进的这种情况啊。
1: 说到礼貌通行啊，咱们也说一说文明行车。这位 Sony 还说了，这个是锦绣路啊，往西北路的方向走，刚刚过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北门，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用两排车道，关键啊司机下车你可以协商来解决问题，而不要在那儿吵吵
0: 啊，就不要影响自己的这个情绪啊。
1: 哎，
0: 今天这个大周一真的不是白给的。还有这个冲说大连北站，大连北站现在在华北路沿线北站这个阶段还有四车追尾。
1: 哎呦我的天哪！来继续关注一下哈，芳华说，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0: 对，
1: 有可能呢是小猫在发动机舱里边筑巢了。
0: 这也有可能。你看这，别问说我看不大清楚，但是看着呢好像这个小猫是从这个车里面滚落出来的。
1: 关键也不是咱们大连本地的这个车号哈，GH 尾号37的这位朋友，咱们
0: GH 这不是延边的吗？但是我估计这个车主肯定对这个情况啊
1: 不了解，
0: 也不清楚。
1: 我们提醒他注意注意啊。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 Rex 说到的是星海皇冠假日酒店门口的那个护栏，为什么要安呢？现在为什么又要撤呢？这是什么情况呢？安它一定是有原因的，撤它也一定是有原因的。
0: 说的真好。还有这边啊，这个 Sir 也提到了黄河路，黄河路沿线呢在长城饭店门口，他说那可不是一辆大巴呀，是三辆大巴车
1: 排
0: 了一排啊，现在是完全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
1: 估计这又是车在等人了。广强说啊，红锦路与哲林街的交叉路口，就是红绿灯这个地方，也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一排车道。
0: 好了，这边大家可以继续啊，把路街上的交通情况编辑成文字啊，或者是拍完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领先提示啊，又到了新的一周，周一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走势变化。
1: 是的，周末的时候呢，国内外原油市场同步休市，2026年第13轮成品油计价周期进度过半。那么距离7月3号的24点钟调价窗口，目前呢还剩下几天的时间。本周国际原油全线是大幅跳水，那么直接带动的是国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走低。本轮油价预计将会下估的幅度已经超过了每升6毛钱。大幅下调基本锁定了。那么叠加6月份哈两。两轮降价，年内首次油价3连降即将落地，朋友们。
0: 今天呢，已经来到了6月29号啊，现在呢，这个油价的走势还是进一步的下探。
1: 是。
0: 那么预计汽柴油呢，将会分别下调每吨775元和750元。那么折算一下零售价，92号汽油有可能这轮降价呢，迎来啊每一升 要降幅达到6毛钱以上。
1: 对，
0: 95号汽油每升呢也能降个6毛6左右。
1: 嗯，
0: 0号柴油每

0: 升大概能降个6.4毛。
1: 但是哈，随着本轮油价下调幅度呢，或许会小幅收窄。
0: 哎，
1: 但是也建议在这里呢，是油箱比较油量充足的这些车主朋友们，暂时暂缓您的加油计划，等待7月3号的调价之后，您再加注的话更省钱。
0: 嗯，
1: 最终的调价幅度呢，是以国家发改委官方通知为准。
0: 对，就等到7月3号那天下午的时候呢。确切的消息才能出来。
1: 嗯，
0: 但是这一轮油价调整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了。
1: 是的
0: 啊，
1: 嗯。崇武还说了，老高，你快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嗯，
1: 这大连气象学入夏了没有啊？就别人都可羡慕咱大连这舒服的小天气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而且早晚现在还有点凉飕呢。
1: 对的呢，就是晚上睡觉你还得盖大棉被呢。
0: 大棉被啊，我觉得现在薄被就可以了吧。
1: 必须得棉被
0: 啊，
1: 有安全感。
0: 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呢经常普及，
1: 嗯，
0: 就是来关注气象学意义上进入到春夏秋冬啊，你只需要关注啊两个温度啊就可以了，一个是10摄氏度，一个是22摄氏度。如果说连续日平均气温，然后5天都达到22度或22度以上，那就应该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
1: 那达不到，你像今天的温度，最低温度才21度，
0: 得是日平均气温。所以稍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好嘞，领先新气
0: 象。像本周呢，我市天气将会转为多云为主了，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提醒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要注意做好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准备。具体来看呢，周一就是今天啊，天气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啊和昨天相比呢略有下落，市区最高的气温是在25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风力和缓，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借着携带雨具。
1: 那么周二一直持续到周五，仍将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注意防范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呢，均是比较稳定的，市区最高气温26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1到23度之间，一早一晚天气较为凉爽舒适，中午前后天气稍热一点。
0: 嗯，好，这边还有这个3A说，像最近呢，黄金呢、石油啊、这个价格啊跳水的原因只有一个，哎呀，是什么原因呢？他说那是因为我老婆投资了。你老婆是解放军呢？他冲进去之后把别人都解放出来了。
1: 不是，就对3A来讲哈，自己家媳妇儿他可能就少说了两个字儿，形容一下自己家媳妇儿。
0: 嗯，
1: 不爱拜鸡呀家。
0: 这看来是属于啊这个投资的眼光或者是时机多少有点问题。
1: 我跟你说，你老婆对你最大的投资就是选了你当老公。
0: 嗯，
1: 所以你老婆的眼光没问题，要相信她。
0: 那是你老婆这个投资你能不能兜底给兜得住吧。
1: 别问，问了就扎心，老铁。
0: 所以还是那句话说的比较客观，
1: 嗯，
0: 就是投资有风险啊，入手请谨慎啊。
1: 小伟还说了哈，给大家反映一下路况，就是在鹤大高速杏树屯儿往杨树房方向，有一台车呢是侧翻在了高速路中间，提醒一下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
0: 婷婷也看到了。黄河路啊，现在不老街这个路口啊，红绿灯不亮。不光是不老街，
1: 嗯，
0: 啊，黄河路和大同街，黄河路和不老街连续这两个路口都不亮啊。
1: 嗯，还有朋友啊，希望我们借助广播呢提醒啊，行人在过马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提前瞭望，正常通行，千万不要突然跑步式的过路口。
0: 对，嗯，
1: 即使你再着急啊，特别危险，因为有的时候你给那个司机留出来的反应时间不够，你的危险性就变得更强。
0: 嗯，这个一定要和司机呢有一个互相的预判。
1: 对
0: 啊，你的这个轨迹呢一定要非常的清晰。
1: 嗯，
0: 不要突然的加速，突然的变线，
1: 是
0: 更不要走到半道之后呢突然转身往回走。
1: 哎
0: 啊，好了，稍后呢也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啊，和大家来聊一聊，看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有哪些。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刚才呢说到这个油价的调整，
1: 嗯，
0: 又说到呢到了夏天这个天气的一些温度的变化。

0: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两样捏到一块儿来说，夏天和加油的事儿，关于加油的一些提示。
1: 是的。
0: 那么夏天能不能给咱们车辆的油箱加油呢？加的过满，或者说呢，加多少合适等等一系列提示的信息，咱们也得作为行车的常识关注一下。
1: 好嘞，那我们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探讨一个事儿哈，说三个人呢是以薅以旧换新这个词儿呢，为漏洞，然后短短两个月时间之内，你都想象不到老高他零元购啊，你知道够多少？
0: 一分都不花呀。
1: 是的，够了多少件家电吗？
0: 多少件？180件。
1: 四位数打底儿，
0: 四位数，
1: 是的，四位数打底儿是3711件家电，就是以旧换新，然后人家就零元购了啊
0: 啊啊啊！
1: 关键是人家转手倒卖，哎，就牟利了，涉案金额达到上万元，
0: 上百万元吧得，
1: 是上百万元，
0: 嗯，
1: 对，这已经3000多件
0: 家电，
1: 对。
0: 不止上万元，那几块钱一件啊！
1: 关键人家被抓的时候哈，你能想象不？那冰箱啊，那洗衣机啊，那空调啊，堆满了整个库房啊！
0: 哎呀，
1: 场面那家伙触目惊心呢！
0: 以为自己是找到了一条发家致富的新路，
1: 是
0: 啊，殊不知呢是钻漏洞没钻好啊，所以把自己给钻进去了。
1: 哎，
0: 再有呢，咱说说啊，这男子呢到这个面包房里面去啊，拎这个行李箱进去了，连要了8杯水，结果店员就察觉出来，哎，这有点不对劲儿了。
1: 是的。
0: 然后一个动作让这个男子愣住了。
1: 究竟是什么动作呢？
0: 对呀，哎，网友说了，
1: 但是这个动作被网友戏称叫，这是成年人最后的倔强和体面了。
0: 嗯，
1: 谢谢商家给留了。
0: 所以这个悬念也起来了，到底是什么动作呢？
1: 是的。
0: 啊。说到什么动作啊，咱来看看，一男子在健身之后就觉着这个脸不舒服，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脸呢长脚气了，脚气长脸上了，但是现在就这个事儿已经有多人中招了啊。
1: 是的，
0: 他说我就坐了一会儿啊这个屁股上怎么就长了一片呢？通过这些事儿呢，要提醒大家，公共场馆的卫生切莫忽视，
1: 是的，
0: 健康防护刻不容缓。
1: 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再来跟大家探讨一件事儿哈，说目前呢全国多地就推行了一个叫做夏季错峰上下班的政策，现在全网都在热议，冲上了热搜榜。你就说咱大连适不适配这个咱大连的市民啊，如果说也选择夏季上下班的错峰，你是支持早来早走还是晚来晚走？
0: 咱肯定是早来了但是
1: 能
0: 不能
1: 早
0: 走就不一定了啊！
1: 也欢迎伙伴们在平台当中，咱一起来讨论讨论啊！
0: 哎，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
1: 领先
0: 早高
1: 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的，继续来及时刷新一下啊路况信息。这边四环速告诉我们，华北路的出市区，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呢，就是在北站加油站这位置最左侧车道上有4车追尾。
1: 今天早上这是咋回事呢？
0: 这属于事故车辆又增加了吗？
1: 对呀，还有啊
0: Mr.
1: 马说了，今天早上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刚进海底隧道中间车道有车辆追尾，我在车上就听到砰的一声老响了。哎呦，
0: 还有这个莎莎提到了55路，他说呢，55路就是在原来梁运酒店门口这个地方啊，这有车撞倒了一辆摩托车啊，现在这个摩托车的驾驶员呢躺在地上，哎呀，这个脸上都是血呀！
1: 哎呦我的妈呀！我是牛说，老高你先别说话，你就让大子轩帮我媳妇儿算一下怎么合适哈。就是我呢有一张加油券
0: 啊，
1: 这个月底到期，哎，加200。加300都是8折，我媳妇儿就搁那纠结呢。你说是加200，哎，等着又降价呢，还是直接加300合适？大子轩，你怎么看呢？我要是有打折券的话，我就直接按照最高行头去配置。你肯定
0: 加的越多，是不是给你打折你就越合适是吗？
1: 对呀，
0: 你是这么算的
1: 啊？老高，你不是这么算吗？
0: 那你得比较啊。 啊，是打八折更合适呢，还是油价降？

0: 价
1: 更合适呢？
2: 当然是打折合适了，油价再降你有打折合适吗？
1: 再降价的话不可能降到两折，是不是？
2: 对呗。嗯，
1: 所以你还是加300吧。
2: 老高，你说我算的对吗？
1: 你算的，嗯，今天你别说算对了。
2: 这不靠算啊，这全靠蒙的。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Pony 说，如果咱真的也是换成了夏季那种错峰上下班出行啊，我宁愿选择晚来早走。哪有这个选项？
1: 晚来早走，你这不是就典型的迟到早退吗？你这是。让你来选择，可不是让你这么来选择的。
2: 你看小车神仙还是，我就喜欢不来不走。嗯，
1: 那你属于是退休了你啊。
2: 对呀，
1: 退休之后呢，你一周七天全是礼拜天了。
2: 不来不走的。
1: 关键是你还喜欢晚来早走，你要保证你每天的工作时长和你的工作量，对不
2: 对？
1: 对
2: 呀，
1: 你得保证你的在岗时间。人家实行的是错峰来上下班，你可以选择，人家说的可是早来早走，晚来
2: 晚走，
1: 对吧？
2: 你不能晚来早走
1: 啊，你还娶个当腰。
2: 把工作时间压缩了哈。
1: 那你就不怕这公司或者单位一高兴的时候告诉你，你直接走就别来了。
2: 你看就像刘佳这样的任性，我就喜欢说走就走。还有啊，这位七说新鲜出炉的，就有一条新的路况，就是在东联路往西安路的下道口，也是发生了两车的刮蹭交通事故。
1: 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溜号了，还是说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操作不当啊？
2: 大家得提高一下精气神啊。
1: 对，尤其是到了夏天哈，咱们得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千万千万啊，不要穿拖鞋去开车。
2: 是
1: 啊，就包括呢之前我们小卖部里面卖的挺火的那个洞洞鞋，在卖那个洞洞鞋的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鞋呢穿上去确实很舒服，
2: 脚感很好，
1: 很方便，但是洞洞鞋你在到一些公共场所乘坐那个上下扶梯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因为以前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件。
2: 对，洞洞鞋进到那个电梯当中了哈，
1: 就是被绞进去了，
2: 是
1: 啊，这确实有风险啊。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再一次返厂了这个洞洞鞋，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呢，真的是一经上线，大家这个平台的关键词啊，我记得上一次都刷爆单了。后续大家反馈呢，收到实物穿着之后，脚感确实也比较舒服。
2: 就是有没有朋友夏天闷热的时候哈，恨不得天天是穿着拖鞋出门
1: 啊？
2: 但是出门呢，你也得讲究一下形象和安全，对不对？洞洞鞋这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因为呢，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它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也是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专柜或者是官网呢，平时一双得500多块钱。今天呢是属于咱们频率的专属福利，一双只要169元起
1: 啊，
2: 仅限今明两天，100单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或者是想给家人复购的好朋友们，现在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一个字儿啊，鞋，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
1: 啊，就发一个鞋字就可以了。
2: 是的，
1: 169元起，也就是说呢，款式啊还有颜色非常多，最便宜的是169。
2: 对，
1: 当然你要是看的好的或者其他款式的，
2: 什么云朵款的呀，明星同款的呀，价格可能再高点，
1: 再高一些。懂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卡洛驰这个洞洞鞋它是这个领域当中的顶流。
2: 是的，
1: 就像很多一线明星啊，然后呢也是穿着这一款，对吧？这个牌子呢就跟他家的那个 logo 啊，那个鳄鱼似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这回知道了这个鞋为什么它的那个 logo 用一条鳄鱼，就代表着水陆两栖，是吗？
2: 是的。
1: 下雨天你踩水坑它不打滑，
2: 确实是。
1: 然后大夏天你穿着它呢透气不闷脚，而且一塌了就走了，
2: 对，
1: 是吧？爬山走路呢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那为什么很多就是大牌的明星也都喜欢穿它呢？
2: 因为它时尚啊，
1: 百搭。
2: 对呀，
1: 你
2: 穿裙子搭它那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你穿短 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你穿上阔腿裤，你再搭它，那直接就化身了时尚博主嘛，走路带风，气场一下子2米8。
1: 嗯，
2: 你不管是通勤上班，你开车出行，还是咱们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就能够 hold 住全场。你再也不用纠结呀，今天到底搭配什么鞋出门啊？你换鞋的麻烦都给你直接省下了。
1: 关键是这波啊，是属于品牌的轻。

0: 空仓破价啊，只有两天时间，你错过这两天以后呢，就可能只能到专柜花500多去买了，或者到官网上去买了。限量的福利啊，每款只有100双，售完就随时下架。所以今天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关键词，你先看一看这个款式啊，发一个字儿鞋，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就可以了。好了，稍后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早上7:34呢，有两条路段需要各位特别注意。首先是在北站附近有事故发生了，在华北路的北站路段，目前是出市区方向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会占用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现场呢是有4台车停在这里，那么其中有一台车呢撞到中间的护栏，后方是有一台货车啊，我们看不清它是否有开启双闪，但后方并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如果您通过华北路，打算通过北站门前去往后沿地区，一定要提前避开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那么交管部门已经关注了，辖区民警正在赶往现场。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事故点位呢，是华北路的北站附近出市区方向，也就是去往后沿高速开发区方向，目前在北站门前路段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占用了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交警刚刚到达现场啊，所以呢这个事故处理起来会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如果选择北站门前经过北行去往后沿地区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已经开始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包括在北站南广场想进入到华北路后沿方向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在桥上已经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了。这是北站门前北行的事故。另外今天早间的时候我们提到，大概在不到7点钟的时候，疏港路匝道，也就是疏港路东行左转进入到东快路匝道，有一台厢式货车呢撞到限高杆，所以呢限高杆需要维修，它是撤离到路边，但是目前只剩下一排车道通行，也就是疏港路东行去往东快路方向，这个匝道只剩下一排车道通行。我们看现在导流带上有一台施工车辆准备要进行施工，那么交警部门跟他沟通之后呢，错峰施工啊，在错过早高峰之后再进行施工，所以目前有一排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么这是今天早间两个突发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个通过大屏幕来看到的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交尖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一直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反而此时的整个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北行方向，相对于上一时段是有一定的缓解，目前属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这是香炉在桥上北行的情况。另外呢，疏港路后一后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大流量，东点路的入市方向从华南附近开始，一直缓行到大坊路段，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的是，首先是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呢，是通过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去往海事大学方向，文静街理工附中门前路段的双向，五一路和文静街交汇处，五一路目前去往知音街数码广场方向暂时也是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此外呢，五一路高家村路段西行去往数码广场环岛，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凤鸣路进入到西南路的路口处，以及西南路市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迎客市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以及再进入到香洲路，香洲路在周水子小学门前路段和周山街的交汇处压力相对较大一些。另外在整个甘井的辖区之内的 西北路松江路入室方向、华北路松江路的双向，以及水泥路、新水泥路和西北路交汇处，川岭路进入到西北路，去往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方向，暂时都属于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

0: 么整个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南路兴隆屯路段，也就是山峦街去往大连港医院方向，五五路望海街五五路的双向压力较大。另外在大连湾海底隧道之内，目前看到是通过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光明路隧道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状态。另外呢，在姚家地区，目前我们看到姚家路啊，姚家路沿线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迎金路上目前是有施工双向缓行。现在关注高速情况，目前有一条路段是封闭，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去往周水自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嘞，7:41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送了路面信息啊。小明说，再来一条新鲜的事故，这个东联路啊，金三角路口入市区方向最内侧车道的拐弯处，有刮蹭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最内侧的车道啊。
0: 还有就是关于今天早间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说让你选择来可以错峰上下班的话呢，你是愿意早来早走呢，还是说愿意呢晚来晚走呢？然后小谢说，那如果晚来早走，是不是有可能是打更的呢？
1: 你分析的也对呀，这就让大家来猜职业了。
0: 关键是最厉害的是游啊游啊。
1: 说关于错峰上班哈，其实我最希望的呢，就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这么豪横吗？那你能接受工资想开就开，想不开就不开不？
1: 工资也是这样，想有就有，想没有就没有。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哎呦，
0: 你是老板倒是可以啊。
1: 还有啊，行者给我们反馈到的是红旗中路弯家这块快上西部通道桥的这个位置呢，最外侧车道有一辆公交车是单车事故，占用的是公交车道。
0: 另外这网也看到了黄河路沿线啊，在长城饭店门口停了多辆的大巴车，现在

0: 对于黄河路的交通通行呢，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
1: 太压车了啊。然后会说话的雅玲还说了，我老公啊一直开车载我上班，我们是顺路的
0: 啊。
1: 哎，但如果我老公哈想晚去晚走的话，那我想早去早走，那我俩该怎么协调呢？
0: 你不行换一个呢？我说的是换一个车啊。
1: 啊，吓我一跳，这么直白建议吗？回家商量商量啊。
0: 还有这个七爷说啊，又是新鲜出炉的事故。今天这个周一事故确实很多，
1: 真是啊。
0: 在哪儿呢？海防街啊，海防街两侧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
1: 还有这一位泽西说，五一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解放广场的桥下桥口那个位置，最右侧车道也是有车独立事故。但是呢，车主放置了三角警示架
0: 啊，要警示后方啊。
1: 是的，
0: 这个距离放的也要合适才可以啊。
1: 哎，
0: 然后这个燕子今天早间呢，就是遇到了比较烦心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今天早上他这个车呀，被别人的车给挡上了。打了电话15分钟，对方也不接电话。
1: 哎呀，
0: 啊！提醒各位车主，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有点公德心啊。
1: 是的，
0: 车子挡住别人了，能不能及时接个电话？他给你留电话了还不错呢。但是我估计啊，一会儿可能是现在，要不然是电话静音了，要不然现在就是没发现。等他发现的话呢，应该能给你回过来啊。
1: 对。还有咕嘟咕嘟说，棉花岛往振兴路入口的转弯处有一个运船锚的小车
0: 啊，
1: 船锚呢是从车上滚落下来了
0: 啊，
1: 妈呀，差点砸到后车，现在也不知道挪没挪走啊，这什么情况啊？
0: 你这是上演了现实版的抛锚啊？
1: 对呀，
0: 啊，而且
1: 旱地抛锚，
0: 你抛的真是锚啊。就是属于船上用的那个锚，
1: 是
0: 对吧？用这个小货车拉着，结果这个锚呢，是不是属于装载不严，从车上滚落下来了？
1: 而且也属于绑落不紧。
0: 那玩意儿我估计分量都不轻啊，
1: 是
0: 吧？是
1: 的呗。还有 Hello 先生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哎，就是在西安路岔道口，正好呢，岔路口呢有一辆小轿车是独立事故，看起来呢也像是抛锚故障啊。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喽。
0: 还有这个 TS 说，东北快速路现在是出市区方向，在海达广场入口的地方，两车出现了刮蹭啊，现在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拥堵啊。这是东北快速路的北行出市区方向，也正好是东北快速路起头的位置。
1: 对，
0: 海达广场这个转盘不有一个上来之后汇入到东北路北行出市区的这个口吗？就在这个位置啊。
1: 是的，米尼的黑骑士也走在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金三角弯道这个地方左一车道两车刮蹭，大家注意避让。
0: 今天早间事故真的太多了。还有这个赵莹想问一下，南山路在儿童公园这个地方怎么了？
1: 也是很堵车哈。
0: 用心感受说，东联路呢入市区西安路的下桥口啊，有一辆红色轿车坏了，现在拥堵已经排队排到春柳了。东联路上今天也是好几个点位哈，
1: 是
0: 都有情况。
1: 这不刚才也有朋友刚才反馈了吗？说是在那拐弯的地方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啊。还有呢 ，old 说这个东方路金北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这前几天刚挖完，又开始挖了呢。就一挖路就堵车，哎呀，伤心呐！
0: 还有爱猫的兔子说：“二位主播好啊，前段时间咱不就卖过那个洞洞鞋吗？
1: 哎，
0: 我推荐女儿啊买了一双，货到了，但是没有发现你们说那个鞋花啊。我发现了，我就问他，他说不知道哈，还有没有鞋花？
1: 是两单给你来进行邮寄的。
0: 对，
1: 你第一单是鞋子，你鞋子收货了之后，鞋花第二单再邮寄到您手里边
0: 啊。”鞋子和鞋花不是走一路，不是一块儿去的，
1: 没在一起邮寄，因为它那个鞋花本身呢，你在市场上买或者商店里面买，价格都挺高的，就是人家可能害怕说你把这个当成赠品了，你万一把那个鞋你退给我了，鞋花你留下了，这事儿不好研究。
0: 我不需要关注那么多，只要有就行。
1: 有，
0: 啊、
1: 跟客服来联系一下也可以啊。某某说那错峰上下班哈，我能接受，但是错峰休息这事儿我不赞同。那我和别人休不到一块儿去，我这出去玩都没有人陪呀。
0: 出去玩还得找个人陪，
1: 那样才好玩。
0: 陈还说了啊，今天这个事故。

0: 我是不是昨天球输了，大家都赌气呢、啊？
1: 哎呀，
0: 气儿还没消呢，
1: 顺顺气儿啊，摸摸毛
0: 啊，气大伤身啊。
1: 对的。来，还有北极熊说，高尔基路纪念街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左侧车道，也有两车刮蹭，就是在我眼前咣撞了那么一下啊。
0: 儿童公园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呢？赵莹看见了啊，在儿童公园那个地方有辆公交车坏了，坏在中间车道了。
1: 是
0: 啊
1: ，Jason 说啊，今天的华北路目前也开始堵啦，因为也有一堆事故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嗯，
0: 东快路的北行出市区，刚才哈、啊、也明确一下，在海达广场这个位置也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啊。
1: 嗯。行者说，西部通道高尔基路下桥两车刮蹭，目前占用的是一排半车道。
0: 嗯，
1: 还有莫言呢，来提醒一下辽 BF 尾号712的车主，说你的油箱盖没有关。
0: 这咋的？加完油之后呢，油加多了。哎呀，油箱盖啊，一定要注意啊，关严。哎，这儿说到油箱盖了，咱就到了夏天，咱就说一说这个加油相关的话题。
1: 是，
0: 比如说大家习惯性问的问题啊，
1: 嗯，
0: 汽油会不会过期？再有呢，夏天加油的时候可不可以把这个油箱加的呼溜呼溜满呢？
1: 对呀，
0: 啊，加多少合适？
1: 嗯，
0: 再有95号汽油一定就比92号汽油耐烧吗？等等这一系列这样的问题，
1: 这属于加油秘诀哈。
0: 嗯，
1: 咱们这些年流传的一系列的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
0: 对，
1: 咱们节目里边今天来给大家揭晓一番。
0: 针对于车主比较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找了中国石油啊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的专家来给解释了、
1: 嗯、
0: 说汽油啊的确是具有热胀冷缩的这种特性，夏季呢气温升高，汽油呢就变得更加容易挥发。
1: 哎，
0: 所以提醒刚才连油箱盖都不关那个，你是嫌挥发的慢吗？油箱会产生大量的一些油气，
1: 嗯，
0: 就是这个汽油在挥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气体，然后就会导致我们的油箱里面内部的压力也随之升高，因为气儿多了嘛、
1: 嗯、
0: 那么油箱就需要预留出来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这些油气。
1: 嗯，
0: 那么如果你的油加得太满，剩余的空间就不足了，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呢就会没有地方释放了，就会增加渗油和渗气儿的这种风险，它压力过大了。
1: 对呀，
0: 这是不是憋的哪些地方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啊渗油或者漏油、
1: 嗯、
0: 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啊，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
1: 那同理可证，是不是充电也不能充得太满
0: 啊？那是两回事儿 啊
1: 又想多了。
0: 但是你去看一下，有很多的新能源，就是充电的时候呢，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电池它的这个容量，它一般都是建议你充到80%。
1: 对对对，
0: 不建议你就是每一次都充到100%，
1: 除非你总跑长途。
0: 嗯
1: 嗯。
0: 那么很多车主呢也会疑惑，这个汽油到底会不会过期啊？这方面的专家也提醒了，汽油确实也会过期变质。
1: 嗯，
0: 它是有保质期的啊。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汽油耐不耐放呢？主要看诱导漆有这么一个指标。
1: 嗯，
0: 就汽油里有一个叫烯烃，就这个东西啊，它的化学成分，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它是格外活泼的，极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来反生这种呢这种胶质。
1: 哎，
0: 这就是汽油放久了变质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至于汽油能够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的结构，还有呢要看啥呢，你这个汽油在储存的时候，
1: 嗯，
0: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条件，还有储存的环境，还有你的这个地理位置、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等，都可能会影响这个汽油的保质期。
1: 明白了。那你说现在网上不是传了吗，我92号的这个车哈，那我就给自己的车吃点精粮，我加95号，
0: 嗯，
1: 它是不是就耐烧？
0: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这个汽油的标号越高，
1: 对，
0: 它应该是属于这个精细程度就越高，
1: 是啊，
0: 然后呢也越耐烧越扛烧啊。那你比如说网传的95号汽油就比92号汽油耐烧，
1: 嗯，
0: 这个也被专家啊来证实了。其实这个说法不权威也不靠谱，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啥啊？可不是说95大于92，98大于95，
1: 嗯，
0: 就是说标号越高就越扛烧。
1: 是啊，
0: 它的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 常见的汽油标号92号啊、95号啊、这个98号。
1: 嗯，
0: 那么科研所呢也是对照经过实验，人家证实了在同等的测试条件下，比如说拿了一台车哈，人家就试了92号汽油百公里的平均油耗呢是6.462升，结果呢这台车给它加上95号汽油，百公里测出来呢油耗是6.525升。哎，这个数据反映啥？加的95号反倒比92号更加费油了。
1: 对呀，
0: 是吧？
1: 是呗。
0: 但实际上呢，二者的油耗差距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网络上传闻的高标号汽油就更加省油，这纯属是个伪命题。
1: 就是更耐烧，就是你的心理作用而已。
0: 对，
1: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0: 所以没有必要，你说你这个汽车油箱或者发动机出厂的时候给你标的92。然后你说我对我车好点，我加95，
1: 嗯，
0: 给你出厂标95，你说我给他加98，所以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如果你这个发动机它出厂的时候给你标配的适合添加92号汽油，你就加92的就完了，没有必要啊，
1: 你别憋出心裁，你加98的，
0: 对。再有就是如何快速来辨别这个劣质汽油啊，大家可以记住3招，
1: 嗯，
0: 第一个呢，看外观。合格汽油呢，它肯定是清澈透亮的。如果说油品要是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者里面含有一定的悬浮杂质，那这肯定大概率就是属于劣质油品。
1: 对，还有就是你闻闻气味啊，
0: 嗯，
1: 因为合规的汽油它具备的是专属的淡淡的油气味。如果说油品散发着恶臭，或者是强烈刺鼻的味道，或者是酸味，或者是带有浓烈的香精味道，这些呀，都是质量隐患，都不是好油的标准啊。
0: 有可能地沟里面出来的哈，
1: 能练出来吗？
0: 再有呢，就是得需要测一下它的挥发性。
1: 哎，
0: 啊，你就是几滴或者少量的汽油在你的手心里面，如果是正品的啊，这个达标的这个国标的油品，它挥发性是比较强的。
1: 嗯，
0: 在1-2分钟之内，你的掌心那个油啊，就完全就挥发就没有了。
1: 嗯
0: 啊，如果它的挥发比较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那这样的油品也属于异常的油品。
1: 对，
0: 所以业内专家就提醒啊，以上这3点都是日常非常简单的去鉴别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嗯，油品是否达标，最终呢还是以专业机构的标准化的检测报告为准。
1: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加上了劣质油，我想要维权的话，我得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不？
0: 嗯，你比如说保险公司通常是不会理赔的，
1: 就我加了劣质油导致我车辆行驶发生一系列的问题。
0: 嗯，所以像涉事违规的加油站，你就得需要呢去追责。如果你追责，你需要呢去举证。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你拿出这样的举证也比较困难，你怎么能证明你这个车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发动机出现故障了，是加了我这个油品导致的呢？
1: 嗯，
0: 是吧，
1: 也挺难的哈，
0: 所以提醒大家啊，
1: 去正规加油站啊。
0: 对，加油的时候呢，还是尽量的去正规的加油站。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热胀冷缩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原理，我在想，那咱们加油的时候，你加的是什么呢？不是油的重量是吧？
1: 嗯，
0: 加的是它的容积是多少升，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到晚上，如果温度哈，啊，降下来的时候去加。
1: 就能加多一点，
0: 是不是？它就是，你想想看这个理论哈，是不是这个油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像白天温度那么高，它就不膨胀了，它是不是这个密度比较大，就比较瓷实呢？
1: 你属于晚来晚走型的。
0: 你看我们琢磨的这些小细节。
1: 回归正轨吧，老高。
0: 啊，理论上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不一样。
1: 能省个1.8块的。
0: 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路面信息哈。七给我们补充到，东联路到西安路那个下道口呢，是两车刮蹭事故，一辆红色的汽车和一辆黑色的汽车，不是独立事故啊，提醒各位。
0: 还有这个猫也说，中山区桃园街就桃园小学对面河堰巷啊。有河沟的施工，这个呢也是堵了西行方向的单行路啊，正好是赶上周一的大早上，送孩子车全都给堵住了。
1: 哎呦，
0: 基本上都是去桃园小学的。
1: 嗯，就是也希望哈，不要周一早高峰的时候在这施工，太堵车了啊。卓尔不群说，我加的是95无铅汽油
0: 啊。
1: 哎，我觉得是比乙醇汽油哈，
0: 啊，
1: 抗烧。 跑的公里数还挺多，
0: 嗯，
1: 还省油，
0: 嗯，有这个感受是吧？
1: 嗯，
0: 因为这95号他加的那个无铅汽油里面是不含乙醇的，
1: 哎，
0: 因为咱们有很多地域上的一些限制啊，
1: 嗯，
0: 像东北三省这肯定，再包括像山东部分，现在也都是属于乙醇汽油啊，那，
1: 嗯，
0: 再往南一点的话。有很多城市和地区他们加的确实不是乙醇汽油，
1: 是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咕嘟咕嘟哈还给我们发来照片，说你看那个车上的船锚啊，
0: 啊，
1: 确实是没有任何绑定的，你看这张图片，
0: 啊，
1: 还给我们拍下来了，
0: 哎呦，这个锚还不小呢，
1: 这个锚从这个小货车上掉下来，你说真要是砸到后方的车辆，
0: 啊，
1: 多吓人呢，
0: 你这简直设路障呢，你这是属于啊，
1: 是呗，
0: 啊，你这是上演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现场抛锚啊！完了，天策说：“那我用不用开几公里？我停一下，打开油箱，我放一下呢？”
1: 你要相信你的车。
0: 也就是说，到了夏天，咱说这个油箱啊，加油的时候啊，不宜加的太满。
1: 哎，
0: 但是咱们现在正常这个加油站的加油机啊，它那个加油枪里面
1: 非常灵敏，
0: 它是带有那种的油气回收和感应的装置。
1: 嗯，
0: 你加到跳枪，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你油箱里面有这个挥发的一些油气，比如说这个气儿还比较足的时候呢，你想再往里面多加可能也加不进去，比较费劲，
1: 嗯，
0: 如果已经跳枪了，就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小的溜儿再溜，一直给溜到负溜负溜满的时候，
1: 不是负溜负溜满，给我凑个整，
0: 嗯，凑个整的话我觉得多少那还可以，但是继续要是加负溜负溜满的话就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因为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嗯，
0: 啊，对，油啊油说，那怎么来计算呢？如果加到跳枪，我觉得大体上就可以了哈。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早上好，早上的8点整，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上个点位当中提到了关于北站附近的这个事故现场呢，暂时还是没有撤离，那么环卫作业车已经到现场，正在进行清扫的工作，所以如果您选择华北路北站路段的北行方向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最内侧车道，那么目前环卫车正在进行环卫工人正在现场进行清理的工作啊，那么有一台车可能是无法自行离开，需要等待救援车到现场，如果您选择华北路北站附近经过的时候，去往后沿方向，一定要避开最内侧车道。另外几处车辆密度比较大的就是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去往海达广场方向，另外在滨海路西段沿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也是流量比较高，好在目前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耐心等待。甘井的辖区之内的姚家路的迎金路交汇处啊，目前在迎金路这个路段是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呢双向缓慢通行。市区内道路当中，华北路沿线我们提到了是受到北站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这儿的尾段已经排队接近中华路附近了，这是华北东南关岭地区北行方向。另外通过华北路进入到华东路，再进入到东联路，那么整个东联路桥上的入市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目前东联路从金三角到大坊路段车多缓行，东快路呢是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经过江津山隧道路段一直排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那么在西港辖区之内的长春路和人民路的交汇处，目前长春路北行去往黄河路，中山路东行去往人民广场方向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此外呢，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东行沿河街和中山路交汇处目前入市方向，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双向，疏港路的绿波桥到侯一花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西北路锦绣小区之内的入市方向包括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红旗中路万家地区去往黄河路马兰地区以及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高新园区附近的学院广场附近进入到黄埔路目前是去往海事大学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 此外呢，学子街和广贤路交合处，学子街目前去往高新万达方向，以及在百合山庄之内进入到陵水路，去往这。